0: 第十集，地龙翻身。
1: 吉娜，你慢点儿。
2: 知道要多锻炼了吧？
1: 不是，咱俩兜来转去的，到底走到哪里了？
2: 滚说要去三河寨，可时间悠悠，山川变化，已经找不到具体的地方了，只能按照爷爷的研究成果来预估。最近的一处地方就快到了。
1: 真的？
2: 翻过这座山。就在这附近了。
1: 终于解脱了。你不是说这里有遗址吗？
2: 按爷爷的研究显示，这附近曾经是三条水流的交汇之处，很久之前有过一个枪寨。
1: 奇乐，你看，这是什么？石头上好像有符号。
2: 哎呦，你小心点，我看看。
0: 没想到三河寨这边人手这么紧缺。
3: 是啊，三河寨前几年蒙遭水患，情况比较艰难，所以我让小娇先留下，帮助他们制作些草药备用，辛苦他了，跟上。
0: 没事，小娇喜欢草药，何况还有小龙马陪着他呢。
3: 哦，这里的泥土湿滑，大家注意安全。
0: 都小心点。
4: 我求求你减个肥吧，我顶不住了都。
0: 爹，
4: 都怪你，
0: 我们休息休息吧。
3: 也好。
1: 累死我了。
0: 爹，怎么了？
3: 小雨，蜻蜓也可以预测天气。蜻蜓低飞，蜘蛛收网，蚂蚁搬家，这些都预示着或许会有雨水。
0: 原来还有这种说法。
3: 你看远处。
0: 爹，我知道，如果云黑压压的一片，就表明要下雨了。
3: 没错，有雨将至，汛期又近了呀。
1: 好，小蜻蜓。一起完赛。
3: 继续出发吧。
0: 北北，川川，该走了。
4: 北北，欧阳，我们
5: 对，重来。

0: 抓到了，少主威武！你们要多跟本少主多学学。
1: 那边有动静，
2: 母犬，我们去看看。
0: 母亲，你看好鸡。母犬，我们去抓了它。
3: 我们少主，
0: 我要解开了。好。
4: 别跑！别跑！
5: 要不去看看？不，少主让我烧好鸡，一定要烧好鸡。
0: 朋友，谁把他给我弄下来？
6: 要了解天气的变化，得随时记录，以便进行比对，找出规律。
1: 春春，
7: 乌鸦怎么了？
3: 危险，危险的感觉。
6: 有些不对劲。
8: 不好，地龙翻身。地龙，
0: 地龙翻身了，快跑啊。
9: 地龙翻身了，赶紧去查看一下有没有人受伤。
10: 小雨，滚，
8: 闪崩了，往两边跑。
10: 这里，这里，都听见了。
7: 游子，
8: 快走，快走，我救来。

0: 救了爹爹。
1: 爹，刚才我好怕。
0: 我家的小男子汉真的长大了。
2: 怎么还没回来？
3: 回来了，
2: 爹，你们没事吧？
4: 首领，
0: 没事，只是轻伤，大家都没事吧？公事。

0: 没人受伤，只是防水工事有些受损，三和善首领正带人抢修呢。
1: 人没事就好，走，我们去堤上帮忙。
2: 关首领大义，此番为我三和寨犯险，三和寨无以为报。
1: 老师别客气了，西墙本是一家，何分你我呢？我勘探过了，山上的土里都快可以挤出水了，汛期已尽，只怕还会出现山洪流泥，我们得加快速度。糟了，把记录的泥板给忘了。
3: 爹，没关系。
1: 哦，
3: 在这里呢，我都记下来了。
1: 好。
4: 雨的下一站是上西寨，寨子里会有什么难关等着他们呢？
3: 第十一集，山洪之险。
5: 北北厉害，
6: 小心哦，
7: 小心哦。
3: 没事，
6: 吓我一跳，这些可都是滚树胶带的药草。
7: 对不起对不起。
3: 小娇，爹爹说了，准备出发了，去上西站。嗯，
6: 啊，小龙马呢？小龙马又在睡觉。
3: 他呀，这段时间特别贪睡呢。齐了，
8: 滚首领，我代三河寨的寨民向您道谢。
1: 江山乃是一家，首领客气了，出发。
9: 是。
10: 这行吧，少主，
11: 绝对没问题。母鸡啊，待会儿引到了野猪，我记你手工。
10: 好的，少主。
11: 牧师，跟我走。准备下坑去。
10: 小野猪，看这边，美味的水果。

0: 是故意的。别追了，
1: 小猪好厉害，
2: 小猪好要走，左边，右边，哎呦，不抓紧，
0: 你们别光看着呀，
3: 小猪威武。
4: 好机会，五级牧师有合体技，
5: 无敌风火轮，
1: 成功了。
6: 这边再来几块夯土，
7: 滚果然了得啊，一来就指出了我们上西寨堤坝的问题。
6: 大雨将至，小雨，跟我来，
8: 再加把劲。
6: 堤坝的修筑并非简单的堆砌，这里泥沙多，河床高，容易形成地上河，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急弯处必有大浪，也会损坏堤坝。白蚁筑堤

0: 响不断，都是堤坝受损的原因，因此需要反复排查。大伙儿加把劲，我们得赶在大雨前完工。
1: 是。
0: 哦，继续。
2: 爹，是比我们抓到的。
3: 怎么搞的？伤这么重？
2: 爹，我没事。
3: 说了多少次，要小心，不能蛮干，做任何事都要先动动脑子。你看看人家雨，捕猎哪次像你这样？
2: 对，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3: 塔莉，
2: 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比不上雨。
3: 你啊。
4: 少主，哎，
5: 其实您只是不想他受伤，希望他注意安全，怎么说出来就变味儿了呢？
3: 要下大雨了，
0: 上游的山区在下暴雨，山洪，山洪来了。

0: 小心，坚守堤坝。 这边上昆池，快！
1: 出现缺口了！童阳，等等我！
2: 春春，危险，回去！
1: 我能帮。

0: 小雨，小雨，
1: 倭寇，
0: 交给我！
2: 我帮你。
3: 图阳醒了，
4: 雨，你感觉怎么样？
1: 我怎么在这儿？堤坝怎么样？
4: 你都昏过去了，还堤坝堤坝的，快喝药。
1: 对不起，事情紧急。好苦啊！
4: 堤坝没事，滚叔可担心你了，一宿没睡，知道你没事了才又去忙的。
1: 是爹爹修好的堤坝吗？
4: 没错，不过这次你还得感谢小龙马
1: 啊，
4: 他变成了大龙马，救了你，还帮了滚叔。
1: 哇，小龙马，谢谢你！
5: 小龙马变身，
6: 小龙马变身。
2: 出来了！
1: 啊！

0: 打断了。
1: 小龙马真不愧是神物啊，太威风了。
0: 小龙马是很神奇，但修筑堤坝靠的是大家的力量，没有大家，小龙马再神奇也没有用。
1: 对，团结就是力量。
0: 今天真是不虚此行，走吧，咱们下次再来。哎呀，
1: 回去还得走好远啊，要是我们也有小龙马多好。
0: 小龙马有啊，
1: 在哪儿？
0: 我们的双脚啊。雨和小龙马都是迎难而上的，我们得向他们学习。
1: 怎么学啊？
0: 上山容易下山难。
2: 雨的旅行还在继续，下一个拦路的可是个不得了的大家伙。
3: 第十二集，勇登寻龙山。
0: 吃，你都吃了好几碗了。
1: 太好吃了，这里简直是吃货的天堂啊。
0: 你呀、别忘了咱们还有事呢。
1: 没忘没忘，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对了，咱们今天去哪儿？
0: 去爷爷之前推荐给我的一处城国遗址，从寻龙山顶应该可以看到具体的方位。
1: 又爬山。
4: 老王啊，这次来咱俩还没去登过山呢，啊，你不会真走不动了吧？走足。
5: 我不像你老当益壮，你走足我惊炮。说起登山，当年我们认识就是因为登山吧。
4: 那会儿你是考古队长啊，我收到的命令是保护你们。
5: 那天的雨下得很大，器材都滑了下去，我只想着抢救器材，还好你拉住了我，否则。
4: 这都多少年了啊，你还记得呀？
5: 这可是救命之恩
4: 啊。什么救不救的？
6: 爷爷，我们出发去考古了。
5: 哟，他俩又出发了。
4: 小天哪，这回来北川是来对喽。

0: 小天，加把劲
1: 儿。啊啊！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真走不动了。哎，
0: 你看，我们已经爬了一半了，你可以的。
2: 妈呀，这么高，急的！
0: 又怎么啦？
2: 我怕高啊！
0: 别往下看，咱俩一起。
2: 要不，吉娜，你自己上去吧，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0: 好吧，那我一个人去看遗迹，也许还会一个人进入远古幻境哟。
2: 吉娜，等我，我去。
0: 来啊！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
2: 多亏了你，来合个影吧。
3: 瞧，

0: 大梁都登上寻龙山了，
1: 真稀奇啊！小天这孩子以前可从不锻炼，天天就知道宅在家里，
0: 士别三日都要刮目相看呐。

0: 就是这里了。
1: 传说这是鲧建造的城郭遗址，我们得好好看看，没准有新的发现。啊，有反应！

0: 离鳌头寨还有一段路，今天就在这里过夜吧，明天再启程。哎呦！去收集一些木柴，就地扎营。是，
1: 首领。爹，我也去。
0: 那去吧，注意安全。是野兽，听起来动静不小。鱼，你带着小娇他们躲到一边，这里交给爹爹和叔叔们。你的任务是保护好小娇他们。
1: 你也小心。
0: 出什么事了？人还好吗？
2: 伤到了手臂。首领，这是巨熊。

0: 这里，注意闪避！
1: 糟了，休想！

0: 爹，我没事，你们看。
1: 小雨。
2: 刚才那只大黑熊也不怎么样嘛，我一下子就
1: 鳌头寨的防水工事维护得很好，我们可以继续。

0: 据北应战。前面就是北应寨的防守工事了。
1: 爹，我们干嘛来这么远的地方？
0: 这里是平原地形。
2: 羊角树儿开了花，枯儿平里生下它。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8: 你想离婚吗？
9: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10: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11: 我为我自己活。
12: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13: 啊！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14: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他过来。

0: 心呐、
1: 阿弟，
2: 大姐，
1: 快走吧，走啊！

0: 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娟，
0: 是我。
1: 快点走吧。
0: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阿爹，你挺住啊！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有事儿。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
1: 大人，你看，

0: 松也，又是武松。
1: 哎呀，走开走开，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
2: 啊，你来。
1: 干嘛记那么清啊？
2: 哎，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1: 你怎么那么笨呢？
2: 啊，
1: 我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
2: 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
1: 哎，
2: 啊，
1: 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
2: 啊，好。
1: 哎，等等，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要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2: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1: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废帮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水，二弟，二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呀，你就算到家了。 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关心。
1: 二娘，沈大来了。大哥。
0: 哎，别起来。
1: 躺着，躺着，
0: 躺着。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

0: 大哥，大姐。
1: 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0: 是啊。
1: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0: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1: 二弟呀，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0: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1: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0: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1: 瞧他们把我二弟劫掠成什么样子了，能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2: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

0: 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1: 哦，那你的意思是？
0: 大人，请借步说话。
1: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0: 借差王洪、王亮。
1: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0: 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仁、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1: 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啊！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0: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1: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啊、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啊、
0: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0: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你家石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你胡不同，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试试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走走走走。
4: 怎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那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4: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3: 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儿，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4: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
3: 哎，
4: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3: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4: 哦，是谁？
3: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4: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

0: 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亲夫妇托诗人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1: 好，别说了，胡捕头，
0: 在
1: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十字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报。
0: 胡大哥，
3: 您还跟着干嘛？
0: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3: 你不赶紧去十字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啊！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4: 恭喜！
0: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啊，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3: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5: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6: 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十字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就是
7: 你害我们吗？
5: 你这不是害我们吗？
3: 得，三爷，结业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8: 牛三爷。
3: 那好，跟着三爷去十字坡走。
0: 等等我，等等我。
9: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10: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事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9: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都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11: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10: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啊、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0: 老板娘。
10: 怎么了？
0: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啊，
10: 你先去看看。
0: 好。
10: 二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啊？
9: 大姐，我还是……
10: 哎呦，二弟呀、啊，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11: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一母鸡打鸣，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0: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12: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

0: 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1: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它是
0: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呐？
1: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0: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2: 是我。
0: 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2: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0: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0: 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0: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2: 老胡，
1: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0: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哎，
1: 多谢二娘。
0: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1: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0: 呸！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1: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2: 是是是，
1: 他做不了主。
0: 得得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

0: 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充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1: 多谢二娘。哥几个，
2: 在
1: 进去看看。
3: 好，
4: 是，都给我送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1: 有没有搜到了没？
2: 搜过了，都没有。
4: 是啊，什么都没有。
1: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5: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
1: 哦，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6: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1: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7: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5: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7: 我这不是，
5: 等我自己上。
6: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5: 那你说，
1: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6: 你搜啊，我等。
1: 好，你就给我等着。
5: 哎呦，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请来吧。
6: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官爷，您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5: 你怎么说话的？
6: 爷。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5: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1: 哎，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哎呦，行，哎呦喂！
6: 等等，
5: 你怎么着？
6: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5: 那你想怎么样？
6: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5: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6: 放屁！你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5: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6: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5: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6: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8: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让他看，让他看啊！
9: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6: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走吧。哼。

0: 我跟着你们搜。哎，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别磨磨蹭蹭的。

0: 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1: 规矩？我们没赏您什么呀。
0: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2: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3: 200两。
4: 哎呀，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0: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2: 你这是敲诈公差！
0: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1: 干什么？
5: 想动武啊？
4: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2: 老伙子，这
4: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6: 你看，这是我的。
4: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0: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4: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2: 老胡，你不能这样。
4: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行不行？看什么看，赶紧走。
6: 走。哎呦
5: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4: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等我。
0: 慢走啊，慢走啊。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7: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0: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7: 你看看，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4: 走，
0: 二弟。当家的，
7: 嗯，
0: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7: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0: 哦，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7: 好。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

0: 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1: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0: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1: 哎呀，你是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0: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0: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1: 走？上哪儿去啊？
0: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1: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2: 大哥大姐，
1: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0: 哎，坐坐坐，
1: 坐坐坐。
2: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1: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2: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1: 哎，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2: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1: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2: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1: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2: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0: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牛三儿，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去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0: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2: 哼，
0: 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2: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十，一人等。二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1: 好。
0: 哎，
2: 二弟，
0: 等等，
2: 稍等。二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儿都没有。 好。
0: 走。
2: 哎，二娘，等等。
0: 哎呦，
1: 怎么了？
0: 二娘。
2: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0: 你有什么办法？
2: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风和尚？
0: 哪个风和尚？
2: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0: 那个人，
2: 嗯，
0: 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2: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他的。
0: 杜蝶都可以用一下。
1: 哎呦，大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真是，走。
0: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1: 哎呀，跟我走，走。
2: 哦。
1: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2: 放心吧，二娘。

0: 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
1: 哎，等等啊，带上这个。二弟，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2: 好，很合身。
1: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试试。
2: 好刀。
1: 哦，还有，别急，来，戴上这个。

0: 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还是戴着难受啊？
1: 项王无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异形、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2: 快点，别要抓到我走，快点快点快
0: 点。二弟你走吧。
1: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0: 不信你走，快走啊。
1: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
1: 我这
0: 走啊。

0: 二娘。
1: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0: 哦，二头三头来。
2: 哎，来了。
0: 老板娘。
1: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

0: 逃生去吧。
1: 二刀三刀，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哎，
1: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好兄弟，看过没？
2: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1: 好，准备火攻，
0: 快去。
2: 哎，好，
1: 啊，走。
3: 给我上！
4: 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吗？咱们人多，杀吧！
5: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天山打斗，肯定死光光。
4: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5: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四面给我守好了。
4: 是。

下。

你让我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喝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
1: 二弟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2: 二弟，你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0: 好。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2: 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二娘，走了。哎，这怎么了？啊？怎么了？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
1: 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啊，
0: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
1: 嘿，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
0: 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1: 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0: 你敢？

0: 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别动，哎，嘿嘿嘿，
1: 什么东西啊？

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事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1: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
1: 啊，
0: 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5: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5: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啊，
3: 吃不下。
6: 来阴天色现在何处？
4: 二娘，铁牛兄弟。
3: 哎
4: 哎，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4: 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4: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7: 快点吧！
3: 等等，
4: 铁牛兄弟，
3: 兄弟，
6: 二娘，张大哥
3: 啊，
6: 这是小旋风柴进。
3: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7: 正是在下。
4: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3: 是啊是啊。
7: 我也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4: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哦，我、
7: 哎、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殷天锡那厮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6: 你们不在那石子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4: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石子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石子坡客栈，哈哈，没了。
7: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6: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3: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4: 多谢，
7: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6: 行。
7: 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0: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1: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0: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1: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殷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0: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殷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2: 娘的，这殷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再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3: 天九兄弟休养龙吧，听柴大官人的啊。
4: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5: 不好了，不好了，
6: 不好了！那殷天赐又来了。
2: 奶奶的，俺劈了他！
1: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7: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1: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7: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1: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7: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1: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7: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3: 快点，柴大官人。
7: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2: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1: 李逵，手下死守。
2: 贼鸟死。
3: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1: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6: 老爷，
1: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去搬救兵吧。
2: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1: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1: 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
1: 告辞，
2: 俺前就走了。
1: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殷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殷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殷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4: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3: 铁卷，铁卷在哪儿？
4: 我已派人去取。
3: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5: 在。
3: 打。
5: 是。
6: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7: 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6: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呢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8: 滚开！滚开！
7: 表哥！表哥！
9: 这小妞不错呀。
10: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9: 去一边去！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啊，
11: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9: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
11: 缺人。
12: 就是啊，
11: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9: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挺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13: 带小子走。
11: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9: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11: 金定，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7: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9: 带走，回山。

0: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
1: 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0: 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0: 你想吃什么？
1: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领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1: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0: 得，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1: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啊。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啊！
1: 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的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1: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2: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啊？
1: 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武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哎，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这是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1: 来，这个给你。
0: 哎呦。

0: 上的南门的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看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哎，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就是。哎呀，
2: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0: 去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坦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8: 跨越山河，遇见极致中国。
9: 人物跃进，万千人间悲喜，
1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5: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6: 从平坦蓝海到长白秘境，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9: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20: 找答案，见自我。

0: 爷过不去，
1: 山东武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1: 吴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0: 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礼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就一起死吧！哎呀！

0: 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王堆。
1: 英雄救命之恩，哎，
0: 姑娘，快起来。
1: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没事了，先走吧。好，哎，英雄，走，跟我来，走。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
1: 哪里哪里，赶紧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酒我还能喝。
0: 你看你现在都不行了。

0: 娘家的。
1: 怎么说？
0: 大娘家的被宰了。
2: 抄家伙！
3: 走，快点，
4: 走！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5: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
4: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5: 我自有办法。快。
4: 好。
5: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2: 给俺杀了他！
6: 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5: 我呸！把武松当成什么人？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6: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0: 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0: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2: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民招呼一声？
3: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2: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是何补呢？
3: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0: 坐吧。
4: 哎，继续喝。
1: 老伯，这位是？
0: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2: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1: 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3: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敬佩敬佩啊。
5: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2: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1: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
0: 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
1: 来
0: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1: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0: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1: 吴老伯，
0: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肖老儿吃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7: 娘，
8: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7: 娘，您说什么呢？
8: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7: 要不然怎么样？
8: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

0: 错的。
1: 娘，您说什么呢？
2: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3: 何公子啊，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4: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
5: 不对，
2: 我想起来了，他是
3: 武松。
0: 老爷，
6: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0: 你怎么知道？
6: 今天在宴席上，子民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0: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6: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0: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6: 就怕是……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0: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6: 哦，
0: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6: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0: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6: 你少给我提啊！
0: 哎，

0: 请进。
1: 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0: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1: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0: 老伯，这
1: 坐坐坐坐啊，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0: 老伯，我这
1: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

0: 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1: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五多刀。
1: 你叫谁啊？
0: 叫您呢，您不就是五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0: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五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0: 我说都头，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能，那您怎么样啊？
1: 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
2: 英雄。
1: 哎，
2: 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
2: 英雄，你看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1: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1: 别，我自个儿来。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2: 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1: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1: 我这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2: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1: 这真不好意思啊。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1: 好，
2: 再放饭就凉了。
1: 行迹已露，这吴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
3: 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4: 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3: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4: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3: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4: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3: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0: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1: 好汉，你这是，你这是要走啊？
0: 好汉，快请，哎，请坐，请坐。
2: 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3: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2: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嗯，
3: 哎，没错，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1: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3: 请受我一拜。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3: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1: 你就是武松？
3: 正是。
2: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1: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3: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2: 孩子，

0: 等等，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女儿，你
0: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娘！
1: 多多，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
5: 别动！武松，放下刀，你会放开的，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动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5: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
7: 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太棒了！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

0: 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

0: 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7: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对，
5: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
9: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0: 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乐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乐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乐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乐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乐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4: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4: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好了。
4: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4: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4: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7: 范老师，
3: 3折。
7: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7: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4: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4: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7: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4: 500箱
3: 啊！
4: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4: 哎呀，限量五

0: 百香啤酒树啦！
1: 啤酒树了，先到啤酒了。
0: 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4: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

0: 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优氧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要不又备了2箱，
5: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0: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3: 大酱干豆简直是啊！
14: 弄饺子，
15: 有了嘎叽，
16: 有了嘎叽，
17: 红灯灯，
18: 我们在鬼里呢。
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9: 嘿虾，
20: 嘿虾，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10: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1: 那就3顿烧烤。
3: 好看，好吃，好玩。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

0: 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哎，等一下。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像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喂，
2: 我要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4: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好好，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招单去做，快去。
3: 是是是是。
5: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4: 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5: 是是是。
1: 这是茶吗？
5: 好茶，绝对好茶。
1: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5: 这怎么可能啊，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1: 是吗？
5: 是啊。
1: 那你就先尝尝吧。

0: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0: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这……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1: 快去呀！
0: 好好好，快去！
1: 哎，怎么了？
0: 娘子，我跟你说，那婆娘带刀，非飞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啊，
0: 说话呀！
2: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1: 怎么样？
2: 哎，
1: 怎么样？相公，你真行啊！
2: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1: 哎，去吧。嗯。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哼！
3: 二位，猪头好了，满用吧？
4: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3: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5: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3: 正是，正是。
4: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3: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4: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3: 这
5: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3: 是是是，二位慢用。
1: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5: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嗯。哎，来来
4: 来。哟，力拔千斤啊！哼，
1: 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5: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3: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4: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3: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5: 给，够不够？
3: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6: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7: 娘子，
1: 银子，银子，
7: 哎呦，就不知道吃啊！哎呀，
1: 妥了，
7: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1: 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7: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1: 信信，
7: 绝对不会失手的。
1: 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7: 对，看看去。
6: 二位，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5: 走吧走吧走吧。
6: 好好。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4: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

0: 年了，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1: 哎呀，那的你们休息，我走了。
2: 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3: 相公，睡了吗？
4: 睡了。
3: 相公，开工吧。
4: 现在。
3: 好。
4: 可是我怕万一等……
3: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哦，
4: 娘子，我这手抖，
3: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1: 走。
2: 妈，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4: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1: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4: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1: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说下去啊，后来呢？
1: 后来
0: 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3: 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1: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事儿你干得好。
1: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0: 我们真没伤过人。
1: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1: 是是是。
2: 起来吧起来吧。
1: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0: 相公。
2: 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

0: 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石子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1: 谢大侠，
2: 谢
1: 谢
2: 大侠，谢谢大侠，谢谢。
0: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1: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
0: 哎，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哎，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1: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0: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
1: 行走大江南北，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2: 怎么了，高三儿吵吵嚷嚷的？
0: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1: 哦，
2: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1: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2: 今儿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
1: 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
2: 爷爷我有的是银子。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系，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1: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2: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1: 得得得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2: 呦，二爷来了，里边请，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
3: 呦呦呦呦呦，二少爷来了，哎，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来，二爷，哎，哎来，哎，哎这边，哎，哎来来来。

0: 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的。
1: 哎，殿下，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

0: 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1: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
0: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2: 是是是，我这就去。
3: 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
4: 少爷少爷，
3: 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
4: 少爷，全都给我上！
0: 本当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看你心不起。
3: 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爷，走。哎，慢用啊。
0: 好酒，

0: 是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哎，做什么缸？哎，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那就是……
0: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
1: 好，
0: 前面还等着呢。
1: 做缸，和尚。
2: 兄弟，怎么是你啊？
3: 哥哥，
2: 兄弟，
3: 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
2: 哥哥也想你呀。
3: 哥哥，
4: 走。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
5: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4: 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3: 不是，师父，是他先……
4: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6: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

0: 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1: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2: 在下武松。
0: 武松。
3: 武松。
1: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0: 哎呀，
3: 武二哥
0: 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2: 兄弟快快请进。
1: 哎，贤弟啊，
2: 哎，
1: 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4: 二哥在上，小弟嘴熟，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0: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5: 好嘞。
1: 兄弟请。
2: 哥哥请。
1: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2: 干
4: 干干干。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
1: 老二，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0: 师父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4: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1: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啊！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啊！
2: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天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1: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五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2: 哥哥，你们这是……
0: 哎呀，师父，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五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1: 嗯，
0: 五二哥啊，那既然师父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父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2: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1: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得不周啊。
2: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1: 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啸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2: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1: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2: 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青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1: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

0: 兄弟，
1: 请。嗯。
0: 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余兄捎个信。
1: 嗯，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
0: 嗯，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1: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1: 保重。
2: 来，乔二，来，队长。
3: 好嘞，客官您慢走。
2: 来，来，师太，来。
4: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5: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你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哇，
0: 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替大家尝一尝。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得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

0: 台，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梅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因为呢，这红梅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梅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纪小哥，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1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1: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0: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说您也辛苦了一辈子，那咱们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1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

0: 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五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1: 那这样算下来，这1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

0: 人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对身体营养有好处的好东西，
0: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力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力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力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呀、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0: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哇，这

0: 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和羊肉的香味，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4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

0: 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我叫杨少山，1993年林学院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基层林场，对这片林区的每一个山头沟壑、森林资源状况，我都了如指掌。根据每个树种的不同的习性，可以参考一下的哪些植活绿化呀，一定要遵循它的自然的那种规律。
2: 它那球果和那个云杉的球果不一样，
1: 有3个裂口，这是裂叶榆。你去揪一片树叶去，你去拿一个枝儿来，我保证能给你认出来是什么树，树种啊，什么品相啊，生活习性啊，物候啊，这些方面，确实他们真叫不住我。绿化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就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2: 啊，好嘞！
1: 那时候进行测量啊，把这块地要圈出来有多大面积，有多少棵树，每棵树都有什么树种，这个树有多粗，有多高，全要一棵一棵的给它测出来，真吃苦。进柴以后吧，开始造林。20多年之前和20多年之后，环境确实变化很大，荒山荒地呀、林木也都长起来，森林的面积不仅增加了，而且森林质量也提高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和喜悦感。现在我从事绿化工作，30年的林业工作使我爱上了大山里的一草一木。工作是辛苦的，也是平凡的，但也是快乐的。林业的路很长很长，我会一直走下去，谁让我喜欢呢？
3: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4: 你想离婚吗？
5: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6: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7: 我为我自己活。
8: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9: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10: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11: 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
12: 我也可愿意撑腰，
13: 早点放手吧。
1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7: 云雾越尽，万千人间悲喜，
1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9: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2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2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2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6: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27: 找答案，见自我。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石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近日，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焦点对决落下帷幕，长春队客场汉赴沈阳队，错失先机，硝烟未散，决战再起。9月19号，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重磅对决即将燃情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迎来晋级决赛的关键一战。
0: 此战对于长春队而言至关重要，球队唯有全力争胜，全取三分，方能斩获点球大战资格，扭转首轮劣势，挺进最终决赛。坐拥主场之力，背负全城球迷的期待与热爱，长春队必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向着决赛席位全力冲刺。今天12时18分，本场赛事所有档位福利套餐门票、大众个人散票将在大麦平台准时同步开售。
1: 近日，十四五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发布，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高油高产中晚熟杂交大豆新品种吉育671成功入选。吉育671由省农科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选育，集采、高油、高产、抗病三大核心优势。
0: 此粒油分含量超过国家高油大豆标准，稳产增产能力突出，在高产栽培条件下，亩产可达300公斤以上，抗病表现稳健，可减轻田间病害发生概率，降低种植风险，适宜在东北中南部及西北部分地区大豆产区种植，如北方春大豆中晚熟品种，植株结荚能力突出，三粒荚数量多，籽粒圆润饱满，外观商品性佳。
1: 国家药监局9月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于9月12号到13号在上海举行。
0: 我省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大学、吉林建筑科技学院等6所院校的12支团队共获得1等奖2个、3等奖9个、优秀奖1个。
2: 此项赛事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等单位指导，以智慧青春智助国防为主题，旨在以实战化竞赛锤炼青少年科创与国防实践能力。比赛期间，各团队参与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等比赛，围绕智能无人系统在国防安全中的应用开展模拟推演与实机测试，提升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性能。
3: 我带来的作品是全场景无人察打一体对抗机器人。参加这次比赛，能够见到全国各地的队伍，也看到了很多他们的亮点。
4: 制作了一个无人机，一个无人车。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5: 充分发挥光机电一体化的大光电学科体系优势，持续将前沿科研积累转化为科创育人资源，为智能装备领域输送兼具创新思维与工程能力的高素质青年人才。
1: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建设。
0: 以改革之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集群裂变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
2: 近年来，长春经开区锚定光电信息产业新赛道持续发力，聚力打造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在优质产业生态的加持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构建起光电产业多元化发展新格局。极光半导体聚焦半导体激光芯片及激光器研发制造，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在内的10余个项目，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吉天星洲深耕航天光学领域，持续攻关新一代超高分辨率光学载荷、新敏感器等关键技术，有效提升了遥感卫星的

0: 探测精度与综合性能。奥普光电深耕光电测控领域多年，在精密机械加工、光学元器件加工等领域形成了数十项独有关键技术，累计斩获百余项核心专利。
1: 聚焦于零化银产品性能提升和新产品的开发，加快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医疗、农业等新兴应用领域和海外市场，力争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增长，
2: 发挥链组企业的投研效应，依托中国光电城的集群优势，带动本地精密机械加工、精密光学制造、碳纤维新材料、高端传感器等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协同发展。
3: 我们将持续巩固在国防光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我们的批量化制造能力。我们也将聚焦半导体领域的超精密制造，建立核心元器件的研制能力，打造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也为咱们的光电城建设目标呢添砖加瓦。
0: 龙头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善的产业布局。眼下，长春经开区全力构建一城七园发展体系，恒光园、运光园、智光园、极光园现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长光园、华光园建设正有序推进，启光园也已起步实施。专注于高端图像传感器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长光晨鑫也将全球总部项目落户长光园，助力经开区光电产业提质增效，
4: 深度融入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向医疗成像、专业影像等领域拓展，不断做强主业、做大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长春建设中国光电城。
0: 今年一至七月，长春经开区光电产业产值增速达21.3%，光电产值区域占比从2.6%提升至10.5%，产业规模、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5: 日前，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部机组并网发电，项目顺利投产运行。
6: 该项目是吉林油田重点绿色低碳工程，采用风电、光伏复合开发模式，充分盘活闲置井场、排涝区等低效土地资源，分期建设，分批投运。其中，10万千瓦光伏单元已于今年2月并网发电，目前累计发电量超8700万千瓦时。今年以来，项目全力推进35万千瓦风电单元建设。面对极寒低温、大风天气、道路翻江等复杂工况，施工团队实行日调度、周复盘、月总结工作机制，抢抓施工黄金期。通过暖棚封闭养护、风炮恒温等冬季创新施工工艺，有效攻克极寒施工难题，确保工程质量全面达标。据介绍，项目全面投产后，年均可输送清洁电能8.75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2万吨，为吉林油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7: 金秋九月，稻浪飘香。眼下，我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
8: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明星农业水稻种植基地里，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作业，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推进绿色高效秋收。依托科学管护与优良气候条件，今年合作社600亩水稻长势均衡。
9: 我们采用了一些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很快就会上市了。
8: 走进榆树市孙老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穗形紧实，清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稻海间，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近年来，合作社坚持秋收及加工，实现从田间到成品上市无缝衔接，保留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软糯，让当季新米鲜香直达。
10: 我们今年整体上的产量每公顷呢大约是在14000斤，产品呢主要销往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8: 为精准护航秋收粮食加工生产，保障新米顺利上市，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建立一起一档用电服务台账，结合企业24小时连续加工的生产特点，量身定制专属保电方案。
11: 通过常态化的上门巡检、隐患的排查、用电的指导，全方位的化解用电风险，保障粮食加工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0: 9月14号，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
1: 启动仪式上展映了全省各地各部门选送的优秀主题宣传微视频作品。省市场监管厅、国网吉林电力有限公司发出网安惠民、网安助企动员令。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围绕具身智能网络安全攻防做现场分享。省委网信办、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主要负责同志共同为吉林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揭牌。省委网信办主要负责同志对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做出部署动员。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各地各部门将组织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陆续举办校园日、电信日等主题日活动，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同步开展，大力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网络安全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2: 9月11号至13号，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引发热烈反响。
1: 大幕拉开，长白山巍峨的剪影在风雪中若隐若现，顶水舞的圆润律动被重构为女战士们头顶重物、肩负救国重任的身体力量，长鼓舞的铿锵鼓点化作抗联战士坚定的心跳与不屈的斗志。全剧6章，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性。
3: 给我的冲击感以及震撼感是以往我的舞剧没有感受过的。
4: 我是不止一次的控制不住要去流眼泪，这个剧目的质量非常高。
1: 2024年11月，《傲雪长白》启动创编，主创团队深入长白山区抗联遗址采风，经过7个多月的封闭式集中创排，剧目成功入围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并入选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创作选题。
3: 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淬炼与洗礼，这种向死而生的坚韧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抗联精神。
5: 傲雪长白呢，把目光投向了抗联后方，聚焦以针线为武器的各民族女战士群体。朝鲜族的传统舞蹈讲究的是呼吸、屈伸、圆润，这些内在的动力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隐忍中的坚韧与生命的顽强。
1: 据了解，我省和黑龙江省联合申报的红色题材歌剧《双晨月》也将于9月16号在北京保利剧院进行展演。
0: 9月12号到15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托杯药膳大赛在安徽省亳州市举办。
2: 由吉林省人参专班、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选拔组织的吉林省代表队亮相赛场，携30道长白山人参药膳参赛。
1: 本次大赛设置团体赛、个人赛2个竞赛类别，由吉林省人参专班、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选拔组织的吉林省代表队亮相赛场，携30道长白山人参药膳参赛。
6: 我们参赛的这套人参主题药膳，依据中医40养生规律，将9道人参药膳系统划分成春季生补、夏季清补、秋季润补、冬季滋补的分食食补体系。
7: 通过本次大赛推广吉林人参药膳食疗，传播药食同源理念。
1: 最终我省派出的3支团体赛代表队均获得优胜奖，并将被授予药膳制作师证书，
8: 为吉林省后续开展药膳制作师职业技能工种评价考核积累宝贵的经验。
9: 我们希望充分展示出吉林长白山人参药食同源的魅力，推动长白山人参走向全国，香飘四海。
2: 秋日的吉林，清风拂过沃野，山林尽染斑斓，一草一木都晕染出独属于北国吉林的秋日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

0: 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期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带，跑这儿来干嘛呀？
1: 哎呀，姐姐，你这是折煞小弟呀！来，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法力，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0: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1: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0: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1: 啊？
0: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1: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0: 哦，
1: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1: 哎呀，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是运气背不背啊？
0: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1: 嘿呦，嘿，嘿，来来来，喝酒。啊，娘姐姐，哎呀，哎，哎，来，
0: 来，来，先干了。沈兄弟啊，
1: 哎，
0: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1: 好，五二哥过了蜈蚣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0: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1: 追什么追呀？我师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0: 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1: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0: 什么？乘龙快婿？
1: 啊？
0: 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
1: 哎呀，哎，小二，
2: 哎哎哎，来了来了，
1: 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3: 大侠，
4: 大侠，
3: 保重。
5: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

0: 边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
0: 一股子哈喇味，
1: 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都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你。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啊。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射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他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嗯，内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结果一却问你。哎呦哎呦！当家的，
1: 妥了，
0: 赶紧烧锅开水。
1: 行，得了，走。
0: 哎呀，嘿嘿，哎，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
1: 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0: 这位曹陀是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打虎的英雄武松二郎，
1: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哪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2: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快快请请，快快请请。
1: 阿弟啊。
2: 他姓曹名正，
1: 平生以屠宰为业，杀的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曹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2: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0: 我兄弟，
2: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号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嗯，
0: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1: 走，
2: 走，
0: 走，走，走，走。来来来，干干干干干。 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笑>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战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1: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那
0: 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1: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0: 来来，吃吃吃，尝尝尝尝。来，大哥，
2: 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0: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3: 那就快说来听听了。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鲁大兄弟，哎，哎，武松兄弟，
0: 大哥，
3: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哎，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哎，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1: 随便随便吧。
3: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
0: 好，好，好。
3: 大哥啊，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1: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3: 那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 得罪了高俅那次， 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
1: 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

0: 山的时候，那是小的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哎，
1: 喝
2: 啊喝。
0: 哎，和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1: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0: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2: 来，给你满上。
0: 来
2: 来
0: 来，干干
2: 啊，干。来，
0: 好酒
2: 喝
0: 啊啊啊啊！
2: 怎么样？
0: 好酒，
2: 好酒，
0: 好酒，
2: 好酒。
3: 来走吧，走走。
0: 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1: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0: 嗨，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哎，
4: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0: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5: 后来杨帝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1: 大哥
0: 啊，
1: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0: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5: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0: 啊，走，吃酒去。
4: 走
1: 走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0: 老陆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0: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1: 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0: 好，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何天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的汤破老鼠一锅端。
1: 鲁达兄弟啊，你啊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
0: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1: 你说什么呢？
0: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
2: 行了吧？
0: 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1: 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3: 对，还做和尚。
4: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0: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前后山一起夹着打，不怕何天龙那厮死王八不出头。哎，
5: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0: 智取智取，你看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4: 哎，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何天龙那厮的关口，何天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战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7: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里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他带过来了。
4: 哦，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
7: 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4: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东西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5: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7: 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
1: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呐。
0: 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6: 就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吧，阿弟，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8: 哎，你添什么乱呢？
1: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5: 我看啊，二娘去得。
7: 哦，
5: 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3: 哎，对，这话对。
5: 嗯，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1: 没问题。
0: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1: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4: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0: 好，
3: 干
0: 干干干干，
1: 来
2: 来
9: 来，
10: 打起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2: 谁和谁打起来了？
9: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7: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9: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7: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9: 是。啊，
10: 楼下英雄，可是他我无亲大哥哪来？
11: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10: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0: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7: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0: 死亡吧，何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壳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7: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某敬大家。
0: 大寨主，请。
7: 干！不是我英雄气短啊，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12: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0: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7: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13: 来来
14: 来来来来来来，
9: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7: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9: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7: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0: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7: 来，
0: 喝了这碗酒干。
7: 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
0: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7: 那你是谁？
0: 我就是武松。
7: 啊！
0: 李二，
1: 人！

天！

那边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

0: 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才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

0: 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跑啊！再跑！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来，去吧。

0: 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
0: 还有，干！
2: 干！
3: 干！干！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
4: 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5: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4: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5: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

0: 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孝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1: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朱大哥，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2: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3: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1: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3: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被那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4: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3: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1: 对，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4: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2: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4: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哎，
3: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光良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0: 好，
3: 大家看如何。
1: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4: 哎，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1: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2: 是，
0: 对，上梁山
2: 去大义。
1: 好。
2: 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4: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2: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4: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2: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4: 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5: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4: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5: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4: 胡说，
5: 我饶你们不死。
4: 你少废话。
5: 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6: 大人言之有理。
4: 喂，
6: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4: 来呀，还不出来呀。
0: 哥哥，
7: 啊，这
0: 放箭。

0: 帮的。
1: 哥哥，
0: 荆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二，我再给你最后一碗，走，撤吧，
0: 走。
2: 哼，今天让那厮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
3: 单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3头6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4: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5: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1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6: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1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2: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0: 荆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3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了。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荆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0: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荆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7: 不是啊，该到了。
0: 哎，大哥，你来了。
2: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2: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荆州城了。
2: 进荆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荆州城吧。
2: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2: 跟洒家聊聊。

0: 现在城内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
1: 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啊？等你情况明了，陆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
0: 你大哥，你听我说，
1: 你呀、啊。
0: 哎，看，
1: 哎，陆松兄弟，
0: 走。
1: 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2: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
1: 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
0: 走
2: 走。
0: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
3: 好，
0: 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
3: 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0: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3: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荆州城啊！

0: 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1: 多谢五兄弟，多谢众家兄弟啊。
2: 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1: 五兄弟，仗义呀、啊！
2: 来，快快进去，快快进去。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3: 好，
4: 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2: 驾，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
5: 兄弟啊，公明哥哥，
2: 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5: 哥哥也想你啊。
2: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5: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6: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7: 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6: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5: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3: 好。
8: 好
9: 兄弟们，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5: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3: 干！
10: 干！
3: 干！
5: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2: 好，
6: 好，来，到
2: 来来来
7: 来
2: 来，
5: 来，
6: 干！
5: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3: 好，
10: 好，
3: 好，
10: 好。
2: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5: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2: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5: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6: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5: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歌。
6: 大哥放心。
5: 好，兄弟们喝酒。
3: 来，
7: 好，
3: 来，
7: 干，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各位兄弟啊，因为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1: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勋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2: 哥哥，我知道了。
1: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
0: 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3: 告辞了，
0: 告辞，哥哥。
1: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0: 哥哥，
1: 嗯，
0: 知道了，保重。
1: 走。
0: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笑>哎，大哥啊，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
1: 很快就可以见到石进兄弟了。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0: 走。
1: 哎，
0: 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4: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我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1: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4: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
1: 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4: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5: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4: 好嘞。呀！啊！嗯！啊！呀！
1: 兄弟，点子扎手，快撤！撤！走！哎，跑！哎，大哥，啊，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哎，大哥，小心！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0: 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6: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0: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6: 正是在下。
1: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6: 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什么朱大哥、杨赌的，洒家不认识。
6: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大哥呀。啊，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走，上山。行，哎，多亏石敬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
0: 要不然，这次的事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事问清楚，就没事了。
1: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0: 哎，这事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6: 有话你就直说呀，
0: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1: 二弟。
7: 说话注意分寸。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

0: 梁山入了大伙儿。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嗯，
1: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2: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遍教天下英雄。嗯，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嗯，
0: 只是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华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3: 是啊。
2: 不过这华州城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0: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华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华州城，不成问题。哎，
2: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4: 走。
5: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4: 哎，
5: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4: 我要去华州救史进兄弟。
5: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4: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
5: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2: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5: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2: 来人！
4: 在，
2: 多派人手潜入华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4: 是，
2: 去吧。

0: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
1: 这位师傅，鲁大师。
0: 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0: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感情。大师，请。

南斋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0: 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

0: 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

0: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

0: 都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

0: 定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不认识本官啦？
1: 洒家并不认识您。
0: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1: 你呀，你呀。

别动，别动！别动！抬头！

0: 我是赵凯啊。
1: 二哥，我是朱子啊。
2: 朱子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2: 我是来救花和尚周之身的。
0: 哎，全赏是关进了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2: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0: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救的，好歹这也是化州大牢啊。
1: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0: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2: 好吧，就这么办吧。
1: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哪儿提醒。
2: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0: 二哥，多加小心。
2: 嗯，
0: 好，
1: 保重，
0: 明天见。
3: 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3: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4: 好嘞，
5: 小二，来，真会说话，这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5: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面请。
4: 好嘞，
5: 好嘞。
3: 楼上二爷雅间伺候着。
4: 来，
6: 哎，二哥，
1: 二哥，
6: 赵凯，你可想死我们了。二哥，
1: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6: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呢。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1: 对，
6: 坐，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抢啊。哎，
3: 好嘞。
2: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0: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1: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2: 是谁？
0: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殷伯爵。
2: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1: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殷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之前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0: 这不跑回咱杨谷县当县官去了。
1: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地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0: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1: 对呀，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6: 朱子，坐下。
1: 赵哥，为什么不让说？
6: 坐下。
2: 到底什么事啊？
1: 哎，你说呀。
6: 哎呀。
1: 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爬了。
6: 他把哥哥的坟给爬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无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阴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1: 哎呀，哥哥，
0: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别着急，起来，坐。
2: 那我哥的遗骨呢？
0: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眼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就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2: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殷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试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0: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1: 是啊，
0: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
2: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1: 啊，水泊梁山？
2: 是
1: 啊。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椅？
2: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化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1: 明哥哥，
2: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化州知府，失手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1: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0: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2: 那他关在哪里了？
0: 何如必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2: 要送到京师去？
0: 嗯，
2: 就大了。
0: 嗯，
2: 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

0: 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大哥。
1: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囊就上梁山落草去。
2: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0: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1: 好，
2: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别让他逃脱。
1: 二哥，我去看看。
3: 给我抓！
0: 哎，不好了，走了风了。
2: 二哥，我二人在此，莫怕。
1: 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了一帮人过来了。
2: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兵。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0: 也好，那你们俩，
2: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1: 对，
0: 好，那三弟后见。
1: 好，快，
3: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搜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4: 哎呀，我说珠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5: 人呢？哪儿去了？
4: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5: 别跟我装蒜，武松。
1: 哪个武松啊？
5: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1: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4: 是啊，
5: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4: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1: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4: 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1: 就是，
4: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1: 是啊，
4: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1: 对呀，
4: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1: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这样坐。
1: 来来来坐。
4: 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
1: 来来坐坐，一会儿再喝茶。
4: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6: 好嘞，
1: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6: 马上。啊，
7: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5: 报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啊，
7: 哎呀，武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0: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8: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9: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0: 鲁大哥出事了。
7: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0: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帮给绑走了。
7: 啊，绑走了？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10: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11: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7: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冒

0: 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1: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2: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华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1: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好，告辞了。
3: 走。
4: 走，
5: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一次大闹华州的大牢。我这华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6: 大人，以卑职看，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5: 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华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6: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草寇，华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5: 哼，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兼程大义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华州城岂不……
6: 大人，您的意思是
5: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啊！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6: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5: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6: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5: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6: 大人高明啊。
7: 哥，你哥
1: 怎么了？柱子，
7: 大事不好了。
1: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7: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5时3刻要处斩鲁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1: 啥？你听谁说的？
7: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1: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坏了，这怎么办？
7: 哎呀，赵哥、啊、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1: 哎呀，
7: 你想想办法呀。
1: 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柱子
7: 啊，
1: 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7: 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1: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敏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7: 那你说怎么办？
1: 哎，容我再想想。
7: 容你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敏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1: 上少华山

0: 上少华山？
1: 对。
0: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1: 道马闯关，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1: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如果道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0: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哥，你去报信，我朱子留在这儿。
1: 哎呀，好了，朱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0: 哥，
1: 哎呀，好了，别哥的，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2: 哎，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3: 哎，老王，嘿，忙着呢。哎呀，
2: 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3: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
0: 啊。对。
2: 哎呀，
3: 嘿，老王，借匹马骑骑。
2: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3: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0: 对呀，
2: 那行，排票呢？
3: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
2: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
0: 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3: 是啊，
2: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是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排票，一匹也不让发。
3: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2: 哎，
3: 这。

0: 啊，衙门的人，办堂公差。
1: 啊、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了？
0: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2: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
0: 哎，排票啊！朱子，赶紧走！
3: 好。
0: 朱子，赶紧！
3: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不行啊！
0: 快呀，走！走啊！
4: 别让他们跑！

0: 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0: 站住！
2: 走！走啊！
0: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3: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4: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
3: 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华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3: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3: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0: 是，请。
3: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华州城。
5: 你一个人去华州能管什么事啊？
6: 是啊，
3: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

0: 你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
1: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0: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
1: 这样吧，你不如先把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华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2: 那好，就这么办。
3: 驾！驾！驾！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救人，兄弟，
0: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化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化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化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来人，给我上！
2: 是，
1: 上！

0: 酒楼给我围起来，快围起来，里面的贼人听着，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1: 坐。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2: 鲁大哥，你没事吧？
1: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2: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嗯，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4: 冲！
2: 快！
5: 上！
0: 拿草来，烧死打败！
3: 快快快，拿草！
5: 快！快！快快！
3: 二哥，二哥，不好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1: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2: 哎，鲁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7: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8: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9: 是，
8: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

0: 是无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出

0: 塑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脱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脱乳一滴金，脱鲜子脱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脱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脱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园的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园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鲜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脱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脱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脱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脱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生脱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脱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脱奶粉。
3: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脱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脱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脱奶比作黄金，那么脱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脱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脱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脱奶相比呢，脱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脱奶粉在脱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脱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脱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因他们

0: 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脱奶粉，让一粒的好脱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鲜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木头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鲜子腹吸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鲜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不膻
3: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儿的。
3: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鲜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鲜子脱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鲜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

子好，盒子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

0: 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木头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1: 哎，武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0: 这二哥，
2: 都住手。
3: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4: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劫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3: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十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3: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0: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地告诉你，虽然你这华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1: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2: 报大人，梁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3: 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贼。
0: 兄弟们辛苦了，
4: 大哥
0: 哥辛苦了，你们没伤着吧？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4: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5: 马首是瞻。
0: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5: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6: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0: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6: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史兄弟，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7: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0: 哥哥，
5: 哎，大哥，
8: 大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8: 谢谢谢大哥。
0: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9: 好，
10: 上梁山，
11: 上梁山，
12: 上梁山，
13: 上梁山，
14: 上梁山。
0: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15: 大哥，大哥，
16: 大哥，
17: 大哥，
18: 大哥，
16: 大哥，
0: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15: 兄弟，你这是？
0: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分。啊、
15: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0: 啊、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15: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0: 大哥，我记住了。
15: 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19: 知道了，
0: 知道了。
15: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0: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15: 兄弟们一路保重。
9: 大哥，
10: 大哥保重。大哥

0: 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在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杜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0: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1: 哎，忘了。哎。

0: 二哥，前面见到新闻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1: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2: 好啊，
0: 好，
2: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1: 嗯，
2: 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1: 好，
2: 走
1: 走吧，走
3: 走走走
4: 三官庙。
0: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珠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1: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5: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啊？
1: 去吧。
0: 哎
5: 哎，走。嗯，
1: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6: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1: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7: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1: 哎，是运哥吗？
7: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8: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7: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8: 小屁孩，这是把眼睛给糊了。
1: 云哥，是我呀。二叔啊。
7: 你是二叔？
1: 是啊。
7: 你是五二叔？
1: 是啊。
7: 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1: 孩子别哭，别哭啊。
7: 二叔啊。
1: 哎哎，不要哭了。
7: 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1: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7: 殷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东摸西混点吃喝。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殷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畜生。
9: 都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1: 二叔，二叔，请坐。
9: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殷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开、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0: 什么差？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
1: 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0: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1: 什么？
0: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
1: 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殷伯爵。
0: 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都恨那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2: 二叔，您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好，放心吧，杜头，我知道了。哎，老爷，您歇了吗？
3: 谁呀？
2: 是我，老顾。
3: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2: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好，
3: 稍等啊。
2: 进来吧，老爷。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2: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
3: 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
2: 让他们告去吧。还有，什么事儿？说。您看看这个。
3: 什么呀？
2: 邸报。
3: 化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化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您看看，
2: 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化州，
3: 武松，
2: 这领头的是武松，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3: 有什么关系啊？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2: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 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3: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2: 是又怎么了？
3: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
2: 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3: 这谁能想到，当年？

0: 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1: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2: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呐，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1: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吧。
2: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1: 征啊，照征啊。
2: 啊，
1: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2: 那是那是。
1: 还有事吗？
2: 没了。
1: 下去吧。
2: 是。

0: 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2: 这是蹊跷了。
3: 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2: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
1: 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2: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3: 哎呀，先坐下。
2: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4: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2: 好。
1: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5: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6: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5: 是啊，
6: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上这边来呢。
1: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徐留成。
2: 大兄弟不可鲁莽。
5: 哎呀，
2: 官兵还有多远？
6: 马上就到了。
2: 走。
1: 走。
2: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4: 走
0: 走。

0: 我们来了。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二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0: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
1: 哦，那我们就……
2: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

0: 我来应付。
1: 好，走走走。
2: 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
3: 哟，原来是黄二爷啊！石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4: 我还想问你们呢。
2: 我们？
3: 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4: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啊，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3: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4: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3: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4: 好
3: 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儿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朱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二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1: 那你要小心一点。
0: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走。
1: 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4: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3: 听你这么一分析，他确实有道理啊。
4: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3: 找我？
4: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3: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4: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3: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4: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3: 现在还有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4: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4: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3: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4: 对呀。

0: 哎呀，
1: 石岩，
2: 你们干什么呢？
0: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
1: 我是赵哥，
0: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0: 我请你们喝。
3: 事都办妥了。
4: 嗯，我们还是逃吧。
5: 逃？
4: 我哪里逃？谁？谁？谁？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6: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什么兄弟？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走，
2: 走，快，
1: 快！
3: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4: 吴都头，
5: 我跟你干，
4: 我跟你干，
5: 吴都头，
4: 跟你干。
2: 二哥，二哥，咱得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几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6: 行，张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马上就撤。
2: 好。
7: 吴都头，吴都头，吴都头，
8: 吴都头，
7: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8: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6: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8: 哎呀！太好了，
9: 干上！
1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6: 干杯！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呀，
7: 对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

0: 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啊。
1: 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三折。
0: 范老师，
4: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一起来，来来来。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6: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呀，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欧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不又备了2箱，
5: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有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哎，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哥哥，哥哥。

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
1: 是啊，跟你们在一块
2: 儿
1: 了
2: 解心愿一些。
3: 等等我们，
4: 等一等，
3: 等等我们。
4: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2: 哎呀，令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4: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5: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3: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
5: 哟，手下还有人了。
4: 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6: 二哥，二哥，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2: 好，那走吧。
5: 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他会成为一条好汉的。
2: 那好吧，跟我走。
5: 走啊，
4: 走。

0: 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
0: 有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吉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2: 好。
1: 你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看不清啊。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
1: 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2: 是啊，就是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3: 别胡说。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4: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1: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4: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
1: 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4: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傅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1: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好。
0: 哎，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1: 兄弟，小声一点。
0: 哎，老曹，你到底认不认得呀？
1: 你要不认得，把铁牛就义父的劈了你脑袋。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出去吧。
5: 俺又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
1: 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6: 别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1: 俺没这闲心。哼，
5: 你铁牛，哈哈哈哈哈！贫道解开了。 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君在宜，这便是替天行道，这便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法师所念，一记录。
1: 是，
5: 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员，天魁星忽保义宋江。
7: 大哥，
5: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7: 阿弥陀佛。
0: 天上星行者武松，
7: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8: 阿弟啊，你身为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7: 对呀，对呀，啊，是啊，天力星双枪将董平。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上俺铁牛认识的字儿。
5: 黑爷，黑爷，黑爷，你在这儿啊？什么事儿，
7: 大惊小怪的呀？
5: 您是天上的星宿，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星宿。
7: 这石碑上写的？
4: 我听了清清楚楚。
5: 俺是个啥星宿啊？
4: 您就是个天，
5: 啥？
7: 骗你个鸟！
5: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三十六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9: 这是怎么写的？

而小利，莫恋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扶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

0: 努力杀贼。
1: 好，
2: 哥哥，
3: 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3: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
0: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1: 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
1: 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
0: 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
1: 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0: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抒胸臆。
1: 哎，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0: 谢哥哥。像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1: 不，贤弟诧异，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0: 但凭哥哥将令。
1: 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2: 好，
3: 啥是词啊？
4: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1: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5: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6: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招安吗？
5: 哼。
7: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这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8: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1: 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8: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9: 万万不可，
0: 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5: 哥哥
10: 哥，
0: 请哥哥宽恕天
10: 哥。息怒啊
5: 哥哥
10: 哥哥
5: 哥
10: 哥，
5: 息怒
10: 哥。
1: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

0: 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1: 罚就罚。哎，等一下，
2: 铁牛，铁牛，
1: 这哪儿？哎呀，铁牛，
3: 铁牛啊，
4: 铁牛，
5: 铁牛，
0: 别这样。

0: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
1: 只是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宗。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刘达兄弟，
3: 哎呀，兄弟，
2: 刘达兄弟，
4: 哥哥，
5: 想我梁山138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0: 兄弟，
2: 兄弟，二哥，
3: 二哥，
2: 二哥，
3: 武松兄弟，
5: 我连中堂堂80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2: 对，
6: 势不两立，
7: 不共戴天。
8: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2: 不共戴天，
9: 不共戴天。
8: 你想招安是吧？走啊！
10: 二娘，
2: 二娘，
10: 弟兄们，
2: 二娘，
10: 弟兄们，
2: 二娘，
10: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0: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
10: 哥哥，
0: 都散了吧。哎，走吧，走吧，走吧。哎，
11: 哥哥，今天
12: 吧，哎，
13: 都是不安，
14: 都是
15: 这什么时候了？
16: 当初哎呀，
17: 别等着，
18: 走走，快
19: 多。
5: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20: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21: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

0: 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1: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2: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3: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
1: 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哥哥请讲。
1: 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0: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1: 嗯。
0: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1: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0: 哥哥，

0: 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做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贤弟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
2: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如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2: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3: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2: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3: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2: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
4: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

0: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

0: 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

0: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

0: 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事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先生言下之意，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 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清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1: 是。是。
2: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3: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深感婉曲入趣，我在此持久等你。哥哥是要做什么？你
0: 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3: 是。啊，
0: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3: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啊。
4: 你躲什么呀？爷爷吃了你不成？哎，不，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
5: 喝呀！哎，晃什么呀？不许晃！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我不敢说。
6: 他们去了春香院。
5: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
6: 春风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5: 爷爷问你这楼是干？

0: 干什么的？
1: 妓院。
0: 妓院。
2: 好他个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
0: 带血砍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3: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4: 好汉有一归正，这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3: 多谢。
2: 风三郎，
0: 口是心非的东西，去，
2: 你敢滚出来。宋江，把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梁府。
3: 怎么回事？
1: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走到了风上。哥哥快走，
2: 快下来。
3: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5: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2: 宋江，
3: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2: 留下来，
3: 在下告辞了。
2: 你不出来，你不出来吧。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3: 哥，
5: 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铁牛，
2: 去你的。
1: 铁牛，
5: 铁牛
1: 住手。
5: 铁牛住手。
2: 贼配军。
1: 铁牛，你
3: 没去再跟你理论。
1: 真是的，
2: 你这个贼配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1: 铁牛，
2: 你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1: 铁牛，
2: 铁牛，
1: 你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5: 走
1: 啊，
2: 来了我也不怕他。
1: 走，
0: 逛窑子。
1: 快，
3: 铁牛，快，
1: 快点，铁牛，
3: 快走，
1: 快，快，快！追，
6: 开关城门，别放了梁山贼寇！
1: 是，
6: 快点，
1: 快，
6: 走，
1: 开门，
6: 走，
1: 快点，
7: 开城门，
6: 开关城门，关城门！快点，快点！
8: 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
1: 关门！
4: 二弟，
5: 二姐，哥哥来，
4: 顾明哥哥，哥哥快，
3: 兄弟们都来了，
0: 哥哥快走吧，
3: 好，
0: 快走，
1: 走走走，
0: 快走，
1: 顾明哥哥，顾明哥哥。
3: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3: 走吧。
5: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3: 什么
5: 啊？
3: 这黑厮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5: 是，我这就去吧。
4: 二弟。
0: 哥哥，俺也去。
3: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1: 好，
0: 走。
2: 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打声一架。
1: 你看这人，
5: 铁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都走了，我们快走吧。
2: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5: 走了。

0: 老弟，等会儿，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早没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车。
1: 你敢骂我胆小鬼？
0: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1: 我马骑得好。
0: 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1: 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需要是俺生气。
1: 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0: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1: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1: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0: 我
1: 是吗？我？
0: 你
1: 是不是你？你才胆小鬼呢！
0: 什么呢？谁胆小鬼啊？
2: 田娇，兄弟怎么了？
1: 你问他。
0: 我还做事，俺不知道。
1: 他耍流氓。
0: 俺没耍流氓。
1: 你搂我。
0: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
1: 你就是搂我了。
0: 俺没有
2: 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
3: 正是，
2: 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
3: 二位恩人尊姓大名？
2: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0: 这是女的，
1: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0: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就怕女人。
1: 女人怎么了？
2: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0: 正好，俺上了半日，口渴得紧，正要畅饮三碗。
2: 好，请。
1: 黑哥，离我近点。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0: 俺以前大牢子的。
1: 你不是好人呐。
0: 俺咋不是好人？
1: 不是说鸡犬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不喝？
0: 俺自个儿喝，
1: 喝
0: 自个儿喝。
1: 喝呀。

0: 自个儿喝。妹妹，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1: 你要去哪儿啊？
0: 你别再理睬俺铁牛，俺铁牛都烧高香了。
1: 那可不成，谁让你去大笨牛呢？

0: 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
1: 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0: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2: 啊。方壮士、啊，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0: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1: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3: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0: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1: 太好了，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4: 我呢，我也要结拜。
1: 你是个女的。
4: 女的怎么了？
1: 好好好，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0: 官圣有灵，今天我方天令，我武松，
5: 我方天骄，
1: 阿李逵，
6: 四人情义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你为何不蒙事？
1: 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俺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骑马摔死俺。
0: 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1: 俺这算诚心了吧？
0: 哎，诚心可见。
2: 诚心了。
0: 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
3: 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了昏庸王朝才好啊。
1: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俺看你文武全才，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0: 你就跟我们去吧。
3: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1: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3: 对。
1: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
3: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哥哥请讲。

0: 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1: 哥哥何出此言？
0: 哥哥，但说无妨。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哎，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2: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0: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1: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2: 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1: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0: 哼，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2: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1: 那是为什么？
0: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2: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0: 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也罢，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我们走吧。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2: 谢谢哥哥。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2: 哥哥保重。
3: 保重。
1: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0: 啊？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多了点什么呢？
0: 大气。
1: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0: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1: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0: 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1: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0: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1: 哎，兄弟不可鲁莽。
2: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

0: 再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1: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0: 天快黑了，进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1: 这
0: 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出门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1: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2: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加些银子。
1: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0: 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宿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惹太公出来愿说话。
3: 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0: 哎，
3: 在厅外侧首二方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1: 是
3: 早些饭食与他二位吃。
1: 是，
2: 打扰了。
1: 来，二位好汉，
0: 来，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1: 是。

0: 哥哥，哥哥，嗯，
1: 怎么了？还没睡啊？
0: 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嗯，
1: 睡吧。
2: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
0: 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
3: 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3: 哎，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0: 何人抢你女儿？
3: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1: 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
3: 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
0: 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1: 哎，田军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0: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二，哎，你家可有些饭，讨些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
3: 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
1: 来，老人家，来，哥哥请起。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3: 谢二位大侠。
4: 啊！田牛，不可莽撞，
0: 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

0: 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1: 啊，铁牛，你这是干啥？
2: 兄弟，
0: 住手！宋三郎，拿命来！
1: 铁牛，铁牛，住手！哎，铁牛，
3: 铁牛，
1: 冷静点！
0: 铁牛，
1: 铁牛！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

0: 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8区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区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区，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4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8区，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5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5脏气血容易亏虚，8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

0: 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

0: 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100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100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

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1: 说我老是不是啊？
0: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2: 那你这么说话可不行，我哪能要你钱呢？
3: 我看出来了，我是碰瓷儿的，你是专门碰碰瓷儿的。
4: 我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
1: 柳岩。
5: 感受快乐的真谛，
6: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敏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秋风起时，长白山的天高了，鸭绿江的水清了，有一条路沿着国境线，从层林尽染的万山红枫蜿蜒穿行。朋友们，你听见过风穿过五花山的声音吗？秋天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儿，那我给你推荐一条此生必驾的公路。
7: 哎，是哪儿啊？
6: 那一定是吉林的 G331国道了，咱们的长白秘境，一到秋天哈，直接美成油画了。
7: 那还用说，你就想哈，一路沿着鸭绿江、图们江往前走，漫山的红枫金黄白化，山林五彩斑斓，江水碧绿透亮，每拐个弯哈，都是一幅新景色。
6: 是的，从吉安出发，不但能够眺望长白山，还能够欣赏界江风光，观景台随处可见，随时都能够停车拍照，边境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7: 没错哈，而且江边农家菜，地道延边风味，一路赏秋，一路解馋啊！
6: 所以啊，在这里呢，也要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 G331走一走，吹一吹长白山的秋风，看一看吉林最绚烂的秋天。
8: 于警官。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你挽救了我的丈夫，也挽救了我们俩一辈子的存款，要不然就被别人骗了呀。
9: 常阿姨，这是电信诈骗，以后啊，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你马上报警。哎呦，
8: 我老伴一接电话他就瞎懵了，人家说我们是洗钱。
9: 你老伴没洗过钱，他怕什么呀？
8: 警官，要是洗过了得判多少年啊？
9: 那就得看涉案金额多少了。
8: 100
9: 万呢？哎，
8: 没万，100块。那天他洗裤子的时候忘了拿出来，就给水洗了呀。哎呦，
9: 张阿姨，水洗的不算。
8: 那干洗的他也洗过呀。
9: 张阿姨，洗钱就是把非法所得合法化，这样才叫洗钱。大爷那种洗法不犯法。哦。
8: 那我老伴儿没事了？
9: 没事儿，
8: 没罪，
9: 没罪。哎呦，
8: 太感谢你了，太感谢。
9: 大姨，好了，我把你送回家啊。哎，
8: 谢谢你啊，谢谢。哎呦，
10: 于警官，咱可算找到您了。
9: 你们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哎呦，
10: 咱们啊，必须采访到您，就在这儿堵您呢。哦，
8: 你们是记者同志啊？
10: 是。哎呀，
8: 你好好的采访采访这个于警官，他是我们小区的安全卫士，办事认真仔细。嗯，你们好好的采访采访他。
10: 好嘞，阿姨再见。哎，
9: 阿姨，那我不送你了。哎，
10: 好。那么于警官，您在调解矛盾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9: 难题还是有的，有些难题啊，让你无法想象。就像我们小区无声遛狗，闹得整个小区呢都是狗追着人跑，而我们又追着狗跑，就像噪音扰。

0: 名。有些人呢大半夜喝醉酒，结果在家里跳起舞来了。那么好了，楼下的人又不干了，跟他赌气又唱起歌来了。哎呦，结果整栋楼都给我们打电话。哎呀，真的是。
1: 那这些矛盾你又是怎么调节的呢？
0: 只要用点智慧，用点心，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这样吧，我带你到社区去转一下，你们也采访一下别人。
1: 好，
2: 好，
0: 来，请。
1: 辛苦了。喂，爸爸。哟，今天小区里朋友这么多啊，新年好啊。爸，我跟你说呀，快点把车子开回来，不然啊，昨天跟我抢车那个小伙子又要来了。他跟我说，今天不会放过我的，要给我放大招嘞。哎呦，好的，不说了，你早点来吧啊。大招来了呀，这个是。哦呦！
3: 哎呀！哎呦！
1: 哎呀！哎呀！
3: 我天哪！这谁呀？踢我一脚啊！
1: 哎呦！傻妞了，傻妞了！哎呀！哎呦！哎呀！我哎呀！我就知道是你啊！你好好的人不做，大白天的啊，藏到箱子里边干什么？变魔术啊？大变活人啊？哎呦，
3: 你管得着吗？我在里面睡觉怎么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车位它还是我的。
1: 昨天我就想说了，让大家评评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啊，整天跟我一个小姑娘抢车位，不好意思吧？
3: 你说这话都丧良心。谁是小姑娘？小姑娘在哪呢？就你这个形象，我给你配上两把斧子，你都可以去劫道了，你知道吗？李逵呀，你别以为你把胡子刮了，我就不认识你。
1: 什么？好啊，你是刺激我是吧？我告诉你哦，我平时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人，这种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但是今天我跟你耗到底了，我告诉你，反正我有大把的青春。哟呵，呀呀
3: 呀！还大把的青春，我告诉你，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1: 说我老是不是啊？
3: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1: 我脸上哪有褶子啊？我告诉你，
3: 谁死了辣椒了谁知道？你
1: 好，我今天给你干什么？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嘿嘿，我今天跟你一耗到底。
3: 我心疼这个板凳啊，你往上一坐呀，这个画面就好像大象骑个猴啊。我告诉你，你有备而来，我也有备而来。哼，哟呵，哎呦，不光有被，我还有枕头。哎呦，哎呀，看咱俩谁能靠过谁。今天这个车位必须是我的，我睡这儿了。
1: 啊！现在抢车位还有带道具的，怎么？你以为你躺下了，我就怕你了是不是啊？你躺下，我也躺下。
3: 大姐，你要干嘛呀？
1: 我警告你啊，不要靠近我一点点，靠近我一丝丝，靠近我一妞妞一哎哎。
3: 我也告诉你啊，咱俩什么关系啊？你就跟我同居啊？你也离我远点，别碰到我，碰到我一下我报警告你。
1: 你还报警？就你这个
3: 怎么的呀？
1: 怎么了？我给你把我照片拍下来，我给你照。哎，
3: 照我！你
4: 这地上咋还躺了两个人呀？
5: 一看就是抢车位的。
0: 这两人啊，昨天就因为抢车位闹矛盾了，物业都给调解了，结果今天又闹起来了。
4: 这事儿调解起来确实挺困难的呀。
5: 不难。我给他录下来发到网上，让网友去批评他们。
0: 哎，别别别，这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些小矛盾，你还得给人家留点面子是不是？
4: 是。
0: 这样吧，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们配合我一下。哎呦，又是你们俩。
1: 又于警官。
3: 警官呢？你可来了，正是时候啊。你先听我说。
1: 听我说。
3: 听我说。
1: 你听我说。
0: 哎呀，别别别，没事吧？没事。
1: 怎么这么脆弱？
0: 怎么？
3: 那个，你听他说呀。
0: 你们都听我说吧。你们这不是给社区的春晚排小品吗？今天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来了，帮你们这节目拍点小花絮，怎么样？啊，来来来。哇，
1: 有这个，
4: 来，快点，我采访一下二位。
0: 没事，来来来，拍点小花絮。
4: 两位，
0: 看镜头，
4: 看镜头，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3: 说，你说什么关系？啊，
2: 那个，我们属于，我们是好邻居。
0: 是的。
4: 那你告诉我们，你们关系有多好呀？
0: 说呀说，关系多好。
1: 多谢，好，好，好，
3: 来，走，好的很呐，看。
1: 握得紧紧的 ，yes， 关系好，掰也掰不开呀、啊。哎呀，
3: 我补充一下啊，这么说吧，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下一步我准备认他当干妈了。
0: 他们的关系啊，真的非常好，邻里之间从来不吵架的，是我们社区的文明典范。
4: 哦，那你们能给我们说说你俩又是怎么认识的吗？
3: 我们俩是打
1: 什么打？
5: 打架认识的吧？
3: 对，不是，他俩不是那个打游戏认识的。
0: 哎，我看你们这排节目，这道具挺丰富啊，又有枕头，有被子的。
4: 是啊，这个地上咋还有两床被子呀？
1: 你说。嗯、啊，
3: 这个被啊，它呢、哎、是我俩的道具啊。哦哦，是。它怎么用呢？哎，就是哎，就往这一披。哦，我呀演的是那法海。哎呦，
5: 哎哦，那枕头呢？
3: 那个枕头吧，是他的。
4: 我的。
1: 哦，我的，可不是我的吗？你看我这个哪，我也记不住了现在。我演白素贞。
0: 哎，我看你们的节目真的排得挺好的，像模像样。要不给大家伙来一段？
4: 好，
0: 音乐。

0: 非要床上睡。
1: 我带枕头还有被，
0: 我一脚把你踹飞。

0: 咋地？
1: 咋地？谁要说你咋地呀？
2: 我告诉你，这个秋它必须是我的。你这个角度也是
3: 我们都看明白了，不就是法海跟素贞抢车位吗？
4: 哎。你们都在这儿啊，
1: 冷妈，罗暖都来了啦！
4: 你顶着个枕头干什么呀？啊，不回家吃饭去？
1: 我跟你说，昨天不是跟你讲了，一个小伙子呢不开眼呢，跟我抢车位，烦死了！
4: 冷冷冷，
1: 就他，
5: 大娘。
4: 哎呀，是你呀、啊！哎呦，谢谢你啊，谢谢！哎呀，昨天啊，要不是他，我买菜的时候把皮夹子丢了，他去交给于警官呢，你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1: 谢谢他。
4: 那当然了。
3: 是啊，素贞。昨天啊，你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结果把钱包丢了，就是法海把他的钱包送到我们派出所来的。
1: 那
2: 你听见没有、啊？你有点公德心，跟我学学。
3: 法海，你也听我说，前几天你爸爸是不是又丢了？
5: 总丢啊。
3: 是啊，就是你爸爸那天遇到了素贞，是他把你爸爸送到我们派出所，他才能安全回了家。
1: 哎呦，原来是那样啊。怎么跟你讲，他爸爸1.80米啊，怎么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都没认出来。
4: 不巧的事儿。
1: 哎呦，你看看一家人，这
2: 大姐是好人呐。
3: 是啊，
1: 你也是好人。
2: 真不好意思，你说咱们这么好的邻居之间，怎么还能抢车位，让人笑话笑话。
1: 是是是，
2: 要不这样啊，这车位啊，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抢了，从今以后这车位我让给你了。
1: 小伙子，你这样说也不行，你跟你爸两个人挺不容易的，让你了，姐姐让你了，
2: 让你了，
1: 让你了，
2: 让你了，
1: 让你，让你，
2: 姐，你别逼我啊。你要再逼我，你信不信我把车卖了，你信不？
3: 所以说呀、啊，邻居之间就是得相亲相爱，就这点小矛盾很容易化解，对不对？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就是一家人，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0: 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5: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嘟嘟，浪大，再唱的话就喝饱了。嘟嘟，曹操的百万大军已兵临江对岸，您居然还有闲心雅致在此。
1: 黄盖将军，曹操是为捉刘备而来，与我江东有何关系？
0: 那诸葛亮居然挑唆我们江东众人迎战曹操，
1: 无妨。
0: 嘟嘟，他诸葛亮扰得我们江东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1: 无妨。
0: 嘟嘟，他诸葛亮和您夫人小乔日日嬉戏，
1: 无妨。
0: 嘟嘟，诸葛亮他说你小心眼儿。
1: 说什么？
0: 小心眼儿。

0: 熄火休息。
1: 啊！猪猪，猪猪，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猪猪，他诸葛亮是军师，不可杀之啊！
2: 谁让他说我小心眼的？啊、
1: 不是，猪猪，猪猪，
0: 不是你俩在那捣鼓什么呢？怕人听见呢？悄悄话，烂脚丫，一窝一窝小蛤蟆。
1: 嘟嘟，嘟嘟，你说什么呢？你
2: 张昭将军，找我有何事？自从诸葛亮来到我东吴之后，屡次三番让我进攻曹操。我们现在是一半要战，一半要强，我们就要四分五裂了。
3: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2: 若要不失东吴的话，只能想一个周全的理由杀掉诸葛亮，这样以绝后患。
3: 有理。诸葛亮，不是我不想打，我军中缺箭。
0: 你需要几支箭？
3: 10万支。
0: 我去。
3: 好，就你去。君无戏言，如果你要拿不来箭的话，我弄死你了。不
0: 是你周瑜，你这个人心也太歹毒了你！对面曹营的人听好了，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是个什么人？
5: 是个什么人？
4: 是个什么人？
6: 周瑜是个小心眼儿。
1: 嘟噜嘟噜嘟噜嘟噜，
0: 周瑜攻过去了，
4: 攻过去了，
5: 去了。
0: 谢曹丞相借箭。
1: 嘟噜，嘟噜。
0: 都督，箭已凑齐。
3: 诸葛亮，你好意思吗？啊，这箭算你借的，算我借的呀？
0: 那不管，反正后人自有评说。现在箭已凑齐，什么时候出兵攻曹啊？
3: 张大人，哎，还有何计谋没有？可将诸葛亮……
2: 都督，小乔夫人足智多谋，不如请她出来帮忙。
3: 有理。小乔夫人。小乔夫人，
0: 你在那喊啥呢？你就喊小乔，人家能出来吗？啊，你得喊人家乳名。
3: 我跟小乔夫人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她有个乳名？
0: 连乳名都不知道，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柳岩。

0: 夫人。
1: 你讨厌了啦，干嘛一定要叫人家的乳名，连周郎都不知道的呢。
2: 我现在知道了。
1: 啊，你为什么要天天练兵，不来陪人家玩耍呢？
3: 因为人家要替你们保卫江东的沃土啊。
4: 你俩说什么呢？
0: 起开，你俩怎么会这么熟了吧？
1: 哎呦，你又小心眼儿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别说别说，
3: 你来找我是不是想让我教你抚琴呢？
1: 对呀，你不是一直答应

0: 好想听你再奏一曲呢。
1: 好啊好啊，
2: 我有一计，你琴艺非凡，可以跟他比比琴呢、啊。
0: 你上次的上次上次第一次，
3: 诸葛兄，既然我夫人愿意听你抚琴，我也略懂一二，不如咱俩比一比，你赢我出兵。
4: 那如果大都督赢呢？
3: 那你就给。

0: 黄盖娘子，你为何而哭？
1: 我终于弄明白，这些年你一直打我，我为啥没反应了？
0: 为啥？
1: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2: 多多啊，这琴艺孰高孰低，恐怕很明显吧？
3: 周郎，你的琴艺真的是弱爆了呢！
2: 嘟嘟，准备何时出兵啊？
4: 嘟嘟，不能出兵啊！为了保全东吴，你万万不可以与曹操为敌啊！
2: 嘟嘟，山人有一妙计，可保江东无碍，只是苦了小乔夫人。
3: 你说什么？只要没有战火，小乔委屈一点又有何妨？
2: 只要嘟嘟把小乔夫人送到曹操的帐前，可保江东太平。
4: 此计不可。
3: 此计可施。啊！我愿只身前往曹营，与那曹鬼决一死战。
5: 夫人，不可。
3: 周郎，想当初你有血战沙场，救江东父老于水火的大志，而今你怎可因儿女情长忘记初心？我小乔牺牲一人，可保江东父老周全，我宁死不悔。
4: 众将听令，走，攻入曹军，誓死保卫江东沃土，火烧赤壁。
6: 是。

为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

0: 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一会儿你看这天气呢也渐渐凉爽了，不冷不热的，正是运动的好时节。那在这个秋天你有没有什么运动的计划呢？
2: 哎，你问我呀，要说计划呀，那真的是赶不上变化。不过呢，我有很多好的秋季运动的建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3: 那你说说看吧。
2: 比如说秋季登高爬山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大家可以呢选择在周末出去爬爬山散散心，有利于个人身心的转换。除此之外呢，最常见的就是跑步了。跑步呢可以促进人的血液循环，增加心血管功能，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呢，还能够放松一下由于学习而高度紧张的大脑。那对于那些不喜欢剧烈运动的朋友们呢，在湖畔散散步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3: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不妨明天就行动起来吧。
4: 你看啊，这张呢是小腿骨粉碎性的骨折，拿错了，这是碰大货时候用的。这张是脑瓜门往下，尾巴根往上，粉碎性骨折。
5: 妈呀，太神奇了，我这一脚把你踩成无脊椎动物了。
4: 你别跟我贫嘴，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拿钱吧。
5: 没带钱。
4: 有卡没？
5: 卡有啊。
4: 那太好了，我这有移动 POS 机。
5: 不，大爷呀，你这个设备是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

0: 看能不能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1: 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拿钱。
0: 我告诉你，我是健美操教练，一节课正好是1000，我今天给你打个八折，也就是800块钱，咱俩就算两清了。
1: 你要干

0: 哎，停！走，走，不要钱了，走。另外，我走之前我问你个问题，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
1: 妈呀，你怎么可以当这么多人的面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只能送你五个字儿：我真讨厌你。
0: 讨厌我，但人多了，你算老几？呸！哎呀，出师不利呀！这一出门就碰上一个这样的。
1: 你是我的眼，我却看不到你的从前。我这啊，
0: 哎呀，哎呀，
1: 那个，
0: 哎呀，
1: 咋的了？
0: 压着我脚了。
1: 我压你脚了？
0: 你自己看看呢。
1: 这没压着啊。
0: 你啥眼神儿啊？你再看看
1: 啊。这回压着了。
0: 压着了吧？哎呀，你把我压着了怎么办吧？
1: 那我就赔你钱呗。
0: 看见没看着，这是办事儿的人，碰了就抓紧给钱，谁也不耽误谁时间。你既然这么坦诚呢，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收费标准。我是一般呢，搭脚边500元，上脚面1000块，过脚面1500。今儿看你态度这么好，我算你半搭不搭800块，
1: 合理不？这个价位非常合理。
0: 你看我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我这是薄利多销啊，知道不？我这走量，见利就走。
1: 那大爷啊，我现在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啊。
0: 一分钱没有，少跟我扯这没有用的。哎，
1: 不是，你这么的，大爷，你听我说啊。我这个人呢是特别讲诚信的。你给我点时间，你呢配合我一下，你一动别动，咱俩就在这儿。一会儿我把钱挣够了，我就给你，行不行？
0: 你要能给我拿钱，我怎么配合你都行。
1: 妥了，你就等我一会儿。
0: 但你别让我干活。
1: 我不能让你干活，
0: 你这
1: 你这。

0: 让我用你呀，给钱冲我给的，知道不？不是你拉的好，是我长得太可怜了。咱们不这么闹行不行？我给你200块钱，你快走吧。
1: 那你这么说话可不行，我哪能要你钱呢？
0: 我看出来了，我是碰瓷儿的，你是专门碰碰瓷儿的。
1: 你呀、啊，你听我说啊、哦，你这行啊有风险，是不是？你有一天呢，你腿被人打折的时候呢，然后你来找我来，是不是？我给你留个名片。你这块儿啊人少，你上小广场那边人特别多啊。我就在那拉胡子，你就在那跪着，咱俩一天挣800块钱像玩似的啊、哦！你就听我的啊，真的啊！哎呀，
0: 哎呀！今儿这点儿是够呛了，我看能不能来个豪车啥让我撞一下啊。

0: 哎呀，哎呀，还往前开，哎呀，还开，哎呀，哎呀，压脚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司机吧？哎，哎呀，哎呀，哎呀
1: ！Oh my God！
0: 没尬着，压着了。啊？
1: 你没事吧，大掰？
0: 你看我的腿都已经掰到这儿了，再大点掰就掰折了。
1: Uncle， 我是刚刚从香港来到这里呀、
0: 啊。哪儿的？
1: 香港啊。
0: 哦，黑龙江鹤岗的。
1: 怎样啊，
0: 你抓紧时间，你看你把大爷给撞了，那你就给钱呗。
1: 我没带人民币啊。
0: 港币还行嘞，
1: 我出门很匆忙的。港币
0: 要赖账，年轻人不靠谱啊，少跟我扯这没有用的。
1: Why?
0: 我得把现场先做好了。
1: Oh my god、
0: 别跟我扯那没用的，走你。特写啊，好，好
1: ！Oh my god！
0: 哎，非常专业。
1: 哥，你真的太有国际范了，好 professional 呢、哦。
0: 你看你这孩子长不长心呢？我走错这样，你还说我不翻身？
1: 我老公是打自由搏击 UFC 的。
0: 他愿意什么吸什么吸，有能力让他送我归西。
1: 就你这样子，三秒钟就 KO 你了。
0: 哎呀，你别拿 KO 吓唬我，他来了就 OK 了。
1: 那我打电话好了。
0: 快去吧，这些年轻人办事不靠谱。哎呀，
1: 哎，老公啊，我遇到麻烦太碰瓷啊，你快点来现场啊，快来帮忙啊。OK。
0: KO 没？
1: Uncle，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啊，我老公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看他的眼睛啊，他有职业病的，他在圈内大家都叫他小野兽啊，你看他眼睛的时候，他就以为你是在挑衅他，分分钟就 KO 你了。
0: 就是不能和他对视呗。
1: 千万不要看。
0: 我怎么就不信呢？让他给我打残，全身向上下都打骨折，下辈子我有劲。谁是碰瓷儿的？
2: 看我干啥？啊？是不是挑战我？啊？信不信我 KO 你？啊？怎么着？啊？
1: 淡定一点。
2: 我偷台。
1: 哎呀，你不是他老公吗？你快点，快认输了，拍他三下呀！
2: 算你拍的快。
1: 你认错人了，老公啊！碰瓷的在你后面呢。不要啊，老公！
2: 为什么就看我？
1: 哎呀，老公啊，碰瓷的在你后面呢。
2: 我告诉过你不要看我眼睛。
1: 在你后面，在你后面呢。
2: 在哪？
1: 后面呢？
3: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

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吩咐

0: 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好远牛肉

0: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走进长春市第170中学。9月8号，2026年吉林省公益体彩快乐操场公益活动走进长春市第170中学，为这所乡村学校补齐体育教育短板，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活动由吉林省体彩中心、长春市体彩中心联合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吉林省体育医院共同开展。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学校授予纪念牌，赠送东北虎篮球俱乐部签名篮球，并捐赠篮球、足球等各类体育器材。活动同步开展与你一起乐透相伴主题公益行动，汇聚各界爱心力量，为学校捐赠羽毛球拍及配套羽毛球，充实校园体育物资。
1: 非常感谢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实用的，而且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的体育器材，为我们的体育教学和这个活动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次捐赠活动呢，也体现出中国体育彩票的社会责任，对我们农村最需要的学校啊，带来了无微不至的支持。非常感谢中国体育彩票中心，感谢各位爱心人士。
0: 活动期间，东北虎篮球俱乐部教练和队员带来专业公益篮球课，手把手指导学生基础技术与趣味对抗训练，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专业篮球运动的魅力。省体育医院专家开设运动健康科普课堂，引导学生安全科学运动。据了解，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是中国体彩经典公益品牌项目，长期聚焦基层乡村校园，精准帮扶体育资源薄弱学校。下一步，吉林体彩将持续汇聚社会爱心力量，丰富公益内容，扩大公益覆盖面，让更多乡村学子乐享运动，强健体魄，健康成长。

0: 体彩不止运动，中国体育彩票。
1: 繁忙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我叫杨浩然，是一个上班族。作为职场打工人，忙碌是生活的常态。我始终以百米赛的速度努力奔跑，就是为了能够过上喜欢的生活。要想在奔赴的途中加把劲儿，秘诀在于懂得犒劳自己，一块美味的蛋糕，一场游戏，又或者是一张彩票。我记得第一次走进体彩店，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大项目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一天，我用那天的日期打了几组大乐透号码。人们都说买彩票就是随手做公益，我也想通过这种

方式奉献自己的爱心。后来，无论是日常平凡的一天，还是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都会买上几注大乐透，以绵薄之力持续为公益事业倾注一份爱心与能量。520那天，我还用我们相遇的日子打了注大乐透号码去表白。我是这座城市里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但我决定当一个对自己来说特别的人。大乐透不仅是我一种娱乐方式，也是我日常奉献爱心的新方式。

光，穿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晨雾，这片原始森林缓缓苏醒。黑熊摇着厚实的身躯率先现身，带着熊宝宝翻找地面的浆果与昆虫。日照渐高，豹猫妈妈领着幼崽在林中穿行，小豹猫短暂试探后迅速跑开。正午阳光透过树冠，在东北豹的皮毛上投下斑驳花纹。它握紧一片花丛，慵懒休憩。一只东北虎也蜷起身躯，进入梦乡。它们本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养精蓄锐，只为夜幕下的猎杀蓄力。夕阳为森林镀上金边，赤狐衔起猎物轻快小跑，寻找安全的角落享用晚餐。夜幕降临，许多生命陆续归巢，而东北虎的一天才刚刚开启。它叼着猎物巡视四周，饱餐之后闲庭信步，尽显王者风范。一日将近，循环不止，生命再次遵循着古老的节律，猎食与逃避，苏醒与沉睡，死亡与新生，他们共同织就这座森林的生态之网，永恒流转，生生不息。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冷，空气势力偏弱，全省大部气温虽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来看较常年同期偏高，多地最高气温将回升至27度，中部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0度。尽管白天的体感偏暖，但昼夜温差依旧十分明显。以辽源为例，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只有12到14度，建议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7度，其他地区8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5到6级。近期天气适宜散步慢跑，但清晨的气温偏低，建议大家锻炼的时候避开早间的时段。好，下面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13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11到24度。松原晴转小雨，12到25度。四平晴，12到27度。辽源晴，10到28度。吉林晴，13到26度。通化晴，11到26度。白山晴，7到27度。延吉晴，9到26度。长白山晴，8到25度。汪清晴，9到25度。榆树晴转小雨，7到24度。大安晴转多云，10到25度。龙井晴，7到27度。敦化晴转多云，8到25度。长春多云，1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5号的接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组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组委会主席怀进鹏、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席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主持会议。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延吉市开幕，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
1: 吉林省发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1.2万亿级的总体目标。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眼下，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在中科显影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全新研发的光学显微镜。作为一家深耕精密光学仪器领域的企业，公司主打产品全自动扫描倒置荧光显微镜，深度融合 AI 技术，可实现图像拍摄、数据分析全流程一键自动化操作，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
2: 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这一块呢，目前呢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国际的四大品牌，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光学设计、工程工艺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1: 公司的核心团队源自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2024年，受长春市政府邀请，团队带着核心科研成果落地长春创业。截至今年7月末，企业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
2: 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基本的问题。长兴基金、吉林科技投资基金以及种子基金给我们投资了3000万，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本地的上游的、下游的企业与我们对接。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吉林石化长期深耕合成橡胶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依托生产厂加研究院加研发中心科创体系，先后实现了34项科研成果产业化。调节剂作为生产丁苯橡胶的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短板，企业全力开展国产化技术攻关，产品于近期通过试验测试，
3: 开展了多轮验证，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1: 为提升人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吉林市科技局组织建设科创人才资源库，今年上半年为35户重点企业匹配人才132名，校企人才互派433人，125名科创专员入驻企业，谋划了37个技术攻关项目，并聚焦企业技术、人才、融资等发展痛点，推行常态化走访、精准化对接、全链条服务，
4: 建立

0: 优质潜力企业培育库，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与复审工作，开展研发投入专题培训，同时联动九家金融机构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1: 夯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根基。吉林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重点工作提出18项具体举措，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2: 9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组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长春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组委会主席怀进鹏，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席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主持会议。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吉林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长春市市长顾刚，吉林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会议。
3: 会议听取了长春大冬会筹办进展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自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来，各成员单位紧紧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协同联动扎实履职，高效工作体系全面建立，重大活动方案不断优化，参赛队伍邀请工作进展顺利，场馆改造、媒体服务、安全保障、城市环境提升等工作同步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整体进展顺利，办赛氛围日益浓厚。会议强调，当前距离赛会开幕仅剩4个月，赛会筹备已进入从基础建设向精细落地转段，从单点推进向系统集成跃升，从常态运转向攻坚冲刺切换的关键阶段。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关键节点，倒排攻击，挂图作战。要加快场地建设，统筹推进场馆验收、体育工艺检测和赛事运行团队入驻准备工作，高质量筹备测试赛、精益求精打磨开闭幕式、火炬传递等重大活动，高标准筹备国际大体联世界学术大会，周密做好参赛邀请和中国代表团组队工作，统筹推进赛事综合服务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确保各项筹办工作提速增效。组委会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吉林省长春市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执委会要充分发挥一线指挥作用，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协同联动，汇聚合力，全力确保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及组委会成员、教育部、体育总局、吉林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长春市、吉林市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9月14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任友群主持开幕式。吉林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胡家福，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吉林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开幕式。
3: 怀进鹏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取得开创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人民群众交流交往的语言障碍基本消除，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保持充分活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强支撑。15-5时期，语言文字工作要构建服务强国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一要坚持良法善治，树牢法治思维，把准政治方向，厚植法治根基，引导全社会增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健全制度规范，加快构建语言文字依法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二要坚持聚焦立德树人，把语言文字工作融入立德树人各环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涵养青年文化自信，夯实学生成长成才根基，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发挥语言文字的基础性作用。三要坚持服务强国建设，聚焦铸魂聚力，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提质赋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开放交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文明互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彰显语言文字的战略价值。胡玉婷表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工程，是推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文化桥梁。此次宣传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既是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的盛会，也是展示吉林民族团结进步成就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创新打造同语兴边品牌，普通话成为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文化相通的重要载体和纽带。我们将依法推普，以教促普，深入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校园、进机关，促进人人讲普通话、人人写规范字。我们将坚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化同步推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常开常盛，硕果盈枝。开幕式期间还举办了语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部分省份和相关行业系统代表、教育部有关司局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9月15号，由吉林省人民政府、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辽宁省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吉林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东北三省一区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开幕。
5: 本次会议主题为融通中外协同创新，国际产学研用合作赋能东北高质量发展，面向东北三省一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征集项目，聚焦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和关键科学问题。现场还举行了中外高校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和中外合作平台揭牌仪式。2019年以来，依托这一交流平台，我省持续对接54个国家与2.5万名知名专家学者，与国外高校及科研院所达成务实合作169项，聘请外国专家698人，联合培养硕博士研究生973人，授权国际国内专利120余项，10余项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替代，成果转化直接经济效益及订单总额超96亿元。
6: 下步。学校还将继续发挥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机制平台效能，大力支持中俄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7: 我们要和国际接轨，把我们所学的所用的参与到我们各项的实验当中以及各项的产业当中，希望以后也能留在东北为自己的家乡做出一份贡献。
4: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印发的《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5: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1.2万亿级的总体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省将做强6+6重点产业。一方面聚焦产业融合，做强汽车后市场服务、农业服务业、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卫星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服务6大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另一方面聚焦民生需求，丰富养老、托育托幼、医疗健康、冰雪经济和旅游、旅居康养、文化影视6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实施方案对重点产业进行3类方向划分，实施差异化政策供给。针对普惠保障类，完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180个以上完整社区；针对重点优势类，立足优势主导产业，实施一业一策。 对于创新首发类，引进外省成熟服务模式，引导本土企业进行模式改良、标准创制，形成吉林版首创。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对服务业的支撑保障，将从改革创新赋能、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品牌化建设、高质量要素保障、安全监管体系建设五个方面发力，打造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良好环境。
8: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行业部门进一步细化重点任务，落实年度重点工作，尽快出台专项配套方案，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建立企业梯度培育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近年来，吉林市依托农业科研力量的精准赋能，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落地田间，让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
5: 金秋时节，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牧岩家庭农场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成片的白米谷子长势均匀，穗大粒满。农场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的全程指导下，基地告别传统落后的种植方式，实现整地、播种、病虫害防控、收割全程机械化，极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劳作强度。优质新品种的推广、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也让谷子长势、产量、品质实现全方位提升，农户种植收益稳步攀升。
9: 帮我们优质选种，而且呢，全套种植技术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让我们种得放心，种得省心。今年谷子长势特别好，又是稳稳的丰收年。
5: 据了解，吉林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谷子育种团队长期专注谷子遗传育种栽培技术创新与基层技术推广，重点攻坚吉林特色白小米品种培育，通过杂交、回交、复合杂交等技术改良种质，新选育出14个优质新品系，累计选育出9股系列谷子新品种30余个。
10: 我们院的特色白小米品种已经在吉林苏兰、永吉、白城以及辽宁、内蒙古等多个地方进行规模化的推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达30余万亩。
5: 近日，长春大东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部组织开展“燃情大东，青春有约”中外青年文化交流研学活动。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的32名中外青年，循着茶香古韵、中医国粹、文艺街区3条主线，先后走进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云廊艺术街区等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长春，共叙友谊。
11: 中医药文化特别神奇，这次的体验很难忘，我会把在长春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朋友。
5: 下一步，长春大东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部还将继续创新活动载体，开展更多中外青年交流活动，夯实赛会志愿者服务保障工作。
4: 弘扬教育家精神，更续育人初心。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吉林大学孙鹤教授，循循善诱，传道授业，厚植青年家国情怀，在白山松水之间书写师者的责任与坚守。
5: 在吉林大学的育人沃土上，马克思主义学院孙鹤教授多年深耕思政教育一线，扎根讲台，潜心治学，默默耕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黄大年精神。他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全部热忱投入高校思政教育事业。
12: 思政课呀，是立德树人的一门关键课程。那么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授课，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接班人，培养成具有红色底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新人。
5: 从求学到执教，孙鹤与吉大相伴多年，黑土地孕育出的精神品格也融入到他日常课堂教学与立德树人的实践当中。
12: 吉林大学历史底蕴非常厚重，我的学习时光是在吉林大学度过的。学习之后呢，我就到吉林大学工作，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把先生们教会我的本领传递下去。
5: 作为思政课教师，孙鹤始终坚持教学为本，立足课堂主阵地，创新思政教学方式方法。他善用案例教学，把吉林大地的现实实践融入理论课堂，将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紧密结合，摒弃照本宣科，让理论知识有温度、接地气，让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
12: 我希望我们的学子都能学有所成，都能通过教育 出彩人生。我希望他们将来走向社会，

0: 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1: 今天，吉林省首届中韩美业医美技艺交流大赛暨中韩医美加 AI 技术交流大会在长。

0: 我们国内的参赛选手的视野，在技术上我们能同频。
1: 在专题交流会上，中韩二十余位医生及行业专家围绕医美整形、临床实践、皮肤科 AI 技术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美业人才招聘季大学生专场吉林发布活动同步启动，吸引全国百余家企业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近日，一批集极速拍摄、智能建模、云端互联于一体的 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新民大街等文旅地标。数字科技与城市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打卡体验。
2: 记者在南湖春雨看到 AI 旅拍机外观时尚，操作便捷， 4K 高清成像清晰细腻，设备搭载的人脸识别与自动建模技术能够快速匹配个性化氛围感造型，只需一键切换即可置身长春各大热门景区背景前，
3: 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文旅深度融合。后续我们还会把设备逐步拓展至长春各大景点，将大都会的青春活力与春城风光相融合，扩大冰雪传播热度。
2: 南湖春雨自开放以来，便以为青春而生的姿态融入市民的市场生活，音乐、电影、市集、社交多元融合的湖畔新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南湖春雨跳出了传统公园只观景无体验的单一格局，真正成为市民们随时想来随时可待的城市公共客厅，
4: 比较氛围适合跟朋友啊同学啊一起来。
5: 我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仰卧起坐，感觉就是像在森林里开派对一样。
6: 周边也有很多那个大学，也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还可以就是打卡一些美食什么的。
7: 9月15号起，我省正式进入2026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有效防范化解火灾风险，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联合发布安全提示。
1: 防火期内，需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任何人员在防火区内野外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坚决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8: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9月14号，央视体育频道播发大冬会倒计时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举行。报道介绍，中锋代表团围绕赛事整体概况、竞赛组织、场馆运行、食宿保障、交通抵离、医疗救护、反兴奋剂工作等9个重点领域，全面介绍当前筹备推进情况。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白山松水间星北报国志》，走进吉林大学建校80年办学成果展。报道介绍，吉林大学近日在鼎新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建校80周年办学成果展，在1100平方米的展厅内，设置了自然科学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三大板块，展现吉林大学创新图强、星北报国的使命担当。9月14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吉林省榆树市深耕现代化大农业，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报道榆树市锚定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方向，统筹稳产保收、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产业增值多线发力，全力巩固粮食生产优势，奋力保障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7: 9月的吉林，稻浪随风起伏，田野被染成鎏金的色彩，铺展出动人的丰收美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1: 你想离婚吗？
2: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3: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2: 我为我自己活。
4: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5: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2: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4: 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
3: 我也可以给你撑腰。
6: 早点放手吧。
7: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8: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9: 大酱干豆卷一切。
10: 豆饺子，
11: 油了嘎叽，
12: 油了嘎叽，
13: 红燃灯，
14: 我们在桂林路，
15: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6: 嘿虾，嘿虾，
17: 嘿虾，嘿虾！哎呦妈
18: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9: 那就三顿烧。
7: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

0: 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5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

0: 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韶关将以15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4: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0: 建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1: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2: 这条街你要给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1: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3: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1: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

0: 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1: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2: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

了古城风。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

0: 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斯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卫视。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2: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妈，娜娜在不在你那儿？
1: 在我这儿呢。
2: 早早的就过来了，没跟你说一声啊？这孩子，
0: 没事，在你那儿就好。啊，那让他在那儿多待一会儿吧，跟您多聊聊天。
1: 行，放心吧。
0: 好嘞。
2: 怎么的啦，娜娜呀，跟你妈怄气啦？
3: 姥姥，我就是想你了。哦，而且我太馋这碗大馄饨了。
2: 你呀，跟你妈一样，这个嘴呀就是刁。我记得你那时候，你过百日的时候，你妈呀说好了抱着你要去给你拍照片，结果呢就是这个黄鱼大馄饨，哎呀，吃这一大碗呢，还记得吧？
3: 我哪能记得呀？那时候我才多大呀，姥姥。
2: 哦，对呀，对呀，哎呀，姥姥糊涂了，老糊涂了。
3: 姥姥，
2: 这就哎，
3: 那些照片我怎么都没见过呀？
2: 你妈没给你看呀？
4: 哎呀，哎，老婆，老婆，你光把衣服给我摆这儿，我也得自己能穿呢。我这个腰伤得这么重，我怎么穿？你快点过来帮我。冯婉清，

0: 把你的账本偷出来，拿来。
1: 你不同意也没用，我就认定他了。我这辈子只嫁他。这辈子，你才多大呀？把结婚的事儿先放一放，把学上完了再说。
0: 我知道你就是嫌他家穷，看不上他。
1: 我俩以后好好过日子，吃自己的，穿自己的，不靠你。
0: 好，这是你说的是吧？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一分钱都不给。

0: 啊，对对对，你看看你。
1: 哎，姥姥，我妈那时候怎么不爱打的呀？
0: 哎，你奶奶呀，那个时候家庭环境不好。

0: 怎么来了？跟我回家。他们不心疼你，我还心疼你呢。还不收拾东西呀？
1: 我那件好看的裙子和衣服都被婆婆扔了，没什么好收拾的。
2: 我跟你说啊，以后不准你自己到这儿来，更不准你带着娜娜到这儿来。你自己也赶快回去找工作上班，整天就知道哭天抹泪的，那不是我乔海云的女儿。
3: 莫婉晴，莫婉晴，你快快快快快过来帮忙！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了！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哎呀，快快了，不行不行不行了！哎呀，哎呀，不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差点憋死我呀！哎呀，你在外面干嘛呢？这么老半天，你喊你你也没个声儿，你。哎，你再晚一会儿我就憋死了。哎呦，哎呀，你看后面给我伸伸。
1: 还能走路吗？
3: 别说话咒我啊！路还是能走的，就是腰疼的。
1: 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出去一趟呗。嗯，
3: 去哪儿？
1: 民政局办离婚。
3: 我干嘛要去民政局？我腰疼，我去不了，我需要去医院。
1: 上完这套啊，这次必须离。
3: 孟晚清，你真以为你是20岁的小姑娘了啊？这不找个镜子照照？他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
1: 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

0: 是我要跟你离婚。
1: 如果你不想聊这事儿，我可以找个律师来跟你聊。
2: 你律师，你律师找我，我不见，我不跟他谈。孟晚江，

0: 你爸和你妈的事儿啊，你妈很少跟我说，她不说我也就不问。
1: 我妈这个人真的是，她不跟你说，她也不跟我说，什么事就往心里藏，
0: 好强呗。另外啊，这当妈的有谁老把那窝心的事挂在嘴上跟儿女叨叨啊，都是把那个光鲜亮丽的那一面给你们看。你也别钻牛角尖了，甭问了。
1: 姥姥，你说的对，他的事让他自己解决吧，我管不了，不管。
0: 就是哟，你看看这照片，哎呦，我就现在就看看，你看这衣锦，你看看，还球球，
1: 怎么那么小？
0: 你说这球球真应了他这名字了，跟个球似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2: 要哪了？
3: 嗯，都开好了。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就按照这个吃就行。
2: 好了，球球，别赖着了，走了，回家了。
4: 妈妈，我感觉还有点晕。
2: 你怎么还晕呢？不好了吗？来，我摸摸。
5: 不烧了呀？
3: 不烧。
5: 正常的。
4: 嗯。我不想回去。
2: 为什么呀？
3: 那哪行啊？小朋友哪有不想回家、想住在医院的？走吧，起来，来。
2: 谁画的？
3: 哟，什么时候画的？
2: 你这个画的都是谁呀？
3: 这个戴皇冠的、穿神奇女侠的衣服的人是谁啊？
4: 爸爸，你怎么这么笨啊？当然是妈妈，最厉害的妈妈，最温柔的爸爸，还有我，最聪明的宝宝，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是神奇三侠。哦。
2: 妈妈一点也不厉害，要是妈妈很厉害的话，就不会让球球生病了。
4: 妈妈，姥姥说过，小孩子生病了是要长高高了，而且我还喜欢生病啊，生病了爸爸妈妈就会一起陪我了。
2: 那个，等到球球过两天好点了，咱们带球。

0: 好了，走
1: 走，
0: 还有一段。嗯，好，谢谢。

0: 琼琼，
1: 宋叔叔，
0: 来，叔叔抱抱。哎呦，走了，上车。
1: 宋叔叔，哎，不要你抱，自己能走。
0: 来，自己走。来，上车。
2: 你怎么每天都来？这里不能停车，说了多少次啊？
3: 我知道了，马上就走。
2: 你什么态度啊？跟你说过多少次啊？
4: 看什么呢？妍姐他们都已经走了。
3: 你怎么来了？
4: 我想着球球出院来看看他，就是上课误了时间，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不好意思啊。
3: 你要是有事的话就不用赶过来了。
4: 球球是你女儿，以后也会是我的，怎么会麻烦呢？
3: 上车。

0: 真谢你啊！是我谢谢你，你没有乱拳打死我这个老师傅。你明天干嘛？还要去公司加班吗？那我明天来接你，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1: 不用，我没事儿了。等娜娜回来，你来找她吧。
0: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你怎么就不信呢？
1: 我回去了。哎，我来找你真的跟娜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喜欢你，我想追你。
0: 不，大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咱俩才认识多久啊？
1: 我没有胡说八道什么，喜欢一个人跟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当你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你不用那么快答应我。当一个男生告诉你他喜欢你。你就使劲的折腾他，你越折腾他，他就越开心，真的。我明天来接你，我先走了。

0: 妈回来了，你不是加班吗？到底去哪儿了？
1: 有个朋友找我，出去了一趟。
0: 什么朋友？男的女的？
1: 我说了你也不认识啊。
0: 你不说我当然不知道啦。
1: 就是刚认识几天还能聊两句的朋友。
0: 看着那人开那种吵吵轰轰的车，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样。我都看见了啊。
1: 不是你都看见了，你还干嘛故意问我呢？
0: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能够主动的跟我说实话呀。
1: 我觉得就算我跟你说实话，你也是这种反应吧。
0: 你们什么关系啊？他做什么的？
1: 普通朋友。
0: 那个人一看就不正经，我跟你说，现在骗色骗财的人多得很，你要小心呢。
1: 他是娜娜学长。
0: 娜娜的学长？
1: 你现在还觉得不正经吗？
0: 叫什么呀？
1: 他叫廖哲。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呢，你就去问他，好吧？
0: 哎呦，你看你这什么态度啊！问你两句话，你

0: 我今天遇到点事儿，想问一下你。
1: 什么事儿啊？你说。
0: 我今天……
2: 妈，我头晕。你站着能不晕吗？
1: 求你听医生的话，吃了药要上床躺着，
2: 睡醒了就不晕了啊。
0: 学校生病了。
2: 哎，别提了，前两天折腾的。
1: 发高烧，这事儿怪我，刚出院。
0: 哦。小姨，那你照顾球球吧，我没什么事儿。
2: 不是，
1: 你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呀？说话，
2: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
3: 妈妈，你快来陪我睡。
0: 没事儿，小姨，我就是，
2: 本来想让你帮我推荐几本那个儿童戏剧方面的书。
1: 你就这事儿啊，吞吞吐吐的半天不说，行。
2: 我挂了电话就给你发。

0: 反正我是不会去民政局的，你找律师打官司也没用。哎，我不同意，你这个婚就离不成。
1: 这世界上没有离不成的婚，耍赖也不可能耍一辈子。
0: 娜娜，娜娜，你妈疯了！你看，你看，你看，东西都收拾好了，她真的要跟我离婚，想把咱俩扔下，好跟那个人你私奔去。
2: 我明天早上回上海。
0: 娜娜，你妈要跟我离婚。
2: 你现在想起来让我管了，你能不能稍微有点担当啊，爸？我不管你们俩什么决定，我都尊重，但也请你们俩不要在我面前装作一副幸福的样子来骗我了。
1: 妈妈以前真的是怕影响你学。
2: 妈，你也别总拿为我好替我着想当借口了，我不是小孩了，你们俩自己事自己决定行不行？

0: 姐，
1: 你干什么呢？
2: 妈吃早饭了吗？啊，
0: 我这两天没在妈那儿，家里有点事儿，我都是按点儿给她叫的外卖。
2: 外卖哪有自己做的好？你哪怕自己煮点粥呢。哎呀，
0: 姐，那我也得有这时间呀。
1: 娜娜回去了？
0: 她学校有事儿，她已经回去了。
1: 真是用功啊。
2: 啊，你知不知道娜娜有个学长叫廖哲呀？
0: 谁？廖哲？哦，好像有这么个人。
1: 他是不是还追过娜娜啊？
2: 那可不行。
0: 什么行不行的呀，根本用不着你说，我们娜娜直接拒了。
1: 行了姐，我这边还有事儿呢， 我先挂了。
2: 哎呀，怎么这么急呀、啊

0: 见过几次面也不用反应这么大吧妈。
1: 他知道你跟娜娜是姐妹吗？
0: 知道。
1: 知道他还先追他再追你，他打的什么主意啊？
0: 妈，我们是普通朋友。
1: 反正你以后就不要跟他再见面了，见面容易出事儿，断了他这念头。
0: 妈，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这辈子都别想找着对象了。
1: 闺女啊，嗯，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妈把姥姥放在老家，没人管。你就算为了你姥姥着想，你也用点心好不好啊？
0: 妈，那我觉得姥姥太需要你了，你赶紧回去照顾姥姥。

0: 我跟你说啊，廖哲那人不行。
1: 你怎么一大早提这个人啊？你不会真打听他去了吧？
0: 总之，他要再找你，你就直接给他怼回去。
1: 我总共就跟他

0: 一锦，
1: 你怎么又来了这？
0: 要不我送你去上班。
1: 廖哲，我觉得你真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2: 我负担。
1: 我没空不跟你玩，我要赶去剧院呢。
2: 哎，正好啊，你赶时间是吧？我这车可比一般车快多了，真的，真的，你相信我，走，请。
3: 李锦，小红梅那个项目不要再跟了啊，换钱姐跟吧。
1: 为什么？
3: 冯团长刚才发邮件来说，小红梅的公益演出会提前一个月，这么紧张的时间安排需要大家都加班加点，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让更有经验的员工负责比较稳妥啊。
1: 可是我一直在跟进的，

0: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工作失意嘛，情场得意啊。哎，今天送你那是你男朋友吧？没想到你还挺有两手的。我跟你讲啊，你呀就不应该太高调了，把崔经理都刺激到了。
1: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跟崔经理没有任何关系，麻烦你让一下。
0: 不是就不是了，其实这都是资料啊。是

0: 学长，
1: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0: 啊，我觉得做实验可以让我不用胡思乱想。你不是出差了吗？

0: 今天回来了。我给学弟们买果茶，买多了一杯，正好来看看你实验室有没有人。你喝吗？我喝呀，我特别爱喝这个。你要是不说，我以为你专门给我买的。
1: 你上次说要申请我们研究所实习，准备了吗？黄教授要求特别严。
2: 你看看，哎。
0: 那我看看。这个观点已经有国外期刊提出过了，不新鲜了。
2: 我在这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自己新的想法。但整体思路还是大同小异。学长，你都还没看完，就下定论，会不会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呢？
0: 管窥全貌，又不知道看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我没关系，觉得不好就重来。我正好有新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
2: 学长，你可以走了。我也要开始了。

0: 你不是早上的火车吗？怎么现在才到啊？我快累死了，给你讲讲我今天的行程。我从火车站直接去实验室，直接坐完时间才到的这儿。喵喵，喵喵喵喵。哎，廖哲呢？廖哲，帮我提下行李，真的是。哎哎哎，你这么忙，我真不耽误你知道是任何事儿啊？那当然了，哎，这哥们都挂相了，他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提示一下啊。
1: 这个人呢，我觉得做朋友可以，但做男朋友你得慎重，多考虑考虑。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啊。有没有兴趣的另说，是不是？咱这不是提示吗？提醒。
1: 不是，你怎么先跟我妈似的啊？
0: 但凡只要跟男朋友沾边的事儿都得管。快说，你有没有镜子？是不是？你看咱俩谁更像你妈？哎呦妈呀，急了，脾气这么差。

0: 冯探长，
1: 听说你不做我们小红梅的项目了。
0: 崔经理觉得我经验不够丰富吧？
1: 别人一说你就放弃，
2: 你对你自己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1: 林姐，
2: 我对你很失望。
0: 冯探长，你听我说，

0: 哎呦，你累了吧？
1: 我腿还没上啊。
0: 哎呦，我找他去。
2: 别，我找他去多好呀。走，下去喝口水。
0: 这是
2: 继续啊。
1: 妈，累死我了！
0: 哎呦，这比我买趟菜都累。
2: 哎呦，桂鱼，哎，给我姐买的，
0: 给你们俩买的，准备今天晚上做。结果一个已经吃了，一个还不回来。
2: 就知道我姐喜欢吃松鼠桂鱼，是不是？
0: 她喜欢吃清蒸的。
2: 差不多，大差不差，都是那意思。那我去找她了，走。
1: 咚咚咚。李姐呀，哎，不省心呀，
0: 一个鞋换一
2: 下。我换了。行，我给你道歉啊，是我不对，我承认我有点像大姨了。那你是不是也不能在这躲着呀，不回家啊？
3: 我真生气了，我就不会给你回信息发信息的。我把工作弄一下，回家见到我妈，她一烦我，我分心。
2: 小样儿嘛，行吧，人找着了，回去跟大姨报平安。
3: 哎，我那个，我今天心情不好。
2: 心情不好呀？哎呀，心情不好，跟你这个妹妹说说，我替你分担分担。
3: 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我妈了，就天天只会怨天怨地，遇到事儿之后也不会去争取。
2: 那你争取啊，你现在争取也不晚呀，你就是在大姨的阴影下笼罩太久了，不然你真的会越来越像大姨。害不害怕？
3: 你看啊，我妈来之后，我每次看到我妈，我就觉得像看我自己一样，然后我就时刻提醒着我自己，理解你千万要记住，你到底自己是几斤几两重，千万不要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儿。
2: 不是，我跟你说，姐，这样真不行，你就是 PTSD 了，你知道吗？要不然吧，我们想一个辙，把大姨送过去，这样咱们都开心。
3: 你觉得只要我找不到男人，我妈是不会走的？
4: 刚才的电影可真浪漫，以后我也想要那样的草坪婚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笑什么呢？
5: 求求，不爱吃药还做鬼脸。严给我发过来的，这个家伙啊，只有他妈妈能治他。
4: 原来你陪我看电影，其实都在和严姐说话呀。
5: 没有，那个孩子不是生病了吗？严发几张他的照片让我安心。生气了？这样吧，你挑一个礼物我送给你，就当是我赔罪了，好吗？
4: 这可是你说的啊。走。
6: 两位，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4: 没事，随便看看。
6: 好的。
4: 好美啊，你觉得穿在我身上会不会也很好看？

0: 这位新郎，从这一刻起，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样呀？给个意见吧。
1: 哦，那个刚才我看见有一个服装店里的衣服特别适合你，你要不要去那个试试？

0: 洋洋，我是想说有些事情不能太着急。
1: 喂，哦，你回来了呀？行，等会儿见。我有个朋友从外地回来，说非要聚聚。
0: 这么晚还要聚？
1: 他要过两天就走了。
0: 那我送你吧。
1: 哦，不用了，就在附近，我一个人打车去就行。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你确定？
1: 就是闺蜜聚会，说好了不许带男朋友。

0: 老婆。
1: 哎，回来了。
0: 买回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1: 啊，又还不敢打开呢。等等等，嗯，就是这款。叶落满星光。
2: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好远牛肉，这

0: 棒。
1: 二月牛肉来了，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0: 二月牛肉真棒。
1: 二月牛肉来了。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3: 找答案，见自我。
14: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5: 浩远牛肉真棒，
1: 浩远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下。
1: 哎呀，你姐是不是上班去了？
0: 你最近是不是对我姐有点过分关心了？
1: 不对，你今天看我的眼神像看贼一样。
0: 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个
1: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0: 知道你还纠缠她？
1: 我这次不一样，我这次是抱着认真。

0: 人交往的态度在追求你姐。
1: 认真，多认真，你是个认真的人吗？
0: 娜娜，我承认我之前是有过不少恋爱经验，可自从我见到你姐以后，我第一次有了想安定下的冲动。哎呦呦，
1: 你别说了，但是我要吐了，要不然我就打你。
0: 行，我要对她不好，你随时打我，不过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我对她的真诚。
1: 看我的心情，你的表现吧。
0: 哎，那你姐上班去了吗？行，我送你去学校，走，上车。
2: 走吧，要下雨。
3: 陈姐，哎，我们给小红梅做那个舞台设计方案发过去了没有啊？上次就是缺这一部分，冯团长很重视。
4: 早就发过去了，冯团长说了要亲自过来找我们聊一聊呢。啊，
3: 行吧。哎，哟，冯团长。你怎么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啊？
5: 我希望以后我们小红梅的事情还是由李怡锦来负责。
3: 啊，方队长，李怡锦还年轻，我们这儿有更多更有经验的同事。
5: 年轻不代表没有经验。我收到了两份舞台设计方案，有一份实在优秀太多了。如果你们执意要换人，那我也可以换了你们。
3: 方队长，您这是。李姐，不说句话吗？
4: 冯队长，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做到最好。
5: 尽快给我看到结果。
4: 好，
3: 慢走啊，冯团长。你来办公室一趟吧。
6: 崔经理，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啊。我还有工作要做。
3: 行，挺厉害的，那就好好工作，千万别出一丝岔子。
6: 你放心。
4: 李姐，你在背后捅我刀子，算怎么回事啊？啊？
6: 我怎么在背后捅你刀子啊？冯团长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选了我，这叫公平竞争，姐姐。

0: 给，天都晴了，心情好点了吗？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什么事儿？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像那个
1: 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然后踉踉跄跄地迈出了第一步。

0: OK，
1: 我看看，你拍的可以啊，廖哲，你真的喜欢拍照吗？我怎么觉得你是那种总拿着拍照当幌子呢？
0: 不好意思啊，让你误会了。我就算是要撩女生，也用不着拿拍照当幌子呀。
1: 对，也是。应该大部分女孩看你都会觉得你长得还行，然后也有钱，对吧？
0: 谈钱不就俗了吗？我觉得啊，你得找个精神契合的。你就算找不到灵魂伴侣，你总不能找个灵魂废物吧？嗯。
1: 那你觉得你的灵魂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我就是庸人，但是呢，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各花入各眼，总会有人懂你的好。易景，你就不要太妄自菲薄了。要不认真考虑一下和我交往吧。
1: 我妈
2: 下班了吗？等你回来吃饭呢。爷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吃，这几天连早饭都没吃。
1: 我不回去，我跟朋友在外面呢。
2: 你是不是又跟那个廖哲在一起啊？我早上跟你说的都是废话。先回来，对象的事再聊聊。
1: 不用聊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我又说了我不会打。
1: 我们是来玩的，又不是来打比赛的，放松点啊，开心就好。不过你已经比我强不少了，我第一次打的时候整个杆都飞出去了，放轻松啊。
0: 哇，你好厉害啊。
1: 我教你，你看啊，打球有几个要素，第一先是架杆，来，我架一次试给你看，把你的杆架在我上面，大拇指的中间跟虎口的中间，大臂不动，小臂轻轻往前推，好。哦，怎么样，有感觉了吗？
0: 好像有点吧。
1: 过来，到这边来。看啊，争取咱们这一球能够把它击进袋，按我刚才教你的方法，手架在虎口上，要轻轻的，
0: 轻轻的，
1: 轻轻的往前推，有点东西啊，有天赋的，一教你就会。
0: 你来，你来，你来，
1: 来，我给你加点难度，打这个球。
0: 这太难了吧？
1: 试试。
0: 我肯定打不进。
1: 刚才听你在电话里，你跟你妈说你有男朋友，回家以后你妈问起来，你怎么办啊？
0: 哦，我就先应付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应付？应付也要走点心啊。我倒是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很简单啊，你我假装男女朋友。
0: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1: 怎么，你怕我会露馅不成？我告诉你，我特别招阿姨喜欢，我那些后妈们争先恐后给我送钱，我有招。
0: 算了，不合适这样。
1: 我都不介意了，你还纠结什么呢？你得让你妈放点心，这样你才喘口气，不是？

0: 大爷，嗯，看什么呢？
1: 哎，你来帮我个忙来。嗯，看看这照片上的车是不是挺眼熟的？哟，
0: 真是笑的，这么荡漾。
2: 这廖哲拍的吧？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他车我认识。哎呀。
1: 你姐之前跟我说她有男朋友了，会不会是跟廖哲好了？
2: 廖哲这阵子一直追我姐呢。那大爷，你这不正好了了一桩心事吗？
1: 可是你姐说她跟廖哲就见过几面呢，那就好上了，
2: 很正常。那还有那些认识一个月的就闪婚，这你受得了吗？
1: 那他们这会不会是骗我呀？
2: 那缘分来了，他挡都挡不住。
1: 嗯，我就怕这人他要不是真心呢，刚刚受了情伤，又来找个替代品吧。
2: 廖哲受情伤，
1: 他之前不是追过你吗？现在又来追你姐，你说这个人在感情方面这太随便了。
2: 大爷，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了啊，你这显得我也很随便。
0: 我们俩就是好朋友，他追我都闹着玩的。
1: 就是这样见一个追一个的人才不让人放心嘛。你要干嘛去啊？
2: 我去盯实验。你放心吧，我去帮你盯着点他啊。哎呦，
1: 你这又熬夜，身体受得了吗？
2: 走了，
1: 你小心着点啊，注意。
2: 爱你哦。哎，
1: 成天的在外头忙。
3: 婉清，你在哪儿呢？
4: 我还能在哪儿啊，在妈这呗。我们刚吃完饭，妈回屋那个听戏去了。你就放心吧，别老查岗了。
5: 我专门请了假来陪妈的啊。
1: 你让妈听戏的时间别太长了啊，你多带她下楼走走。
4: 好，我知道。哎，娜娜怎么样？
3: 你们家娜娜除了神出鬼没，
1: 再就是在实验室做试验，其他的
3: 都没什么。
4: 行，还有什么事儿你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你跟你闺女一天到晚通电话，什么话都说，还用得着我管呢？
5: 你帮我盯着，
4: 肯定我更放心呗。
5: 姐，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1: 哎，等等等等，
3: 我问你个事儿，
1: 你那儿有廖哲的电话吗？
3: 谁？
4: 廖哲？你问他干嘛呀？哎，你最近为什么老提他呀？
3: 他跟娜娜不是同学吗？
1: 大学里的那个纪念册里头不是有相互那留个电话？你能给我一个吗？
4: 这年头谁还有纪念册呀？我倒是听娜娜说过，好像廖哲在上海开了一个什么跆拳
5: 道馆，我帮你查查吧。哦，
1: 好好好，那你尽快给我好不好？
5: 好，你先挂了吧。嗯。

0: 啊，喂，什么事儿？你说。嗯，姓孟的老阿姨找我。
1: 我不认识什么姓孟的阿姨啊。
2: 姓孟的怎么了？
0: 没有，跆拳道馆打来电话说一个姓孟的老阿姨一个小时之内打了30几通电话找我。
2: 这个姓孟的老阿姨十有八九是我妈。
0: 哦，原来阿姨姓孟啊。
2: 不好意思啊，我妈这个人比较极端，她之前还差点把我前男友弄去派出所了呢。对不起，那我先走了啊。
0: 哎，等一下，既然孟阿姨对我这么好奇，咱们就大大方方的见她一次。
2: 没这个必要吧。喝点水啊。
0: 哦，好好好。
2: 要加点凉的吗？
0: 嗯，不用不用，喝热水好，我喜欢喝热水。哦，对了，阿姨，这是我的名片，
1: 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还有地址，
0: 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不用担心隐情了。
3: 看得清楚，你去把我的眼镜拿来。
2: 哪儿呢？
3: 桌子上吧。这透明的，这不让人看清楚啊。
0: 阿姨，以后我打印一版纸质的。
3: 那倒不用，快快快。你不是开跆拳道馆的吗？
0: 哦，跆拳道馆是我公司的业务之一。哎，阿姨，我才发现您家打扫这么干净。你看这桌布什么的，一点灰尘都没有。
3: 我家一锦呢，是个普通的上班族，这房子都是租的，比不得你住大豪宅。
0: 不不不不不不，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我觉得您这比我那好太多了，一看就特别的温馨。其实我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房子也不大，那会我妈跟你一样，没事也爱规矩这个规矩那个，所以我一进门来我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3: 你爸你妈是做什么的呀？
0: 哦，我爸是自己开公司的，就是刚刚给你名片上面那家公司。我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生病走了。
3: 过去的事儿就不再提了。你跟一锦是怎么认识的呀？怎么忽然就成男女朋友了？
0: 阿姨，您相信缘分吗？
3: 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家长介绍相亲认识的，没什么缘分不缘分。
0: 其实我跟一锦是不打不相识，那一天娜娜喝多了，我送娜娜回来，一锦以为我是个坏人，为了保护娜娜真的要跟我拼命。
3: 他这个做姐姐的就是看不得妹妹被欺负。

0: 你多大呀？你妈去世之后，你爸有没有再找？你还有弟弟妹妹吗？你们是……
1: 我再给你加一点水。妈，你喝水吗？
0: 我不喝。
2: 啊，不用了，怡锦。我希望阿姨多了解了解。
0: 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
2: 阿姨，我是93年的。哦，
0: 比怡锦大一岁，30。嗯，你看不出来呀。
2: 谢谢你夸奖我。其实我毕业这几年来一直在忙公司的生意，所以在个人问题上就没抓紧，这一晃眼不就迟了。
0: 啊，男孩子这个年龄没问题。
2: 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做跟健康有关的产业，比如跆拳道馆、健身房，然后我主要是打理国内的业务，我爸是打理国外的业务。哦，我爸再婚了，不过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

这都什么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消费？哎，你好，你好。哎，对对对，我是那个，我想查两笔那个消费哈，4月11号的一个文化娱乐。对，这个2380，这个是个什么文化娱乐？哦，卡拉 OK 哈。嗯，行。好，那个还有一笔啊，4月27号有一个1196。哦，行行行，好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谢谢啊，谢谢，我自己查。好，卡拉 OK 真牛逼，足浴按摩啊，你捏个脚1196，你多少只脚啊？气死我。喂，哎，对对对，我想把我的信用卡注销了行吗？

0: 长青，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正好刚下班，我就想在附近找个地方吃个宵夜，没想到碰上你了。
1: 在这附近吃宵夜，我都住了几十年了，我都不知道这有吃宵夜的地儿，只有早餐店。
0: 我其实就是想来看看你。你不是请假想照顾阿姨吗？我有点担心，可是我人来了吧，我又害怕打扰你。
1: 我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姐去上海了，有点担心她，就让我来轮个班照顾照顾她，就几天。
0: 那就好。陶大磊没难为你吧？
1: 没有，我们都结婚几十年了，谁还能为难谁呀？
0: 哎，过几天同学三十周年聚会，你会去吧？
1: 我的天呀，我真的不敢想，这都三十周年了。
0: 可不嘛，咱们都老了。
1: 是啊。
0: 大家伙说都会带家属，你呢？我反正自己一个人，我自由得很。
1: 我应该也是自己吧，这不就是同学见见面吗？
0: 那天肯定会非常热闹啊。哎呀，当年的那些同学们呢，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 不用管别人变成什么样了，咱们自己千万别变。我觉得你这些年就特好，一点也没变。
0: 在我心里你也没变。
1: 行吧，你赶紧去吃宵夜吧，我走了。
0: 等等，之前以为阿姨病了，我专程买了一些车厘子，天气燥，让阿姨多吃点新鲜水果。
1: 谢了啊，拜拜，
0: 拜拜。
2: 阿姨，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等下次有空，我带你跟一锦一起去兜风。哦，
3: 不用不用，开车慢点。
2: 好嘞，阿姨您留步啊。哎，再见。我到家给你发微信。哎，好吧。
3: 你慢点啊。嗯。拜拜。这身家底细都告诉你了，你该放心了吧？
4: 自报家门，这一点就比那个周道强。不过我提醒你啊，你别脑子一热一头扎进去，他耽误得起你可不行，回头再耽误你几年，你这辈子都完了。
5: 哎妈，这没找男朋友一辈子也完了，有了男朋友没结婚一辈子也完了，结了婚没孩子一辈子还是完了，怎么着一辈子都完了，那做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4: 你这脑子怎么老是这么奇奇怪怪的想法，怎么回事啊？你
5: 不都你说的吗？
4: 我饿了。
5: 你不饿吗？
4: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5: 又怎么不对劲儿啊？
4: 我也说不上来。
5: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儿？
4: 这你说对了，你把他的微信给我一下，我跟他熟悉熟悉啊。
5: 人家早就主动加过您了，您通过验证一下啊。看见了吧？可以做饭了吗？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这儿就你工位啊，就坐这儿。来来来，大家听一下啊，这一位是我们剧院新来的实习生啊，孙小茹。
1: 小茹啊，实习期间你的工作呢，就是跟着几位前辈做项目，多看多写，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大家，当然了，也可以问我。
2: 谢谢崔经理。嗯，
0: 还有啊，咱们剧院跟地方上一些儿童文化宫有合作，儿童节快到了，所以呢，咱们部门需要有人去维护一下关系，顺便了解一下儿童剧下沉市场的需求。
3: 哦，这是要下乡啊，崔经理啊，我最近想多陪陪孩子，你不知道我们家这个最近成绩下降的。
0: 行行，梁曼，要不你去吧，好吧，三天到一周的时间，你准备一下吧。
2: 这么长时间，那我手上的项目怎么办？
4: 梁曼，我去。小红梅的项目正好也步入正轨了，明天冯团长去看一下剧场，也就基本上没什么事了，我晚上可以出差。
0: 行，那就这样吧。啊，
4: 小茹，你好，我叫李一锦，你要有任何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以问我。
2: 谢谢英姐。哎
3: 呀，干嘛呀，好好说话呀。
2: 没有姐姐，我就是紧张的时候才这样。哎呦，本来想有个新来的实习生能帮忙跟观众搞个互动，现在看来不行喽。嗯，
4: 小茹，我带你去剧院里看看怎么样？
2: 好，
4: 走。夏茹，我刚才带你看的就是咱们剧院的各个部门，咱们是演出经营部，所以呢，其实跟每个部门都会有很多合作。你呢，跟着他们多走动走点。啊，
2: 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实习，姐，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4: 我觉得你现在说话流畅多了，挺好的，慢慢来，别紧张。我小时候有一个朋友，其实跟你挺像的，不过他就是那种特别乐观的人，别人嘲笑他，他根本都不管的。
2: 真的吗？他这么厉害，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4: 我觉得他应该过得特别好。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小茹，我们等会儿一块儿吃饭吧，我请你。哎，
2: 不好意思，英姐，崔经理找我，我现在得过去一下，走了，姐，拜拜。

0: 校长。
1: 啊，你就是那个陶淑娜吧？
2: 你们系里的第一个女博士。
0: 黄教授，我很想来我们研究所实习，我也提报了申请，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接收到面试的邮件呢？
1: 研究所有自己的招人标准的。
0: 那就是我的成绩不达标。因为据我所知，我们系有五个男生都收到了面试机会，他们的成绩远远不如我。
1: 成绩好可不代表

0: 切。
1: 是因为我是女生吗？
0: 性别因素更不是原因，你考虑多了。
1: 黄教授，

你就选文科，不要选理科，因为后劲跟不上。因为你是女生，你不要考博士了，赶快嫁人比较好。因为你是我们系的第一个女博士，那以后表演节目就靠你了。学长，你没听过这些话吧？

0: 哎，大磊，你的腰好了？怎么在家养了几天，人看着反而没精神啊？
1: 好多了。
2: 别出去买了点菜，嗯？哟。哎，哪位啊？
3: 你好，陶先生。我是莫婉清女士委托的离婚律师，我姓陈，现在由我全权代理她。我想和您约一个时间，聊一下你们夫妻财产分割的问题。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陶先
2: 生。现在这个卖房子的中介真是太讨厌了。
0: 是。
2: 来，
0: 来。
4: 黄教授，我这有一本新的论文，想请您指导一下。
5: 是你新写的吗？
4: 就辛苦您看完的话，能给我一些指导意见，那就最好。
5: 什么时候学的这么谦虚呢？
6: 爸，怎么了？
7: 娜娜，你这回无论如何得好好帮忙爸爸。
6: 啊，
7: 爸爸刚才接到一个电话，你妈委托了一个什么律师要跟我谈什么离婚的事儿。你爸爸以为他这一次就是闹一闹，没想到你妈跟我来真格的。啊，他真找律师去了。
2: 你劝劝你妈。
6: 爸，你说你要真想跟我妈和好的话，你就多做出点实际行动，你别一出事就把我推出来啊。
2: 你爸爸这不是没办法了吗？你看我闺女那么聪明啊，你一定有办法，你帮爸爸好好想想，你看看咱怎么能够挽回你妈妈这颗心啊。
6: 那你首先是不是态度得端正呀，然后你发自内心的多关心关心我妈，发生问题了两个人当面多沟通沟通，你别总是互相猜忌，这些你说用我说吗？你们俩的事儿反正你们自己解决吧，我都尊重。
2: 那娜娜，你帮爸好好分析分析，你说你妈她……哎呀，好，算了算了算了，行，你说的这些爸爸都记住了，啊。
7: 好的，你照顾好自己哈。
6: 你少操心我的事儿吧，啊，拜拜。
8: 先生您好，这个系列的产品是我们家康宙紧肤最好的产品，它能够逆转肌肤的问题，重塑青春容颜。当然了，这个价格也是最贵的。
2: 这多少钱呢？这上面这个标价就是价格吧？
8: 对的，先生，我们这个面霜是880，精华液是860。建议您呢再搭配我们的水和清洁啫喱一起购买会更好。那水是480，清洁啫喱是280。您可以试一下，
2: 哎，精华液啊，
8: 对对对，
2: 这瓶太小了，这么点儿啊？
8: 是的，精华液我们只有30毫升，
2: 30毫升860，啊，这里边掺了金子。
8: 先生，那我们家也有这个平价系列的产品，主要看您是送什么年龄段的人。
2: 我要送给我爱人啊，哎，他用的就是跟这个一样的，
8: 那看来您太太也是觉得我们这款系列的产品物有所值呢。
2: 哎，来一套。
8: 好嘞，先生对太太可真好。
2: 那是必须的。精华液。哎，我买你这么多，你没有小样送的？
8: 有的，先生，我帮您拿。
2: 哦，
8: 哎，先生，这两个是精华液，这两个是乳液，跟套盒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2: 哦，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8: 先生，这个是中药，这个不好送的。
2: 哎呀，可以的。
8: 你
2: 这多送点啊。
8: 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咱们这边买单。
2: 我看你这儿还有很多呢。

0: 拿两个，我来拿。行行行，买单。
1: 这边买单。
0: 哎，你这不就是面膜吗？
1: 先生，那个实在是送不了，不好意思啊。
0: 这够小气的。
2: 您这张卡用不了吗？
0: 啊？
1: 嗯。
0: 哦。用这个。
1: 哎，好嘞。
0: 这是金卡，额度很高的。
1: 好。先生，您这张卡显示是无效卡，没法用，应该是被注销了。
0: 啊？
3: 谁呀？你跑这儿来干嘛？
0: 我找你，你啥意思啊，孟晚晴？
3: 你小点声行吗？啊，你小点声行吗？
0: 那卡是怎么回事？
3: 什么卡？
0: 信用卡，我刷卡的时候就无效了。你真干得出来你？亏得我还是在给你买护肤品呢。
3: 你可太逗了！哎，你怎么花的钱我可看得一清二楚。那张卡是我的好吗？我名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给我买任何东西都是我自己的钱。还有啊，那律师给你打电话没有？赶紧给我办了。早了早好啊！
0: 没门儿！哎，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
0: 哎，
4: 我一样有话。
3: 谁呀？哎呦妈！
0: 哎呦妈！
4: 哎呦，大磊呀、啊！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聊呢？进去啊！
0: 没敢进屋说，说怕打扰你午睡。你没睡一会儿啊？
4: 没啊，对，大磊呀、啊，我正要找你呢。
0: 哦，
4: 你看。这两天晚清都在我这儿住，没事吧？你们两个，
3: 妈，你嫌弃我？
0: 肯定没事啊，我们俩好着呢嘛。
4: 那就好，那就好。
3: 妈，我下去拿那个外卖啊，您先躺着。哎，
0: 妈，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哈。
3: 好嘞，好好。赶紧下去啊！
0: 这不等着你吗？
3: 你用不着等我。你走！哎呀，先下去就说吧。哎呀，你快点儿！
0: 你让人
3: 赶紧离开这儿，算你还识相，差点被我妈听见这乱七八糟的事
0: 儿。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跟老太太一对眼儿，我看着我还是心里有点哆嗦。
3: 那可不是，人家管好几百号人呢，这叫不怒自威。哎哎哎，这是给那个201的吗？
5: 201的。
3: 哦。那我就给我，我是201的，
5: 谢谢啊！
3: 你赶紧走吧，你赶紧回去。哎，
0: 老妈，哎呀，就冲我刚才在你妈面前这表现，你怎么也得给我留一张卡吧？
3: 你家再说，
0: 你就回家去，
3: 你家再说。
6: 大雷，又来看丈母娘
0: 啊？
6: 哎，这个周末你去不去啊？
0: 去哪儿啊？
6: 你老婆他们班30周年同学聚会啊，我老婆让我去，你去不去啊？
0: 哦，我知道这事儿，到时候再说吧。
6: 好，那回见啊。
0: 哎，好。
7: 夜落满星光。
8: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

0: 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靳强。
1: 我是主持人郭若天。诚信之星的评选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弘扬诚信文化、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载体。自2016年开始，我们已经向全社会发布了80多位诚信之星，他们的故事在朴素中蕴含着力量，在平凡中彰显不凡。他们的精神推动诚实守信融入日常，成为社会风尚，让履约践诺成为亿万人民的价值追求与行动自觉。接下来就让我们以守护之名，走进那些在时光深处，在平凡的日子里，用奉献乃至生命践行承诺的诚信之星。
2: 诚信之星第一章，守护。
0: 屏幕上这些泛黄的笔记，是一位乡村医生的问诊记录。这些已经磨损了的医药箱，陪着他走遍了青山村的每一条山路。他们见证了一个人用一生守护的诺言。
2: 2000年的一个深夜，青山村一名2岁的孩子因为支气管炎发作陷入昏迷，家人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找到了蒋才明。
3: 只是有呼吸袭击，但是找不到口，喊不答应。
2: 没有吸痰器，也来不及准备其他工具。危急关头，蒋才明一口一口帮孩子把痰吸了出来。
3: 看到高头做痰吸，你鼻子好好好肿。
2: 经过2-3个小时的抢救，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过去40多年里，蒋才明就是青山村的120，随叫随到。一氧化碳中毒的老人，肝硬化多年的患者，呼吸困难的孩子，蒋才明一次次把他们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
4: 过来喊都喊不行，不是的，刚才这样我们都让我楼都没得声的了。
5: 大娘的感谢他有那个这个方面的多一头痛脑门那些伤风感冒方面喊到阿德来。
2: 谁能想到这个一次次把乡亲们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人，只是青山村的一个普通村民。他下定决心自学医术，是因为少年时期的伤痛。贵州省毕节市青山村位于乌蒙山脉深处，这里山高谷深，出门就得翻山越岭。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年代里，村民一旦生了病，要么硬扛，要么听天由命。蒋才明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求医无门而早早离世。
3: 我父亲是个水肿病，全身肿，高峰每年要有发一次，滚了几天，到处去求医，求不起了，痛苦得很。都真为了我父亲，我都感到一丝都在学成。
2: 那时蒋才明只有初中文化，他四处打听，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白天扛着锄头下地，晚上点起煤油灯自学。没有师傅教，没有器材练，他就把药理知识一遍一遍地背，把经络图一遍一遍地研究。就这样学了几年，村里人开始找他看病，头疼脑热找他，急症重症也找他，那些出不了山的、来不及去医院的，都被抬到他家。
6: 我印象最深刻的吧，姓罗吧，那个人很早就诊出是那个肝癌，反正每个星期回来哈，我就要给他送药去。他女儿每次见到我，他说要不是你爸的话，我早都没爸爸叫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爸，啊，你好伟大呀。
2: 1999年，蒋才明下定决心进入毕节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进修。那年他已经45岁。 在培训班里，蒋才明是年纪最大的学生，但也是最刻苦的一个。经过一年的培训，蒋才明终于拿到了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毅然回到青山村，成为一名村医。从此，他守着这片大山，一守又是20多年。
3: 我对病人，当着我的父母，年轻人晓得当我的儿女，老百姓对我很看重，对老百姓一定要当个守护人。
2: 40年的光阴，守护青山村已经成了蒋才明的习惯。从年少时许下守护乡亲们健康的承诺，到如今两鬓斑白仍走在出诊的田埂上，他用大半辈子的时光拖住了青山村3代人的健康。蒋才明用40余载的坚守诠释了一诺千金的重量。对他来说，作为青山村的村医，守着3代人，一辈子被人需要，这就是最大的诚信。诚信之星蒋才明，
0: 有请诚信之星蒋才明，有请。刚刚我们都看了蒋医生的故事，我想问一下各位，为一个梦想，你们能坚持多长时间？一个月？一年？蒋医生给我们的答案是一辈子。蒋医生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青山村，我听说很多次都是深夜有人把您喊起来去看病，您还记得吗？
3: 那一年冬天晚上11点多钟，有人敲门，村里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我爬起来背起药箱就走，山路不好走，打着手电筒到他家之后给他处理，看着他情况稳定下来，天刚蒙蒙亮了，我坐在他家门槛上休息了一会儿，他媳妇端了一碗热水给我说，蒋医师辛苦你了，那碗水喝下去我觉得什么都值。
0: 谢谢蒋医生的付出，谢谢。今天呢，我们的现场还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蒋医生，您还认识这位小伙子吗？
3: 认得。
0: 来，小伙子，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7: 我叫张俊，我就是那个2岁的时候被痰卡住，被蒋医生抢救回来的孩子。
0: 你今年多大了？
7: 27岁了。
0: 我听说你读的还是一个医学相关的专业。
7: 是的，我从小看着蒋医生背着药箱为村里人看病，他在村里走了一辈子，也守护了一辈子。所以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我长大了也要像蒋医生一样，守护人们的健康。
0: 今天你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也见到了蒋医生，有什么心里话想跟他说的吗？
7: 有，蒋医生，如果不是您的话，我可能早不在这个世上了。您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同时也让我懂得什么叫医者仁心。您背着药箱在村里走了一辈子，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用所学的知识去帮助别人，像您一样。
0: 向外线，这是的蒋医生挽救了一个孩子生命，而这个孩子又回应了这份情，这就是守护最动人的样子。谢谢二位，谢谢二位，谢谢。如果说蒋才明守护的是青山村的健康与平安，那么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有这样一群人守护着耕地中的大熊猫，守护着14亿中国人的口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黑土地上的一个农民和土地的故事。
8: 哎，插进去了。

0: 这几天正是玉米长苗的关键期。吉林省梨树县八里庙村的芦苇每天都要去地里转一圈，每年秋收，芦苇一亩地能打出将近2000斤玉米，而15年前他开始承包土地时，亩产只有1500斤。同样的一亩地，为什么能增产500斤？这是因为芦苇曾亲身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黑土保卫战。芦苇的家乡吉林省梨树县，位于全球黑土带和中国黄金玉米带的交界处。一两黑土二两油，插根筷子能发芽，当地农民曾用这样的谚语自豪地形容土地的肥沃。然而从上世纪70-80年代起，这里的黑土地开始一天天变瘦变薄变硬，黑土层从5-60厘米退化到了20-30厘米，有机质流失了一半，地一年不如一年，粮食产量上不去，芦苇已越来越揪心。
1: 咱不能老进行这个掠夺式经营，最后把地种薄了。
0: 芦苇听科学家们说，玉米收完之后，秸秆不烧也不拉走，就留在地里，种地时也不深翻，就能把地养肥。但这种种田技术在乡亲们的眼里简直就是瞎胡闹。芦苇想，新技术要推广，光靠科学家的试验田是不够的，得有人打出个样来。他二话没说，把自己合作社的450多亩地全部用于新的耕作模式。
1: 土地是农民的命啊，所以对于黑土地，不管到说哪代人，都必须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0: 但芦苇的做法立即引来了合作农户们的担忧，大家担心万一减产，年底的分红怎么办？
1: 当时得跟人做工作，说如果呢，你要是减产了，说我就保你底，你就给人家一定承诺。
0: 从精准施肥到化学除草，再到病虫防治，每一个环节他都向专家请教，并严格执行。第一年下来，一亩地产量多出100斤。芦苇心里有底了，他立即把新的耕作模式和耕作技术向更多的农户宣传。
1: 磷钾是稳定性肥料，苞米吸走剩下都给杆里头的，所以这杆一还钱之后，他第二年就这个磷钾肥可以就是充分利用。
0: 看到实打实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把地交给芦苇托管，甚至连别人不收的涝洼地他也收了过来。
2: 我这洼地是8亩多地，不好整，有一年都得，有一年都不得。
1: 这地在老百姓手，他们根本也种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方设法把这块地，我说不行，给它改成水田。我也希望呢，就我们八里村，就是以后一块这样的涝洼地也没有，都给它改成良田。
0: 如今芦苇家的地肥力肉眼可见的回来了，粮食产量也在逐年提升。
3: 你看这苞米一点不秃尖儿啊，多好，现在都是白色的，苞米齐了那个黑了，到那时候就基本就秋收了。
0: 2017年，这套从梨树县探索出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正式被命名为梨树模式。梨树模式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走向东北、华北、西北，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芦苇没想过自己会亲历一场耕作革命，更没想过当年的尝试会变成今天的奇迹。他把保护黑土地当作一份责任，一份使命，用10几年的坚守兑现了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承诺。诚信之星芦苇，
4: 有请诚信之星芦苇。

0: 主持人好。
1: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除了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感到开心之外，据节目组了解，有这么一组数据，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些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不采用离数模式，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
0: 按照传统的方式，不管多少年也很难达到理想的状态，土地呢会越种越贫瘠。如果说咱们不种了，让土地自己休生养息慢慢恢复也得几十年，而我们离树模式恰恰解决了这些。地既没闲着，粮又没少打，还把黑土地保护好了，何乐而不为呢？
1: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离树模式对于黑土地来说有着超强的治愈力。但其实保护黑土地除了实践之外，理论支撑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有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保国教授，有请李教授。欢迎
0: 李老师好。
1: 刚才卢伟也向我们解释了离树模式对于黑土地来说是一种滋养，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离树模式还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2: 前几天呢，我刚从离树回来，我也拍上了几个玉米的照片。那么你看看这些照片，玉米长势很好，对吧？那么采取离树模式以后呢，我们先说玉米棒，现在的长度呢有一拃，还要多一点，多出半个这个枝的。那么抽住呢，你拽都拽不住。关键是玉米的籽粒没有了秃尖，那么收获的时候呢，玉米籽粒是金灿灿的黄，那么你一称啊，我们说一颗玉米就能多出2两左右，这样的话一亩地算下来，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么就可以多产好几百斤。
1: 听完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我们现如今的粮食丰产丰收都离不开像李教授卢伟这样的人。感谢二位的分享，谢谢，请台下就坐。接下来再让我们走进一位守护者，他守住的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那轮明月。
3: 守护好李白墓，这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古氏家族的祖先，对得起诗仙李白。
4: 公元762年，61岁的李白在安徽当涂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希望能葬在当涂的大青山下，长眠于钟爱一生的青山秀水之间。
3: 我们祖先古兰心跟李白就是一个至交的关系，在我们古氏家谱上面记载啊，我们祖先把他居住的房屋西面的3-4亩宅地，就赠予诗仙李白，并向诗仙李白承诺：李白百年之后，我要告诫我古氏子孙，世代守护。
4: 这个承诺被古家人世代接力延续了1200年。古长先是古氏家族第49代守墓人。
3: 就是从我们当涂县志上面记载啊，明朝嘉靖45年，我们古家的先人重修唐翰林李太白祠墓。这里还有呢，清朝嘉庆年间这个维修费用是500名。
4: 自费维修守护李白墓成为了古家人代代相传的责任与使命。1979年，古家后人把墓园管理权移交当地政府。1985年，18岁的古长先接替叔叔古今朝进入墓园工作。与他同期入职的还有几位堂兄弟，但其他几人最终因为收入微薄相继离开，只有古长先留了下来。
3: 95年、96年以后，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迅猛，后来他们就到这个乡镇企业了。我们一个月拿300-400块钱，他们一个月要拿1000多块钱。
4: 2020年7月，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李白墓园正处在洪峰过境的要害之处，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半日之间漫过堤岸，涌入园中，
3: 到我的腰部有70多公分。

0: 分，怕就怕墓地受到水的侵蚀之后有坍塌的危险。
1: 工作人员被要求紧急撤离，但古长新却转身走向了距离李兰墓仅有50米的那间值守小屋。
2: 屋子里大概水深有30到40厘米深，用的东西全部都飘起来了。
1: 直到洪水退去，他立刻带着员工清淤排险。仅仅3天后，李兰墓原变。

0: 都没想起来邀请。
1: 古长兴猛然意识到，自己守了这么多年，守住的只是一座墓园，而不是李白的精神世界。从那时起，古长兴从来的书籍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他一次次到四川、重庆、山东去拜访诗人曾经住临出李白游踪、青山诗魂等书，变成了当地公认的李白研究专家。
0: 诗行李白墓保护完整，那不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直在由我们国人在保护，并且还传承
1: 1200年，多少风雨沧桑，多少纷争离乱，无数辉煌的宫殿、威严的都城、浩大的工程，都已滑入历史的长夜，难觅踪迹。可李白墓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海月尚可清，土诺终不移。当年李白挥毫写下这些关于信义的诗句时，不曾想到日后会有一户人家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光阴，替他守住了最后的归宿，也替我们所有人守住了那份亘古不灭的诗魂。诚信之星古长兴，
2: 有请诚信之星古长兴，欢迎您。您好，古先生，守墓1200多年，49代人的坚持，光看这两个数字，就一定是一个奇迹了。在这1200年间，中国历史发生了很多变迁，有哪个阶段是最艰难的？
0: 抗战时期，日本人用炮火多次轰炸到我们这里，把1000多年的太白祠、我们古家的祠堂、历代的碑刻、石刻都被炸碎了。爷爷带着村里的强壮劳力去找一些大石头，把它们挖出来，肩膀去抬，用手去推，把这些大石头都运到了李白墓前，在李白墓的周围围成了一个大大的石墙。虽然战争非常残酷，但是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李白墓保存了下来。
2: 向您致敬，向一代一代的古家人致敬。我想这就是守护的力量。古家人用石头垒起来的不只是墓的保护围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谢谢您，谢谢。三位诚信之星的故事告诉我们，守护是40年不曾改变的医者仁心，是一个农民对土地赤诚深沉的爱，是一个家族对文化遗产虔诚坚定的守望，坚守见信义。

0: 躬行见初心，这些日复一日的守护都是诚信精神最生动的体现。接下来我们进入发布仪式的第二个篇章，担当。
1: 诚信之心第二章，担当。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困难，也会面对险阻，但是总有一些人在生活的重担几乎要将人压垮的时候，依然选择挺直脊梁；总有一些人在命运的风暴席卷一切的时候，依然选择守住内心的道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样一位老人，看他如何在命运的重击下选择了用诚信和担当书写出一个大写的人。
2: 你再请我背不起来呀，我妈记不起，你再啥号码名字？
3: 九年代九十八。
2: 我哥现在过来见就得老吃买东西下好不好？有的有的了。你那要不小心。
1: 2025年12月24日，一段质朴感人的画面在网络刷屏。69岁的黄玉香老人执意替离世的儿子偿还一笔10年前的债务。这笔只有150元的旧债，债主早已忘却，再三推辞，可老人却迟迟不肯离去，坚持要还。这份朴素的诚信打动了无数网友。
2: 50块钱，我看到儿子说了不要还了，我都不记得了，他也不知道，他是听别人说的。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眼泪刷的就出来了。
1: 更让人动容的是还债背后的故事。1个月前，黄玉香老人的儿子因病去世，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黄玉香偶然听说儿子还有一些零星欠款，他强忍丧子之痛，四处奔走打听，逐一核对，终于拼凑出儿子遗留的10000多元欠款账目。
3: 不管你的幸福还是幸灾乐祸，要是都可怜，我说心想念想，心挂念挂，就挂到个病，挂到个家中。
1: 10000多元欠款对普通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黄玉香老人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老人从小残疾，6岁就失去了左臂，丈夫一直患有严重哮喘，基本丧失了劳动力。两个老人常年靠政府低保和残疾人补贴维持生活。
3: 你要是不问别管我，我觉得我自己心不安，你要是不问管我，觉得困不困不住。
1: 为了尽早还清欠款，69岁的老人黄玉香辛苦劳作，种菜养鸡，点滴积攒。按照账目上的数字，每当攒够一笔钱，他就踏上还债之路。
3: 我请儿子来找我赚钱，那个我儿子钱，那个我请儿子问那个。
4: 不要，我家里那毛钱要分我。
3: 我来谈。
4: 那我是再找那个不愿意哈。
3: 我老是赚老钱，那个我老钱还不愿意，那不可想那还好的。
1: 他挨家挨户登门还债，以最真诚的方式担起儿子的责任。独臂老人暮年替子还债，挺身担当的故事传遍三湘大地，温暖万千人心。无数志愿者与社会爱心人士主动伸出援手，汇聚起温暖向善的力量。黄玉香老人始终恪守良知和信义，用担当向命运呐喊，用诚信书写了顶天立地的大写人格。诚信之星黄玉香，
5: 有请诚信之星黄玉香。
6: 大娘，有一个问题想先来问问您哈，就是您看每次还钱的时候，大伙都说哎呀别还了别还了，我没想让您还钱，您当时有没有一丝的念想，想到说那我索性就接受大家的好意吧，这样我的日子也可以好过一点，有这样的想法吗？
3: 我心思不很好，我心不安，别人也不是大发去那个，也是学下去也不容易。
5: 旁人的体谅是善意，但是大娘执意要还钱是自己给自己立下的原则。那
6: 常校长，您是最早将大娘的故事发到网上的人，当时大娘的故事哪一点最触动您，让您愿意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呢？
2: 就是当时王奶奶到我学校来还钱给我，我就被她感动了，这个钱我都不记得了，十几年了她还来还钱给我，我就觉得她非常了不起。后来我就到学校把这件事跟我的学生也说了，有一个男学生平时在班上非常调皮，上课不听讲，作业也不做，我就说你看黄奶奶都70多岁了还这么努力还钱，而且她还只有一只手，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做作业？当时她听到我的话没有说，只是把头低着。过了几天他就主动把那个作业交上来了，他还在作文里写了我要向黄奶奶学习，做一个讲诚信的人。
6: 这份朴素的诚信其实本身就是一堂最好的德育课。大娘，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担当的重量，谢谢。
3: 谢谢。
6: 也谢谢常校长，谢谢。同样是替亲人还债，另一位95后女孩的故事同样也令人动容。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95后姑娘杨云燕。
1: 画面里的这个年轻女孩叫杨云燕，她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慰和劝导那些厌学、抑郁、自我封闭的孩子，帮他们找到人生的出口。但是谁能想到，杨云燕自己也曾深深陷于人生的绝境之中。
7: 当时我在经历家庭变故这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1: 2016年，杨云燕的姐姐病逝，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仅仅过了2年，杨云燕的姐夫又身患重病，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用。杨云燕的母亲不忍心两个孩子再失去父亲，就变卖了店铺和汽车，四处借钱治病。然而钱花光了，姐夫还是去世了。一边拉扯孩子，一边还债，几年下来，操劳过度的母亲也去世了。
7: 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的天塌了，只是觉得一点不敢相信，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会集中的发生在这几年，会发生在一个家，没办法去理解。
1: 那年杨云燕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她还没有学会怎么养活自己，却面临着要承担起抚养姐姐两个孩子的重任，还有母亲为姐夫治病所借下的近100万元债务。
8: 我就跪在她灵前发誓，我要把两个小孩养大，让她安安心心地离开。
1: 对于母亲留下的近100万债务，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杨云燕完全可以无需承担，但她却对债主们承诺，这笔钱我来还。
7: 我妈妈从小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这也是她离世前在病床前面跟我讲的话，所以我记住了妈妈的话。当时不管再难再苦，我都没有放弃两个小孩，也没有放弃还钱。
1: 他同时揽下了工程资料、家教、平面设计、文案撰写等多份兼职。他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知道能多接一个单、多打一份工，就能离还清债务近了一步。
7: 妈妈走了之后也是暴瘦了20-30斤。然后又加上这种长期的工作强度压着，也是暴瘦。我那个时候是被逼到绝境了。
1: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一分一毫积攒收入，攒下一笔便主动上门归还一笔欠款。

0: 我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两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1: 账本上每还清一笔债务，杨云燕便认真地划去一笔，整整五年日夜煎熬，密密麻麻的账目终于全部结清。
0: 被你们保护着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两个小孩也很好，你们可以安心了。
1: 无愧千情，杨云燕主动扛起抚育姐姐两个孩子的责任，让失去双亲的孩子拥有安稳的成长港湾。无愧信义，杨云燕主动揽下本不属于自己的巨额债务，守住母亲一生传递的诚信底线。杨云燕以年轻单薄的肩膀扛起人生大义，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诚信初心。诚信之星杨云燕，
2: 有请诚信之星杨云燕。云燕，刚刚我看短片的时候发现我们现场的很多观众都流下了眼泪，包括你，我也看到你也流下了眼泪。五年的时间，当你还完了100多万欠款的那一刻，你是怎么想的？
0: 其实那一刻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吧，我的家人也可以安心，然后我带着两个小孩也可以挺直脊梁继续生活，继续走下去。
2: 现在两个孩子几岁了？
0: 一个马上要读初中了，一个要上五年级。
2: 他们当时在这五年的时间里知道你每天只睡3-4个小时在还其他人的欠款吗？
0: 小孩其实当时不知道，我没有让他们去了解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还小，我想让他们开心的去生活，不让他们去沉浸在失去双亲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中。
2: 我相信以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知道你做了这些，当他们有一天问你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0: 其实我会跟他们讲说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妈娘永远永远会在你们身边陪着你们长大。
2: 我听说你现在在做心理咨询师是吗？
0: 对的。
2: 你身上的担子其实已经很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给自己加担子？
0: 其实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因为愿意所以值得。我的老师曾经教过我一句话，叫做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也一直在践行，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信条，去帮助很多很多小孩。当我把他们从阴霾当中一点一点地拉出来了之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自豪，我自己也很骄傲。
2: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也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大家的温暖。谢谢你，谢谢。从黄玉香到杨云燕，他们之间隔了一代人的光阴，但当我们把他们的故事放在一起，就会看到同一种东西，那是中国代代相传的朴素品格，是人无信不立的千年古训。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诚信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在每一代人的血脉里奔流不息。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发布仪式的第三个篇章，剑诺。
1: 诚信之星第三章，剑诺。
2: 在广东东莞恒利牛行有一个古老的职业，牛经济。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他始终是买卖双方最信任的那个中间人。通过短片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0: 这里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恒利牛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活牛集散中心，这里的肉牛供应占据了整个珠三角60%的市场份额。而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要在这里做成一笔买卖，基本离不开一个行当——牛经济。作为牛行资历最深的牛经济，朱树轩靠着一手传承百年的象牛绝技，成为了买卖双方的定海神针。
1: 首先看牛的时候，成看前方，看肚脐，看腰，看腰。
0: 朱树轩仅凭目测就能把一头牛的体重误差控制在1公斤以内。
1: 1164斤，180公斤呢？
2: 还是师傅厉害，
1: 师傅
2: 还要学习啊！我。
1: 你看好这个牛了。
0: 朱树轩认为，入行50年来赢取大家信任的，从来不只是这些绝技，而是入行第一天师傅叮嘱他的那句话。
1: 当时师傅第一个不是教我看牛的，教我那个要学习好那个讲信义、讲诚信。再问我们东莞说话呢，叫牙齿当金齿。
0: 实际上，朱树轩刚刚入行的时候，牛行交易一度乱象丛生，一些不法牛商勾结牛经济，利用手语、暗语秘密议价，把病牛、劣牛卖给不知情的农民，行内称之为“踩牛尾”。
1: 有很多骗人那个方面的，弯这个手的，那这要对比400块，但是对方不知道了嘛，也是打这个手势啊，啊买这个额度啊，啊额度对比900了啊。
0: 在那个年代，一头耕牛就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朱树轩不忍看到乡亲们吃亏，更不忍看到牛行几百年的信誉被一点点毁掉。1995年，朱树轩升任牛行厂长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目的就是重塑牛行风气。首先，他发布一纸禁令，绝不允许暗语交易，同时开辟投诉渠道，一旦发现牛经济违规操作，损害客商利益，一律禁止在牛行从事交易。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推行，耕牛逐渐退出交易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肉牛交易。朱树轩又给牛行立下新规矩，每一头牛进场前必须经过严格检疫，交易过程全程接受电子监控，每一笔交易都要做到有据可查。
1: 你讲这个信誉呢，你到哪里都有人敬重你。
0: 现在的恒利牛行汇集了云南、广西乃至东南亚各国的牛商，每天平均交易量数百头，年交易额突破10亿元。朱树轩把一辈子的深情给了牛行，也用一辈子的诚信延续了牛行500多年的好口碑。诚信之星朱树轩，
3: 有请诚信之星朱树轩。欢迎朱师傅。那朱师傅怎么能够做到坚守诚信这么长时间，您时时刻刻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呢？
1: 我们牛行500多年来坚持用诚信两个字。诚信是那个每一个行业的灵魂，没有诚信你干什么行业都不行的。
3: 坚守诚信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难的是坚持整整50年，大半辈子的时间啊。那有平，这么多年父亲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4: 我爸爸让我最触动我的是，他是第一届我们东莞好人，他是第一个以诚信为名的得到是东莞好人这个奖状，很荣誉哈。我当时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我家的第二个东莞好人？后面我发现 我可以做志愿者，把我的爸爸那个坚守诚信这个，我用志愿者的精神去传承下去。现在2016年到现在已经10年的志愿者了，我现在也是2022年的第四届东莞好人。
3: 也祝贺你。大家看到了吗？其实家风就是最好的启蒙，我们种下了一颗热心的种子，看着它生根发

0: 的领域，诚信的力量也同样在书写着传奇。在河北黄骅有一家企业用4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诚信能让企业的路走得更长更远。
1: 2026年元宵节前夕，一家名为信誉楼的连锁百货向旗下44家门店发出紧急退货通知，起因是门店陆续收到顾客反馈元宵口味偏淡，
2: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1: 在大规模退货启动之前，反映元宵偏淡的顾客占比尚不到1/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
3: 我说都吃了，我说咱不占人那便宜，但是那个信誉楼的员工说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他说可以退，那你退去吧，然后我就去退了。
1: 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他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2: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1: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
2: 那么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1: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河北黄骅，一间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他命名。
4: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土地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1: 信誉楼创办的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信誉楼在简陋的柜台前定下了零售规则，5室1退，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凡信誉楼经营的商品属于质量问题，都可凭发货票据退换。5室1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顾客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信誉楼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直至后来成长为遍布冀鲁金的连锁商厦。信誉楼的这些做法几乎违反了所有利润优先、效率优先的商业法则，但正是这些笨功夫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
2: 我们叫信誉楼，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1: 信誉楼始终守着信誉这两个字，以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真诚走出了一条踏实稳健、行稳致远的长路。诚信之星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5: 有请信誉楼百货集团总裁张建岗，欢迎张总。
6: 哎，主持人好。
5: 您好。
6: 哎，你好。
5: 我手里有一张信誉楼给顾客发的商品信誉卡，这张卡呢是1986年3月1号签发的，到今天整整40年的时间，我看到背面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可以在10天内凭卡和发货票来退换。
6: 是的，
5: 而且还标注着机械表保修1年，石英钟保修半年。您看这个我们叫信誉卡，其实呢在很多人看来，也许它在某一天会成为一个退货卡，对于我们商家来说会不会成为一个赔钱卡？

0: 说实话，亏肯定是亏过的。但是在当年，很多人不理解的时候，我的父亲张宏瑞先生提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顾客购买商品是为了用，而不是为了退。我们宁可自己吃亏，也绝不能让消费者吃亏。所以从40多年前，我们就承诺保退、保换、保修。也正因为是这样，我们赢得了顾客的信任，这也是我们信誉楼攒下的家底。
1: 谢谢信誉楼，以真心换取真心，换来了和顾客之间令人动容的双向奔赴，这就是建诺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奉献。
2: 诚信之星第四章，奉献。
1: 在宁夏银川，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只要有人需要，他的爱心就不会缺席。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3: 欢迎乘坐爱心送考车。
4: 好，谢谢。
3: 本次乘坐免费啊，祝你考得好成绩啊，祝你金榜题名啊。
2: 肖全是宁夏银川市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每年高考季，他都会放下手中的订单，免费接送偏远家庭的考生。自10几年前银川市发起绿丝带爱心送考活动，他就成为了最早一批的爱心司机。
5: 准备给学生考试这个铅笔、中性笔。有的学生早晨有点紧张，一着急出门忘带了，我们给备上。
3: 我这会儿要去接一个今天参加高考的考生，是昨天约好的。我们家到考生那个地方大概有4公里。
6: 上上上上。
3: 祝你考试顺利，考上你好的大学啊！好，再见啊！
2: 13年来，上百次爱心奔赴，100多个孩子坐着他干净整洁的车辆，平稳驶向人生的关键考场。
5: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在他们这个人生的一小段路上，就是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兴，也有成就感。
2: 肖全不仅持续13年参加爱心送考行动，这份温暖也同样延伸到了孤寡老人身边。这是一张拍摄于2018年的照片，被肖全搀扶的这位老人名叫李红忠。这张模糊的照片背后，却是他与老人2年8个月的缘分。
5: 大概是在2017年的秋天，我看见路边有一个拄着拐杖、有点佝偻的这个老爷子准备打车，得知他每周一、三、五要去这个附属医院做这个透析。
2: 交谈中，肖全得知李红忠老人当时已是79岁高龄，而且身患尿毒症，子女远在国外。不会用手机软件约车的老人，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到小区门口等车，有时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老人最开始跟肖全提出包车，但肖全心里却暗暗有了别的打算。
5: 听他说是50几年的时候他是大学生，自愿我们大西北来的，可想而知条件多艰苦，他们为我们宁夏确实做出很多贡献，所以说我就想着能不能大家组织一个车队能够免费接送他。
2: 于是肖全号召了几名司机一起帮助老人。
7: 肖哥当时在群里面说了这个，最后就报了报名嘛，报了13名。
5: 我周一送的比较多，
8: 周三接礼数比较多。
9: 我每周周三接礼数，
7: 我是周五接的多。
2: 就这样，一支以肖全为代表的13人爱心透析接送小队就此成立，每周准时护送，风雨兼程，从未失约。2年0.8个月，500多次往返接送，这份起初只是举手之劳的善意，在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中，悄然沉淀成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021年，老人走了，但在他人生最无助的那段时光里，

0: 爱心透析接送小队的队员们给了他最温暖也最深情的陪伴。
1: 虽说是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就是劳动者吧，对这个社会多少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够帮助到别人，我内心来说是觉得挺骄傲的。
0: 萧全当年发起的爱心车队至今仍活跃在银川的街头巷尾，十几年过去了，一支车队一群人把最初那份善意约定化作持之以恒的公益行动，在不间断的接力奉献中，诚信的精神持续流淌，释放出更温暖的力量。诚信之星萧全，
2: 有请诚信之星萧全。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对您和13位同行一起接力接送李鸿忠老人的故事真的感到非常的温暖。那其实据我们节目组了解到呢，老人在临终之前好像给大伙留下了一封信，是不是？
1: 是的，这封信我看过，当时李叔把这封信交到了我们车队里。
2: 这封信也出现在了我们大屏幕上，字迹已经些许有一些模糊不清了，但是我们也从中辨认出了这样几句话，我现场读给大家听。他们接送我，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他们让我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可贵的是一直帮助奉献，这是时代的楷模事迹，是一种典型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能已经不是您第一次看到这封信了，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那再次现场听完这段话之后，您的感受又是怎样的？
1: 说实话，我们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说他每周一三五要去医院做透析，我们只是接他送他，事情很简单，可李叔把这件事情记在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心情也特别复杂。我们每天在街上跑的时候，遇见需要帮助人的时候，顺便的帮一把，人家就会记住我们。
2: 这封信他想表达的也不只是一句感谢，他更是让像萧全这样平凡的感动、平凡的温暖能够被我们见到、被我们记住。再次感谢萧全的分享，谢谢。这份无需动员的力量从何而来？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家族的故事里找到答案。他们用100多年的时间，三代人的接力，告诉我们什么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奉献。
0: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常住人口超过20万，这里房屋密集，街巷纵横，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迅速演变为连片的大火。一旦镇上发生火灾，廖梅清所率领的义务消防队就会迅速出击。他们抵达火场的速度是火情黄金救援窗口，是一场火灾从可控到失控最关键的生死分界线。
3: 属地上如果发现我这边有警情了，他们第一时间都会通知到我们庙老那边。
0: 廖梅清是这支义务救火队的队长，今年76岁，是廖家第三代救火人。他们兄弟六人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廖家军。
4: 廖家军就是以前就已经有，他只要听见火警，第一个就是通道，就是冲到现场。
5: 有他在我们后边，我们都放心。
0: 100多年前，洛社镇经常发生火灾。廖梅清的爷爷廖金文召集廖家子弟凑钱买了一台木质水龙，成立了

0: 救火会，从那时起为香莲救火分文不取，就成了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使命。
1: 老张的爷爷就是我的老爸，老爸呢再传给我。
0: 1971年，从父亲手中接过救火的担子时，苗梅青只有21岁。慢慢的，他发现自己一个人终究分身乏术，就拉上了几位堂兄弟。
1: 一般在我堂弟跟着他不容易几十年了，在那个78了，我哥哥我就买红在烧，要说了。
0: 几十年间，兄弟几人就这样奔波在救火的路上。狭窄的村巷，隐蔽的水源，通往火场的每一条捷径早被他们摸得清清楚楚，这也让他们成为洛社镇火灾救援中无可替代的第一响应人。
1: 报警电话来了，马上走了。我养的捆高又不太让哥哥干，你呀动物的东西才不太干，羊毛才多的不太谁来爬哎呀。
2: 这里是那个是私人房刷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煤气壁，冲进火光把煤气壁爆出来。
1: 外面本身烧得两天的，那个火好像拎出来，一个厂子全是爆上去混的，
2: 快吓死了！真，你不要命了你啊！
0: 警铃就是号角，火场就是战场。自21岁从父亲手中接过灭火的担子之后，苗梅青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过去的54年，他们兄弟六人为洛社镇成功扑灭了3000多起火灾，守住了洛社镇的平安。100年，3代人，苗家军不求回报，不畏生死，不言放弃。他们用3代人的奉献，兑现了一个家族对生命的敬畏，对乡土的赤诚。这份深情不会因为光阴流转而褪色，不会因世事变迁而动摇。
1: 如果再要开启，还要走到是中国走下去。
0: 诚信之星苗梅青，
3: 有请诚信之星苗梅青。看着几位穿着救火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内心真的是五味杂陈，因为这身衣服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装备，更是一种传承。苗师傅，那您看您的这几位兄弟这么多年一直追随着您去救火，这么危险，那今天您和几位兄弟都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当面对着他们说？
1: 他们去救火跟着我救火还不容易，我一个电话去几分钟就跑出秀安岛出去救火了，这真不容易。
3: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几位站在舞台上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答案是69岁，但是他们的救火时间已经50年了，而且他们一家3代人加起来的救火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年。100年的时间啊，整整一个世纪，到底是什么推动着我们一直义务着来做这件事情呢？
4: 我太爷爷碰上火灾，不顾安危冲进去救火救人，只让地主后辈邻里有难就不能袖手旁观，能搭把手就一定要上。
5: 人人都说我们傻，拿生命去冒险，但我们心里清楚，这不是傻，这是守住心底的承诺，要对得起邻里乡亲。我们只要干得动，我们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谢谢大家。
3: 100多年，3代人的赴汤蹈火，谢谢苗师傅，也谢谢苗家军，他们让我们看到有一种诚信是在用生命去赴约，那有一种传承是用几代人的奉献守住了一方百姓的平安。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请入座。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今天的最后一位诚信之星，他用一条热线，一部电话，23年不打烊的守候，

0: 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写进了一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家庭。
1: 你好，我这边是指的345的。
2: 想找个装水槽的。
3: 开车滑卡我来，音响坏了。
4: 我家里那个煤气灶不点火了。
5: 在浙江省嘉兴市，96345几乎是一个万能热线。
1: 好的呀，那有事再联系好了啊。
6: 家里一有事我就找9634，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人。
7: 像我们生活中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我平时一个热线电话过去，然后他及时就过来，特别的快。
1: 9634，
5: 在这座常住人口达500万的城市，这条热线24小时应答。当夏季用电高峰来临，日均接听求助电话超过1000个，一年下来，28万件次的受理量如同一张看不见的网，稳稳兜住老百姓的每一个需求，每一件小事。
8: 老百姓的需求在哪里，我们96345的服务就要跟到哪里。
5: 这条热线就诞生于嘉兴南湖湖畔。本世纪初，嘉兴市民常为一桩小事烦心，家里水管堵了，电器坏了，找不到靠谱的人来修，而街边的服务商守着小门店，无客上门，生意难做。2003年，嘉兴市南湖区政府决定免费为供需双方搭建平台，实打实解决百姓的生活难题。96345热线就此启动，而筹建的任务就落在了骆叶青的身上。2003年9月6日，它如期开通了。平台搭起来了，服务标准参差不齐的问题渐渐显现，加价、迟到、服务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骆叶青定下3条铁律：第一，收费必须低于市场价；第二，服务必须标准化；第三，只要接到投诉，一次警告，2次黄牌，3次红牌清退，绝不手软，
8: 绝不让步的。打进热线就是信任我们，我们要服务到位。如果我们的服务让老百姓不满意，对我们这个平台失去了信心，那么我们这条热线就失去了民心。
5: 正是这种严格的服务标准，让96345热线自开通23年以来，始终保持着一个惊人记录：满意率99.95%，办结率100%，回访率100%，近乎满分。随着热线越来越热，百姓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有些需求单靠加盟商已经无法满足。
8: 我发现打电话求助的很多是孤寡老人、低保户、残疾家庭，这让我意识到96345需要更好的服务这些特殊的群体。
5: 陆叶青想到了嘉兴湖畔的那艘红船，他立刻把目光投向了嘉兴市的党员队伍。2004年9月，他牵头成立党员志愿服务总站，把各行各业的能手聚在一起，用公益的形式把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8: 好久不见你了，又想你了。
9: 哎，是的，我也想你们啊。
8: 就像
9: 太忙了，
8: 没有。
5: 每到党员志愿服务日，骆叶青都会和同事们一起到徐奶奶家陪她聊聊天。这项服务始于2012年。那年徐奶奶的老房子拆迁了，她找了好几个搬家公司，人家都嫌麻烦，拒绝接单。
9: 人家都在搬，我孤立无助，问了好几个搬家公司，他们都说没空。他说你打个96345，我后来试试看的心情打一下电话， 结果他们进来以后呢，马上来回回了。
5: 陆叶青带着志愿者帮他打包搬家找养老院，帮老人安顿得妥妥帖帖。过去13年里，他们一共帮老人搬了3次家。
9: 他们都羡慕我，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啊？那女人还是你的儿子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9635。你只要记住9635，他们不但帮助我，还会帮助我们全嘉兴的人民。
5: 如今，96345党员志愿者从最初的55人已经扩大到1.8万人。他们组成了25支专业服务队，下设32个分站，服务内容涵盖法律援助、就业帮扶、健康义诊、特殊群体暖心陪伴等等120多个项目。
10: 还可以扫一扫，你了解我们96345的服务。
5: 过去23年里，96345热线始终全年无休，24小时运转，累计受理了569万件民生诉求，每一次的接线应答都是对群众求助的郑重承诺，每一次的如约响应和暖心服务，都让96345的诚信底色更加鲜明。
10: 只要老百姓的需求还有，我们一定会认真的接听好每一个电话，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来换取百姓的幸福指数。
5: 诚信之星骆叶青，
11: 有请诚信之星骆叶青，有请。您好，骆书记。您好，您好。嘉兴人民有这样一个热线，真的太幸福了。刚才的数字是累计你们接到了电话有500多万个。
12: 对。
11: 那如果平均起来，就是每个嘉兴人都打过一次电话。
12: 对，我们中心有现在有23位工作人员，那么每天呢接听的电话呢达到就是700到800个之间。然后呢，我们就是承诺服务好每一位百姓，这么23年来没有变化过。
11: 这个工作量是不是还挺大的？
12: 对，就是我们的接线员也是非常的辛苦啊。
11: 刚刚短片当中还有一个数字，就是18000名党员志愿者。
12: 对，
11: 我知道我们嘉兴总共有24万党员，那如果这样算起来，就是每13个党员就有一名党员志愿者。
12: 对，
11: 我们是怎么把这么多的党员志愿者组织到一起的呢？
12: 嘉兴呢是红船的起航地哦，那么又是呢我们就是红船精神啊、哦，一直在鼓励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服务老百姓的过程当中，发现嘉兴需要志愿者，我就想我们在南湖旁哦，南湖旁的党员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那所以老百姓呢也是非常的感动哦。
11: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骆书记和96345团队。谢谢您。
12: 谢谢。
11: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10位诚信之星，向他们致敬。
13: 有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春玲，为诚信之星颁发奖杯证书。

0: 好，谢谢孩子们，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诚信之星，也祝贺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从守护出发，见证了担当的千钧重量，读懂了健诺的漫长坚守，也感受了奉献的滚烫温度。
1: 一位村医翻山越岭的背影，一个家族用1000多年49代人完成的守候，一句牙齿当金石的经营理念，一条热线23年从未中断的应答，诚信在这些朴素的名字里有了具体的形状，这古老而宝贵的品格在新时代的沃土上焕发出更加温暖人心、向上向善的力量。
0: 让我们以诚信为底色，以奋斗为笔触，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
2: 前进。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1: 你想离婚吗？
2: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3: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2: 我为我自己活。
4: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5: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2: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死了。

青春可不仅你们有，不仅音乐，我们还能跳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吉林如何持续强化政策供给，培育多元业态，不断激活消费市场，一池春水。春城迎远客，冰雪起新城。吉林如何依托冰雪赛事搭建对外开放桥梁，向世界讲好冰雪故事？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吉林省一手抓政策供给，以补贴红利撬动大众消费，一手抓业态创新，以手电经济文旅融合丰富消费场景，消费市场呈现出人气旺、活力足、结构优的良好态势。
1: 手电是指某一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品牌在特定区域内开设的第一家门店。今年以来，长春市持续加大品牌手电招引力度，丰富城市消费业态，激活商圈消费新活力。在长春万象城一家餐饮门店内，浓郁地道的赣菜香气扑面而来，特色风味美食搭配沉浸式就餐场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尝。
2: 只有万象城有，可以尝试，应该很下饭。
3: 看中长春庞大的年轻消费群体与浓厚的商业氛围，这和品牌的定位高度契合，月接待顾客是超2万余人。
1: 今年以来，长春市累计引进各类品牌手店85家，业态覆盖特色餐饮、潮流零售、沉浸式体验等多个领域。众多手店纷纷落地商埠地、新民大街、北京大街等历史文化街区，让老旧街巷、百年商圈焕发全新商业生机。在长白山国际度假区，藏在原始山林间的室内恒温水乐园，采用全年恒温温控设计，不受季节天气影响，一年四季游客均可全天候畅享戏水乐趣。园内游乐项目层次丰富，专属的儿童游玩区域趣味十足，动静结合的游玩项目，清爽舒适的室内环境，让水乐园成为暑期亲子出游的人气打卡地。度假区还依托依山傍水的生态格局，打造了满目苍翠、清风拂面的山水风光，游客泛舟碧波之上，沉浸式感受度假的悠然惬意。
4: 项目特别的多，特别有意思，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特别流连忘返。
5: 我是来自这个上海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山林间体验水上项目，这四周的景致都很秀丽，随手一拍呢都非常的出片了。
1: 日前，敦化市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成品油三大消费领域，推出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多重福利叠加举措。活动现场，各大汽车、家电、成品油参展企业集中亮相，优惠政策清晰直观，产品种类丰富齐全。其中，汽车领域优惠力度尤为突出，单车最高补贴可达8000元，同时可叠加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专项补贴，进一步降低了市民购车换车成本，拉动大众消费。
6: 这次政府推出的多重补贴政策吸引力很强，政策叠加之后，购车优惠力度非常可观。
7: 通过政企联动、福利叠加、最大限度让利，广大市民有效撬动大众消费，品质消费升级。
1: 手电经济的新，文旅融合的活，政策红利的实，勾勒出吉林消费市场的活力态势。当前，我省正以新业态创造新需求，以好生态转化高人气，以真金白银的政策增强消费意愿，供给端与需求端同向发力，城市与县域同步升温，使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0: 金秋送爽，北国春城迎来八方来客。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如期举行。作为长春大冬会开幕之前的关键筹备环节，来自国际大体联、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雪体联相关负责人以及各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团长嘉宾齐聚春城，精准对接赛事各项筹备工作。
1: In a very short time, the organizer
2: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认为组委会做得非常好，不光是在计划比赛方面，以及在各种场馆设施、媒体的协调上都做得不错。我们认为一切确实都在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进行。本次代表团团长会议是一个里程碑，这些代表团团长也是第一次来到长春，他们来此次来长春可以视察一些场馆、酒店，以及他们见证这些交通情况之后，可以为他们自己将来到长春做好提前的准备。
3: 可能从很小一次翻译或者是一次陪同开始，我们就要把它做到尽善尽美，展示我们的这种青年的风采。
0: 自长春成功申办大冬会以来，组委会始终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对前期线上会议收集的赛事转播、场馆通信、入境通关、活动费用等方面诉求逐项研究落实。目前各竞赛场馆完成国际联网服务部署，落实签证费用减免政策，细化完善宾客抵离、食宿、交通等全周期接待保障方案。
4: 本次会议设置场馆实地考察、问题答疑、城市风貌体验等环节，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持续打磨赛事细节，不断优化场馆设施、赛事组织、城市环境和服务保障。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已有超2000万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大冬会是中外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下一步中方将与国际大体联密切协作，认真吸纳各方意见，全力办好一届彰显体育精神、洋溢青春活力、传递和平友谊的冰雪盛会。
5: 长春目前的这个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这个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0: 冰雪为媒，青春相约，这场冰雪盛会既是全球青年交流的平台，也是展示吉林冰雪魅力、城市风貌的窗口。办好大冬会，重在细节，贵在用心。全省上下将精益求精打磨每一处细节，全力做好冬道主，借助大冬会这一平台向世界展示冰雪资源、文化底蕴。这次盛会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推动吉林全面振兴、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静待世界青年相约白山松水，共赴这场青春盛会。金秋九月，稻浪飘香。眼下我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
4: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明星农业水稻种植基地里，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作业，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推进绿色高效秋收。依托科学管护与优良气候条件，今年合作社600亩水稻长势均衡。
6: 我们采用了一些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很快就会上市了。
4: 走进榆树市孙老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穗形紧实，清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稻海间，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近年来，合作社坚持秋收及加工，实现从田间到成品上市无缝衔接，保留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软糯，让当季新米鲜香直达。
7: 我们今年整体上的产量每公顷呢，大约是在14000斤，产品呢主要销往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4: 为精准护航秋收粮食加工生产，保障新米顺利上市，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建立一起一档用电服务台账，结合企业24小时连续加工的生产特点，量身定制专属保电方案。
8: 通过常态化的

0: 上门巡检，隐患的排查，用电的指导，全方位的化解用电风险，保障粮食加工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1: 在我省西部洮南市，特色粮食作物洮南小冰麦正凭借独有的品种特性，创新高效的双季种植模式，走出一条盐碱地改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
2: 洮南市地处北纬45度黄金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盐碱地广布，独特的水土气候恰好适配小冰麦生长。每年三月下旬土壤未完全解冻时即可播种，七月中旬完成收割。生长期短，抗逆性强，依托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圣伊金地生物农业有限公司联合省内外科研院所，成功攻关一年两季双季双优模式，早春种小冰麦，收后复种燕麦草或蔬菜，打破北方传统一年一作格局，构建粮四轮作、粮豆固氮的循环农业体系，大幅提升土地产能。
3: 今年我们种植基地使用两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晌地产量约在7000斤左右。
2: 该模式兼具生态与经济双重优势。生态方面，小冰麦早春出苗快，株茂密，有效抵御风沙侵蚀，并通过根系活动改良盐碱地，提升肥力。其早熟特性，避开杂草和病虫害高发期，全程无需除草剂、杀虫剂，天然达到绿色有机标准，从源头保障品质与安全。从经济效益看，双季种植显著提高土地产出价值。圣伊农业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订单合作，统一工种工肥，派驻农技全程指导，配套机械化作业，并签订保底价回收协议，彻底打消农户后顾之忧。
4: 从种地到管理到收割，那都是有技术指导的，水肥都是精准提供的，而且企业保价回收的，不用愁销路。今年麦子颗粒特别的饱满，看着就是大丰收。
2: 目前洮南市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托高标准农田和水肥一体化建设，优化双季种植技术标准，扩大标准化基地规模，同步推进两种攻关绿色方案迭代，完善仓储及深加工配套，打造集两种繁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特色粮食产业集群。下一步，洮南将持续深耕小冰麦特色种植，以科技为支撑，产业为抓手，富民为目标，充分释放其在盐碱地治理、粮食产能提升和乡村振兴中的多元价值，全力打造全国特色粮食标杆产业，为区域粮食安全和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市落下帷幕。
6: 大赛共设置34个集中竞赛项目，范围覆盖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项目兼顾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全国技能大赛精选项目，以及贴合本地发展的特色赛项，实现竞赛项目与产业岗位需求深度对接。选手们严谨操作、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吉林技能人才脚踏实地、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积蓄了技能人才力量。
7: 我会践行工匠精神，立足汽车研发岗位，苦练本领，以技报国，为国产汽车行业贡献力量。
8: 我会把本次的参赛经验呢，带回课堂，参赛的收获呢，转化为教学资源，以赛出教，深耕教学专业。
6: 比赛结束后，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会旗正式移交第四届赛事承办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5: 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充分就业，珲春市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若干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9: 招聘条件及岗位要求：吉林省户籍，熟练操作办公软件，遵守宪法和法律，诚实守信，无前科及违法违纪行为，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人员。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有意者可将相关材料先行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地点：珲春市政务中心6楼608室。
1: 九月的吉林，一草一木都晕染出独属于北国的秋日诗意。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今天早上吃饭了吗？
3: 你有什么心事儿？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我现在这个单位呀、啊，就工资待遇呢都挺高的，离家也近。我这都上了半个星期的班了，单位领导对我老好了。行了，我也知足了。
1: 哎，到底是什么工作？
2: 就是，别吵，买点，快说说。
0: 食堂管理员呢？
1: 哟，食堂管理员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2: 是啊，那可是肥差呀。
0: 真的。其实啊，我现在每个月工资不老少，不比那小学老师差。
3: 跟谁较劲呢？这大半夜的，啊？
0: 叫那土包子跟我学学学。你没看那土包子，我穿什么他穿什么，我烫个什么头他烫什么头，我穿个不拉几他穿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不拉几。看看他自己那水桶腰也不怕人笑话。我跟你说哈，我跟这种小市民真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你赶紧去找房子，咱们搬家。哎
3: 呀，其实庄嫂那人对你还是挺不错的，挺照顾你的呀，也没少麻烦人家。就为这么点事儿你就说这些个，你也太没阶级感情了吧。
0: 你就光看着他对我好，你就不看着我对他怎么样？信，你没看我这些年我多巴结他呀，我真是。

0: 诚心诚意的跟他谈心。因为我们家那点破事儿，我跟我妈我姐我都没说，我就跟他说了。嘿，好嘛，他一翻脸就当小道消息满世界的散布。哎呦，我烫个头你看他，哎呦喂，成个大新闻了，满世界的说。哎，我昨儿到单位去，我们单位人都知道我烫头了，我问怎么了，说又是他传播的。你说这种人多遭人烦呢。
1: 他不就是嫉妒你吗？女人不都这样吗？哦，你们学校那教师就没人跟你比了？
0: 人家可以跟我比，他凭什么跟我比啊？
1: 凭什么？凭他是我哥们儿的老婆，凭他是贫下中农啊，凭他是基本群众。你呀，三天不饿肚子就忘本。
0: 那你去找那贫下工农过日子去啊，你干嘛找我呀你？
1: 再说你再说。
0: 我说你怎么了？
1: 你又是欠收拾。
0: 我看你才欠收拾呢。
1: 弄疼了我了，弄疼了我了！
0: 我叫你老想找肉吃啊！你不是觉得他的丰满吗？你找他去，你找他去！
1: 再说我敲死你，我敲死你，敲死你！
0: 太
1: 痛
0: 了！
1: 说这些个，你真是，你就是不比人不如人家会过日子吗？你这见天老入不敷出的，我还不能说你了。
0: 哎，你说当食堂管理员，他肯定贪污，肯定把那食堂的肉往家里拿。
1: 哎。这可不能胡说啊，嘴上都有个把门的。
0: 你干嘛呀你脚那么臭。
1: 这是一块洗这是。哎呀你别说啊，我这老婆要真能像她那么过日子呀，那可真就是十全十美喽。
2: 血与泪分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当当当
3: 下来信了啊。
1: 哎呦，我是盼着我妈来信，又怕我妈来信的。你说不来信吧，不知道老人跟孩子身体怎么样；来了信吧，又怕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3: 哎呀，有事儿就打电报来，没事儿才来信报平安的，是吧？
1: 哼，你看，开篇就是事儿。我爸身体不好，老二又病了，这是又要钱呢。
3: 哎呀，哎，我说你别着急，要不我替你想想办法。
1: 你就那么点工资，大家都一样，你想什么办法呀？我还是自个儿想办法吧。
2: 血与泪分好榜样，忠于革命。
4: 姐，要葱吗？吃葱到我家来拿啊！我买一大捆的。
5: 对，我早就买了。嗯，做什么好吃的呢？
4: 哎呀，没啥，就炖点猪肘子，弄点黄花鱼啥的。
5: 你瞧，
4: 来一会儿我做好了给你们送去点啊。
5: 哎呦，行了行了，
6: 别香了。庄嫂做什么好吃的呢？
4: 猪肘子，一会儿过来吃啊。
6: 哎呀，我就爱吃猪肘子，回头不爱吃了。
4: 哎，行，没问题，想吃啥跟我说啊，我给你做啊。
6: 哎，谢谢庄嫂。
4: 哎呀，客气啥呀？
5: 你说这庄嫂就是会过日子。
1: 哥，怎么了？这把门摔得那么响？
0: 关门，
1: 关门。怎么了？啊，又怎么了？
0: 有什么呀？是，就吃个猪肘子嘛，黄花鱼嘛。
1: 咱吃这个呀？那等会儿我念完了经咱再吃。
0: 干嘛呀你？
1: 这老吃素菜谁受得了啊这个？
0: 啊？再忍忍吧啊！下个月咱们就打翻身仗了，咱们吃西餐，有什么了不起？不就猪肘子吗？就黄花鱼吗？哼，咱吃鱼子酱大马哈鱼，没听说大马哈鱼最有营养了？
1: 对，听说过。
0: 吃。
1: 不，咱不吃，咱还不吃那个，咱就吃这个。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素菜就是好。你看啊，这叶绿素，这维生素，是吧？这人和尚吃这玩意儿就是长寿，我就吃这个。他们想吃这没这份口福呢。
0: 再忍忍啊，再忍两天，咱们就好了啊。
1: 没事，我就吃这个。 哟，
7: 哎呦，
1: 嗯，两口子还吃呢。
8: 来，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弟，给你做啥好吃的吧？啊，我这刚做的肘子，您能吃得下去吗？
1: 不行，吃太饱了。我那他妈送的猪下水，我现在吃了一肚子打嗝，都是猪大肠味儿。
3: 小日子过得不错啊，赛过苦菜花儿。来，
8: 快点，快
1: 点。不行不行，上头。
3: 我说你不吃不喝，你来干啥玩意儿来了？行，回陪媳妇去。嗯。
1: 你

0: 非要面子活受罪。
1: 说谁呢？
0: 说你那好兄弟呢呗。
1: 我兄弟咋了？嗯，
0: 算了，就算送他一头猪，那女的也不领情，咱也别热脸贴人冷屁股了。吃。
1: 放哪儿啊？往哪儿放啊？咋没眼力见呢？
0: 嗯，自己没手，
1: 必须的。嗯，嗯。哎，我说快点行不行啊？干啥玩意儿啊？吃饱蹲呐，吃饱了就蹲呐，快点！要我命！哎，有人，有人，全满了。你们看我站在这儿了。啊，干啥玩意儿？干啥玩意儿？
2: 抽不抽不抽呀？
1: 自个儿不长手啊，自个儿卷。
2: 小气真是。
1: 啥叫小气啊？这个月烟钱花超了，只能抽这个。
3: 这玩意儿能抽吗？这玩意儿？
1: 咋不能抽啊？你在俺家抽的啥呀？不全这玩意儿吗？
2: 有个抽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
1: 哎，钱抽的咋样了？
3: 说我上哪儿借钱去？哎，要不然你跟你老婆说说，把你们家钱借我点儿。
1: 行啊，你跟她说去吧。
3: 那我可真去了啊。
1: 你去啊。
3: 行了，别开玩笑了，你就帮帮忙吧。你跟你老婆说说啊。
1: 呀，我可不敢说。俺那个老婆呀，要钱不如要她命。哎，不对，要她的命都不能要她的钱。真的。哎，你去说说，不用入城。怪了，我媳妇儿对你印象贼好啊，她老跟我说，说你娶错媳妇儿了。
3: 我说你胡说什么呢？你在这儿
1: 真的？
4: 叔，
3: 哎，没说啊。我跟你庄师傅刚才是开玩笑呢啊，别出去瞎传去。
4: 哎呦，师傅您放心，肯定不给您瞎说去。
1: 行了，
3: 行了啊。
5: 你怎么也不冲啊，这小子！哎呀，这，
1: 嘿，哎，我说，
3: 厕所有问题了。
1: 不是，这事啊，你求求我媳妇儿，备不住能成的。
3: 你胡说什么呢？我媳妇现在净给我生事儿，要是知道我从你媳妇儿那能借到钱，哼，那不连我跟你媳妇儿一块儿都给捅了。
1: 那多热闹啊！
3: 你倒是想这热闹了，啊，把我们俩捅了。哎，他法办了，剩下你一个人，你好找妹妹是不是？
1: 谁
3: 不上这当？
1: 呀，挺快啊！
3: 你那下水道有问题。
6: 那你走啊。姑奶奶，你可算出来了，下午还有课呢，
7: 我还上着班呢，
6: 哪有功夫陪你啊？行行，就耽搁你一分钟，你数着啊。
7: 什么事儿啊？
6: 哎，我这家里不是紧张吗？那个夜里饭费要交，老二那边又等着用钱，
7: 这事儿就想着我了。
6: 嗨，我这着急上房的事儿，你想，除了您，谁能救你老妹子出火海啊？
7: 得了吧啊！大姐那儿没得逞，才到我这儿的吧？我还不知道你。
6: 得了得，就算我没辙了吧。哎，
7: 我怎么那么有闲钱呢？我不过一个卖豆腐的。
6: 你不借拉倒，干嘛说这些？
7: 我看你还是没有着急上房，真那样，我看你是顾脸还是顾肚子？
6: 已经两分钟了，赶紧的吧你。
7: 我要怎么借钱的嘛？
6: 这么烂了。
7: 我欠你，该你的。我是你姐，还是你二姐？不是你妈。
6: 谁要我不要？
7: 你个气啊！不用着急还。
6: 谢了啊。
3: 哎呦！还真坚持下来了啊！
8: 行，
3: 再坚持几天就够一个月了啊！哟，怎么着啊，老婆？什么事儿？谁欺负你了？

0: 你说我怎么那么笨呢？我这才俩孩子，我就吃了上顿没下顿。你看人庄大妈，那天天吃肉，
1: 跟自个儿较劲呢是吧？没事没事没事，来，我帮你算。
0: 嗯。我今天去找我二姐借钱，你看她看我那眼神，就跟那个穷亲戚要饭似的。我这辈子就没找人借过钱，你看她再借我多少钱？
1: 哎呦，以后这些添堵闹心的事儿你别去干，你让我去干啊！再说了，你说，你干嘛去跟你二姐借钱呢？你跟你二姐打。

0: 管家小事儿，从小事儿以后您别操心，您就操心点国家大事儿就行
1: 了。
2: 行，你该忙你的你就忙你的，晚饭我包了，啊，你就回来吃现成的就行了，啊，好嘞，好，挂了啊。跟文丽打完电话说我早回家吗？今天
3: 回家那么早干啥呀？有啥节目？
2: 哎，我们都老夫老妻的了，你有点新鲜玩笑没有啊？老是这种玩笑有失水准啊。
3: 真没劲，你说你回家那么早干啥玩意儿？再说了，就你们家那媳妇儿，你天天看夜夜看没看够啊？我跟你说，就俺家那媳妇儿啊，我看的是够的。
2: 我现在看你还够的了。
3: 哎，咋的？回那么早干啥？给你媳妇做饭啊？
2: 我乐意。
3: 干啥玩意儿啊？

0: 对一个不常做饭的人来说，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
1: 你可不像话了，有点太不像话了啊！
0: 怎么了你？
1: 怎么了？我告诉你，我像日本鬼子扫荡一样把这家里里外外扫荡一遍，除了兜里几个钢镚以外，我是什么都没有。哎，想买点东西吧，你那抽屉还锁着。你这……
0: 那你怎么做的饭呀？
1: 怎么做的饭？我收电费呗，我挨家户收电费，我收了1块5，我赶紧拿着零钱，我去啊买点菜买点吃的。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哎，拿着这点钱我去买吃的，我丢人不丢人呢？我
0: 你那么聪明的你啊，我真没想到哎，好好好，你那个辛苦了啊，我心疼着呢哦。
1: 我丢人不丢人呢？你说我丢人不丢人呢？这
0: 我比你还丢人呢，好了吧？那你从今天晚上你什么都别做了。刷碗扫地我全包圆了，你想干嘛干嘛，想出去就出去，回来我还帮你洗脚好不好？
1: 净拿话添个人。行行行，赶紧吃饭去吧，吃饭饭凉了。
0: 就我一个人吃啊？
1: 哎呦，等你半天你不回来我就先吃了。哎，虽然炒得不怎么好，你凑合着吃吧啊。
0: 那不行，你得陪我。
1: 还要人陪啊？
0: 你快点，要不然我吃不下去。
1: 哎呦，哎呦，
0: 我最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看什么看啊？啊，怎么了？看什么？
1: 不洗筷子了？
0: 哇，
1: 哈，别说，我这工人阶级把你改造的还进步不小，我有成就感。
0: 算了吧，啥样？
1: 哎，老婆，过了今儿可就是下个月了。
0: 嗯，
1: 咱家这财权，咱是不是得换个人管管？
0: 换谁呀？
1: 我呀。
0: 行啊行啊，那我工资一发我就全给你。
1: 你说真话？
0: 太好了，我巴不得呢，省得操的心。
1: 你不是别有用心吧？

0: 怎么了？这跟门人较什么劲呢？这个。
1: 怎么了？不舒服啊？啊？你出什么事儿了？哎，怎么了这是？你跟我说你要急死我是不是？怎么了？哎呦喂，到底出什么事儿？你赶紧跟我说，怎么了？啊？什么事儿？
2: 钱包丢了，钱包。
0: 行了，破财免灾啊！哎呀，我行，你坐好，我给你倒口水啊。钱包丢了，丢也哭不回来呀、啊，你说？啊？你确定它到底丢了吗？我帮你翻过来，放在哪儿了吧？喝口水。
2: 你看，
0: 我给你找。
2: 我在这路上来来回回的走了十几趟了。
0: 这么多，丢多少钱啊？
2: 全丢了，
0: 全！
2: 我这一个月的工资都在里头的，都丢了。
0: 这他妈要抓着那贼，我他妈生吃了他！我就
2: 怎么办呢？
0: 行，丢，该丢，丢的好，没事啊。
2: 都怪你！
0: 这怎么又怪上我了呢？这
2: 我就是因为要给你过生日，给你买东西才丢的。
0: 那这跟我……行，怪我，是我的事儿，我罪该万死。我行了，别想了，丢都丢了，还想着干嘛呀？行了，你呀，踏踏实实把财政大权交给我就得了啊，以后还是我管吧。
2: 什么？
0: 你把钱从下个月开始交给我管吗？你想想，你这把这一月工资都丢了，犯这么大一错误，这还不该惩罚呀？啊？行，坏事变好事，那从以后这财政大权就归了我了啊！好，这一月工资，你说想想都。没事，就一月工资嘛，人没丢就行。
2: 不怨我吧？
0: 不怨我。

0: 呦呦呦，瞧那小气劲儿，还锁什么呀？家里又没人偷。
1: 嗯，那怎么着？咱俩这月可就剩我一个人工资了，就那么三十几块。像你这种没有自控能力的人，那我是不得不防的。
0: 那你把钥匙放好了啊，别丢了，还得砸锁，又得买新的。
1: 瞧见没有？贴身放着呢，你放心，还丢不了。哎呀，
0: 看你怎么管啊，管吧。
2: 你最后一次离家是什么时候？
3: 林大夫，您什么意思呀？
2: 看你这反应，嗨，你都生俩孩子了，自己心里还没个数啊？
3: 您别吓唬我，不能够吧？我最后一次是，哎，我这半年都挺乱的，我这不是老吃药调着呢吗？去年有小半年都没来了，我就不当回事儿。我想想哈，是12月、1月、2月，春节。
2: 行了，你也别算了，明天上医院做个检查吧。
3: 哎呦，我不能再要了，真的，林大夫，不会吧？
2: 你也别太紧张了，做个化验，自己也放心不是？
4: 哎，传球啊！别往
1: 上，
4: 自个儿心不主意啊！
1: 啊，哎哎，看看看看，哦，
5: 媳妇儿是不是又怀了？
6: 你老婆又在那乱嚼舌头呢吧？
4: 怎么可能呢？这
5: 咋不可能啊？你又没扎，
4: 你才扎呢！
5: 哦，对，我扎不了。还有啥？是不是家里揭不开锅了？
4: 可不是嘛，这才俩孩子。我这个月就花下个月钱了，你说我再来一个，我这日子该怎么过呀？哎呀，
5: 我说，这生一个和生十个都是养，啊，我是巴不得我媳妇儿啊给我生个十个八个，我养上她一个脸。哎，你说这事儿，自打她生了狗子，咋就怀不上啊？啊，我是天天骂她。行了，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了啊！
4: 哎，你烦不烦啊？怎么一天到晚就这么点事儿啊？啊，
5: 不是，你说他咋怀不上呢？
4: 行行行行行，
1: 好球！
5: 不是，你说是不是我有问题啊？他有问题，
4: 你有问题。
7: 哦，啊，这啥玩意儿？
4: 投该传就传，自个儿那带半天球，那不球可不就是怎么投不进去吗？
8: 下午一下课哪走得开？
4: 可没劲。
9: 像不像？你管什么呀？你说你这么大人了，你你这上医院干嘛呀？你
4: 光顾自个儿。
9: 万一要是你现在做还来得及呀？
4: 哎呀，
9: 这像不像？
4: 要命！
9: 怎么回事呢？
4: 哎，哎哎。
1: 哎呦，行行行，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你不是去医院了吗？医生怎么说的呀？
8: 没，
1: 什么也没说呀。这叫什么医生啊？这医生怎么看病怎么什么也没说？这叫怎么回事？咱得找他去。走。
9: 哎，他没上医院。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
8: 哎呦，我这不是工作忙吗？
1: 那得，咱现在去吧。走走走。
8: 去什么呀？都下班了，明儿吧啊。
1: 你说你这叫怎么回事嘛？自个儿的身体一点不爱惜，那哪行啊？
8: 干嘛呀？回家吧，烦不烦？哎，没。
10: 他们这样有多长时间了？
1: 什么呀？什么样啊？
10: 你就瞒我吧啊！你瞒得了我？你瞒得了高淑珍吗？我看你现在越来越……
1: 我越来越怎么了？我越来越……
10: 你什么越来越怎么了？你老是向着那姓庄的，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特光荣、特体面？
1: 没有啊。我可没有这么想问题啊！
10: 我告诉你，你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你得从你的思想深处检查检查，你有问题。
1: 啊，对对对，我有问题。好在你还没问题嘛，对不对？你要有问题，你就没那么大精神头，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扯我身上。行了，咱啊，好好养好咱自个儿俩闺女啊，就不错不错的。我扶着你啊，你不说你最喜欢看什么两口子搀着走路吗？我扶着你吧，走吧。
11: 你怎么不早来呀？都15周了，都有胎动了。
8: 我又怀孕了。
11: 是啊。
8: 哎，我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7: 我前两个孩子，
11: 这每个孩子反应都不一样，有些同志啊就是喜欢犯经验主义。这个孩子你真不打算要了？
7: 我不能再要了呀，
11: 现在刮宫已经来不及了，得做引产，弄不好还得粘连。你看你这身体。
7: 引产是什么意思呀？
11: 引产就是用药物催产呢，一般呢还很难弄干净，
7: 那不得受二茬罪啊。
11: 是啊，赶紧吧，跟你爱人商量一下，决定了马上住院。
7: 赶紧的呀，抓紧点啊，
11: 我们医院这几天妇产科床位有点紧张啊，你今天要定不下来就得排在下周了，
7: 那手术做起来呀就更复杂了。好，谢谢大夫。起来起来起来，
12: 几点什么事儿，明儿再说不成？
7: 做不做呀？
12: 做了做了，我明儿陪你去做啊。
7: 你陪什么陪啊？你能陪我挨刀啊你？人医生说了哈，那引产比生孩子还遭罪呢，弄得不干净还得再挂宫，活不活了我？
12: 就是，你说你都怕什么？

0: 这样了，那就别做了呗，那就把孩子留下不行了吗？
1: 让你注意你不注意，你非把我弄成老母猪你才舒服是不是？你安个什么心呢你？
2: 你说你这话说的，你说我哪儿不注意了？我天天注意，夜夜注意，我时时注意，为这事花的心思比打三大战役还费劲呢。你说你自个儿这身子这粘都不能粘，一粘就一个，这事儿啊是。
1: 恨死你！
0: 我跟你说，我也恨我自个儿。我要不怕你当寡妇，怕孩子没爹，我立马死去，行了吧？
1: 你给我枕头了。

0: 必须走。
1: 就是做了不就完了吗？
0: 我是说让你做。
1: 啊？我做什么呀？
0: 结扎。嗯。
2: 同志，你是病人家属的吧？
3: 不是，不是。
2: 病人头晕，吐得一塌糊涂。哎呦，没见过这么怕血的病人。回家好好休息吧，这周是做不成了。想做再预约吧。
0: 医生说了，你这孩子一拖再拖，可就成型了。当初想做都做不了了。
3: 难受，要不要歇会儿？
0: 算了，走吧。
3: 这没做呀？
0: 你怎么不做呀？
4: 王二，哎，王二锻身体啊。哎，
0: 我知道你个小坏蛋不下，我非得把你跳下来。
1: 你干嘛呀？你干嘛？
0: 你拿着，
1: 小心点，你拿着。
0: 别扶我，我再跳高点啊！没事，再来。
1: 哎，脱了。不不不不不。

0: 哭声还挺大的，准是个小子。
1: 好像是婚礼。大夫，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2: 都挺好的，是个女孩。

0: 肯定是一听说是个女孩自个儿受不了了。
1: 怎么又是个女孩啊？
2: 哦，哎呦，来看看这小模样多可爱哟，白白的多水灵啊，哎呦哎呦哎，好好好，一看呢以后长得就是个大美人儿哈，不知道要祸害多少小伙子呢啊，来妈妈看看，你看看，来睁眼看一看多可爱。
3: 姐，你那么喜欢就送给你吧啊。
2: 什么话呀你，
3: 谁要谁要，反正我不要。
2: 哎，自己生的孩子哪能舍得送人呢，真是。那行了，你要真舍得送给我呀，我就真要了哦，给我儿子啊做个伴儿。嘿，可就算送给我呀，哎呦哎呦哎呦，得把孩子户口给报上哦。
3: 啊，人都不想要了要户口干嘛呀，无所谓，反正你要是不要我就送给那庄大妈，她一天到晚想要闺女，孩子跟着她还有口肉吃。
2: 胡说八道，真是。童子啊。
0: 啊，大姐。
2: 童子啊，
0: 哎，
2: 赶紧给孩子报个户口去吧。
0: 嗨，名儿还没想好呢，报什么呀？
2: 哎，真是啊，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儿啊？
3: 整个一个多余，就叫多余吧。
2: 哼，哪有这么给孩子起？快去吧，童子。
4: 哟，公公来了。
5: 哎，小王。
4: 哎，你好。哎，小赵在里面呢。
5: 哎，好好
4: 好吧，
5: 好，您忙您的啊。
4: 行，
5: 小赵。
6: 哎，公公，您来了。
5: 哎，来了来了
6: 来了来了。
5: 我给我孩子上户口来了
6: 啊。好，来来您先坐。
5: 哎，
6: 来我看一下。
5: 谢谢。
6: 哎呀，可惜呀，这要是早一天可以多领一个月的粮票什么的。
0: 什么意思啊？
6: 你看啊，这粮票、邮票、副食票、麻将票，还有工业券，这么多东西呢，就差一天。
0: 哎呀，可不是嘛！
6: 你想什么呢？
0: 小周，我这辈子没撒过谎，也没求过人，可是
6: 您啊也别那么正式了，有什么话您直说。
0: 那我 你看这个，我这个出生日期，他我要往前挪一天成吗？
6: 没问题啊。
0: 真的
6: 真的。
0: 哎呦，谢谢你小赵，我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谢谢啊。
6: 哎，甭客气您。
0: 哎呦，谢谢。
6: 嗯，公公
0: 啊，
6: 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0: 这第三胎了，他多余的，你叫他小鱼吧。
6: 叫什么名字？
0: 叫多多。
6: 到底叫什么呀？
0: 童多多。
3: 童多多，你怎么给起这么个名儿啊？
0: 多余呗，生下来就多余。哎呀，
3: 哟，那怎么还有粮票呀？这一生下来就给粮票，户口改革了。
0: 我撒谎了，我把孩子的出生日提前了一天。
3: 连你都撒谎，太可怕了。
7: 多多，怎么不能给人呢？从生下来就带着
3: 一个月粮票来，嗯，咱自个儿养活自个儿，对不对？
0: 以后谁要再有孩子，谁就是王八蛋。
3: 你看你把孩子给吓的。
7: 豆豆不哭啊，不哭。你刚才跟大庄编排我什么呢？
8: 嗯，瞧你说的，我跟大庄认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我倒是想编排你，不知道该编排什么了。
7: 你是不是跟他说我们家穷？
8: 嗯，我借着爹爹。
7: 我们看不起电影，看不起芭蕾，听不起音乐会。
8: 嘿，我哪能那么说呀？家丑不能外扬啊！啊！
7: 我跟你说，现在好戏多着呢。红色娘子军啊，江姐，我都特想看。
8: 行，以后啊，等咱三个闺女长大了，都让他们去学芭蕾舞，让你这老太太挨个去看他们跳舞，气死他们。
7: 这俩孩子，咱们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了，这个仨孩子，想想我都愁了。
8: 嗨，人家能活，咱也能活，不是还有我呢吗？
7: 哎。我现在是不看电影，我不看话剧，我不看芭蕾舞，我不听音乐会。我跟你说，我牺牲大了。你怎么着也得做点牺牲吧？
8: 嗯，是。我现在正琢磨着呢，我以后不抽烟，不喝酒，不搞。
7: 不搞什么呀？
8: 就是，我又不像大庄一样，还有些不良嗜好。
7: 你就这点牺牲啊？这还叫牺牲呢你？
8: 那你说。我怎么个牺牲啊？
7: 哎，我跟你说啊，
8: 嗯，
7: 你甭装糊涂哈，你答应我那事儿，赶紧去做了去啊！
8: 我承诺什么事儿了我？
7: 想起来了吧？去医院呢，明儿就去，要不我陪你去。
8: 我说你怎么净琢磨着把我给扇了呀？真是，没啥事儿啊。
9: 小张，你先边上歇会儿，我跟庄师傅说几句话。
10: 哎，好好，聊。
9: 哎，看我啥玩意儿？我又不是大姑娘，切！哎啊，你停会儿，停会儿，我跟你说几句话。啥事儿？说。你跟你媳妇那事儿。怎么解决啊？该咋解决咋解决？咋的了？我再问详细点啊！你回答别那么大声，让人听见啊！就是，既得跟老婆把那事儿给，哎，办了，又不能生孩子，就这事儿。
11: 啊，你说那事儿啊？
9: 啊，
1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
9: 你结扎了？
11: 别说，挺管事儿，几年都没事儿。
9: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老婆她能结扎吗？
11: 不是你媳妇不是女人呐，我忘了，你媳妇是女神呐，
9: 你
11: 不食人间烟火，
9: 又没正经，
11: 不搞男人，不生孩子是吧？你得做她工作，让她做了不就完了吗？
9: 我说不服，还让我做了呢。
11: 啥玩意儿？让你做？别的别的，你听我的，千万别去做呀、啊！你没见农村那个敲猪敲鱼吗？敲完了是啥？敲完了是骡子，啊？知道啥叫骡子吗？那就阉人了。知道啥叫阉人吗？那就是太监。
9: 这个
11: 知道啥叫太监吗？那就是骡子。知道啥是骡子吗？
9: 行行行行行行，别别别，这扯到一块儿去吗？这车轱辘话，
11: 我跟你说啊，咱爷们活的就是一口精气神，你可千万别。真的，你听我，别去啊！
9: 瞧你说的血子呼啦的，就好像你给做了似的。
11: 那我做了还是我吗？
9: 那你没做，你咋说那么邪乎呢？
11: 我不是见过吗？在农村敲过猪，敲过驴啊。哎，对了，就咱厂那个郑总，他家不是养了个波斯猫吗？不给扎了吗？
9: 那是公猫吗？
11: 是啊。每年到那闹春的时候，闹得那邪乎，深更半夜的喵。十里八地都能听见，结果扎了以后好嘞，哎呀，特温顺，特乖呀！你没瞧那个郑总他媳妇儿整天抱着那猫，哎呦，跟个大姑娘似的，那眼

0: 下班了。
1: 去医院了吗？
0: 还惦着这事儿呢，我去医院干嘛？
2: 我不去。
1: 行，不去医院以后甭上我床啊。
0: 我不上你床，我上哪张床啊？我还就得在这张床上睡。
1: 你在这张床上睡，那我就带我闺女，我们出去住。
0: 你看，你看，你看。行行行，我就知道你较这劲。来来来，你坐着啊，我好好跟你说说。
1: 干嘛呀？
0: 今儿我为这事儿做了一个调查研究。人家跟我说，男人是绝对不能做那件事的，做完以后就变成女人了。你说，哎，咱俩俩女人躺一张床上就说话啊，多没劲呢、啊！那就
1: 你就瞎说八道吧你，怎么可能变成女人呢？那这样医院还设置项目干嘛呀？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不信，我今天是专门做了调查研究。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哎，就我们厂那个电工车间的杜伯伯，那天津的，你认识吗？
1: 嗯，
0: 有印象吗？
1: 怎么了？说。
0: 他就做那手术了。
1: 真的？
0: 可不嘛，做完以后整个成一女人了。哎呦喂，你瞧他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见人家说，嗨，你可好啊？
1: 嘿，
0: 多可怕呀、啊、这个。
1: 他原来就那样。
0: 谁说的？原来可不那样。原来好一头浓密的黑发，大胡子。现在你瞧瞧，胡子没了，头成花白的了。老婆说，他自从做了那手术以后啊，什么都不行了，没那意思了都。
1: 你怎么知道是因为做那个的呀？
0: 他老婆说的呀。
1: 他老婆跟你说的？
0: 嗯。
1: 他老婆跟你什么关系啊？跟你讲这个？
0: 不是，是我师父跟我说的。
1: 你师父就不教你好，上梁不正下梁歪。
0: 谁说的？我师父是为了你好才劝我别去做的，真的。
1: 你说你不做，咱们这都仨千斤了，你还养四千吨呢你。
0: 那我以后注意点呗。
1: 哼，就你这号怎么注意啊？
0: 那以后你控制我，我也控制自己。不是，可是这事儿他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哦，你就不好了。
3: 我
1: 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宝贝儿，不哭了，
3: 吃饭了，别看了。
0: 哎呦，
3: 这啥玩意儿？
0: 哎呀，
3: 我去，我看
0: 我妈来的信。
3: 看看，啥意思？你妈又问你要钱啊？
0: 可不是嘛，你说这才半个月，我这一月工资就花完了。哎呀，我这养孩子怎么开销这么大呀？燕妮现在大了，懂事了，天天跟我要什么花裙子红皮鞋。我妈这又来信说，这南方要上幼儿园要瞧病，那多多这边也要钱。哎呦，你说当男人怎么当的那么难呢？你说
3: 要我说呀，你们知识分子就是意志薄弱。你说谁家过日子容易啊？你家就不会过日子。你看我们家啊，不穿新衣服照样穿得精神啊。
0: 我跟你说啊，我是把我所有个人的爱好通通都给消灭了。每个月我就算你这个月该怎么着花钱，我是数来数去，这钱还是不够花。哎，
3: 别这样好不好？看你吃不下饭，我这心里也难受。
0: 哎，你吃你的，你管我干嘛？
3: 真需要钱、
0: 啊？这废什么话呀、啊？
3: 需要多少？
0: 什么多少？
3: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不能跟你媳妇说，知道吗？从我这儿拿的钱。
0: 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是在哪儿偷了一笔钱，是怎么着？
3: 你是个厨就是个厨、啊、你没点压箱底的钱吗？
0: 什么压箱底的钱？
3: 哎呀，就是那有人常说那个私房钱，就是不能让媳妇知道的。
0: 那我每个月发工资，那工资单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我花一分钱，我老婆都知道怎么花的，她怎么能不知道呢？
3: 你就笨呗，你没点别的情况，出脑子。
0: 哎，不对啊，你不说你是你们家太上皇吗？那太上皇多大权力，想干嘛干嘛，那花钱又怎么了？你干嘛要用私房钱呢？
3: 那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
3: 你我的傻兄弟，咋就教不会你啊？你看啊，我平时抽烟喝个酒是吧，请大姑娘小媳妇跳个舞，喝个茶，逛公园啥的，这个钱我能问我媳妇要啊？那得我自个儿的钱，我告诉你们，手里的钱我爱干啥干啥，那多得有啊。
0: 那我觉得你这思想有问题。你说，哎，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他们就是一家人嘛，对不对？可是你还藏着掖着，你这不是欺骗他吗？那他要知道，他心里多难受啊！你这不好啊，这个。
3: 啥叫私房钱呢？就是不能让媳妇知道啊。
0: 不是我还是想不通。没这个道理啊！你说你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您要骗人家，您说，你这不对呀、啊？这，是不是？
3: 你真嫩啊！我跟你说，大老爷们手里边也是没俩钱儿，那多憋屈啊！
0: 行了，想不通。
3: 我跟你说啊，反正这钱你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不能跟你媳妇说啊。拿着。看啥看呢？都是真的。
0: 谢谢，
2: 谢谢，行了行了，多谢了多谢了。
3: 哎，谁啊？
4: 哟，淑珍，你来干啥来
5: 了？那个，我给你送点炒肉片。
4: 啊，好。
5: 那个啥，家里缺点钱，跟你要点钱啊。
3: 我哪有钱的？
5: 你没钱呀？
3: 没有啊。
5: 你真没钱？
3: 你真没有，我这工资都给你了。
5: 啊，那行，没肉吃啊。
3: 哎，你说他来干啥玩意儿来了？会不会知道我有那个私房钱？这可就麻烦了。
0: 我不要了这些。你可真行，你都不怕你老婆到厂里来捉你的奸，你怕捉你的钱？你可真是要钱不要脸啊！你
3: 懂个啥呀？没钱还弄啥女人啊？弄个六呢？啊，你拿着吧，拿着呗，拿着呗。
0: 谢谢。吓着我一身汗。
6: 哎，
7: 哟，
8: 冯姐，
7: 呀，做鸡蛋呢？啊，挺会享受的呀。
8: 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
7: 啥意思？你不知道啊？啊，你这整天吃香的喝辣的，吃谁的呀？啊？哎呀，没有本事就别装这阔太太啊！
8: 说什么呢你？
7: 装啥装啊？我看你应该姓庄。本来吧，你说你家困难，想借点钱，你说这街里街坊的，我还能说个不字啊？可你也别偷着摸着瞒着骗着，拿我当冤大头啊！我家上有老下有小的，吃亏翻锅的说谁
8: 话？你说什么呢你？你红口白牙的，你说什么？你胡说八道！谁找你借钱了？我就是饿死我也不会找你借钱，你配吗你？
7: 你们大家伙都听见了啊！你配吗？你配吗？我告诉你，本来我看你挺可怜的，这事儿就算了，就冲你今天这态度，还钱！现在开始，
8: 什么
7: 我指你怎么了？我告诉你，还钱！今天你要不还钱，我告诉你，你再吃啥我吃啥，咋的？我指你还不行？我就指你了，咋的？指了？咋了？呀，你走啥呀？有本事说呀！啊，我凭啥借你钱呀？你可真有意思，你每天吃的吃肉，你穿裤搭进，你还看芭蕾舞啊？我们家挨饿受穷的啊，我还看你脸色啊？你算老几呀你？我咋了？我凭你咋了？
6: 这
7: 干啥呀你啊？
6: 干啥玩意儿？
7: 干啥玩意儿？
6: 吵啥呀？吵啥呀？吵啥呀？
7: 不能吵啊！
6: 在这走廊上吵啥呀？
7: 我咋就不能吵啊？你捡别人钱，你凭啥你不跟我说一声啊？
6: 为什么要告诉你？大老爷们事儿，你管这事儿干啥呀？
7: 大老爷们事儿，这家我也得当啊！
6: 我告诉你，你这是脱裤子推磨，赚钱丢人，知道吗？
7: 丢谁的人了？我
6: 干啥？大找肖是不是？
7: 下
6: 回要接我是不是？
7: 干啥？
6: 干啥？
7: 干啥？
8: 你是不是跟大庄借钱了？
6: 没有，没有。
8: 我就知道你没钱了，我就等着看你怎么办呢。我没想到你这么没出息，你跟谁借不行，你跟这种混账王八蛋借，你诚信啊你？你没钱你说呀，你还不嫌丢人呢你？我的脸都让你给你丢尽了。我告诉你，赶紧搬家，跟这种混账王八蛋小视频住在一起，我一天半天我一小时都受不了。
6: 你别生那么大气，我也不想跟你吵架啊。从下月开始，这公司还要你来管，我可不管了啊！
8: 我管就我管，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能力，你没这个能力，你要这么多孩子干什么？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你干嘛去？
6: 我上医院去。
8: 到医院干嘛？
6: 我做结账。
8: 赶紧走。哭哭哭，就会哭就会哭。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9: 分手吧！
8: 行行行，等你心情了，再看一眼。
9: 分手吧！
8: 心情不要这么想起你，听见没有？
9: 啊！分手吧！哟，
10: 淑珍，你这是怎么了？
9: 分手吧！你可得给我做主，我们家大庄现在太不像话了。你说我们家现在这么困难，他不管自个儿家的事儿，一天到晚管别人家的闲事儿。我不能说他，我一说他就动手削我。你看他给我掐的，你看他。
10: 这大庄也太不像话了，你说这都有孩子了，怎么还打老婆呀？大庄，你给我过来，过来呀、啊！你这党还想不想入了啊？你看看这怎么回事，这是
9: 他对我狠着呢，他对别人都特别好，就对我像对敌人似的，他对我比对爹级敌人的还狠呢。
10: 大庄啊，你说我警告过你们多少次啊，啊你不要把你们农村那些坏习惯带到工厂来。淑珍是你的爱人，但是她也是你的阶级同志啊，你们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啊。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批评教育，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3: 对，算是吧，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向你赔礼道歉。
10: 你向我赔礼道歉干嘛呀？你打谁向谁赔礼道歉，快说呀。
3: 高淑珍同志，我动手打你是不对的，这个不管你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是吧，我都应该本着批评教育的原则是吧，替你进行说服帮助工作。
9: 谁犯错误了？
10: 哎，我说大庄，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要是再这样，我就要召开全场大会对你进行点名批评了。你
3: 啥意思？啥意思啊？你是不是就要这样啊？让你老头在全场人面前丢人是不是？大喇叭广播批评你老头，你心里就舒坦了是不是？
10: 大庄，你还不服气是不是？我告诉你要再这样，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你这是承认错误的态度吗？啊，你这是干什么？这是
9: 行了，您别说他了，是我的错。
10: 你看看他这样。
9: 行，孙师傅，孙师傅，你可千万别再大喇叭里广播批评他啊！别啊，你走吧，没事了。
10: 哎，不，
9: 真的没事。
10: 淑珍，你看看，这淑珍是个多么善良的女人呢！你怎么就不知道好好的爱护我啊？
3: 那个孙叔，我们家的事儿我谢谢你了啊！我
10: 赶快去！
6: 哎，
3: 那个我动手打你不对啊，可我也没下狠心呢，是吧？你为啥要恶人先告状呢？
9: 那你知道为啥生你气吗？
3: 知道，我跟童子是厂里最好的哥们，是吧？那你说他有困难，我能不帮吗？他没钱，我能不给啊？
4: 那这个事儿换了你，你咋整？
7: 那你说我是那不讲究的人吗？啊，童子是好人，跟你俩又像哥们儿一样，你帮他我能说啥呀？就算文丽又酸又臭的，可是他是我干姑娘的亲妈，我能说啥？我就是恨你，你私自藏钱啥意思？啊，你跟我耍心眼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想另起锅灶？你跟别的女人过去了？你
4: 啥意思？啥意思？你不想让我在厂里待了啊？臭娘们，真咬啊！
7: 钱呢？
4: 没有。
7: 钱呢？
4: 没有，没有，真没有。
7: 真没有
4: 是吧？真没有。
7: 不给是吧？
4: 没有。
7: 行。

0: 张雨欣，我告诉你，今天要不给我钱，我就带着儿子回老家，不跟你过了。
1: 奶奶，奶奶，奶奶，好，我给还不行吗？
0: 拿来，拿来呀，拿来呀！就这点啊？你手里是啥？
1: 没了。
0: 拿不拿来？
1: 没了，真没了。
0: 你给我。
1: 没。
0: 你给我。
1: 给。哎，你等会儿，我掐的是你脖子，你这咋了？
0: 我抹的锅底灰。
1: 你大爷的！

0: 下班了，回家了。啊，你先走啊，再见，再见啊。哎呀，得了，我这陪你坐会儿吧。是不是老婆那关还没过去是吧？
1: 哎呀，俺那个媳妇儿啊，还算是深明大义，啊，闹是闹，没把这事捅出去，私房钱算是没戏了，以后另想辙吧。
0: 我还以为你为欺骗老婆难过呢，闹半天你想这事儿呢？好，你贼心不死啊你！
1: 你说这大老爷们手里没钱算咋回事啊？这大老爷们想干啥呀？这玩意儿，对不起啊，这次把你给牵进来了，让你受罪了。
0: 你这叫啥屁话？我还觉着对不起你老婆呢。
1: 嗨，俺媳妇儿吧，对你印象还不错。哎，你赶紧回家吧。不管咋说。俺媳妇儿比你媳妇儿好对付，回家归个错门啥的。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归？
0: 你幸灾乐祸。哎呀，女人呐。

0: 什么房啊？哦，这次分房按户口分吧。那个文老师和庄嫂他们家人口都一样，肯定凑不了。
1: 我们家怎么跟他们家一样呢？我们家仨闺女，他才一个儿子。
0: 哟，文老师还不知道吧？庄嫂把她公公婆婆都弄过来了，正好五口人。
2: 这真能行。
0: 就那我们家跟你们家不一样。
2: 嗨，你们家童子提了工程师，算技术干部，肯定啊有照顾。
3: 不过我对我也听说了，是有这么大的事儿。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没法跟你们家比了。
4: 这人比人气死人，我就从来都不跟你比。<笑>
5: 你也不用比啊，
2: 就是。
3: 我今天去房管科看文件了，文件上严格规定按户口分房，技术人员跟工人平等对待。 我们家呀，按规定至少分两间。干嘛呀你？神气什么呀？把自己当根葱，谁拿你呛锅呀？真有意思。
2: 少说一句，
3: 我告诉你，你们怕的，我可不怕他，我可不欠他啥。
2: 海阔天空，你就让我
3: 这啥海阔天空啊？背后的嚼舌头，嚼啥呀？

0: 下班了，下班了，机器较什么劲呢？那抽根烟，
1: 自个儿有。
0: 拿着吧。
1: 嗯，自个儿有。
0: 等着。

0: 有什么怨气你找厂里头去，你跟厂长去发，你跟我这发什么发呀，一天掉个脸的。
1: 啊，自个儿撒撒怨气不行啊，厂里办事也太不咋地了。你说咱俩家的情况一模一样，凭什么你的房子比我大那么多？
0: 那咱俩家情况一样吗？啊，你妈没跟着你住吧？你们家几个孩子，我们家几个孩子，真是的，不就比你大个两三平米吗？你看你这较劲的劲儿，你都不为我高兴，你说多少年的哥们儿了你？
1: 真能打马虎眼，那是两三米吗？我拿尺子量了，三米半还多一点呢。
0: 那有什么区别呀？
1: 三米就是一张床。再说了，我那房子把西边，是吧？西晒，夏天和个大蒸笼似的，哪像你们家，冬暖夏凉。
0: 你说这分房子的事儿，他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对不对嘛？你就别太小心眼了，啊？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要不我跟文丽说说，咱们两家换换，好吗？
1: 真敢开呀！这事儿你做了主吗？再说了，文丽她同意吗？她要知道你说这话，非把你嘴撕烂了不可。
0: 她就是把我嘴撕烂了，我也不能丢掉你这哥们儿啊！我得让你高兴啊，对不对？
2: 啊！
0: 师傅，师傅，你等会儿，我找您。
2: 这都下班了，你们怎么不回家，在这干嘛呢？
0: 师傅，我跟你说啊。

庄已经找我磨一上午了，人家躲都来不及，他往前凑，你赶快搬你的家得了，你别管别人，再说你也管不了啊。

0: 家那么小，一搬起来才发现东西那么多。我这下班就开始收拾，越收拾越多，累死了。
1: 不用帮忙吗？
0: 哎，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1: 不用的。
0: 成心啊你！
2: 我怎么成心了？你家这破玩意儿挡了半个楼道了，好会还不挡道呢？
0: 有事儿说事儿，你干嘛呀你？你骂人干什么？
2: 我骂你了，怎么了？大家伙在这一个楼道里住着这么长时间，我受你气受够了，我早该跟你算算这笔账了。
0: 你算什么账啊你？啊！我告诉你啊，童子借你们家钱，那是你丈夫想拉拢我们家，而且钱早就还了，你别没完没了啊你！
2: 哎，你们行了，你们听听，哎，他就知道算金钱账，你怎么不算算人情账呢？你还文化人呢？困难时期有一口我们家吃的，我就想着你们家。你闺女都知道我对她好，一口一干妈叫的，小鸭蛋子都比你仁义。
0: 高淑珍，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看你那嘚瑟，这儿一天
0: 谁嘚瑟？
2: 你看你嘚瑟，
0: 你嘚瑟，
2: 你嘚瑟，咋的？谁愿意看你？
0: 谁嘚瑟？我愿意看你。
3: 行了行了，
0: 我跟你住这一浪十年了，我告诉你，我都
2: 你都啥呀？你有我这样的好意思？前三辈子你上哪？
0: 我钱我烧高香，你走吧，你去收拾东西吧。
2: 我就不搬，这房子分的不公平。我告诉你，这家我告诉你要分的不公平，谁都别想搬走，谁都别想不住踏实。
3: 有事咱们说事
2: 儿。之后说什么呢？大家伙都听清楚，你听不清楚？哎，你们说说啊，他们家仨闺女啊，有一个还不在身边，我们家还是个儿子。过两天公公婆婆就来，凭什么你们家分的房子就比我们家面积大？凭什么你们家朝向就比我们家的好？
0: 你跟我说什么？你找领导去啊，领导分的。
2: 因为我不找啊，
0: 你找去。
2: 厂长去局里开会了，他回来我就去找他去。他不行，我就找局长。局长再不行了，我就
0: 你去找去。我耽误我什么事儿啊？你
3: 行了，
2: 怎么不管你事儿啊？你们家情况跟我们家情况一样，你们家住哪儿我就去
0: 做梦吧。你
2: 做梦，
3: 行了行了，
2: 我让你做梦，你说我干啥呀？你家我就搁。

0: 回家。
1: 。
2: 同志，吃饭。同事，我想跟帮个忙，他能不帮个说吧？行，再行，行，咱们再想辙，是吧？咱们过两天领导都回来了吗？咱们领导也好了，给劝回去啊。
3: 行了，大家都散了啊。行，回去。
2: 他找你帮什么忙呀？我告诉你啊，你少管闲事，他跟你能比吗？能比得了吗？再说咱们俩是厂里的双职工，分一套房子也是应该的。
4: 这种事我也帮不了忙了。现在知道你丈夫是他葱了吧？
2: 咱俩什么事儿也别说，咱分着房子，咱得好好去住。哎，对了，多多今晚在你们家就别接回来了，咱赶紧抓紧时间收拾东西，咱赶紧搬家。
1: 对，赶紧搬家，气死他！哼，哎，我跟你说，这星期天说什么都得搬哈，一天也不想在这住了。你也甭看书了啊，有时间就赶紧收拾东西。
5: 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明天我就找厂里去，凭啥他就高我一头啊？死我都咽不下这口气。
6: 这玻璃确实来了文件了，要照顾技术人员。
5: 啥叫技术人员呀？有技术就叫技术人员，你都五级钳工了，你不叫技术啊？你们厂除了那几个八级钳工，就属你技术这最棒，凭啥就不照顾你呀？这事说到哪儿都说不过去啊！你别管这事儿啊，我找他们去。我豁出去这张脸我不要了，我都要这套房子。我不蒸馒头，我蒸口气。进。
2: 别再为这事儿闹心了，啊。
5: 同志，你知道这事儿我不是冲你，你也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
2: 是，我知道。我要是能做主的话，我真有心把我们家那套房子就给了你们家，真的。我说真话。
6: 媳妇儿，童子这话听着感动呗。
5: 童子，真的有你这句话，我心领了。你比你老婆讲的多了。

0: 说实话，这搬家最让我松一口气的就是让这俩老娘们分开了。我告诉你啊，这半年我都不敢下班了。我这一下班一上楼，我的心里就腾腾腾腾的乱跳，我就生怕他们俩正在这掐呢。你说咱俩怎么办？
1: 这回好了，俩楼位，是吧？想掐架拿大喇叭，搁着窗户喊吧。
0: 哎，可别为这事儿影响咱哥俩感情。
1: 怎么会呢？他是他，咱是咱，他们是女，咱是男，是吧？哎，喝茶。
0: 不不不，我赶紧回去，我回去，我偷着过来。
2: 还不就是圆满了？

0: 张师傅呢？
1: 在那儿呢。
0: 啊，谢谢啊。
2: 净瞎掰！
1: 俺媳妇怎么可能来？不可能啊！蒙谁吧？
0: 什么你呀、啊？掉猫逗狗的，干屁股干什么呀？
2: 哎，你来干啥玩意儿来了？
0: 你说我来干啥来了？不是说好了一起见厂长吗？你忘了？
2: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找他们好几遍了，没用。你回家吧，回家。
0: 你怎么找的？你是不是就在人家办公室门口溜达几圈就行了？你看你那怂样吧，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家跟我吆五喝六的。你到外头你就掉链子，大傻子。
2: 回家，回家。

0: 我不回，我不管，我找，我不回，你干啥呀？你影响呀？
1: 我跟你说，
0: 别！你跟我，那是干什么？这是上班呢，你们这干嘛呢？
2: 孙师傅，我们还能想干啥就干啥呀？
0: 不就为那几平米的事儿吗？
2: 这我知道，我已经跟厂里边反映了，他总得有个过程，不是？哎，
0: 大钊，你能上班了，赶快走。
2: 孙师傅，这干啥去你啊？
0: 孙师傅。
2: 这事儿我们都反映一个多星期了，人家别人房子钥匙都拿到手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们就是告到中央去，他也迟了。我跟你说，孙师傅，今天你就得给我一明确的答复，你要不给我明确的答复，我告诉你，今天开始，哎，你这
0: 不走了？
3: 瞎说啥呀？
0: 干啥呀？
3: 瞎说啥呀？
2: 孙师傅是工会主席，
3: 日理万机，人能管你这事儿啊？
2: 啥不管谁管呢？
3: 你这是劝架呢，这还是拱火呢？
4: 说话呀！行了，说呀，说话呀！都说呀，别吵啊！你都知道跟我这事儿，跟谁说呢？
5: 厂长，厂长，别给两不要脸啊！
6: 谁不要脸？
5: 厂长，厂长，别给两不要脸啊！
7: 谁不要脸？
5: 告诉你们，
7: 厂长，
5: 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
0: 老机长到你们车间看看那些准备更新的设备。
1: 好，谢谢局长关心，谢谢。谢谢。那厂长，我先去办点事儿。谢谢。
0: 你看，就咱们那个设备特别先进。
2: 行了行了，
3: 你们大家都别看了，
2: 不行，谁也不许走，谁也不许走。
3: 干嘛？
2: 告诉你，今天这事儿不解决，谁都不能走。告诉你，不行，
3: 行了
2: 就不行。
4: 局长来了。
2: 局长反映真实情况，局长不能给我们穿小鞋吧？
0: 你的情况厂里已经清楚了啊，也讨论过，可现在是工作时间呢，个人问题嘛，下班以后解决好不好？
2: 不行。
4: 厂长，这是俺媳妇儿，农村人没文化，这么着我把她领回家教育教啊。走了走了走了。
2: 你教育我干啥呀？
4: 人家厂长说的对呀，人局长哪有时间呢？局长那么忙，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啊？我告诉你，别在局长面前给我丢人百姓了，以后我还咋做人呢？啊，回来回来。
2: 我不回，给你丢人百姓，那不把我逼急了？我愿意到这儿来呀、啊，局长同志，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是，但是我有权利给你反映情况吗？我有没有这个权利？
4: 能。他农村人没文化，没文化。
5: 这位同志，让点人说啊，说吧，畅所欲言。我们作为领导干部，欢迎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批评监督，有的改正，无的加勉嘛、
4: 啊。他没文化，你别听他的。
2: 局长同志，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就说两句。嗯，我跟我爱人大庄都是农民，三代贫农，我们穷啊。嗯、后来。我们进了北京城，我们都当了工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光荣，我们高兴，所以我们都加倍的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报答党，报答国家。您说国家，您说党。

0: 们这样式的人受委屈吗？能吗？
1: 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咱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嘛。
0: 局长同志，我们家现在真的有点困难。
1: 有什么困难说说看，只要是合情合理的，厂里能解决的厂里解决，厂里实在解决不了的还有局里部里呢，请你相信党相信政府啊。
0: 局长同志，我和大庄，我们老少几代人都挤在一个小破屋子里头，这厂里头吧，跟我们同等条件的人吧，都比我们家房子大。您说这样公平吗？您说我们不把家里这点事情安排好，您说我们能好好的工作吗？为国家做贡献吗？您说是不是？
2: 庄嫂，这是咱们厂里自己的事儿啊。局长现在工作繁忙，咱们别麻烦局长好不好？
0: 啊，不好，你们厂里搞歧视。局长同志，您不知道他们厂里同等的条件，职务、人口啊，包括工龄，那相同的条件，那为啥分的房子就不一样呢？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家大庄啊，这他们厂里的同事都在这儿，这大家公认的，对待工作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家里的事情什么都不管，就是我一个人呢，一心扑在工作上啊。那难道那党就能欺负我们农民？那个党能给我们啊3-6-9等？
3: 你别瞎说，别瞎说，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吧是厂里定的，就是政策了，你别在这瞎说行不行？别瞎说行不行啊？干啥玩意儿啊？
0: 政策不政策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党是我的亲人。那我要是有了困难，我能不能找亲人？能不能找亲人解决？局长同志，您说一句。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位大嫂，你说的对啊！我今天来啊，就是为工人同志解决生产生活上困难的。每位工人同志都是国家的财富，我们都要关心爱护啊！凡事都要一碗水端平。
3: 局长，他这个人说话粗，你别听他的，别听，别听。
0: 局长同志，是我这人心直口快，我要是刚才说了啥您不爱听的话，您千万别计较。真的，我希望党能把这点困难给我们解决解决，谢谢您。
1: 大嫂，你这就见外了。这位女同志反映的问题，你们要引起重视。如果真的有歧视现象发生，那是党的政策不允许的。啊，厂里，明天要给局里一个明确的答复。
2: 好，你放心啊，你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解决啊。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咱们两家换房，我的房子给你。
4: 干嘛干嘛干嘛？你要上我这屋干嘛？
5: 说说说说，
4: 去去去去去去，
5: 你别陪你吃壶饭呢。你说我那媳妇啊真厉害，这鼻涕一把泪一把吧，把局长弄得眼圈都红了。俺媳妇也说了，不图别的，就图一碗水端平就成。
6: 你听你听你听，这叫什么话？什么叫一碗水端平啊？不就是跟我们家较劲的吗？那女人这心可真够可以的，真是奇了怪了。你说今天哎跟我那么什么意思啊？这是
5: 别生那么大气，这女人毕竟是女人嘛，是吧？咱爷们儿还是爷们儿啊。对啊，
6: 其实我们家文丽也不是什么小心眼儿，她就说说气话。你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哎，你可听好了啊，不管他们俩怎么样，咱俩这关系不能变啊。
5: 那绝对的，绝对的。不是，你说要搬近点还好说，要离远了，你想抽根烟跟媳妇吵架了，你往哪儿躲呀？
6: 你怎么不盼我好啊你？
5: 是。哎呀，不过通过这一系列的事儿啊，我真发现了，还是我这个农村原配媳妇挺好的。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啊，咋没让俺媳妇在俺们村帮你弄个媳妇儿？
6: 你原配夫人好。那你还把人家梅梅干嘛呀你？
5: 谁把着他了？他自个儿上赶的。
6: 你就不怕你那原配好媳妇儿知道这件事儿啊？你们俩藕断丝连。
5: 爷爷爷，我叫你爷爷成吗？这事你千万别说，别让我媳妇知道，成吗？啊？
6: 那你跟我说，你跟梅梅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能怎么回事？不还那样吗？
6: 你说这梅梅有30了吧？ 至少有30了。你说你怎么这么缺德呀？你搂着胖媳妇还把着人家，
5: 我不也天天劝他吗？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找人嫁得了，以后我找你也方便。他不听呢，那我有啥辙呀？
6: 不，有的女人是不能碰的，啊！你像梅梅，那文丽的表妹，我告诉你，以后这事文丽要跟你较起劲来，你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哼，
5: 我说你们家文丽也是事儿事儿的，那不是她亲妹妹，那是她表妹，管那么多干啥呀？
6: 造孽吧你！
5: 说实话，我跟梅梅啊是纯洁的革命友谊。哟，不不，真的真的，我有时候还琢磨，会不会把梅梅给害了？哎，你说我要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嘁哩咔嚓跟他流氓流氓，他要彻底看清我了，是吧？不跟我来往，找个人嫁了，应该是吧？
6: 你们俩真没声？
5: 真没事，我说了，我是咱们厂唯一的，是吧？坐怀不乱的纯洁男人。
6: 呸！你个不要脸，你纯洁？哎呀，哎呀，笑死我了！你纯洁。

0: 呀，庄嫂。哎，来，屋里来，屋里坐着。
1: 这个他不在啊。
0: 啊，他借燕妮去了，把燕妮送了老家。这我们不是要搬家吗？
1: 嗯。
0: 嗯，怎么样？你们家房子有眉目了吗？
1: 啊，那个局长态度不错，那个厂长也表态了，说实在不行，把他们家房子给我腾出来。
0: 真的？
1: 你看。
0: 哎呀，庄嫂，你真行。说实话啊，连我们这老爷们儿都不如你。
1: 行啥行？我呀，就是脸皮厚，吃个够，不像你们文化人儿，脸皮薄，吃不着。你家也这么老多破玩意儿
0: 啊？
1: 那我家也是，平时吧一样都用不着，你说这一搬家吧，全出来了。你说要扔吧，还舍不得；你说不扔吧，我估计再给我两间房子，我也不够用。
0: 你们这女同志就是想不通，啊？你说这破玩意儿有什么好啊？好不容易搬回新家，把这破烂货都扔了，买新的，多好啊！
1: 嗯，一听你这么说就知道你不当家。那啥啥都买新的，那得多钱呢？哎，你这小壁橱咋不打包呢？
0: 哪个？
1: 就这个。
0: 啊，那个呀。
1: 嗯。
0: 破了，俩抽屉都拉不动了，家纹理好几回手，我就拿钉子给它钉着了，不要了。
1: 破了，这不挺好的吗？就掉点漆。
0: 不光是掉漆，你看看，那都什么样的那个。这回我们搬了新家，我买一新的。
1: 哎，你真不要了？
0: 不要了。
1: 那给我吧。
0: 你要它干啥？
1: 不让我让大庄改不改吧，当鞋柜呗，啊？
0: 行，行，你要你拿走。
1: 不是那个，那我真拿走了。
0: 嗨，你回这，庄嫂，你不就是为了这个柜橱吧？啊，站着说半天话了。要是这样的话，你赶紧拿走，不用站着了。
1: 不是，你家他不是不在家吗？我这不是心没底呢。
0: 嗨，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说不要这个柜橱的。
1: 那人家也没说给我呀，那万一要知道给我了，那人家那大眼珠子还不得瞪出来呀？
0: 那这么着，
1: 嗯，
0: 我不说你拿走了不行吗？
1: 那行，
0: 啊，
1: 那你别告诉他啊。
0: 我不告诉。
1: 那我真拿走了。
2: 拿走，拿走。
0: 哎呀，我来帮你，我帮你。
1: 不不不，不用，有的是力气。走。
0: 呵，哎，这农村大老娘们就是厉害。回来了，我收拾半天了，我这书都打得差不多了。
3: 嗯，冯子，
0: 嗯，
3: 咱们家这个做饭的小柜子呢？
0: 哪个小柜子？
3: 就搁这儿，这小柜子。
0: 啊？

0: 真是啊，小柜子哪去了？
1: 大白天还
0: 不是你那小柜子你还要吗？
1: 哎，我要不要是我的事儿呀，这没经我批准就拿走，那不是小偷是什么呀？
0: 嚷嚷什么？这楼道里的人都在家做饭去呢，你这破玩意儿咱不是不要了吗？你还念着他干嘛呀？你说你一点不
1: 送人了？
0: 我
1: 你送谁了？
0: 我有毛病啊！我怎么回事儿？这个哎，咱家自个儿都不要的破玩意儿，我去送人家，这不是骂人家吗？你这怎么想得出来？真是我
1: 跟你说啊，肯定是那种爱占小便宜的，顺手牵羊给拿走的。
0: 哎呀，行了吧，行了吧。哎，我说你就是闲的，你赶紧想想咱们被子怎么办啊？这马堆被子。
1: 哦，对，
0: 搬家的时候怎么弄啊？
1: 你看我这不拿了一布来了吗？咱们把那被子一包啊，到那再拆洗。
0: 这么好的布包着，到那还拆洗什么呀？拆洗？
1: 哎呦，这不是搬家特殊情况吗？
0: 可是刚洗的被子呀，
1: 都一个星期没洗了，多味儿啊！
0: 洁癖？
1: 什么叫洁癖？哼，这叫讲究。住这破地方多少年了，我都不知道讲究是什么了。不会总算翻身了？
0: 我说你那关江盘的狼子野心是一点都没改啊！
1: 我这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0: 这春风呢？我说你那是资风，资产阶级的风。
1: 我叫你乱扣帽子！嘿，
2: 王大，我给你熬了点鸡梨汤呗。
1: 下班，
3: 晚上回来了。
1: 哎，
3: 王大哥，
1: 哎，

0: 陈老师。
1: 哎，这谁家结婚办喜事儿呢？
0: 搬家呢。
1: 哦。
2: 慢点，慢点，不许把这个气给我蹭掉了啊！蹭掉了不给你们弄好吃的啊！
3: 哎呀，三哥，那我们要干得好怎么办啊？
2: 干得好，给做好吃的。
3: 你吃啥呀？
2: 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做。来来来，慢点啊，慢点。来，沙发靠边，沙发靠边，把那椅子靠边，那桌子也靠边啊。文老师，我这正收拾屋子呢，可埋汰了。等我弄好了，你过来指导指导啊。
0: 哎呦，哎呦，你的
1: 他怎么搬来了？
0: 我不知道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看了这种情况你会生气的，所以他们家搬家我根本就没去帮忙。
1: 你去跟厂里说，让他搬走。
0: 你看，这是厂又不是咱们家的厂，我怎么可能说让谁搬走谁就搬走呢？
1: 他不搬我搬。
4: 下午传达文件你去吗？
5: 我倒是想去，人家先传达到党员。
0: 哟，梅梅，下班了。哎，我们搬家以后你怎么不去了？文丽常见的你呢？
6: 这么想我呀？
0: 那是
6: 啊。那我住你家去行吗？
0: 成啊，那不便宜我们家邻居了。
4: 你俩先聊着，我先走了。
0: 哎，哪儿去啊？没瞧出来就你的事儿啊？教你了。

0: 妹妹，你盯着我干啥呢？你这么大个眼珠子盯着我，我害怕呀。那个，你要想吵架，咱别在大街上吵，啊？我没关系啊，你是黄花大闺女啊。
1: 我？自打你结婚那天起，我人就丢尽了，我怕什么呀？
0: 咱换个地儿，换个地儿。你躲我呀？没有啊，躲你干啥呀？
1: 怎么着？有心想好的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是那号人吗？
1: 你说我什么时候难为过你啊？你干嘛对我这样啊？
0: 妹妹，咱别这样了，成吗？啊，你说你跟着我吧。
1: 你图啥玩意儿啊？是吧？哥哥现在啥也不能给你，整天这么耗着你，我那不是缺德吗？缺大德了是吧？你撒谎！你前些日子你还不这样呢。
0: 我一直想跟你说来着，咱以后别那样了，成吗？嗯，你放心。
2: 我其实不想图你什么，我就是想让你陪我玩儿。哎呀，别逗了，
1: 这么大岁数了还玩啥呢？你不想跟我玩了？不是，宝宝。
0: 啊，
2: 梅梅，
0: 聊着呢。
1: 你个小兔崽子，来了咋不跟爹打个招呼啊？
2: 走，爹打球去。打球去。你干嘛呢你？狗子，别把衣服弄脏了啊！弄脏了，小心我扒你的皮啊！文老师，你们二位都是大知识分子，人民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3: 你甭戴那么多高帽子啊！
2: 可你们这么偷鸡摸狗的，可实在上不了台面啊！人民教师有这么干事的吗？啊？
3: 说什么呢你？
2: 你说我说啥呢？干啥呀？
3: 干嘛呀？干嘛呀？你干嘛什么都对着我们家梅梅？你怎么不去管管你们家老爷们儿啊？这种事情女同志都是受害者，你知不知道？
2: 谁害他了？谁害他了？他个个嗨个个呢！我告诉你们，我家男人招女人喜欢，这一点都不假。
3: 可我告诉你们，哪个女人也别想打他的主意，他这辈子就是我高淑珍的男人，是我儿子他爹。我告诉你，姓梅的，都30多岁了，赶紧找个人嫁了吧，要不嫁呀就晚了，嫁不出去了。
2: 别以为大庄多待见你呢，他就是可怜你啊，给他们家生一儿子。你跟他睡一张床上，你收不住他的心，有什么劲呢？
3: 我们就睡在一张床上，咋的啊？我们一家就和和美美的，咋的？
2: 走啊！
3: 你看着干眼气吧，啊！我气死你！咋的？你丢不丢人呢你？我说你这个也不愿意，那个也不愿意，原来还在跟这个臭男人拉拉扯扯的，你有没有自尊心呢？
0: 他跟那个臭女人在一块儿，一点都不幸福，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再不能看着他受苦了，我受不了。
3: 你要是我闺女，我大嘴巴扇你！我今天晚上回去就跟童子说，那个姓庄的要敢再缠着你，我跟他没完。
0: 他什么时候缠着我了？你没看出来？是我缠着他。他要缠着我，我能那么难受吗？你呀，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感情。哟，你回来了。
4: 饭都做好了，你这我这打球打的也饿了，吃饭吧。哎呀，酒也准备好了，瞧这媳妇儿啊，上哪儿找去？哎呀，我要走了，我把家让给你们俩。 我对你们俩没有别的要求，第一，不要慢待我的儿子，要不然我变成老鹰，
0: 刀瞎你们的双眼。第二，我走以后，把我用过的东西都烧了，这样我清静了，你们俩也清静了。记住，清明烧纸的时候，你不要往我坟跟前走。完了。
1: 我的妈呀！你要干啥玩意儿？你要干啥玩意儿？顺宅，顺宅，你要干啥？你要干啥？你听我的，你不能胡来啊！听我的，你干啥玩意儿？撒手！你干啥玩意儿？这是啊！你要干啥？你要干啥？干啥？上脖子？勒脖子上吊啊！妈呀！干啥玩意儿？顺宅，你干啥玩意儿？你不要孩子了？你干啥呀？你干啥呀？妈呀！这干啥玩意儿？啥？啥玩意儿？啥啥啥？你给我吐出来！你给我吐！你给我吐！吐吐！你给我吐！吐吐吐吐吐吐！妈呀！你干啥玩意儿？你不过这日子了？干啥玩意儿呢？这是！呀，淑臣，不是不是媳妇儿，不是奶奶，奶奶，你别这样好不好？你别这样好不好？我跟你说啊，那个美美啊，她有男朋友，她男朋友是个外交官，不信你问童子去。我要是撒一句谎，我不得好死，我出门让车撞死，还是大嘎子。你别这样好不好？你拿过来。
0: 我不相信你的话，你说话不如狗放屁。我就是瞎了眼，我都知道你那个以后啥样。
1: 不，你拿下来好不好？你拿下来好不好？哎呦我的天哪！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咱别这样好不好啊？干啥玩意儿啊？你不拿是不是？那我死给你看，我死给你看！
0: 你说的话我都咽肚子里了，来，过来吃饭吧。

0: 你干啥呀？你个大傻狍子，你咋那傻呢啊？哎呀，那个。弟弟那瓶子里头，我装的是凉水。那个药片是十亩生。哎呀，你说你咋那傻呢啊？我能把咱家让给那姓梅的啊？你做梦去吧你！你脑袋磕钢眼上了啊？我告诉你，我就是真死了，我也得变成燕别花，我就搁你俩床边上飞，我让你那玩意儿不好使。
1: 那臭娘们，
0: 不是
1: 你戏弄我是
0: 不
1: 是？
0: 我没
1: 啥玩意儿，你啥意思？你啥意思？
0: 我没啥意思，
1: 啥意思？
0: 你别
1: 啥意思？啥意思？
0: 我怕，我
1: 怕。
2: 你妹妹哭成这样，你怎么不管呀、啊？你，多，妈妈来了，妈妈来了，把妹妹怎么起来？起来，地上脏不脏？一点女孩样都没有，走回家去。宝贝儿，
3: 宝贝儿，
2: 妈妈来了。
4: 妮儿，待会儿去宜家，姨晚上给你烙鸡蛋饼啊。
5: 老师好。
2: 狗子好，回家呀你，走，拿上你的东西。
6: 妮妮，
4: 妮儿啊，宜家有好吃的，走去宜家去，走。
6: 干嘛呢你？走，
4: 宜家有好吃的，去宜家去。
6: 回家。

0: 哎呦喂！哎，今儿的饭有肉吗？
1: 葱熏眼睛。嘿，就想吃肉，就想吃肉。嗯，跟你的闺女一样。你知道燕妮今天都干什么了？把她端下来。
0: 干什么了？
1: 跑到人家庄家去趴门缝去了，还被那庄大妈给看见了。你说这孩子怎么那么不长脸呢？啊！
0: 一孩子，你说是不是？他这不是跟人那边从小就亲吗？啊！

0: 闻着香味过去了，有什么呀？你这大惊小怪的，
1: 你这还不嫌丢人呢？啊，你想让您那俩闺女都跑人家要饭去啊？
0: 嘿，说什么呢？你说这个就不嫌丢人了？
2: 爸爸，你的房乱了。
0: 啊？
2: 谁叫我

0: 吃饭了啊，还没修好啊？
1: 快了快了。
0: 修好了吗？
2: 差不多了。哎，大庄今儿跟我说了啊，他跟梅梅的事了断了，以后再不跟梅梅见面了。
0: 什么了断了呀？哼，梅梅都作下病了，说是非大庄不可。
2: 哎呀，做病了找大夫，你着什么急呀？
0: 我怎么不着急呀？我是他表姐，你没见着他们俩，两个人手拉手的在厂门口，还被庄嫂给碰见了。你不知道庄嫂那骂梅梅骂的那个难听哟，你说我的脸往哪搁呀我？
2: 也许人家就是最后一次分手之前。
0: 什么最后一次呀？那姓庄的都说分多少次了啊？老出尔反尔的。
2: 行行，这回肯定好。你出去，我上个厕所。
0: 你不解决问题就憋着，到底怎么着啊？
2: 哎呦喂，姑奶奶，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可没干活，今儿开一天批判会，批判旧文化思潮，我发言，批判海瑞罢官。你说我们厂那些工人老师，我这连海瑞是谁都不知道，你说批这干嘛呀？弄得我脑袋，哎呦，累得我真是比上一天班都累。真的，我不想咱俩别争这事儿行吗？你让我上厕所，我憋着呢，我憋坏了一会儿。
0: 你尿你的又不是没见过。
2: 不是啊，我是。你说你站在这儿，我没安全感，我怎么尿得出来啊？
0: 什么安全感？
2: 去去去！啊，求你了，门给我关上，门给我。我才不尿呢。
3: 就是，
4: 就像忘了似的，不知道怎么弄，
3: 这太紧了。
5: 哟，文老师，你的衣服怎么跟他那一样啊？你是不是照任老师那样做的呀？
3: 照他样子做，他照我样子做的。
5: 你真巧。哎，今天是不是流行这样的呀？
3: 流行啊！
5: 回头把样子给我们俩。
3: 行，没问题，咱一人做一件。
2: 哎呦呦呦呦呦！你这说了半天，啊，就这么屁大点的事儿，你说你气成这样，至于的吗？这个，啊？
0: 就这么气我还不至于啊？你说还要怎么气我呀？
2: 要我说呀，这事儿压根就是你不对。
0: 你说什么呀你？
2: 不是，你听我给你讲道理，咱们搬一块住了有半年了吧，对不对？人怎么你了？打你了？骂你了？偷你们家东西了？把你们家孩子推井里了？没有啊，对不对？人家不就是哎，照着你这个样子，学着你这样子做了件衣服吗？这是瞧得起你呀、啊，他怎么不照着我这样子做衣服？
0: 我说你跟我生活这么多年，我的性格你怎么一点都不了解呀？我最烦的人跟我住对门，我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啊！我说个什么头，他立马说个什么头；我做件什么衣服，第二天他准保就穿一件什么衣服。我天天跟照镜子一样，还是个哈哈镜。你笑什么？你笑啊你！我告诉你，我天天晚上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我就净做噩梦，梦见那妖怪掐我孩子，那妖怪就是。我
2: 越说越幼稚。哎，我跟你说啊，咱们家燕妮说话都不会像你这么幼稚啊。
0: 跟这种人做邻居丢人，我告诉你，你就跟你那姓庄的兄弟学吧，学坏吧，你就。
2: 你看，你看，这真的就是你的问题。你说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庄嫂啊？啊，人劳动妇女，这邻里邻居都说人憨厚，人家可爱，怎么就你瞧不上人家呀？
0: 得，我知道哈，这两口子是你心肝宝贝，你宁愿不要老婆不要家，你也要这两口子，是不是？行，我算明白你什么意思了，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吧，我。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我家又不在外地，我回家。
2: 你还坐着干嘛？走走一个，我瞧瞧。
0: 我还真走了，我。
6: 妈妈，你去哪儿呀？
0: 妈妈有点事儿，看好妹妹啊。
6: 妈妈，我跟你去。
2: 美妮，别闹啊！起来，给你妈把门开。
0: 干什么呀你？光着脚，回去。

0: 去拉门了，怎么没走啊？
1: 外边黑不隆咚的，要让我送您。你是不是想撵我走啊你？
2: 不是这意思。
1: 你是不是？
2: 不是这意思。你是不是？我指什么指？你说你媳妇也是，干嘛光说我媳妇啊？说说你自个儿那媳妇，也不怎么地，明明知道文丽是一好胜的主，天天在他面前臭显摆，够阴的啊！什么意思？是不是你给出的主意？
1: 哪能呢？
2: 我说你一个老爷们，你说你掺和老娘们的事儿，你可真够没劲的。
1: 不是，你凭良心说啊，我和俺媳妇结婚那天，那你媳妇儿是吧，在那跟着瞎掺和，俺媳妇大人大量没计较吧，是吧？这么多年了，俺媳妇儿一直巴结你媳妇儿，那下子劲儿我都看不过去了。你媳妇儿就是看不起俺们的农民，是不是？还有，你说这当邻居十多年了，你媳妇啥时候给俺们家过笑脸？
2: 我告诉你，没那么回事啊，绝不是什么他看不起农民，他就是啊，你跟梅梅这件事他过不去。你说你也是，你招谁不行？你招他表妹你。
1: 我要知道梅梅啊，有文丽这么个表姐，我也不会有今天。说不定是梅梅，
2: 那是找来了吧？哼，我凭什么帮你接啊？哎，你拉的屎你自个儿擦这屁股，凭什么我帮你擦呀？
1: 我现在不躲着他吗？我求求你，你帮我接一接，好吧？
2: 那你得求求我，好好求求。

0: 喂，找谁啊？找的，
1: 真找你的。说不在，不在，不在。
0: 啊，大庄啊，大庄他不在，去局里开会去了。局里，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啊。好好，那再见。
2: 还真是梅梅。
3: 哎，我说，我调单位得了。你说在一个工厂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咋回事啊？
2: 哎呀，调一个单位就能解决问题吗？你好好找他谈谈不就行了吗？
3: 我能找他？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意志薄弱，我只要单独跟他在一起，我肯定是犯错。那我把俺媳妇带上，那也不合适啊。还这么着，你替我跟他谈谈行吗？
2: 解铃还需系铃人，啊。我找他谈，那你自个儿想躲也躲不过，你还得自个儿去谈。再说了，人梅梅也是好歹是一小知识分子，人家懂道理，跟人家好好谈谈啊。你还想害他一辈子呀？

0: 念念，去开门。
1: 念念，
2: 妈妈，小姨来看你来了。
0: 嗨，念念，来，小姨给糖吃，拿着。啊，
3: 哎，一人就吃一块啊，要不然把牙都给吃坏了。
0: 没事儿，不换牙呢吗？去吧。
3: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呀？啊，
0: 也不打声招呼。你们搬家那么长时间，也不请我过来看看。我突然袭击，看你们家乱成什么样，好像五一汇报。
3: 嘘，你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啊？别把别人都当傻子。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不能再在错误的道路上往下滑了啊！
0: 你少讲大道理啊！瞧你们家乱，要让我住在这儿啊，非把我憋屈死不可。哼，
3: 去去去，外面人恶心我啊，你还损我。谁家好你到谁家去啊？你不有那外交官的吗？啊，光厕所就仨，干嘛呀你？
0: 讨厌，你又刺激我。
4: 哎，你说这事闹的啊？回趟家就跟做贼似的，啥玩意儿？我说，你回去好好收拾收拾你媳妇。
5: 去你的！你媳妇才该收拾呢。
4: 我媳妇多通情达理。

0: 那我媳妇还温文尔雅呢。
1: 彤彤他们来了，我跟你说你别出去啊，
2: 我给他们开门。
1: 干嘛你
3: 不行啊？
4: 啊，来呀妮儿。
5: 哎，
0: 呀，梅老师啊，那什么，那个我先回去，有啥事以后再说啊。
6: 哎，没啥呀，来就来了。碰都碰上了，两人还不在一块儿，好好把这事儿聊一聊，扯开了不就好了吗？妹妹，屋里去。去吧。

0: 你说我图你什么？
1: 我就是想着心里有个人能惦记着，就跟有个家似的。
2: 他俩既然已经碰了，干脆就让他们俩哎在这儿好好把事情聊开了，对不对？聊开了不也是好事吗？是。
3: 我说不让他聊了吗？你干嘛弄到我们家来聊？那桌子好听见怎么办呀？
2: 不是，那老姑娘不是你表妹吗？
3: 老姑娘你嫌弃了是不是？你怎么不说你那朋友是个什么东西啊？
2: 哎呀，你怎么不说你那宝贝表妹那脑子有问题呢？
3: 你再说你。
1: 我说的是在心里头，别人谁都不知道，就咱们俩。
4: 妹妹，据我所知，你那个表姐文丽已经不读苏联小说了，你咋比她还修正主义呢？啊，你刚才说的这些我真不懂，不过我想实话跟你说啊，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成个家，生个孩子，是吧？也过上幸福的日子。
1: 你幸福吗？
4: 你这不瞎扯吗？我要是幸福，我跟你磨叽啥玩意儿？问题是它是两码事儿，是吧？不是，你听我说，我对你咋样吧，咱先不说，是吧？关键是咱俩，
1: 我就想知道这个。
4: 你知道啥玩意儿啊？知道我不幸福，知道我不惦记着你。问题是十年前你就知道这事儿了吗？是吧？
1: 大壮。我的心从来就没变过，我还是十年前那个梅梅。
2: 没事，咱做咱的饭，咱忙活咱的。
3: 你去听听他们说什么呢？
2: 我不是想听他们说什么，我主要怕他们俩打起来。啊，我去盯着。
3: 啊。
4: 怎么可能？你傻呀！
1: 啊，我就是个傻子。
3: 哎呦，你看这也叫男人说的话。
1: 我一辈子都不结婚了，看你怎么面对我。
4: 不是，你说我能怎么着啊？我不照样吃喝拉撒吗？不是，我能怎么着？关键是我有儿子啊，有孩子呀，妹妹，我求你。你结婚吧，好不好？你找个人嫁了行不行？我求你，你成个家行不行？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干啥玩意儿？
0: 你干什么？
4: 啊，那正好，当你姐夫的面啊，咱把话说明白了啊。那个，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吧，纯属同志的友谊，是吧？我不可能因为你撇下我儿子，你说是不是？
0: 你混蛋你！
4: 是，我是混蛋，王八蛋，我不是东西。
0: 大壮，你别走，你把话说清楚，你把话说清楚。
3: 梅梅，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你还闹什么呀？你有点自尊没有呀？
4: 走。
0: 姓庄的，你心里没鬼，你躲什么？
5: 儿子，你去回屋坐作业，一会儿妈给你做饭。

0: 人的事你们别管啊，在里面待着。
1: 你来干啥来了？啊，我问你呢，你来干啥来？你们两口子啥意思？嗯，你们两口子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们把他们俩叫到这什么意思呀？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2: 骂谁不要脸呢？
1: 我骂你不要脸！
2: 你什么事儿啊？
1: 当然有回事了，他是我男人。
2: 大叔，你把话说清楚！
1: 你跟他说什么清楚？你让他跟你说清楚什么？他是我男人，你们知不知道他是我男人？
3: 没事吧？
2: 爹，好啊你！你敢打人你！我报案去！
0: 你给我回来！
3: 回来！
0: 给我滚回来！你还不嫌丢人呢你？把门关上！咱们今儿把话说清楚了啊！都在一块儿把话说清楚了，梅梅。你打小就任性啊，我们大家都惯着你，谁让我是你姐啊，我一直都听你的，都惯着你，我到今天我才觉得我惯你惯错了，我早就应该打你骂你，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今天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保证你永远不要再见这个男人。
3: 说话讲点方式。
0: 你们这些人都是这样啊！你们当面为什么不说清楚啊？你老是背地里才说，你害得这个傻女人到现在当个白痴。
4: 戴忠。你以前跟我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
3: 哎，梅梅，
0: 不要管他，他不会寻短。

0: 王琳，你慢点，来，王琳，来，你说这个装束，这女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说她这书人怎么跟个疯狗似的，逮谁咬谁的？怎么这么多男的？你说，王琳，王琳，来，喝口水来，还没睡着呢是吧？
1: 我这脑子里嗡嗡嗡的，不愧是马震荡。
0: 啊，那可不行，咱得赶紧上医院去。
1: 别那么大声，好不好？没事儿，我小时候也摔过一次，跟他差不多。我休息一宿就好，你别说话了，烦得很。

0: 这本来是我想巴结我们单位领导的，是我婆婆他们家的土法子，专治跌打损伤的，挺管用的。你脑子是不是特晕？大夫说了，那个人的脑子就像豆腐一样，一碰就晃的，一逛的就晕。
1: 你别说了，听着瘆得慌。
0: 你还跟我说话呀？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理我了呢。

0: 是不是我在这儿你不好意思喝？那行，那我走。你一定得喝，这药挺管用的。我婆婆说，大壮小时候淘气，从房顶上跌下来了，连妈都不认识了。喝完就这就好了。
1: 谢谢你啊。
0: 你说咱俩之间有啥大不了的事儿啊？文老师，我这是真心诚意来给你道歉来了。我知道咱俩不是一路子人，也不可能成为啥好朋友。可是你说咱们街里街坊的住这么多年了，低头不见抬头见，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你说咱俩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儿。说实话，我以前挺恨你的，就你表妹那事儿。你看我结婚那天，那婚礼那天，她给我闹腾的，真的，我真恨她。我这一辈子我就结这么一次婚，所以啊，我就连你一块儿恨。不过从今天开始，我不恨你了。那我知道你像你不像人，所以，我真的，我觉得我对不住你，对不起。其实大庄和你表妹的事，真的我特别闹心。行了，不说了，说多了你脑子疼也听不进去。等你好了，咱俩再唠啊。反正从今以后我不恨你了，你以后再对我咋样，我都对你好。咱俩好好处，别掐了，行不？
1: 庄嫂，
0: 休息吧，啊，有事叫我。

0: 怎么回事啊？这还是我认识的庄嫂吗？我不是在做梦吧？他给送来的，这可是糖衣炮弹啊！咱给他扔了去。给我的也不是给你的。那我可没有立场不坚定啊，我留着。
1: 你别碰我！我现在是脑子里全是豆腐花，一碰就散了黄了。啊，别碰！千万别散！哎呦，
0: 散
1: 了我就更难办了。
0: 这外头怎么那么闹啊？你快把那窗户关上去。
1: 窗户关着呢呀。
0: 关着呢。啊。
2: 怎么还那么大动静啊？你让他们声音小点。这人家是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这事儿我可管不了。
3: 舍利是国，敢把皇帝拉下马！
4: 舍利是国，
5: 敢把皇帝拉下马！
6: 哎哎，菩萨，走走走，善财游行去啊！
7: 你们去我那儿支持，我在厂里头。
8: 我去，
9: 对，
8: 那我们去了啊！谢谢。

0: 呀，你怎么干上这事儿了？你写大字报啊？
1: 哎呀，你别一惊一乍的，这是我们学校的书记和校长让我写的。啊？反正也是要写，我写他们还放心一点呢。哦，
0: 这有意思啊！走资派托你给他写大字报。手下留情啊，咱可不能干那种损事儿。嗯，
1: 你赶紧睡吧啊。哎，高俊杰，你还磨蹭什么呀，赶紧睡啊。
0: 我还没洗脚呢。
1: 别洗了，睡吧睡吧啊。高俊
0: 杰，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别讲究了，赶紧睡觉吧。
0: 跟你结婚十年了，你头一回说这种话呀。这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治洁癖的。
2: 欧王剑挥斗行，心里想念毛泽东。
0: 哎呦，听着不像是。穿这身儿啊，这老来俏啊你啊，你寒碜不寒碜呢你啊。
3: 啊，行，关于这个大串联的精神改日再给你传达。
4: 好好好好，那我先回去了，庄叔童叔。
0: 好好好，传达精神呢啊，
4: 向师傅学习。哦哟，
3: 皇上啊，你当着这个小壮反派面说话注意点啊，有点把门的好不好。
0: 我说你多大岁数你还跟小青年混在一起，你啊闹腾啥呀你。
3: 闲着也是闲着，玩儿呗。
5: 我说嘛，
0: 你这种人怎么可能是纯粹的革命者呢？也就跟着瞎玩儿。哎，不错呀，还知道回了你啊！这火车免费，走哪儿都管吃管住。行啊你，这回出去时间不短吧？
3: 不是啊，你这个落户分子啥都不知道。大串联结束了，火车开始售票了，我这才回来呢。
0: 啊，怪不得呢，要不然你还不游遍全中国你才回来呀。说说说说有什么好玩的。
3: 我跟你说啊，这回啊，
6: 哎，我说嗯，我跟童子说点机密的事儿，该干啥干啥去啊。
7: 啥机密的事儿啊，不就裤裆里那点烂事吗，谁乐意听啊。
6: 不是啥意思啊，三天不打上床揭瓦是吧，找肖呢。
7: 嘿，你这个假造反派，我跟你说啊，我已经参加我们单位的红卫兵组织了，你要敢动我一个手指头，我告诉你，我让我们战友给你戴高
6: 咋的，什么意思啊。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外边造反回家打人了，你要这样我不听了我走了。我说
7: 行行行行，你们俩坐，我不听。
6: 哎，我说整点韭菜啊。
7: 行了，知道了，我给你们俩做饭，
6: 炒鸡蛋啊。
7: 行行行，打个花生米去啊。
0: 跟我说什么呀？
3: 你猜哥们儿这次最远去哪儿了？
0: 哪儿啊？
3: 新疆。
0: 真的？你都去新疆了？
3: 乌鲁木齐、吐鲁番、喀什全去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3: 漂亮，尤其那新疆的姑娘，好看、啊。哎，人家那辫子梳的，唰唰一绺一绺的。
0: 对对对对，
3: 那眼睛都会放光，唰唰唰唰。尤其唱歌，好看死了！我给你学一学啊。啊，毛主席呀，毛主席，噔噔，新疆人民热爱你，噔噔噔，跟家家。
0: 你别把脖子闪着了。
3: 不是，你不去，你肯定后悔，后悔一辈子。
0: 哎，真跟那女红卫兵搞上了？
3: 低级趣味。我搞大串联是搞女红卫兵吗？
0: 我是搞革命啊。行了吧，你甭跟我来这套了，我还不知道你呢、啊、你啊，给自个儿脸上贴金吧你就。哎，那火车免费坐，那人是不是特别多呀、啊、那不急死呀，
3: 海了去了。

0: 就连那厕所都是人落着人。
1: 是吗？
0: 哎呦我操！
1: 哎，吃完饭接着跟我说啊。
0: 说实话，真拿扫兴我去。
2: 哎，他怎么走了？啊？外边吃的他。吃饭啊，倒酒。
3: 对，去吧去吧。
4: 哦，豆豆快来抓我呀。
3: 师傅，你说这工厂老不开工，这国家要需要机器可怎么办啊？
5: 你以为国家就不着急啊？这不大串联也停止了。哎，听说中央已经下发文件了，要复产复课什么的。哎，咱们厂去年订的那几台机器啊拉回来了。
3: 真的？那新机器好掌握吗？
5: 那得学呀。哎呀，你看一看，别人孩子在车间里乱跑，这到时候伤着怎么办呢？
3: 别急。
6: 好，这走着，来，
7: 哎呀妈呀！同事，你给捡一下，你让人老大爷捡的啊！我看你都成个老大爷了，干啥呢？
8: 老大爷呢？
7: 哎，我说你这整天不上班，是不是天天晚上想的那事儿？丧失革命斗志。
3: 哼，去你的吧！我哪像你一样，吃什么玩意儿了？啊，上跳下窜的。
7: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好比大松树冬夏长期。哎，我说你没事也出去转去吧，老在家里憋着干啥呢？憋时间久了可生蛆了。
3: 别得了便宜卖乖啊，我哪能像你一样啊，一大家子甩下你就走，自个儿在外边风流，老婆还在家给你看孩子，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7: 得，我知道你是爱老婆爱孩子的模范。哎，哎呀，你也带着老婆一块儿出去，革命风流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革命是革命，风流是风流，你也捂不到一块儿去啊！
7: 谢谢。我跟你说，人家还真有两口子一起闹革命。哎，本来要离婚的，结果这一闹啊，好了，人不离了。我跟你说，这两口子不能老在一块儿。哎，这老话说得好，小别赛新婚。你别看我出去这小半年，我那媳妇嘴上不说，心里想着呢。我这一回来，给我那个好啊，伺候那个周到啊，那个美呀、啊。
3: 哎呀，可是我哪有出差的机会啊？
7: 找啊，咱们厂不是要来新机器吗？总得派人去学习吧。你是工程师理所应当啊。哎，我说跟媳妇出去可注意点啊，别怀上，这年头再添张嘴那可不好养啊。
3: 这张嘴呀，省着点用吧你啊。哎，豆哥咱回去了，走。
7: 来，
3: 这儿
7: 走了。来，
3: 火车票介绍信。哎，钱粮票，这出去得拿全国粮票吧？
9: 可不是啊。
3: 哦。哦。高兴了吧？
9: 你怎么想起来一出是一出，说走就走了？
3: 厂里头正好有出差的机会，我一争取，还真就争取过来了。哎，你想现在多好啊！我这一切费用吧，厂里还给报销，咱就花你一个人钱，咱俩一块儿出去转悠去。你一看祖国大好河山，你的心情肯定不一样。
9: 那城里人会不会说闲话呀？
3: 说什么闲话呀？我这名正言顺的，我这是。
9: 哎呀，真是！你说我吧，我还就是上师范的时候，我爸带我出去过一次。你猜就去哪儿啊？嗯，天津，别的地儿哪儿都没去过。
3: 你就土吧你。
9: 你说那俩小兔崽子哈，
3: 啊，
9: 还真是，我把他们送到姥姥家了吧？我还真的依依惜别呢。他们两个人倒好，转脸就跟我再见了。
3: 哎呀，这一年都没上学了，这孩子这心都玩野了，跟小狼似的。

0: 哎，咱们是去几个地儿，去几天呢？我这是出差接机器，又不是红卫兵串联，还去几天？我告诉你，机器在哪儿，咱就去哪儿，就去三天，再多了咱自个儿就得花钱了。就三天呀？
1: 那可不，别拿，别拿那么多东西啊！
2: 那也得拿呀！你说你这裤衩、袜子是不是得天天都得换呢？嗯，你说你那脚那么臭，半天就得换一双。
3: 你反正你自个儿带着啊，这么多东西你自个儿拿着，你大多数我不管。
4: 你把命不在，放命不在，造反要领，造反要领，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五年级的战争，誓死捍卫五年级的战争，建国五年级文化大革命，振兴钢铁。
3: 快点，慢点，你慢点，还有，一看你就是没出过门的人。
4: 那么着急干嘛呀？你说现在这么早到火车站，你最少还得等3个钟头呢。
5: 早点怕什么呀？在家等也是等。哎呀，
4: 好爽！
5: 那火车站就不是踏实点吗？哎，你别放地上脏，快拿。
4: 这出差在外，
5: 拎着拎着。哎呦，
4: 你这又翻腾什么呢？
5: 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落下来了？你想起来，你帮我想想。
4: 车票，
5: 不是，
4: 钱，粮票。
5: 介绍信，
4: 都带了，都带了。
5: 那还有什么呀？哎，要什么日用品忘了没关系啊，咱两三天就回来了。
4: 哎，你再帮我想想。
5: 想什么呀？
4: 这不都带齐了吗？除非你要带什么床单啊、被子的。
5: 可人家人家招待所都有，别想。
4: 你也别说，我还真是膈应哈。那公用床单，你说他们。 多长时间换一次？是不是很多人都睡过呀？哎呦喂，
3: 老婆哎，你要想带被子、床单，你自个儿带啊，自个儿扛着，我可不管。
4: 德行。哎，我小时候跟我爸一起去天津啊，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包子，狗不理。<笑>怎么现在吃什么都没味儿了呀？
3: 哎呦，你瞧咱俩现在这状态呀，哎呀，下了班。
4: 就得忙活仨孩子了，吃饭都跟打仗一样，还什么味儿不味儿的？就是这次出去，咱们得好好吃吃啊！
3: 是，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嗯，我可是没钱啊。
4: 那你带我来干嘛呀你？哎，咱们俩这次出差是不是得住一个房间呀？
3: 废什么话呀，不住一个房间我带你出什么差呀？
4: 你才废话呢，那怎么能证明咱们俩是夫妻关系啊？那能让咱们住吗？嗨。
3: 哎，你说的还真是啊！我说什么东西落了呢？就是这个，怎么办呀？那赶紧的，我回厂开个证明，证明咱俩是夫妻关系。
4: 那厂里人不把咱们笑话死？
3: 那怎么办啊？
4: 我回家拿结婚证去。
3: 我去吧。
4: 你知道放哪儿了呀？哎，车来了，你俩等着我啊！
3: 哎，
6: 不不，这车哪能等人呢？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等我。啊。
0: 这跟北京有什么区别呀？那是，
3: 那都是中国，又都是中国人，都是北方，能有多大区别？
0: 你说你好容易出一趟差，你怎么不去什么杭州啊、桂林啊？你跑那么北方城市？<笑>
3: 你甭着急，明年咱就去西双版纳。
0: 真的？
3: 嗯。
0: 接机器啊？
3: 接大象。<笑>
7: 叫北方招待所。同志您好，您好。最高指示叫斗司必究。好，祝福拿介绍信。
3: 最高指示为人民。狠斗私自一闪念。哦，对对对，狠斗私自一闪念。介绍信。
7: 你叫同志。
3: 同志，我是同志。
7: 那女同志叫什么呢？啊，她是我爱人，您给我们开一间房子就行了。不行，啊，这介绍信上就写你一个人名字。啊，
3: 是这样的，我们不在一个单位，我是出差，我就把我爱人带上了。
7: 那不行，谁知道你什么关系？
8: 你什么意思呀？
7: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你们什么关系？我怎么知道？
4: 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
3: 您看看。
7: 哦，你爱人叫文丽
4: 啊，我就叫文丽。

0: 怎么证明你就叫文斌？
1: 什么意思？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要年年月月日日讲，啊，阶级斗争这根弦是一点儿也不能松。现在有很多人冒名顶替，你说你就是文丽，是他爱人，怎么证明？
1: 同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同志，你刚才说这话可有点不讲道理。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你再这么胡闹，我叫纠察队了。我告诉你，我看你这人还算是老实，怎么学着搞破鞋去？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我告诉你，我是人民教师，是革命群众，你侮辱革命群众就是犯罪。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们可就是工人阶级，这还是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呀？把你们领导叫出来。
0: 什么领导？什么领导啊？革命群众就是领导啊？我有什么不讲理的？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带一大姑娘，谁知你俩什么关系？
1: 什么大姑娘，她都是仨孩子他妈了都。
0: 谁信呢？最多也就28。
1: 行行行，那你们这有长途电话没有？
0: 干什么？
1: 我给我们厂里打个电话，给你证明这是我们夫妻关系啊。
0: 电话局打去。
1: 哎，
2: 到电话局打你怎么能知道呀？
1: 就是啊。
0: 我不管，反正我这儿打不了长途，要不你们回厂开证明去吧。
1: 同志，您看我们这技术性，走。
0: 仨孩子妈呀！我老婆生完孩子跟桶似的，上下一边粗，这小腰细的，一看就没生过，骗谁呀？
1: 哎呦，高兴了啊！美的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吧？
3: 谁让你不刮胡子不弄头发，何该？
1: 别人夸我老婆，我高兴啊。这要反过来是你，还不得自杀了呀？
3: 反得过来吗？
1: 又是谁呀？见天说自个儿老了，没人看了，怎么着？跟我一块儿出来，特精神焕发，是不是？
3: 赶紧打电话去。
1: 对，再晚了厂里就没人接了。
3: 哎，
1: 啊？
3: 这电话不能打。
1: 为什么？
3: 不想让厂里人知道我跟你一块儿出来。
1: 哎呦，你瞧你，你是我老婆，你跟我出来怕什么呀？
2: 这又不是刚结婚，让人多难为情啊。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吧？
3: 咱们找一个不要介绍信的地方好不好？啊？
1: 我哪知道有没有啊？
3: 你这个人怎么遇到点困难就那么不耐烦呢？你不能打听打听吗？
1: 打听打听打听。
3: 你生气了？
1: 我哪敢呢！
3: 我跟你说，你就没好好想跟我走这一趟，
1: 我
3: 你就诚心想糊弄我闷事儿。
1: 行了行了，你甭说那么多了，咱赶紧走好不好？
3: 去哪儿呀？
1: 找个不要你介绍信的地方啊！真是有这么长说话那么多时间，咱都找着了。
3: 就你废话多。
1: 我废话多还是你废话多？
3: 你。
1: 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先上去。
3: 干嘛？
1: 就你这张嘴，说不定又把红卫兵小将给得罪了，那咱们又没地方住了。
3: 就你最高只是老记不住，怎么跟人说话呀？
1: 这回你放心了，有准备。再说了，你不能老跟着我呀，我得留一后手，是不是？
3: 去，
1: 等着。

0: 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1: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哎呀，小同志，您这最高指示选的真是太准了，真棒！

0: 毛主席语录都会背吧？
1: 老三篇我也能倒着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你说吧，背哪段？
0: 真的？那我得向你学习学习啊。咱们来个愚公移山。
1: 愚公移山，我死了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有我的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2: 这两座大山虽然很高，确实不会再增高了。
0: 每天挖山不止。
1: 我背呢，你背什么背？
0: 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接着背。
1: 就让你给打乱了。
0: 那咱们再背个别的吧，纪念白求恩，怎么样？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
1: 国际主义精神。
0: 真棒。哎呀，真是太棒了。
1: 你是来住宿的吧？
0: 啊，对啊对啊。
1: 介绍信
0: 啊，带了带了带了。这是我们单位歌舞会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们是两个人，可以开一间房子吗？
1: 押金20。哎，走，我带你过去吧。
0: 哎，好。那这我收着吧。
1: 拿去吧。

0: 快点，快点！哎，马上，我叫上我那同志。走，快点，哎，快点啊！哎，
1: 你好。
0: 啊，这是你的爱人吧？哎，哎，你眼力真好，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1: 你们有夫妻相啊？
0: 哎呦，谢谢谢谢。
1: 你爱人跟你的年龄差不多吧？啊，算是五了。
0: 哎呦，小姑娘，你看你这过去你们家是算，学心理学的是吧？
1: 你看得真准，可不是嘛？我爱人今年他正好35。我呀，干这行一天到晚迎来送往的，什么人没见过？哎，有的女人吧，穿衣打扮，把自己弄得怪年轻。可你看她的眼睛、皮肤啊，那跟小姑娘就是不一样。
0: 啊，是是。
1: 哎，我觉得吧，女人也怪可怜的哈，不像男人，上了年纪吧，有时候还挺有意思，不像你，别看你比我大，挺多岁。
0: 可我觉得吧，和你在一起还挺有共同语言的啊！谢谢谢谢。看好这房间的东西哈，损失一样赔偿两倍啊！哎哎哎，进吧。哎，来进，快进，谢谢啊，谢谢。
1: 哎，要开水吗？到我那儿拿去吧，刚打的啊。
0: 哎哎，谢谢谢谢啊，
1: 不谢。哎。
2: 怎么回事啊？你这是？你想让那红兵小将把咱俩当搞破鞋的给抓起来怎么着啊？
3: 哎呦，说了一句咱俩有夫妻相，说你有35岁，瞧把你委屈的。你看你这脚踢人皮往踢的，到现在还疼。
2: 我现在算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爱出差了，跟那小姑娘说话逗闷的特有意思吧？别看我们俩差那么大岁数，还挺有共同语言的，哼，恶心。
0: 哎，你这，那老男人，夸你。 哎呀，24几岁吧，小腰蛮细的嘛，像别有生过孩子一样的。那我也没生气啊，我也没看你恶心他呀。哎呦，你瞧你怎么这样啊！啊，人家夸我两句，你心里就不高兴是不是？
2: 那男的是什么人呢？人家不过就那么一说，你没看那小狐狸精看你那什么眼神啊？
0: 那什么眼神啊？
2: 嗯，骚死了。
0: 哎呦，你说这。
2: 他是一个黄毛丫头，你都哎呀！
0: 行，你这有点无理取闹了。这么着吧，以后啊，咱不出来了，咱今天也别住了，行吗？谁爱出来呀？谁爱到这破地方来呀？谁让让咱出来的呀？行行行行行行，我错了，全是我错了。我出差还非要把老婆带着，以后你哪儿也甭去，我就在家里把你供着，我再搁一香炉，点上一炉香，我供着你，你不嫌我脏，嫌我臭吗？
2: 那我干脆就……你干脆什么呀？啊？啊？什么呀？想说什么呀？哎，
3: 想说坐了一天火车累了，咱睡觉。别坐！哎呦，
2: 怎么了？
3: 你没看这多脏，都是灰。你赶紧去找那小狐狸精去。

0: 你换新的去，那不是喜欢你吗？
1: 你要这么想，那你自个儿去找他去。
0: 我去啊！啊，他还不得给我戴高帽子上街游行啊！哎
1: 呦，你说你跟一个黄毛丫头，你置哪门子气嘛？你真是哎！哎
0: 呦，你赶紧去吧啊！这都不定几个月没换了，不知道什么人睡过了。你快去，快去，快去！
1: 行，那咱说好了，这可是你让我去的。如果那小姑娘真是一狐狸精，这可是你把这头老羊赶到这狐狸嘴里头去的啊！
0: 还老羊呢，你也就是一头猪，就这点利用价值，快去！
1: 哎，老婆，嗯，咱今儿就不回家了，就住这儿了。
0: 真是
1: 后来的，
2: 你脏死了！
0: 哎呦！啊！哟，一见到小姑娘就两眼放光，一见到我就耷了个脸啊！
1: 我这来去一路小跑，通共还不到一分钟呢呀！
0: 甭瞎编了，心里没鬼算什么时间呀？
1: 那我也是为了咱俩的幸福，我才进你的狐狸窝啊！
0: 赶紧洗洗去，一股狐狸骚味儿。那个盆脏着呢啊！快拿洗衣粉洗洗，在这底下。哎呦！
1: 行，我知道了。

0: 洗了吗？哎呀，洗干净了。哎呦，咱甭折腾了，赶紧睡觉行不行？
1: 我还没洗呢。
0: 哎呦妈呀，这等国家大事儿给忘了，你快点洗啊！
1: 嗯。
0: 哎呦。

0: 什么情况？
1: 有人反对毛主席。
0: 谁反对毛主席？又打了谁？
2: 赵大人，赵大人，赵大人！
3: 怎么了？

0: 睡吧。
1: 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2: 站住！
3: 什么？你们？我们是合法夫妻，我们有结婚证的。
1: 谁能证明你们夫妻啊？小米打了妖精样，一看就是搞破鞋的。
3: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这不是我们结婚证吗？你看啊！
1: 什么结婚证？假的！这
3: 怎么是假的呢？你看，你别拦着我！你

0: 就是两口子，到底起个大架。
1: 小同志，
0: 什么？
1: 革命小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确实是夫妻，这结婚证上他有公章吗？他
0: 什么结婚证？没照片，凭什么证明？都给我靠墙站好！
2: 站好！
1: 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0: 最高指示，打倒一切反动派。
1: 最高指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0: 最高指示，反动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3: 我干什么？
0: 你再有什么错误，我抓你的招！
2: 走，
0: 动！
2: 孙子，
0: 把手举起来！
2: 把手举起来！
0: 举起来！

0: 把兜里东西给我掏出来，掏出来，快点，
1: 快！
0: 拿过来。
2: 北京红光重型机械厂，好像听说过。
0: 这是他们，
2: 有点像。
0: 这是他们，
2: 有点像。
0: 还真像，照片上挺年轻，和这女的一看就是夫妻，这人也忒老了吧，看上去就40了，不可能。
3: 洪明小将，那就是我。你看我那工作证上和结婚证上不都写着吗？同志，我就叫同志，那就是我呀。
2: 还真的是他。哎，
3: 谢谢谢谢，
2: 你坐大牢了吧？怎么一年功夫老成这样了？
3: 嗨，男人嘛，操心多呗。等你们成家，你们就知道男人有多不容易了。
2: 夫妻不在家好好待着，你跑到外头乱搞什么名堂？还打扮的妖里妖气的，谁信你们夫妻啊？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谢谢谢谢。

0: 赔钱了吗？
1: 能不赔吗？双倍的。
0: 你不跟那个红卫兵是革命战友吗？没照顾着你点儿。你还觉得委屈了是不是？是谁要出来的呀？跟家里待得好好的，愣要往外跑，没钱旅什么游啊？
1: 都怪你，一天到晚的穷捯饬，穷讲究，就想让人说你年轻，说你漂亮。这下好了，你年轻了，你漂亮了。
0: 闭嘴你！这辈子我就没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从小到大我就没这么窝囊过、恶心过。我被人说成什么了？我被人说成搞破鞋了。
1: 行了，你有完没完呢？你
0: 没完。
1: 没完，你找他去。你跟我较什么劲呢？你。我要上人家厂里头去。你打算怎么着吧？
0: 你说我怎么着？
1: 你要想自己回去，你就上火车站。我要晚上才能赶回去呢。

0: 把我一个人落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小地方，他这人是不是心太狠了？妈，我跟你说，我没法再跟他过下去了。
1: 胡说！
2: 妈，出来！
0: 大人说事，小孩出去啊！啊，妈妈，你出去玩。
3: 这年头啊，人。

0: 心都变了，说翻脸就翻脸，夫妻都成阶级敌人了。我看他同志阶级立场也有问题。
1: 你别乱上纲上线的，他们俩的事儿大了说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妈，小丽的事儿，你说句话呀，怎么办呢？
0: 就不跟他同房，憋憋他。这臭男人呢，就不能顺着来。
2: 去，不教好你。这夫妻之间，哪有没点事儿的呀？一有事儿就过不下去了，那还行啊？要照你们这么说的话，我跟你爸呀早就散了，哪还有你们这些丫头片子呀？
3: 那你说他做的这叫人事儿啊？爸对你做过这样的事儿吗？
2: 小丽，我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我还不了解你啊。啊，那同志那蔫儿脾气，要不是你把他逼急了，他能做出这种爽快事儿吗？
3: 什么爽快事儿？你到底是谁的妈呀？你怎么老向着他呀？
4: 妈，爸爸来了！妈，爸爸来了！妈，爸爸来了！

0: 妈，大姐，二姐，我来接孩子跟小丽回家。
1: 行了，把孩子先放下吧。
2: 来，走，跟大姨玩去。
1: 同志啊，你一个爷们儿，老婆再有错，你打他骂他，也不能把他撂在那儿不管吧？你说你这做法太不仁义了！现在什么年头啊，乱哄哄的，万一出什么事儿怎么办？
0: 妈，我
1: 行了，甭说了，我告诉你啊，小丽这回是真生气了。你啊，劝得回你就领她回去，劝不回啊，她就住下了。你看着办吧。

0: 最高指示。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毛主席就说的是你啊。行了吧，那手笨得跟猪爪子似的。
1: 你才猪爪子呢，你猪心猪肺猪肝
0: 猪耳朵猪鼻子猪尾巴，行了吧？行了啊，现在三个孩子他妈了，你说闹点什么事儿就往家里跑啊？家里就是靠山啊，你不心疼你妈？你妈多大岁数了？我这做女婿的都心疼
1: 了，你还来劲呢。
0: 不是，你说两口子吵点架，这算个什么事儿啊？怎么说也是毛主席说的人民内部矛盾吧？刚一吵你就翻脸，你弄得跟敌我矛盾。
1: 谁翻脸啊？谁翻脸啊？啊！我就一句话就把我一个人撂在那不管呢？那么远的路让我一个人坐火车？我跟你说了，我十年都没坐过火车，你还让我一个人坐火车？你够狠心的，你对阶级敌人都没那么狠。
0: 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要经风雨见世面。你说大白天你一个人坐一趟火车算什么事儿啊？人家那些红卫兵小将，为了革命串联，那十几岁的孩子啊，坐着火车全国那么跑，不应该挺好的吗？你就是太娇气。
1: 你再说。
0: 我不说了，我说我自个儿行了吧？我说我窝囊，我这没钱带你去广州、上海那样大城市，我也没钱让你住好旅馆。你跟着我，你窝囊，我也窝囊。说实话，文丽，我那天让你走，我也是实在是没脸见你。

0: 说我这么大一人，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让我老婆受这么大的委屈，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
1: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我恨不得一头磕死得了。
1: 跟你说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辈子都不要再提了，这恶心死了。你要再跟我提，我就专
2: 你。为什么要尊重爸爸呀？
3: 这个爸爸犯路线错误了。
2: 妈妈。
3: 哎呦，宝贝儿，来，咱走，咱跟妈妈一块儿回家了，就来接你们的，行了。
1: 闫妮，马上都要上课了，你还在这么玩，赶快回收拾东西。
2: 我不上课。
1: 你不上课，你想干什么？
2: 到农村插队呀，当知青。
1: 到农村就不需要文化吗？
2: 我狗子哥哥就没多点文化，考试才得10分，到兵团插队还当连长了呢。
1: 那是不正常的，你跟他学，你看他将来干什么？
2: 你破坏革命积极性。
1: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2: 打击报复革命小将。
1: 同志，你快来管管你闺女。看看他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啊！
3: 怎么了？
1: 又不想去上学。
3: 哟，
1: 你快来管管他。
4: 抓错误了，干嘛上学呀？
1: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来来来，
3: 我听你说你狗子哥的事儿呢，是不是？啊？你说倒也是啊，现在上学真是没什么意思。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你跟我唱反调是不是？什么叫上学没意思？那是我的意思吗？那是中央精神。中央现在都在说要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你就由着他吧，哈。
3: 啊，行，我错了，
0: 听你妈的，啊，上学多好啊，教室里那么多小朋友，大家一起闹革命多热闹啊，对不对？
1: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上学就是学文化，什么叫闹革命？闹什么革命啊？
0: 我又错了。
1: 来来来，赶快走吧，走吧，
3: 走了。哎呦，别耽误了，快去。
0: 等着我。来，咱俩得说道。
1: 什么呀？
0: 以后甭当着孩子面发那么大火啊！甭当着他面冲我发那么大火，你得给我留点面子呀！
1: 你干嘛给我唱反调？
0: 你要这样的话，你老不给我留面子，以后我在他们面前没威信，我说话他们就不听了呀！
1: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行，你就顺着我点成不成？
0: 你说的是对的，可是你那方法确实是啊，我在里头听
1: 了。我的什么方法啊？
0: 脑袋，
1: 我还不让你那点小心眼啊！你让我唱红脸，你唱白脸，你让孩子都恨我跟你亲，我还不知道你啊！
0: 行，你要这么说，我就不说了啊！以后我当着孩子面，天天进门我就喊妈妈万岁，打倒爸爸，打倒。
1: 你这个人怎么教育孩子你？孩子这都成疯丫头了，都没人要了都。
0: 哎呦，瞧你说的，我这丫头长大一个比一个漂亮，还没人要，我忙不过来，我得。
5: 哎，胡子，
3: 那个，
5: 说咱们这工厂啊，这机器都这么停着，工人这不是下棋看报，就是打扑克。这说是抓革命促生产，我看现在只有人抓革命，没人促生产。
6: 哎呀，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
5: 啊！什么两不误？照这么下去，这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现在也没什么计划，
6: 你操这心干啥呀？现在全国上下不都一样吗？行了，把你家子事管好。哦，对了，你妈来信了。
5: 最近怎么早不说呢？
6: 这不刚才要说你。
7: 师傅，
5: 嗯，
6: 咋了？
5: 来信就没好事。
6: 又出啥事了？
5: 我爸又住院了。
6: 那请个假呀，反正厂里这两天也没啥事儿。
5: 现在工资都不发了，就发那么点生活补助费，我连车票都凑不够。
6: 我再有点，我给你。
5: 别提，咱别提这事儿行吗？你忘了3年前的教训了？哎呦，我借你们点钱惹那么大个事儿，到现在这点钱我还没还上呢。
6: 我也不放你高利贷，你慢慢还呗。啊？
5: 我妈说想让南方回北京来，她该上学了。是啊，这孩子也应该接回来了。哎呦，
1: 来进门洗手。燕妮啊，一会儿自己把小被子叠一叠啊，来多多到这边来，让姐姐到这洗手来，然后把你的小裤衩呀、什么小袜子都自己洗了啊。
2: 我是红小兵中队长，今天的革命工作还没完成呢。
1: 什么革命工作呀？
2: 我们要搞个军事训练，专门抓特务。
1: 什么军事训练？还不就是玩？

0: 个玩心给收一收了，这都复课了。
1: 妈，老师都没交作业，干嘛要让我写呀？
0: 我就是老师，我让你写，你听不听啊？
1: 啊，
0: 擦
1: 擦擦擦，不想写。
0: 什么不想写？我跟你说，我给你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啊，从现在开始，你给我一天呢，给我写来五篇大字
1: 啊。
0: 然后给我写十道数学题，一个星期再给我写一篇作文。
1: 为什么呀？凭什么呀？我最讨厌写数学题了，我也不写作文。
0: 你想干什么你？啊？
1: 我想打仗，当警察，当民兵，当解放军。
0: 女孩子家的舞枪弄剑的像什么样子？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女民兵好，不爱红妆爱武装。
0: 写作业去，写作业。
1: 教过，教过。
0: 什么不？一点都没有个女孩样子啊！说话也不听，听不听话你？
2: 你楼道上就听着你们娘俩在大声
1: 吵，
2: 什么事儿这是啊？
1: 毛主席说要文道不要武道，妈妈敬武道。
2: 谁胡说八道啊你这个？
0: 他一点都不识好歹，再这么就翻了天了。我看你，
2: 你看，你看，你看，哎，妈妈根本就没武斗，我进来看着你们俩在那说，你在大声跟妈妈说话，怎么妈妈武斗了呢你？
1: 妈妈巧斗群众，斗群众。
2: 你这是胡说吗？你这孩子。不用，不用，不用，不喊！妈妈万岁！妈妈万岁！妈妈万岁！不许再喊大头妈妈了！你大头妈妈她吃什么呀？你大头妈妈！
1: 大头妈妈！
2: 这又来了！好好做作业啊！闹革命还造反造到家里头了？你这么大点的孩子，你还来？多多去监督你姐写作业去！哎，盯着她点啊！那我来吧，我来，我来，我来。
0: 你妈又来信了，
2: 你怎么知道的？哼，
0: 我一看你巴结我就知道。
2: 来信是来信了，可是不像你想的那样。
0: 我想的什么样呀？啊，无非是什么，你爸又住院了，你妈又照顾不了男方了，要送回来，就这点事儿。
2: 你看我信了？
0: 你妈还真是这么说的。
2: 你看没看我信啊？
0: 我用得着看吗？你妈每次来信不都这些吗？背都背会了，真是啊。
2: 我妈也是为男方好，她说男方虚岁都七岁了，该上学了。
0: 送回来就送回来呗，我就烦你这一天三遍。你说那会儿啊，我说把男方接回来，你妈又说什么舍不得，要等上了中学再送回来。我这好容易经过艰苦思想斗争同意了吧，这怎么一会儿功夫就又变卦了？
2: 我妈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她说南方现在是一口四川话，普通话讲不了几句，说这水平还不及我当年的水平呢，现在趁她小赶紧让她回来改口，要不然她上学了不让人笑话，她得受人欺负嘛，北京的孩子多欺生，少受点罪啊。啊，
0: 这俩孩子我都累成这样，这要仨，我还活不活了？
2: 你也是，教育孩子的事儿，干嘛那么较劲呢？差不离就得了呗，是吧？
0: 什么叫差不离啊？哎，你没听人说呀？这养儿不教如养虎，养女不教如养猪。虎大了伤人，猪大了呢被人伤。你是不管不管哈，反正出了什么事儿，人家都说我，也不说你。
2: 行行行行，你不能说那么多啊。咱到底是接还是不接？你想好了？要不接呢，我就跟我妈写封信，说咱以后再接，不就了了吗？
0: 这不是跟你商量吗？你看你那是个商量的态度吗？你干嘛呀？你回来。
2: 还有什么事儿？
0: 你说这男方回来了，他要不认我怎么办？
2: 啊？
0: 他要不叫我妈妈怎么办？
2: 哎呦，你这想什么呢？你怎么可能的事儿呢？我妈虽然没有文化，但我妈也是，哎，知书达理之人嘛，对不对？她这，你就看我们家这几个孩子，哪一个不是作风过硬，思想正派？你就从我身上，你不能看出我妈那个优秀品格的遗传吗？
0: 干嘛呀？说南方。
2: 我说的就是南方啊，我妈怎么可能跟孩子？

0: 说他妈妈不好啊，肯定说哎，你妈妈是如何如何的想你，如何如何的爱你，这孩子也就想你呗。
1: 真的？
0: 真的。我妈那真的是一好妈妈。
1: 我就怕我不是好妈。
0: 那是不，你呢？比起我妈来呢，就
1: 说
0: 差那么一丁点儿。
2: 扔的怎么赢的跑？哎，躲开了再跑，快跑，快跑！
1: 哎呦，我的妈呀！
3: 怎么了？
1: 哎，你说南方这马上要回来，那叶妮被你惯的又自私又任性的，她欺负南方怎么办？
2: 嗯，今儿晚上给她姐俩开会。
1: 开会？
2: 我全力配合你啊！哎，不过说好了哈，你也得在孩子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别在孩子面前老损我，弄得我一点权威都没有。你说这俩孩子哪把我当回事啊？我可不想让他们觉得他爸爸就是一怕老婆的窝囊废啊。
1: 本来就是。
2: 这你真得向我学。你看我在孩子面前保证是维护你的绝对权威，是不是？
1: 像你那么虚伪。
2: 我这什么虚伪的人。

0: 我们要开一个家庭会议啊。这个会议的内容呢，是
1: 我发言。今天多多把糖跳地下就捡起来吃，肚子里肯定长了好多大蛔虫。
2: 我不要蛔虫，不要蛔虫。
3: 让爸爸说啊，你不要发言，你说。
0: 那个，今天我们不说这些事儿啊，我们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明天呢，咱们家就要发生一件事儿啊，爸爸妈妈的第二个女儿叫南方。啊，也就是这个，燕妮的妹妹多多的姐姐就要从爸爸的老家，四川奶奶那儿回到咱们家来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看，我告诉你们啊，燕妮呢，你要照顾你的妹妹；多多呢，你要尊敬你的姐姐。啊，你们三个人都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啊，你们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尤其燕妮你啊，你要更加的关心你这个妹妹，明白了吗？
1: 那如果她不讲卫生，我可以教训她吗？
3: 你可以教育她，但是不能打，不能骂。
0: 对，
3: 就像爸爸妈妈对你们一样，对不对啊？
0: 对。
1: 那妈妈经常打我骂我呀。
3: 妈妈，如果以前有你说的这种行为呢，妈妈是不对的啊！以后我们谁都不能打人骂人，要做个有教养的好孩子啊。
1: 如果以后妈妈再打我怎么办啊？
3: 你看她老是跟我过不去，你干嘛呀？
0: 妈妈不会真打你的，妈妈是爱你的，爱护你啊。燕妮，尤其你啊，你现在都9岁了，已经很大了。爸爸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给家里干活了，知道了吗？
1: 那我会好好照顾南方妹妹的。
0: 哎，这就对了嘛！哈哈，我们鼓掌鼓掌。
1: 好
0: 啊，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
1: 快睡觉吧，多多都已经不耐烦了。
0: 啊，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好，来，
4: 咱们加油啊！爸爸马上就把南方接回来，咱们把家弄得干干。
0: 我们回来喽！到家了，到家了。
3: 长这么大了，
0: 叫妈妈。
2: 妈妈，
0: 这是你燕妮姐姐。
2: 姐姐，
0: 这是你多多妹妹。
2: 妹妹，
3: 南方，咱们到北京了，以后说普通话好吗？燕妮呀，以后教妹妹普通话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
1: 如果她不听我的话，我可以打她手心吗？
3: 不许打啊，只能教。你大他小啊，是谁把他送回来的？
2: 啊，婆婆送我的火车站，等叔叔到来，婆婆都哭了。我想婆婆。
3: 妈妈，给你洗洗手啊。

0: 来，妈妈给南方洗洗小手啊，咱们以后吃饭前上厕所以后都要洗洗手，用肥皂搓一搓。嗯，南方知道要洗手吗？知道啊，是谁告诉你的呀？
1: 婆婆也是这样说的，婆婆叫我到妈妈家要特别特别的讲卫生，不然妈妈会不喜欢我。
0: 妈妈怎么会不喜欢南方呢？妈妈天天都盼着南方回来呢。来，这样搓一搓，再这样搓一搓，对，把小指甲都给搓干净了。来，冲一冲。干净了，妈妈闻闻小手香不香？嗯，真香。来，过来吧。
2: 哎呀，他上次自个儿会脱衣服。
3: 南方上厕所不冲水，不洗手就吃饭。哎呦嘿，
4: 南方
2: 睡觉吧。
4: 南方是这样吗？
2: 躺下吧。
4: 燕妮，
2: 宝贝，
5: 妹妹刚来，好多事情还不懂，你要跟妹妹说啊，别那么厉害。南方啊，咱们在奶奶家上厕所是不是不用冲啊？到这里啊，上厕所是一定要冲的，要不然多臭啊，是不是？
1: 爸爸上厕所也没有冲水。
2: 磕着了啊！
5: 哎哎
2: 啊！
5: 说你上厕所没冲水啊？
2: 谁说的？
5: 爸爸上厕所不冲水是不对的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讲卫生，是不是？以后大家要互相监督，互相帮助，好不好？
2: 好好，我虚心接受批评，我以后一定改正啊！
1: 妈妈。
5: 你睡吧啊，上去睡，让妹妹睡下面。南方，
1: 我不上去睡，我怕是待下来。
5: 妹妹小，你让着妹妹点啊。
2: 看什么看？
1: 那我和妈妈睡。
5: 哎，
1: 我也和妈妈睡。
5: 我们
2: 啊。
5: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这个样子？来来来，
2: 这是又是怎么了？
5: 你推妹妹干什么呀？你不疼吗，南方？啊？
2: 你也是，你也是。
1: 打倒妈妈！打倒妈妈！
2: 说什么呢？
5: 这孩子被你惯的不像样子了啊！
2: 你也
5: 干嘛推妹妹呀你？
2: 你也是，你说大晚上你就非把两个都弄哭了，他孩子不懂事。
5: 怎么是我弄哭的呀？哎，你搞清楚没有呀？他推妹妹，我管他，你怎么老是向着他呀？
2: 他是个孩子，他不懂事。
5: 他是孩子，
2: 大人你还不懂事吗？你
5: 你就护着吧哈，我不管了。
2: 哎，我得惹的事儿吧又？就是你，你说哪像个姐姐的样子？多多睡。这就好了，你妈不管咱们了，这一个家没妈行吗？
1: 妈妈不要我们了。
2: 就是这不要你，我跟你说，妹妹刚来，你让她了不行？老老实上去睡去，快去。
1: 我怕夜里梦游摔下来。
2: 南方，你睡觉梦游吗？慢点哈，哎，每次把脚都踩稳了再上去。哎，好。晚上要是起夜就叫爸爸啊。
6: 干嘛呢？还想孩子的事儿呢？哎呦，说咱那个小南方啊，真是懂事。一问他，我说你睡上面害怕不害怕？二话没说，自个儿就爬到上铺上去睡了。
0: 那燕妮都是叫你给惯的，有个姐姐样吗？我跟你说，我是当老师的啊，这教育孩子的问题我比你懂。以后我管孩子，你甭老在那插嘴。
6: 行行行，我知错了，我知错了。哎呀，你甭老唠叨没完。
0: 你老是说一套做一套。
6: 你让我有一个改正错误、认识错误的过程，有一个改正的机会，行吗？
0: 哎，南方在火车站叫你爸爸了吗？我看他看我那个眼神啊，他根本都没把我当妈。哎呀，我真是心寒。你说我干嘛当初给他送走？
6: 小孩都这样。冷不丁一见着你，他有点生，过些日子就好了。

0: 在一块儿啊，这将来可能跟爸妈都不亲。
1: 就在一块儿了吗你？
0: 是我当初干嘛把他送走？
2: 行了，睡吧，别想那么多啊。

0: 动了。哎，哪有水，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咱玩水。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都淋湿了身上？
0: 鸡鸡都淋湿的。哎呦，
1: 头还这么热，赶快换衣服，来来来。

0: 事儿？啊？你怎么对妹妹这样？
1: 爸爸妈妈这么信任你？
2: 我又不是故意的，妈妈不喜欢我，妈妈喜欢南方，爸爸还给南方买圆珠笔，也不给我买，爸爸还陪他玩。
0: 你说你这孩子真是。

0: 睡不着，狗子呢？
1: 睡了。
0: 你看你这儿子啊，一天到晚的不争气，不好好上课。你说上树去？今天下午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好一顿给我 K， 弄得我老没面子了。
1: 上树了？
0: 那可不是咋的？
1: 掏蛋呗。
0: 掏啥？
1: 掏鸟蛋呗。我小时候经常这样。
0: 我跟你说，儿子就是费心。你说要个姑娘多好啊，今天下午我去医院了，你看看人家南方啊，多好的孩子呀。我就是想要个姑娘，你就是不跟我生。
1: 我天哪，谁不跟你生了？你说这两年咱俩啊不也整吗？他不老整不上吗？我说这么着，过段时间我到医院看看去，你也看看去啊。我不想要吗？再说了啊，现在是啥时候啊？文革时期，我得留着身子搞革命，你那是封资修，没工夫搞。
0: 你拉倒吧你，你还搞革命呢你？大串联的时候你干那点好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走一路骚情一路，你那是搞革命，那是耍流氓。
1: 说啥玩意儿？说啥玩意儿啊？
0: 打我干啥？打我干啥？
1: 你是不是让造反派听见把我抓起来你高兴啊？啊？我告诉你，我现在真没有这精神劲儿。
0: 是吗？嗯，你就盼着二八大姑娘呢吧？嗯，你是不是就盼着二八大姑娘？
1: 瞎说啥？瞎说啥玩意儿？不跟你说了，兔你

0: 娘们儿，我给你睡了，我跟狗子睡去。
1: 南方，哎呦，都背上书包了，热不热了？不热了，想跟妈妈一起去学校是不是？你看看啊，妈妈给你买了件漂亮的衣裳，好看吗？喜欢吗？来，咱们穿上啊。闫妮啊，嗯，怎么了？嗯，不高兴啊？知道自己错了吧？
2: 我知道错了，妈妈。
1: 过来吧。那以后怎么办呀？嗯，
2: 我，
1: 你是当姐姐的，要照顾好两个妹妹啊。嗯，
2: 那我晚上给妹妹讲邱少云的故事好吗？
1: 好吧，来，快上学去了啊。走，多多，咱们去幼儿园。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要迟到了哦，快。哎，
3: 哎。大公鸡真漂亮，
4: 大红冠色立尾，
3: 哎呀呀，燕妮你小心点啊，你看看看护着它点，黑芝麻嘛，对，让它让大公鸡叫一叫，
1: 拉着爸爸手，站稳了啊，哎呦我呀，
3: 瞧这仨姑娘，嘿，走走走走走走，转转转转转转转圈儿，
1: 哎，给你们一朵小花儿哎。
5: 看啥玩意儿啊？废寝忘食的啊！
6: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8月5日把外国朋友赠送给他老人家的珍贵礼物芒果，转送给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5: 芒果是啥玩意儿？
6: 好像是一种水果吧？
5: 盲人吃的瓜？
6: 不会吧？这芒子不是那芒子，你看。是吧？
5: 那你说咱能吃吗？
6: 你净想着吃啊！你别出去说去啊！党中央还号召干部下放走武器道路，你说咱厂会不会弄一武器干校？
5: 啥意思？想当农民啊？
6: 你说整个一亩二分地，种点瓜果蔬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不也是一种活法吗？
5: 你这个思想不对啊，真不对啊！
6: 怎么不对？
5: 我得严肃地给你指出来。你身为工人阶级，是吧？不努力工作，报效祖国，整天老想着什么采菊花啊、瓜果、梨桃、芒果啥的，你不怕我揭发你？
6: 你真要揭发我呀？
5: 我不这么一说吗？
6: 吓着我了。说咱们厂那么多机器，啊，都刚买了没几年就这么放了呀？那不用那不就生锈了吗？这文化革命也好几年了吧？啊，如果我现在除了写大字报，我跟你说图纸我都不会画。那你说，整个一亩二分地，那不也一种活法是吧？起码能养活老婆孩子呀。
5: 你跟我比啊，你够幸福的了。你知道我最近怕啥吗？
6: 啥呀？
5: 俺那个媳妇儿不是闲着没事儿吗？我的个妈呀！整天就看着你那三个闺女啊，瞎琢磨。
6: 琢磨我闺女干嘛呀？
5: 她想跟我生个闺女啊！哎呦我的天哪，憋足劲了！你说就我这身子骨，我这劲儿，她那坨儿……
6: 哎，不对呀，她不是扎了吗？
5: 那扎了不是还能解开吗？我的个妈呀！我真怕见了，所以说每天晚上等他睡着了，我才敢回家跟儿子挤一个床。
6: 别让你老婆跟文丽说这事儿啊！文丽最近也有点反常，看着这仨闺女，老琢磨着要一儿子呢。你再让他把我们家这根筋给挑起来，那我不跟你一样了就？
5: 行啊。反正你最近也没啥事儿，

0: 再说了，你说像你们这酸溜溜的知识分子是吧，每天捧着这么一本唐诗宋词是吧，花前月下儿女情长，
1: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我们家可没那个什么唐诗宋词那种疯子修的东西，我们家除了毛主席著作就是毛主席诗词，不行我给你背一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
0: 我。你得行啊，你背
1: 背背背，
0: 怕啥呀，是不怕我揭发你啊，嗯，
1: 文哥把人心整的呀，哼，说不定这一夜之间谁跟谁就成了阶级对立面。
0: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事儿多，你说现如今这个时候啊，有的人昧着良心说两句话那不也属于正常吗？
1: 草木皆兵啊，跟你说，哎，说实话现在除了你也就是在家里敢跟老婆说几句实话，
0: 真的。
1: 哎，走吧，回家。
2: 啊。

0: 你洗了没啊？
1: 洗了呀，今天是洗了的天。
0: 哎，你刚才帮孩子那脱鞋脱袜子多脏呢，快洗洗去，洗洗洗洗了。

0: 肥皂了没有？
1: 打了打了。
0: 闻呢？
1: 打了。
0: 闻呢？你糊弄谁呢？快点快点，把肥皂好好洗洗啊。

摸门呢，那门上多少细菌呢，那孩子老是摸来摸去脏死了，赶紧再洗洗去啊，妈再去洗洗吧。去吧去吧，回来别摸门了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吧来吧啊，来来。哎，你干嘛呀？德行。来来。怎么回事啊你？
1: 行，睡吧睡吧。
0: 睡什么呀？
1: 别，我这太脏了，我这手。
0: 讨厌。
1: 不，我脏，哎呦，困了，我这摸床了，又摸桌子，又摸墙了，又，哎呀，脏死了，哎呀。
0: 诚心啊你。

0: 我在菜里放虾皮的，你吃出来没有？
1: 别碰我，别碰我啊，我脏。
0: 讨厌！干嘛呀你？拉个驴脸，欠你钱了？你怎么还往裤子上放？脏不脏啊你？你说你这人都十几年了，你就不能养成点讲卫生？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

0: 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

0: 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

0: 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

0: 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

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0: 双手抱头，蹲下！别动，别动！
1: 对不起，主任，我再也不会了。
2: 准备射就行。你们真沉得住气啊！他们的枪杆子都快在眼前了，才开始行动。
3: 我一听啊，这前面就是试探，后来这个枪声越来越密，这小鬼该出来了。
2: 这个密码电报本啊，就像鬼手罗三肚子里的硼砂，这是把咱们往下一个圈套里引呢。
4: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让张队长配合你们一起行动。
5: 就带这么几个乌合之众，还敢自称团长啊？你能跑啊你？
6: 可以噻，那你跑去抓他了？你鬼精鬼精的！
5: 带我们去找杨辉，争取立功表现。
7: 水上公安就埋伏在这江面上，杨辉他们这回是插翅难逃。来了，来了，坐过去，别说话。我说什么就跟着说，照说就知道。
8: 站长，是我，老刘，兄弟们打了胜仗了。 但是损失惨重啊！你可得好好的犒劳犒劳大家。
9: 跟我卖场惨了，
10: 考安，
11: 考安。

0: 刘团长辛苦了，站长说了让兄弟们好好养伤，以后啊有的是大生意。
1: 站长怎么被吓了呀？我有事儿要跟他说一说。
0: 站长想见你的时候自然会见你。撤，
2: 行动。

0: 要不局长，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1: 轮不到你，别过来，都给我往后退，别过来，退后，都给我退后。别紧张，你看，我浑身上下没带任何武器，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
2: 你让他妈把枪放下。
3: 我认得你，杨副局长是他们的领导。
0: 你既然认得我，那你应该明白跟我谈谈总没什么坏处吧。杨辉，你肯定在等着江上你们的船来救你，恐怕你得失望了。我们的水上公安已经断了你的后路。
3: 我不吃亏，一命抵一命，我就是死我也拉他当垫背的。
0: 我能过来跟你谈，就想给你个活命的机会。要不这样，你把他放了，我做你人质。
2: 你来当我的人质，你就不怕死吗？
0: 你不会那么傻的。你要是杀了我，你更没任何活路出去。听到了吧？我们的水上公安已经得手了。你要是想活着，就按我说的做。
3: 好，把手摊开，慢慢的走过来。

0: 的角度来考虑，首先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再一个你断送了反攻救国军，你就算是能逃着出去，你的上头能这么轻易饶了你吗？
1: 我对党国是有功的，他们是不会这么对待我的。
2: 你别嘴硬，
0: 出了事找替罪羊，这是你们的传统，还用我提醒你吗？放下武器跟我们合作，这是你最后的出路。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是清楚我们的政策的，你可没时间考虑了，把枪给我。

0: 的任务就是让杨辉死得恰到好处。
1: 都别过来！
2: 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去死吧你！

0: 跟之前的案子都接上了，这应该就是霍导的据点。
1: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我们此次行动捣毁的是上海特别行动站的一个流动据点，
2: 因此呢，我们长期以来很难抓获特务相关的线索。政务科同志呢，已经将所有的证物全都拍成照片贴在这里。在据点里面，我们搜到了两个电台、金盛银行被劫的金条、反共救国军的名单、大量特务的往来电文，以及一张照片，还有五幅肖像画。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幅肖像画的背面都有一个日期，4月29号，也就是4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的日期。
3: 我见过他。

0: 4年前的福州路爆炸案，他也在现场，跟王立群一起上的车。他当时受了重伤，满身是血，应该是没有救过来。
1: 每年忌日都会画一幅他的肖像画来纪念。他跟伯劳的关系很不一般。还有这张照片。 被发现的时候呢，是被人撕碎了的。但是我们把它拼起来了。照片上有两个人，前面这个是杨辉，后面这个是王立群。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呢，同样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日期，大概是1938年的12月，
2: 那是军统第一期林里特别训练班毕业的时间。
0: 那看来这个杨辉，就是王立群口中的老师，4年前爆炸案的凶手。 他手里还有炭疽病菌，这些都是证据。当年撞车的那个司机，也是他。那就很清楚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了，杨辉，他就是伯劳，上海特别站的站长。
3: 你们俩运气不错啊，刚进来就破了这么大的案子。
4: 那个现场打空枪的人会是谁呢？你真觉得这个杨辉就是伯劳吗？
3: 从现在掌握的证据来看，全部都指向着他。这就是问题，查到他的每一步，包括他的死，全都是恰到好处，就好像是有人提前安排好的。
4: 确实有这种可能。那等我们彻底摸查完上海特别站，找到最直接的人证之后，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3: 如果杨辉不是伯劳， 那这个真正的伯劳，将会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0: 陈老师还不舒服？我舒不舒服不重要，还需要怎么配合您直说。您可以出去了。
1: 能出去了？是。陆主任，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度日如年呐！我刚才在这躺着，我还在想，我说那会儿日本人刁难我们的时候，我都觉得没那么难熬。
0: 是，让郑老师受苦了。
1: 劳动人民吃点苦不怕，我们就怕蒙受不白之冤。
0: 严重了，郑老师。您爱人啊，在门口等着您回家呢，我送您出去。
1: 不，我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就这么出去。
0: 嗯，
1: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带就出去了。学校老师。 学生怎么看我？邻居，我的那些朋友，我怎么交代？你得还我清白呀！你怎么地也给我出具一张证明函，这个证明函上必须要写清楚这几个字啊：经公安部门几天的调查，郑兰亭同志是良民，他不是特务。

0: 楼上那个房间抽屉里的画像都去哪儿了？
1: 那几幅画我放在杨辉那儿了，公安查到的时候更能坐实他就是过劳。我只是想替你脱罪。
0: 好，那我再重申一遍，那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未经我的允许请不要擅自挪用，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吃饭。今天的晚餐很丰盛了。

0: 不，不了。他太好了，一定是让慧听了我的安排，把你给救回来了吧？
1: 区区小事，不劳养晦。公安局已经查清楚了，我现在是清白。那就好，那就好。
0: 听徐薇说，为了救我，你费了不少的力气，所以特地来感谢你。
1: 别，别，别！博朗，你要干什么？保密局里边三辆可是平级，没有老板的意思，敢动我一下试试？徐伟，徐伟，徐伟，要干什么？瞧你说的。
0: 只是年轻人出手没有轻重，还请刘秘书多担待。啊，全身都麻了吧？啊，没事，没事，啊，不算太麻。
1: 松快松快。关键就是，伯朗，咱俩之间，别有什么误会。刚才你也说了。 你我都是同胞，要共在上海坚守，我们就应当彼此照应，守望相助，是不是？我呀，是真心的想去救你，我也费了很大的劲。
2: 真心想救，你是费了很大的劲儿，背后捅刀子吧？
1: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光是你挑拨上峰之间的关系，就这一挑，我就能用家法把你给毙了！混账东西！不了，你别听他瞎说。我呀，是什么人你是清楚的，我不是那种人的。
0: 你说的是哪种人？

0: 刘秘书，你知道民国35年我在保密局任的是什么职吗？
1: 督察室的副主任吗？
0: 不错，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那个时候坐在办公室里不用出外勤，每天只要看我的每一个同志他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一旦发现有人背叛组织，加法伺候。
1: 督察处确实是威名在外。
0: 你的这些表都不错呀，这块可以。
1: 好眼力，进口的，
0: 带上。
1: 这挺贵的。
0: 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他是新的鹰隼。
2: 站长，
1: 波浪，鹰隼是你在上海特别站行动队专用的代号。鹰隼给他，他何德何能啊？他有什么资格在这个位子上啊？
0: 我用人不看资历，只看能力。你觉得有问题？
1: 没问题。我完全相信站长的眼光。
0: 鹰隼，几点了？
2: 快12点了。
0: 哦，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时候不早了，不叨扰了。
1: 好。
0: 刘秘书，这个表里大大小小的齿轮有不少吧？
1: 啊，对啊。
0: 我想他们应该是精诚协作才能让这个表走得准。
1: 没错。
0: 如果有一个齿轮走快了或者走慢了，甚而是走偏了，那这表是不是就要修理？通常你怎么修理？
1: 这简单，直接把坏的齿轮换掉。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晚安。
1: 慢走。
3: 师傅，师傅，
4: 虬江码头的事情您听说了吗？
5: 公安已经击毙了波浪，
4: 目标已死，我们的交易也该结束了。
6: 我听说了，不过他们死有余辜。
5: 你也别急着结束交易，我还有事要找你，等我消息。

0: 走啊。
1: 到。
2: 林守文，
0: 我可没迟到啊。
2: 你还真是踩着点儿进来的啊。
0: 准点准分，嘿嘿。嗯，我的菜啊，没弄丢啊。
3: 祝贺你啊，由于你在抓捕杨辉的过程中表现出色，组织决定正式录用你了。
0: 真的，老陆，我被录用了。侦查员
2: 还在试用期，
4: 要更加注重纪律，
2: 不要给二十丢人。
5: 是。

0: 我这从今往后工资是不是要翻倍了？
1: 没这说法，后悔来得及。
2: 什么后悔？这工资是小，饭碗是大吗？
3: 林少白同志，这是你的正式警服，请收好。

1: 没错吧？为了欢迎林少白同志正式加入我们，成为光荣的人民公安。
2: 好，
3: 欢迎。
1: 同时也为了庆祝破获上海特别战的胜利，我提议大家一起干一杯。
2: 来，干一杯！
4: 干一杯！
2: 干一杯！
5: 干一杯！
6: 万岁！所以这次老师能回来，多亏了你。应该的。你我现在就算是难兄难弟了。这次应该说是躲过一劫呀。接下来我们应该根据目前的形势，认真的制定一下具体的计划。啊，
7: 码头那边。
6: 戴月清的手国帮被水河帮逼得越来越紧，他快撑不下去了。这是我们行动的机会。你在码头上现在具体的工作是什么？
7: 手国帮新建了新月码头运输队，我进了运输队，这样行动会方便一点。
6: 嗯，我们现在的任务第一是要盯紧季茂昌，然后要用好戴月清。你这里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7: 明白。
8: 徐威，来。
7: 有什么事儿，尽管说。谢站长，来，
9: 喝汤，喝汤。哎，
7: 够了！我酒量不行，我就跟你实话说了。其实我一直对你有意见，
9: 老徐，你说你解放前做了那么久地下警卫，怎么就不知道早点把我发展发展呢？
0: 同志们。 要不要听一听林少白同志前往之前什么样？要，听，讲讲。我跟你们说，
7: 快点，快点。林少白解放之前那是整天跟地痞流氓混一起啊。你们说，我要是发展他，没准啥时候就把我也给卖了。那如果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嘛？ 你要不要发展我？
10: 不发展，
11: 不发展，
10: 什么？别瞎说，老徐你自己说，发不发展？
12: 我肯定发展。看到没？老徐，但是还得从编外开始。
7: 对，
11: 哎，没错，
12: 没关系啊，什么编外正式的，只要能加入人民公安，干什么我都行。
10: 我行不行？
11: 好。
12: 经过这一次战役。 我想社会处应该稍微会松懈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大意。他
8: 们那个主任陆正阳很难对付。这个人办案算是严谨，但是过于板正。我想他可能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弱点，所以找了林少白这个人来对他进行补充。这两个人要特别小心。嗯，徐伟。
7: 那个林少白，你熟吗？
13: 过去做过一段时间的搭档，不过不是一路人。嗯嗯。好，来，我再扶你。
7: 来，
13: 慢点，慢点。哇，还能喝，真的，大小子，行了，少白，行了。 我真能喝，
14: 餐馆都打烊了。
15: 我知道一家，
14: 你知道什么？哎，不喝了，都回去吧啊！我送他，
15: 走走走走走。
14: 哎，
15: 走了走了走了，
14: 走吧。哎，哎呀。

亲爱的二爸，二爸收到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快到上海了。您最近身体好吗？工作应该很辛苦吧？我们分开快一年没见面了，飞航非常想念二爸。我现在学习非常的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到了上海二爸这里，我一定认真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最后祝二爸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女儿飞航。

0: 这衣服有点大了，不是很合身，我试一试。挺合身的呀。对了，那个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我都忘了。我都记着呢。
1: 行了，你赶紧去床上睡会儿，我去买早餐去。
0: 哎。
2: 兰亭兄经常合作，怎么样？没拖到后腿吧？哎呀，有没有拖后腿啊？还要兰亭兄说了才做数，对吧？兰亭兄，实话实说，桂恒兄专责电台，从未失误。上海迟迟没有动静，我负全部责任。哎呦，
3: 兰亭兄在公安局耽搁了一段时间。
2: 老板替你捏了一把汗呐，所以才特意派我来慰问你啊。嗯，
3: 非常感谢老板。但是，这里事业的开拓，应该说每走一步可谓是荆棘遍地，这一点也要请老板多多理解。
2: 老板理解咱们，咱们也应该替老板分忧啊。
3: 哎，对对对，当然，
2: 毕竟。 所有的名单都给了你，还花了那么多钱。老板目前正在争夺国民革命行动委员会的五把交椅之一。只有你这边做出成绩，老板那边才能有更多的筹码嘛。
3: 你请老板放心，我可以这么说，上海的经济很快就会出现全面崩溃。
4: 你是想利用银元封筹？
3: 银元封筹只是表象，其本质是要让上海市民不相信人民币，而假币的出现会让这种不信任无限放大。我需要一台印钞机。
4: 我记得咱们在撤出上海的时候，我们在中央造币厂就带走了几架印钞机。
3: 嗯，
4: 但是那个机型很大呀，不好运进来呀。

0: 计划到底知道多少？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他这个人擅自行动惯了，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前几天他把我关在屋子里面关了3天，我差点就死在里头了。老兄，如果让他在站长的这个位子上再这么干下去，早晚会失控的，就没有他这么干的。
0: 好了好了，你的情况老板都清楚，老板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监督约束他的嘛。
1: 我尽力去办吧。老兄，如果有一天我不明不白的死了，还请老板对我的家人多一些照顾吧。
0: 我理解了，受委屈了。你放心，你这边的情况我会如实向老板反映的。
1: 老兄，拜托了。

0: 我这边在等人呢，啊！
1: 你等的人就是我，我就是新的英子。
0: 这个环境难免有人认识我，所以我还要装出我金老板的气质。你稍微畏惧一下。说正事吧，找我什么事？
1: 帮我们从舟山运一架印钞机到上海。
0: 东西太大，港口码头查得很严呐，可能容易暴露。
1: 金老的戏是不是有点过了？老板找到你，是相信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我一定尽力去办。我有个小问题，你们为我做的事情，好像有点拖泥带水啊。不是，刘先生记得吧？虽然他现在已经抽了，没当上会长，但是他现在还是四处兴风作浪，他就认定我是支持人干的，处处针对我，抢了我不少的生意啊。
1: 小龙啊，
0: 啊，
1: 果然是生意人啊，
0: 啊，
1: 让你办点事儿，绝对不会空手。
0: 那我们的生意还能谈成吗？

0: 走吗？
1: 好。
0: 走，到了，好。
2: 这人咋卖的呀？
3: 21公，
4: 贵啊！
3: 哎，进口的，好厉
4: 害！那个，
0: 云，
5: 听说你转正了？
0: 嗯，走啊，带你吃好吃的去。
2: 来了，
0: 去买烟的，就是你电话里跟我说那两个人。
5: 嗯，
0: 跟你多久了？
5: 好几天了。
0: 跟我走。

0: 我们跟来了，走，快点吧，看，没事。谁派你们来的？不说是吧？回警局慢慢说。哎，我说，是金老板，担心大小姐安全，派我们跟着。我爸？千真万确。啊？这是。
1: 这张照片确实一直在我家相册里放着，我不想为难你们，别再跟着了。哎，
2: 还不快走？哦，
0: 走走走。
2: 还以为是特务。
1: 我爸也太过小心了。
2: 最近也确实不太平，那几个得炭疽病的，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金叔也是怕你再出危险吧？爷爷。那我们现在
1: 就去好好宰你一顿。

0: 这个戏是不是有点过？哎，那个欢庆解放大游行，你们都报名了吗？哎呦，我可没那个闲工夫。哎，这街坊们都跑到大街上。
1: 人民币换银元去了。哎呦，现在啊，菜啊米啊都涨了2倍啊，谁还有心思去练秧歌？哎，
0: 你们都换成银元了吧？哎呦，
2: 就我们那些家底能够换早就换了，哪比得上哎你们林家家底厚？
0: 我跟你讲啊，慢慢来，不要着急啊。
2: 你要是想换，要抓紧时间换的呀。前天一块银元。
0: 人民币900，昨天1200，今天就1500嘞，刷刷刷刷刷的涨哦。去街边吃碗面，这个面刚端上来就涨价了，哎呦不得了哦！
3: 哟，老姐姐要这样的话，你要抓紧哦。
4: 哎呀，晓得啦。
0: 聊
3: 什么呢？这么热闹。
0: 小白啊，
4: 小白，
0: 小白，你下来了。
4: 妈，我衣服改好了吗？
0: 改好了，改好了，刚刚好。
4: 刚刚改好你就下来了，来，
3: 试一下，行吗？
0: 哟，真

0: 好看。哎呦，你们看看我们少白呢，现在是正儿八经的人民公安嘞，脚跟子总算站稳了。
1: 哎呦，挺精神的哦，那个。
2: 主要是我妈手艺好，给我改了和声。
0: 是。哎呦，对了，少白，你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公家人了，对吧？那你就给我们交个底，那个人民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整天的往下跌跌跌，跌的我们这个，哎呦，心脏都快受不了了。
2: 这事儿不用担心，人民币进得了北平，进得了山东，那就一定能进得了上海啊。要我说，炒银元这事儿就长不了，你们千万别把新政府的决心给低估了。
0: 你们看看。我们少白现在讲话就像领导一样，哎，和那个陆主任就是一个腔调。
2: 那是他学我。哟，你们都听我的啊，千万别跟着炒银元，不然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得吃。
3: 听少白的，炒银元能赚几个钱？
1: 对，我们就听那个少白领导的，
0: 是吗？对的，听我们家少白的。

0: 这套模板是全世界最真的版本。做这张板的楼大小曾经被蒋总裁借鉴过。
1: 不行啊，也太粗糙了。
0: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这套版本。
1: 要当艺术品来做，我来想办法。

0: 金某昌刚把印钞机和纸张油墨送到了，保密局就把以前印刷技术最好的工人派来，都是熟手，假币很快就能充斥上岸。
1: 这套人民币的设计者是位艺术家林某多尔，现在算是跟他心意相通了。
0: 很快，假钞就会像潮汐一样冲刷上岸。
1: 喂，好极了，我知道了。
2: 殷审来的电话，
1: 手勾帮马上就要行动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民币很快就要在上海的市场上流动起来了。
3: 哎，贾老板，这个月的收入又少了两成，自从共产党来了之后，那码头上的工人是越来越不听话了，现在连保护费也都不交了。这次也奇怪，没有个带头的，那帮苦力就像有了靠山一样，这腰杆子一下全都硬了起来。
4: 谁来了，这码头也离不开我们手勾帮，就是要吃饭，有老婆孩子要养的，见了血会学乖的。
5: 大哥，手勾帮每个月驻巴首长。

0: 我们这边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手勾帮，头脑脑袋都在。还有那个大胡子，前段时间做了五毛几个弟兄，此仇不报，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小娘们，
0: 都给我听好了啊！干掉一个手勾帮，赏100大洋；谁要能给我干掉戴月清，2根小黄鱼，
1: 好，
0: 能不能灭了他们，就看今天了。
1: 好。

0: 冯老板，这什么意思啊？又是动刀又是动枪的。
1: 问我什么意思？戴老板，是你坏了规矩吧？这河道是我们水河帮的地方，码头才是你们手勾帮的，这是上百年来定下的规矩。可你倒好，杀我的人抢我的货，今天这笔账我要给你好好算一算。
0: 是得算。如今共产党进来大上海，码头管得严，兄弟们肚子吃不饱，只有想邻居讨口饭吃。
1: 少他妈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戴月清，我告诉你，谁跟我抢饭吃，我就送他下去见河神。兄弟们，对不对？姓戴的，没想到今天你能折在这儿吧？放心，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

我住手！

0: 武器已经提供给他们了，接下来就看戴玉清的了。
1: 院长，
0: 我们这么帮他们值得吗？
2: 你看这些帮众像什么？
0: 散兵游勇，能派上什么用场？
2: 不同的战场需要不同的兵，现在我们有了人，之后关键的就是怎么用这些人，所以成败取决于我们。
0: 明白。
3: 戴老板说了，既往不咎，从今往后手沟帮水河帮就是一家人了，好好跟着戴老板吃香的喝辣的，神仙日子过不完。
1: 戴月清，你真够歹毒的，你还给我下套。我死不要紧，河神也不会放过你的。
4: 那就为了讨河神欢心，只能请冯老板亲自献祭了。
3: 各位拿到手钩的就是手钩帮的人，接下来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了吧？

0: 冯老板大度，把这么多得力干将送给我，河道上的事儿就不让你操心。
1: 一开始我看你就不简单，

0: 至于这么躲躲藏藏的吗？没抓起来，谁不是枪毙？你的问题我都帮你解决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精诚合作，一起发财啊？
1: 长官，不管是码头还是河道，我们蜀沟帮真的都是辛苦钱，保密局还要分羹吃肉。
0: 我这么多兄弟，可怎么活呀？你说的那些都是小点心，我们都看不上。想要发财，恐怕要做钱生钱的生意。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想不想一起在金融的战场上好好的拼杀一番呢？
1: 搞金融，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笑>我问你啊，
0: 一块银元和一张人民币，你到底信任哪个？
1: 当然是银元。 那就对了，你的选择就是上海绝大部分人的选择。现在，解放军是进了上海。 但是人民币不一定能够进上海，该把这把火点起来了。

都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钱给我花出去，去买米买面买油买烟，总之过日子能用上的东西全都给我买回来，明白了吗？

0: 抱歉，诸位，来晚了，来晚了。你这个会长组的局，自己还吃呢，要罚酒的哦。哦，这一杯干下去，那说的就是酒话了。这个最近啊，工商金融界动荡的很，把几位老朋友请来，就是想让大家群策群力，抱团取暖，这样我们才能够一起度过危机。
1: 叫我看呢，如果能不互相拆台，那就稍高兴。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大家畅所欲言，求同存异。不劳，
2: 金毛长给。
3: 现在的形势已经很明确了，解放军进的什么？人民币进不来，这个时候可不要站错了队啊！说的极是，
4: 在座的各位，那可都是上海滩的金融大佬啊！现在出手，大笔的投入，
5: 宁愿炒起来，还是稳赚不赔的，甚至暴赚的机会都有。
4: 王老板啊。
0: 如果一个生意百分之百的赚钱，而且是暴利，那一定是长久不了的。高老，你德高望重，又在红旭做过生意，现在的形势晦暗不明，能不能给大家指点一下？
6: 高总有什么建议，一定要讲一讲。
2: 是啊。 我本身是不想来的，你们现在实在要我讲，那我就说两句。诸位在这谈论的都是阴谋，而共产党政府做的，那才是堂堂正正的大道。
7: 你们在这掀起的因缘风波是短视，搞不好是要秋后算账的。我是不会趟这趟浑水的。
8: 告辞，我也告辞了。
9: 各位，告辞，告辞。先走一步啊，先走一步。钱老板，张老板都走了。
10: 丁老板，酒喝多了，我喝多了。
8: 看到了吧？这就是一帮胆小鬼。我跟你们透个底儿，台湾高层。 我是有渠道的，江总裁，这回对上海滩的银元风潮，那是大家赞赏，不但真金白银的支持，保密局留在上海的安保更是看中了不少货。
11: 老宋，上海哪里还有保密局啊？啊，说笑呢。
8: 不知道了吧？我问你们。 为什么上海滩现在这个银元贩子翻着番儿的往上涨？给你们交个底儿，我有个朋友在毛泽东手下干活，这些硝烟我敢拿命担保，你信不信？得了便宜还管不住自己的嘴，连保密局都敢卖。 他敢用命担保，那就了了他这个心愿了。

0: 我叫郑兰亭，上海潜伏特别站站长。
1: 我知道，我是茂盛手下的人，你们敢动我？
0: 哎，我求你，给我解药，多少钱都行，多少钱都行。有的人可以拿钱续命，但是你不能。
1: 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我不改，我改还不行吗？我
0: 像你这样的人，永远改不了。

0: 都处理干净了。
1: 给名单上热衷投机的资本家计价币，要让他们知道市场很快就会充斥假币，
2: 这样他们就会更加疯狂地炒高银元，把人民币挤出上海。
0: 明白。

0: 这个问题手感不对。好，
1: 周天，我说刚刚收到局里的消息，黄埔、徐汇有5家银行存入大量假钞，局里边让我们立即成立专案组，追查假钞的来源。
2: 假钞这门生意一本万利，一直都有人在做，
1: 大量假钞，怎么现在才发现？说是假钞，其实几乎跟真钞一模一样。
2: 普通人发现不了，也是银行的一个老职员靠细微的手感才发现不对劲。但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是，真钞假钞重号。
3: 那就是说，这批假钞在市面上流通了不少时间才落到银行手里，而且银行能发现也只是偶然而已。
4: 现在人民币贬值的厉害，这消息一旦传开了，那就是火上浇油啊！
1: 所以军管会暂时封锁了假钞的消息，但也只是暂时。我们呢，对假钞不是很了解，局里边派了一个专家正在赶来的路上。
5: 大家准备一下。
6: 是啊。
5: 怎么样？
7: 老魏同志，这快小20年了，
6: 再次回到金融之都上海，有什么感受啊？
5: 当初的离开，就是为了现在更好的回来。上海现在百废待兴，我们在金融战场上，还是得继续乘长风，破万里浪。
6: 怎么样？
5: 还挺合适啊，我妈给我改了尺寸呢。啊，这松紧扣的扣上，
6: 这戴帽子挺帅的啊，
5: 就得板正一点。走走走，快点。
7: 啊，郑阳，
5: 张委员，
6: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委员，
5: 北海银行副行长老魏同志。好，魏行长好，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的陆正阳，这是我的同事林少白。
6: 领导好。
5: 好。 刚才在路上，杨局长把大致的情况跟我介绍，有关假钞的问题，你们尽管提，我肯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太好了，里边请吧。
6: 好，走走走。
5: 以上就是假钞制作流通的基本情况。大家有什么疑问，尽管提。
6: 那迪特可能是通过什么途径，那笔走人民币啊？
5: 这次来上海。 我押运了40辆盗汽车，只装了4亿人民币。这个兑换完金圆券以后，人民币在流通量明显不足。

0: 启用了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造币厂，印制人民币，所以造假的人完全有可能用同样的机器制造假币。
1: 那看来这次的假钞是很难去辨别真伪的。
0: 确实很难，上海刚刚推广人民币，老百姓对他也不熟悉，普通人拿到假币以后确实很难分得清，这也给了造假者以可乘之机。
2: 某位，时间紧，任务重，我最关心的是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0: 据我们测算，不出一个星期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这还是在舆论没有引爆的前提下。纸币的流通途径五花八门，因此假币的溯源确实很难。
1: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2: 你说。
1: 在上海什么事情都离不开生意，他们做假币也同样是一门生意，如果我们能打入他们的生意链，跟他们其中的一些环节产生联系的话，那我想离找到这个源头也就不远了。
3: 你的意思是以毒攻毒，我们也犯假币，跟他们唱对台戏对着干，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找上门来，迟早搭上线。
1: 我就是这意思。
4: 这不太合规吧？
1: 各位领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为了让他们相信，可以带一部分收缴回来的假钞，在上面做好记号，那等到时候破案了，再把他们统一给收缴回来。
3: 那要做戏，就得做全套。我申请做一份仿制铜板。
2: 马威，你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小林同志这个建议很好。造假币者见着公安就躲开走，但是见到同行很有可能会找上门来。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2: 好，出其不意反而能把他们打一个措手不及。事关重大，我要向军管会申请，争取一周之内在消息传播之前找出制假的源头。
5: 老板，金宝昌又运营见面。
6: 不见，
7: 这条老狗以为把我搞臭了，他就能坐准会长这个位子，哼，做梦！我要打到他服气为止。

0: 所有报纸我都查过了，还是没有假钞流通的新闻。
1: 消息被他们封锁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口耳相传比报纸的力量要大得多，在以讹传讹当中，恐慌会无限放大。
2: 哎呀，小燕子，你这衣服真漂亮，新买的吧？
3: 媳妇给我买的。来，
2: 好，你安了。这什么东西啊？
4: 哎，那肯定是货船上掉下来的吧？
2: 哎，快快快！哎，等等等等，快过来过来过来！
5: 来，快快快，小心啊！
2: 来来来，小心啊！帮忙帮忙来帮忙！哎，哎，好，好，开开开开开开开！
4: 你们是啥？哇！
6: 这个刘希胜听说是用假钞发薪水，被工人给报复了。
7: 还有老宋用假钞做生意，怎么办啊？现在市场上充斥的全是假钞，我们该怎么做呀？左右为难，现在
8: 乱谈乱谈，
7: 没法做。
9: 这个日子都这样，都是
10: 呀。哎呀，都是谣言，我相信政府一定会彻查清楚的。
11: 我手里握的都是银元，今天可以吃大肉了。
7: 这老家伙老奸巨猾，
11: 也就他自己吃肉了。
12: 什么？银元彻底？哎呦，找疯了！
13: 人家爱送银元，啥人爱送人民币啦？

无所谓。

0: 小圆头大上线。
1: 林老板，这我可不敢做，这都是犯法的。嘿，您还是找其他人吧。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哈。

0: 还是不行啊。路没门头没背景，再贪的老板也不敢上钩啊。
1: 以毒攻毒，谁敢以身试毒呢？
0: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顾客，顾客就是上帝啊。这样我们不要再推销当买家了，我们来当上帝。
1: 有宝吗？
0: 架上的诱惑太大了，猫只要偷过一次腥就肯定不会停。

0: 老板，哎呦，感谢林老板选择必好。田老板，那我就直说了，这批面粉啊，是之前一位老主顾预定的，只能给他，这不能违约呀。您要的那批最多三日，我给你筹齐。林老板，极限了。
1: 你看，我不着急这三两天。哎呦，
0: 那太好了！还有质量方面，您放心，我亲自订。给您的一定都是一等面，
1: 可我还是得今天提货。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花钱。<笑>
0: 林老板。
1: 你这是拿我开玩笑呢？没人会拿真金白银开玩笑。这批货，我今天就要，货款翻倍，2100万。

0: 我可是听说最近市场上有很多假钞啊，金管宴。
1: 老板，这钱比咱们用的还真，我感觉啊，就是真的。田老板，原来你也做过这档生意啊？
0: 那你可别看走眼了，我这批可是跟真钞几乎一模一样的假钞，你不但能安安全全的把它花掉，还能净赚一倍多。林老板，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是正经生意人，你这买卖我们做不了。送客。
1: 看来田老板还是有顾虑。
0: 再不走，我们可就报警了。
1: 那我也不怕告诉你，田老板。
0: 我们就是定这档生意行情的人，我凭什么相信？这玉铜板，林老板，好商量，这生意啊，我们接了，咱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慢点，李老板慢走，慢走啊！

0: 同志啊，我进城去投奔亲戚，好像走了一天一夜了，我这腿呀实在有点走不动了。哎，能捎我一段吗？
1: 你去哪儿啊？啊，
0: 我亲戚他家住在福州路。
1: 福州路啊。我差不多中午的时候能到福州路附近。
0: 哎，行行，没问题，可以的。
1: 那上车吧。
0: 谢谢啊。
1: 哎，没事。哎呀，
0: 这是出门是好人呢。
2: 哎呀，专车、司机，还有这么多钱，就差根大雪茄了。虎子，你说我跟那些大老板有什么区别吗？
3: 你也太不靠谱了，那么多钱咱追得回来吗？哎，
2: 等破案之后肯定能追回来。说我不靠谱，那要不然去下家公司，你来当老板，我来当司机嘛，行不行？哼，放心吧，我们把这些公司都转一遍，肯定有人会找上来。

0: 这场戏就唱不下去了，你带着他先走，剩下交给我。不行，太危险了！走，走，注意安全！大哥，别走，大哥。
1: 大哥们，别，别开枪啊！哎，
2: 等等，
1: 啊，走啊！
2: 小夏，到了。哎，好嘞，好嘞。
3: 英隼的车上应该也有一个这样的本子。他一个特务，惯本子上的地址怎么了？
2: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1: 那也就是说，他与上级接头的地方就在松后的地址当中，或者附近。
3: 应该是。
1: 可我当时实在没办法，我就跳水了。
3: 抓人嘛，我就去过那五家工厂，肯定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4: 不能直接抓，
5: 不是，不抓人怎么去救林少白啊？他现在真有生命危险啊！
4: 你要秘密抓，打草惊蛇的话，少白更危险。
3: 对，虽说是五家工厂，但有成百上千的人，从哪儿着手还是个问题。我想想办法。
4: 哎，走开！
6: 哎呀，都是道上发财的兄弟，大家都是从商人嘛，我有的是钱啊！你们干嘛？盗取哪儿啊？
7: 你老板是谁？什么老板？你是老板？你们老板是谁？啊！病危魔，朱红。
6: 病危魔。
4: 上海就没听过这号人物。我不是生意做的偏啊，我老板本来是山东的，一路给共产党撵到上海来，你没听到过不稀罕。
3: 那你们的假招生意平时都是怎么做的？
4: 大哥，我先要说了，就真活不了了。
6: 好，送江神虾饺。
4: 什么？冲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哎，你们干嘛？喂，放开我！啊！
6: 等等等等，
4: 我说还不行吗？
6: 说，
4: 我老板不知道跟谁合作，弄了一套绝世的人民币铜板，这光这个月，几亿，每天几千万。

0: 和我那个跑路的同伙，就是他招来帮他花钱的。可是钱太多了，这怎么花都赶不上机器硬的速度啊！他现在还在找人呢。
1: 我这不知道哪儿得罪您了，但您要是想搭伙，我这边都是能说上话的，只要您留我一条小命，我们可以一起发财的，大哥。
2: 你们卖钞票什么行情？
1: 两月大价越低，两一千万的货我们付两千，只要跟我们合作，除去货物还能赚两倍多，而且这个钱完全看不出来是假的，银行都看不出来。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们刚抓我过来的时候我还剩了钱，你们可以拿去查一查验一验的。疼！
2: 这么好手艺啊！还能找到你们这种没有靠山没渠道的小次佬合作。
1: 我大哥就是想看两票大的，是共产党早晚能查到的吗？到时候我们就转战到南方，反正只要这机器在，我们在哪儿都能硬的嘛。
2: 去，机器在哪儿？
1: 这我就真不知道了，大哥。
3: 来源呢？来源总会知道吧？
1: 这来源老板跟你瞒得死死的呀！我们这儿是生产一块，分销一块，我只管分销，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骗你们啊！
0: 田老板吗？是田老板啊？
1: 咱不是要合作的吗？你帮我说说话呀！抓我是什么意思？

0: 这位病危魔手里的假币也给到我们手里的海军吧，只有伯劳才做得出这样的假币。
1: 从山东逃到上海的同行确实不少，也不知道这位病危魔是何方神圣，伯劳这么重视，生意都抢到咱们头上了。
0: 狡兔三窟，换的是我也不会把重珠压在一个人的身上。
1: 老大，那接下来咱该怎么办？
0: 把柄在我们手里，应该问伯劳下一步该怎么办。把英森叫过来，谈谈口风再说。
1: 是。
2: 林少白同志还没有消息？
3: 还没有。
2: 自打银元风波一度被遏制以后，这匪特盲流亏损严重，他们一定会重新寻找获利的机会。我查了一下数据，这半个月盗抢凶案突增79起，是上半个月3倍。如果不对他们迎头痛击，当头一棒，他们这是尝着甜头了，一定会越演越烈。
3: 我提议由军管会指挥，军警联合处派部队行动，就以清查户口为由。

0: 军警联合处派部队行动，就以清查户口为由，在第一警备区进行一场搜捕行动，顺便扫除部分兵匪敌特。
1: 嗯，不光是第一警备区，这三个警备区一定要一起来一次联合大搜捕，还要发动学生工人全力配合，应查尽查，应抓尽抓。
0: 嗯，
1: 这不仅是一次实际的大搜捕，也是为了营救林少白提供掩护。不是说打草怕惊蛇吗？那好，把草连根拔了，把这些牛鬼蛇神全都给我露出来。
2: 是。

0: 大家都辛苦了啊！这批面粉，明天天亮之前送到上海各区，都把车再仔细检查一下，千万别出什么岔子。都出发吧。
1: 好，
0: 好啊。

0: 人民币贬值的太厉害了，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大人饿两顿，咬咬牙还能扛一扛，家里俩孩子受不了了，往肚子里灌凉水，没办法，想从车里弄两袋面粉回去给孩子吃。大哥，都是男人，但凡有点别的办法，谁也不想冒这个险。大哥，你就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住哪儿啊？
0: 静安龙福巷18号。你刚刚说有两个孩子啊，老大8岁，老26岁。
1: 属什么？
0: 老大属蛇，老2属羊。
1: 在哪上学？
0: 没钱，没钱给他们上学。哎，大哥，我说的都是真的，大哥，大哥，大哥，公安，别让公安看见了，咱到旁边说好不好？ 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绝对再也不敢了。你千万不要把我交给公安的，我要是进去了，家里俩孩子就没人管了，他们就得饿死呀。当年我老婆生老二的时候难产。 但如果在的话，孩子们至少还有个妈。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对不起他，我也对不起俩孩子。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给俩孩子他妈交代呀？

0: 高抬贵手，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绝对再也不敢了，放过我吧。
1: 瞧你那点出息，赶紧滚。
0: 哎，大哥，你真是好人啊！谢谢，谢谢。
1: 站住！你刚才说你老婆生老二的时候难产死了，这么说孩子是你一手带大的？
0: 是啊，喂奶、把屎把尿、哄睡觉，我都得管着。
1: 孩子喝了奶打嗝怎么处理？
0: 用手拍呀。就这样，手拱起来，空心儿，从脖子往后腰上，这样多拍几下，那嗝就出去了。

0: 别喝了，你不要当爸爸的人了。来，就用这个枕头当作是咱们的孩子，你先学习学习怎么当爸爸。
1: 这还要学吗？
0: 当然了，我最近啊一直在跟我商场的小姐妹在讨教呢。你知道孩子要是喝奶打嗝了该怎么办吗？
1: 拍呗。
0: 怎么拍啊？
1: 就这么拍。哎呦，
0: 哪有你这么拍的？你这是打人。嗯。手要这样弯着。嗯。这中间又是空的。嗯。然后这样，对，在他的小后背上轻轻地拍。哦。
1: 呀。
0: 怎么了？
1: 睡着了。
0: 你跟他。

0: 就没怀疑你，还把你放了。他一直在试探我，几乎快都要动手了。直到我提起孩子，他的态度才软下来。
1: 或者是他也有孩子，再会一瞬间是心存善念。
0: 记住啊，不会有第二次了。
1: 下次我会更加小心的。上班的兵家常识，下去扳回来就是。你刚才说，你的两个孩子过了入学的年龄。
0: 是。我在上海一直干着杀手的营生，没有户籍，所以我的两个孩子也就跟着成了黑户，上不了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吧。谢谢金老。
2: 警察是吧？
3: 大哥，我们猫这儿好几天哪儿也去不了，这守着大把钱实在憋得慌。
2: 不光是这个码头停了，其他码头也停了。等这阵风过去，再重新小组，明白吗？
3: 哎呀。

0: 干嘛？啊！是你们的人吧？我们都是单线联系，他是不是我的人不清楚。
1: 林维谋，总该听说过吧？

0: 我不认识。你们就是通过他焚销另外一批伪钞的，他都已经招供了，你说不认识就不认识啊？
1: 他说认识我就认识我，那我还是戴眼青了。
0: 你说什么呢？那
2: 谁呢？
1: 说你老大是谁啊？
2: 他妈！他妈！哎，烧毁证据是吧？打死我！
0: 站住！行了，别打了，想弄孙人命啊！拖出去！

0: 与我两方做生意，橙子当头，是你们先坏了规矩。王老板已经下令所有码头停止散布伪钞。
1: 你们想要什么呀？
0: 王老板要求安排再次会面，你去带个信。

别动啊！

0: 我想把游赏进来，你也可以啊，病危魔诸侯，亏你想得出来。幸亏我看过这本书，要不也被你忽悠了。哎，你就不怕他们看过？那帮都是些文盲，能识几个字啊？零件没打坏吧？哎，我试试。哎。接着，
1: 没错。你现在回头，也许还来得及。
2: 回不去了。你知道我手里有太多人的血。
1: 你今天还救了我，说明你还是原来那个你，你没变过。你相信我，一定有办法的。

开箱。

0: 跑了一大圈了，都扫到家了。
1: 不排除对方联系了家人，可能
0: 要是当时我没跑，说不定
1: 你也被抓。
0: 哥，
2: 我那是没怂。
1: 你是跟我上过战场的人，这不叫抛弃战友。
3: 我相信林少白不会有事的，
1: 知道吗？
4: 陆主任，
1: 哟，
4: 真的是你啊！我老远看着就像你。
5: 林太太，买菜回来了。
4: 对呀，我们家少白啊，两天都没回来了。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应该回来，我就去买了点黄鳝，做他喜欢吃的小油鳝丝。哎，你们两个一起吧。
1: 不用了，林太太。我们呀，执行任务呢，刚好路过，还得忙。哎呦，
4: 你看小伙子不懂吗？越忙啊，越要吃这个鳝丝，老补的。嗯，陆主任，我们家少白是不是也在执行任务啊？今天晚上能回来吗？
2: 哎呀，少白同志他

0: 啊，他呀，在闵行出任务呢，今天怕是回不来了。
1: 回不来了。
0: 林奶奶，我卖的忙，就先走了啊。
1: 哦，哎，陆主任，那明天呢？明天能回来吗？
0: 明天怕是也回不来。
1: 没关系，没关系。哎呀，我们家少白啊，从小就调皮，没少给你们惹麻烦吧？
2: 没有，阿姨。少白啊，在我们那儿表现特别好，他老立功，我都特别佩服他。
1: 真的，他能立什么功啊？还不是领导的帮衬。不过啊，这解放之后，我们家少白的精气神啊，的确好了很多。以前哦，回来总是唉声叹气的。哎，现在不管白天多忙，晚上哦，到半夜还在想案子呢。妹妹，哎呀，阿姐主任来了。哎呀，农好农好。
0: 林太太，
3: 少白啊来电话了，说这两天都不回来了，那明天就不用买菜了。
0: 少白来电话了。
4: 小伙子呀，少打一天假，家里人呀少操一点心。
5: 哎，你慢点行说话，我不是打架，我是被人打。
4: 你报警没有啊？现在警察老好了，什么都管。你看大街上街坊民满大街抓恶棍，报警了是有用的。
5: 早报警了，你帮我挡一下，千万别让人看到这伤，不然我这身衣服就白换了。
4: 好嘞。
0: 林少白。
6: 这出警出的是
5: 怎么了，老吴？
0: 逃出来了，为什么第一个电话不打他处理，还打电话让你妈少买点菜？
5: 我这脸现在回不了家，菜买多了没人吃怎么办啊？
0: 你脸怎么了？
5: 破皮了，你看，
6: 哎，慢点，慢点，
5: 伤口好大的。
0: 你这也算伤啊？
5: 我这伤给我妈看到，我肯定要被骂死。
0: 赶紧我起来，起来。
5: 怎么了？
0: 还有哪不舒服啊？
5: 刚坐太久腿麻了。
0: 腿麻了跟我出去走走。
5: 怎么了虎子？干嘛这么看着我？
7: 就知道你小子能跑。
5: 既然来了，帮我把单解一下啊。

0: 这么大阵仗，老婆，这都是为了救我岗。我只是提议，军管会的决定。主要呢是打击盗匪，顺道调查你的线索。但是杨副局长是真的特殊照顾你了。
1: 行了，心意领了。早知道这样，我还自己跑出来干嘛？不过这次还真的收获不小。 现在可以确定这帮特务是在跟一个帮派合作，来流通伪钞。只要我们找到这个帮派，就能顺路挖到制皮厂。
2: 怎么找到这帮派？
3: 虾饺。
2: 虾饺？什么虾饺？哎呦，什么虾饺？
4: 大姐，
5: 金大姐，
4: 金大姐，我老懂了。哎，等下等到你吃饭去啊。
2: 好呀好呀。
4: 照顾金汤。
2: 哎，嘿嘿嘿。
4: 你
2: 金哥回来了。啊，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2: 啊，
4: 我也
2: 吃
4: 了。
2: 老板，
4: 哎呦，可以来金哥两块钱多打一个。
2: 吃了。大宝，小宝。

0: 你干嘛？
1: 哎，
0: 阿拉打包小包看到了吧？
1: 今早还没看到打包小包嘞，不晓得到啥地方去，弄得你寻寻看。
0: 哎，好，谢谢侬啊！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找爸爸去吧。
2: 爸爸，
3: 爸爸下班。
4: 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2: 看我们的新书包，
5: 这也是我的。
4: 谁给你的书包？
2: 是金伯伯给我们请来了家庭老师。
6: 江先生，
7: 这些都是新郎。
6: 对，新郎知道您最在乎什么，所以这些都是新郎安排的。
7: 替我跟金老说声感谢了。
6: 感谢的话还是当面说的好。金老在等。

0: 这秦爷可是上海大小帮派的总把头，在道上就没有不认他做祖师爷的。他这肯定有线索，走吧。谢谢。你叫林少，
1: 少白，秦老。
0: 这位是？
1: 这位是陆正阳，是我在公安局的领导。
2: 秦老先生，好。
0: 秦老，我们这次过来是想麻烦您帮我们查一个小帮派。
1: 不难，只是上海的帮众有几十万，除了青红大头，各地堂口山门大大小小的加起来有600多家。我说的是有鼻子有脸的啊。
0: 我们找的这帮人应该是老红帮出来，我听过他们的切口，他们管黄金叫地鼠，白银地龙，枪毙升堂。
1: 这是老一辈红帮的切口，
0: 但他们有一句话我没听过，叫送江神虾饺还是江神送虾饺。他们一说完这句话就有人上来捅我。
1: 你撩起来给我看看。这是铁钩刺，
3: 怎么了？还有哪不舒服？
0: 刚坐太久腿麻了。
4: 就知道你小子能跑。
1: 把你肚子挑开，把石头灌进去，再沉入江底，这不就是虾饺吗？虾饺。
5: 秦老先生，这是确定了。

0: 帮戴月清。当年她是个小姑娘，所有的人都敬着我，怕我，唯独她敢邀请我跳舞，所以我当时看她就不是一般人。
1: 谢谢。
0: 跳完舞之后，她就跪下来磕头叫我干爹。后来我听说她丈夫在一次械斗中死了，她成了寡妇。她后来能把这个手勾帮重新聚起来，还当上老大，有点手段。他犯什么事儿了？
2: 秦老先生知道他最近的情况吗？啊，
0: 徒子徒孙太多了，记不住了。你们谁要是知道，不许隐瞒啊。
3: 回清爷，解放前跟戴月清在仙乐门见过几次面，解放后就再也没见过了。

0: 就了解到的所有的戴月琴的消息，不管什么事儿都可以告诉我们。至于他现在在哪儿，我想只要各位用心去找，不出两天就有定论。
1: 不用两天，一天。
2: 秦老，杜先生给您来信了。
1: 哦，怎么说？说。哦，
2: 杜先生邀您去香港，说是那边一切给您安排妥当了。哎呀，
1: 老了，什么香港、台湾的，说不定走在半路上这条命都没了。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啊。回他，说我年纪大了，哪儿都不去了。目前看来，新政府还是讲道义的，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3: 钱老先生放心，军管会早就有政策，针对大小帮会，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
1: 上海的公道仰仗你们了。

0: 威，
1: 请慢走。
2: 多谢
3: 多谢。
1: 看到没，堂堂一代青帮祖师爷竟然向我鞠躬。
2: 这有的人腰是弯久了，突然直起来还不太习惯是吧？
3: 习惯，当然习惯。新社会嘛，人人平等，再也没什么大佬了。只有主任。主任。
4: 这段时间，感谢金老对孩子们的照顾。
5: 都是一些小事情。你从安徽老家来上海闯荡，一直跟帮派混，打打杀杀的居无定所。孩子报名上学都是个问题，这也是个大事情啊。
4: 我原本打算等赚够了钱给孩子们请个私人教师，这书还是要念的。
5: 学习就跟打铁一样，一锤跟不上，锤锤跟不上，会耽误孩子一辈子，这样行不行？我身边还缺一个助理，你过来，这样你就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了，孩子就可以顺利报名上学了。
4: 金老，我一定帮你揪出幕后的特务，让你永远没有后患。
5: 两码事，坐下。
6: 你最近跟踪英村有什么收获？
2: 肚子上的伤不用再去看看，
7: 没事儿，我这好的差不多了都。不是怎么了，老陆？你有话就说嘛。
2: 舍国帮的铁钩都抵在肚子上了，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7: 骗他们说我是伯劳的人。
2: 他们就没找人核实？
7: 找了，当然找了。不过还好，他们找来的是新人，我就给糊弄过去。你说这特务也要纳新的啊？
2: 是徐妹吧？除了他，不会再有人会帮了。
7: 没想瞒你说，这次要不是许巍，我不可能逃出来。你看，他这也属于立功了吧？他现在老婆还在特务手上，到这个份上，他也是身不由己吧？
2: 我提醒你啊，不要
7: 感情用事，我知道。许巍确实做了。

0: 我虽然没有做错事，但我总觉得他还有救。
1: 你这恐怕是一厢情愿。
0: 怎么样？愿意。
1: 林少白，你心里不是不明白，许巍之前跟着的是王立群，王立群死了，后来杨辉也死了，照理说他早出来了，可他还是在继续从事假钞的贩卖和制作，他是彻底跟博洛那个组织绑定了，假币案的背后都是同一只手在操控。你放心好了，老罗，下次见到他，我肯定亲手抓他。
0: 吃吧，都凉了。

0: 鹰隼在运输车队的路线比较固定，这上面是我跟踪到的所有的途经点，这里面定然有他与上级联系的地方。
1: 这么多，这怎么排除啊？
0: 有一个地方存在过两次只有送货单却没有收货单的情况。
1: 这能说明什么？
0: 鹰隼在收到货物以后根本就没有把货送到下家手里，而是去了别的地方，或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货物，所以就没有人去签收收货单，送货只是一个掩耳目的幌子。
1: 也就是说，鹰隼的上级是通过送货的方式联系运输车队，鹰隼呢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与他的上级接头。你说的地方在哪里？
0: 兰亭画室。鹰隼跟这个兰亭画室一定有关系，很可能这就是他的新上级。要不要把兰亭画室的人都做掉？价格好说，一人一根小黄鱼。
1: 兰亭画室公安盯过，再出命案公安必会揪着不放。你不把我不留下痕迹吗？先盯着画室吧，我清楚伯老是谁，至于什么时候动手怎么动手还是想仔细了，我做了一辈子生意万无一失才好啊。
2: 走吧，送你回去。
3: 不用了，我家离这儿近，走回去就行了。
4: 你在特务那儿可是挂了号的。
3: 想抓我？让他们先搞清楚这弄堂里有几个路口再说啊。回吧。
4: 那你小心点。

0: 生意怎么都停了？共产党在重点查家抄，现在出手就是往火坑里跳。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共产党的搜捕不停的话，你底下那么多的帮众就不吃不喝了？我有两个条件，如果你能够答应码头上的生意，我可以立即启动。
1: 讲。第一，我手勾帮必须是假币对外的唯一渠道。做这门生意的，并非我一家，老军统线上的人都在做，但是我这边从一开始到现在，你是唯一的渠道。
0: 我已经不是18、9岁的年纪，男人的话不能全信。<笑>
1: 你可以安排你的人进驻到我的工厂，算是监督。
0: 不够，你每天派人送过来的假币出币量很大，机器肯定不止一台。也就是说，假钞的制币铜板。

旦太贪，往往是不得善果。

0: 别动！
1: 别动！
2: 你守护帮有今天是我给的，既然可以给，我也可以随时收回，你说对不对呀？
3: 我信，但你不会那么做。拼个鱼死网破，大家都没有好处。第二个条件，进来。你手底下的鹰隼吃里扒外，杀了我的人，还救走了我抓到的一个制造假币的同行。如果那人在呢，就能证明你没有把假币给到别人手里。鹰隼自诩做得漂亮，可惜被我的人看到了，我要他的命，杀一儆百。
2: 有这事吗？
1: 有，但我救的不是同行，是林少白，一个公安。
3: 嗯，公安都混进来了，你擅自放走公安，杀了我的人，更是要偿命。你考虑考虑我的两个条件。不说话什么意思？那就是默认了。动手吧。
2: 等等，鹰隼是我的人，他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差错，我自然会处置。

戴老板来了之后兜了这么大的圈子，我现在才明白，你就是想要一套制币铜板，对不对？

0: 团长，我
1: 来说说林少白到底怎么回事。我记得你亲口跟我说过，你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坐。
0: 啊，
1: 怎么回事？
0: 之前在警局，林少白没少帮我，这次算是还他个人情，以后我们兄弟情谊就此了断，绝不会受影响。
1: 我知道你不会，但是他很有可能会，所以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地方。
0: 不会的，
1: 英孙，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为了我们的胜利，一切道德标准都是可以放弃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讲义气太危险了。
0: 明白。那我们真的要把同伴交给戴维行吗？
1: 你知道有一种蛇是怎么死的吗？吞下的猎物太大，肚子爆了，活活的撑死了。
0: 戴玉清就是那条蛇，明天我到戴玉清，直接走掉。
1: 手工帮的情况掌握的怎么样？
0: 帮会的情况，有多少产业，跟什么人做生意，我基本查清了。关键还是人。戴玉清最得力的助手就是那个大胡子，只要把他和大胡子做掉，我有信心能让手工帮重新在马道扎根，为你所用。
1: 明天就办，要催。
0: 明白。
2: 老大，
3: 印刷机搞到了吗？
2: 搞到了，当年日本人留下的。有点损坏，已经暗中找老师傅都修好了，现在只要有了制笔铜板，马上就可以开印。这铜板就好比是下蛋的母鸡，伯劳他会轻易给咱吗？
3: 他给咱们就拿着，不给就抢。
2: 老大，这特务都是心狠手辣的，抢会不会再冒险一点？
3: 你不明白，现在上海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听说秦爷也在向新政府示好，帮会这条路以后恐怕很难再走得通了。拿到铜板狠狠挣他一笔，这是帮会和咱们兄弟最后的出路，所以这个血值得吗？
2: 老大，都是替兄弟们着想，听老大的，富贵险中求。
3: 去码头上挑十来个兄弟，我要身强力壮的，敢卖命的，每人十块大洋，还要把他们的家属都给我安排好。咱们要做好打恶仗的准备。
4: 根据秦老先生提供的情况，这个叫戴月清的女人就是现在手工帮的老大。手工帮是上海30000多码头工人中的一个小帮派，成立于民国16年，当时的老大是戴月清的丈夫，后来死于械斗。戴月清联合了下层帮众，将帮众的3位元老杀死以后抛入洪湖江，从此上位成了老大。
5: 你们别看这女的表面上柔弱，实际上是个狠角色。
4: 戴月清成功上位以后，除了继续控制码头工人

0: 还借助水路交通的便利参与各种生意，所以假钞生意符合戴月清利益至上的行事特征。他们靠控制背后的公司不断地将假钞花出去，我们很难找到踪迹。
1: 如果不是大赚特赚的生意，像这种小黑帮啊，犯不着跟特务合作，那风险多大呀，被发现了是要坐牢杀头的。
2: 码头上都是他的眼线，贸然去抓的话很难抓住他，
1: 咱们也犯不着跟他拼命。不如这样，咱们找秦老先生出面，约他喝茶。
3: 南老板，您里面请。

0: 会儿放轻一点。秦爷，怎么好意思让秦爷等我？您最近身体可还硬了？我带着上好的人参给你补补身体。
1: 哎呦，来，快坐下，坐下。喝茶啊。
0: 好。
1: 哎，还是月清孝敬。
2: 左边那个是刘少白，连孙女救下的那名公安。
0: 秦爷叫我过来谈生意，不知道有什么生意，是要跟公安谈的。
3: 戴老板，我们都是公安局的，院子里都是我们的人。
4: 别动！
3: 今天请戴老板来，是有事情要跟你谈。
0: 我跟公安有什么可谈？
3: 戴老板，您先好好喝茶。生意嘛，总归有的谈的。
1: 月清，我知道你要强，可现在这形势比人强。我是想好了，眼下最划算的买卖就是将功赎罪，给自己选一条活路。
0: 你是在拿我寻活路吧？亏我还尽着你的辈分，你竟敢出卖我。

0: 公安同志，人我请到了，你们慢谈。北青，该说的我说了，我是老了，可你还年轻，往后的路怎么走，你自己选。
1: 戴老板，请请坐。今天找你来一定是有事，现在什么时局你也清楚，好好配合我。

0: 现在屋里就咱们三个，二位想什么我懂。前几届上海警察局的局长也都是我的座上宾，大家一起联手挣钱嘛。今天头回见，$20,000算是给二位的见面礼，也表我的诚意。
1: $20,000啊，
0: 这才刚开始，咱们的日子还长着呢。
1: 您想多了，才$20,000，$20,000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0: 看来这位小哥就是不想谈了。自古以来官匪一家，我帮你们挣钱，你们保我平安，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生意吗？
2: 戴老板，收起你从前那一套，交代清楚制造假币的情况，还有特务相关的情报，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1: 今天什么情况您也看到了，您就算不考虑自己，也考虑一下下面的弟兄们吧。你是想要他们挨枪子儿，还是能够好好活着过日子，这都在您的意。

0: 看来戴老板是不想在这儿说，那只能回公安局里慢慢说了。慢了，我认了，我可以配合，但是你们保住我和我那些兄弟们的命，否则我就咬断自己的舌头。我保证你们半个字也查不出来。戴老板的要求，我们会考虑的。 但是都得回到局里搞清楚事情以后，我们才能答复你。请吧。你们想抓住伯劳？伯劳？你在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你应该清楚。你让秦爷约我，又让我好好配合，不就为了挖出他吗？你清楚就好。 那你们一般是怎么见面的呀？见他很难，你也知道街头的规矩，多他找我。不过我们倒是约好了，这两天会见面。什么时候？在哪儿啊？明天上午8点，还是这？好，不见不散。明天见。
1: 后天，深渊色教堂，但我觉得我还是要提醒你们，我身边很有可能有他埋下的眼线。如果你们把我带到公安局，一旦走漏了风声，想要抓他，就难了。那你想怎么样？像平时一样回家，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你们可以假装是秦爷的人，跟我回去，监视我。
2: 只要平安的度过今天、明天，你们就能抓到他。虎子，
3: 到。
4: 是，看好他。
5: 发生什么？偶尔伤一下吧，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我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我叫杨少山，1993年林区院毕业以后，就分配到晋城林场。对这片林区的每一个山头沟壑、森林资源状况，我都了如指掌。根据每个树种的不同的习性，可以参考一下的哪些适合绿化呀，一定要遵循它的自然的那种规律。它的球果和那个云杉的球果不一样，有三个裂口，这是裂叶。 你去胶片树叶去，你去拿一个针来，我保证能给你认出来是什么树，树种啊，什么品相啊，生活习性啊，物候啊，这些方面确实他们真叫不住我。绿化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就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9: 啊，好嘞。
8: 那时候就测量啊，把这块地要圈出来有多大面积，有多少棵树，每棵树都有什么树种，这个树有多粗，有多高，全要一棵一棵的给它测出来，真吃苦。

0: 进厂以后吧，开始造林。20多年之前和20多年之后，环境确实变化很大，荒山荒地呀、啊，林木也都长起来，森林的面积逐渐增加了，而且森林质量也提高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和喜悦感。现在我从事绿化工作，30年的林业工作使我爱上了大山里的一草一木。工作是辛苦的，也是平凡的，但也是快乐的。林业的路很长很长，我会一直走下去，谁让我喜欢呢？
1: 嘉雷啊，我喜欢你。
2: 谢谢。
3: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4: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5: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
6: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家，你愿意吗？
5: 我心里一直都有她。
2: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7: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吉林如何持续强化政策供给，培育多元业态，不断激活消费市场，一池春水。春城迎远客，冰雪起新城。吉林如何依托冰雪赛事搭建对外开放桥梁，向世界讲好冰雪故事？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吉林省一手抓政策供给，以补贴红利撬动大众消费，一手抓业态创新，以手电经济文旅融合丰富消费场景，消费市场呈现出人气旺、活力足、结构优的良好态势。
1: 手电是指某一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品牌在特定区域内开设的第一家门店。今年以来，长春市持续加大品牌手电招引力度，丰富城市消费业态，激活商圈消费新活力。在长春万象城一家餐饮门店内，浓郁地道的赣菜香气扑面而来，特色风味美食搭配沉浸式就餐场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尝。
2: 只有万象城有，可以尝试，应该很下饭。
3: 看中长春庞大的年轻消费群体与浓厚的商业氛围，这和品牌的定位高度契合，月接待顾客是超2万余人。
1: 今年以来，长春市累计引进各类品牌手店85家，业态覆盖特色餐饮、潮流零售、沉浸式体验等多个领域。众多手店纷纷落地商埠地、新民大街、北京大街等历史文化街区，让老旧街巷、百年商圈焕发全新商业生机。在长白山国际度假区，藏在原始山林间的室内恒温水乐园，采用全年恒温温控设计，不受季节天气影响，一年四季游客均可全天候畅享戏水乐趣。园内游乐项目层次丰富，专属的儿童游玩区域趣味十足，动静结合的游玩项目，清爽舒适的室内环境，让水乐园成为暑期亲子出游的人气打卡地。度假区还依托依山傍水的生态格局，打造了满目苍翠、清风拂面的山水风光。游客泛舟碧波之上，沉浸式感受度假的悠然惬意。
4: 项目特别的多，特别有意思，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特别流连忘返。
5: 我是来自这个上海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山林间体验水上项目，这四周的景致都很秀丽，随手一拍呢，都非常的出片了。
1: 日前，敦化市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成品油三大消费领域，推出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多重福利叠加举措活动。

0: 现场各大汽车、家电、成品油参展企业集中亮相，优惠政策清晰直观，产品种类丰富齐全。其中，汽车领域优惠力度尤为突出，单车最高补贴可达8000元，同时可叠加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专项补贴，进一步降低了市民购车换车成本，拉动大众消费。
1: 这次政府推出的多重补贴政策吸引力很强，政策叠加之后，购车优惠力度非常可观。
2: 通过政企联动、福利叠加，最大限度让利广大市民，有效撬动大众消费，品质消费升级。
0: 手电经济的心，文旅融合的活，政策红利的实，勾勒出吉林消费市场的活力态势。当前我省正以新业态创造新需求，以好生态转化高人气，以真金白银的政策增强消费意愿，供给端与需求端同向发力，城市与县域同步升温，使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3: 金秋送爽，北国春城迎来八方来客。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如期举行。作为长春大冬会开幕之前的关键筹备环节，来自国际大体联、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学体联相关负责人以及各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团长嘉宾齐聚春城，精准对接赛事各项筹备工作。
4: In a very short time, the organizer
5: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认为组委会做得非常好，不光是在激发比赛方面，以及在各种场馆设施、媒体协调上都做得不错。我们认为一切确实都在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进行。本次代表团团长会议是一个里程碑，这些代表团团长也是第一次来到长春，他们来此次来长春可以视察一些场馆、酒店，以及他们见证这些交通情况之后，可以为他们自己将来到长春做好提前的准备。
6: 可能从很小一次翻译或者是一次陪同开始，我们就要把它做到尽善尽美，展示我们的这种青年的风采。
3: 自长春成功申办大冬会以来，组委会始终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对前期线上会议收集的赛事转播、场馆通信、入境通关、活动费用等方面诉求逐项研究落实。目前各竞赛场馆完成国际联网服务部署，落实签证费用减免政策，细化完善宾客抵离、食宿、交通等全周期接待保障方案。
7: 本次会议设置场馆实地考察、问题答疑、城市风貌体验等环节，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持续打磨赛事细节，不断优化场馆设施、赛事组织、城市环境和服务保障。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已有超2000万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大冬会是中外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下一步，中方将与国际大体联密切协作，认真吸纳各方意见，全力办好一届彰显体育精神、洋溢青春活力、传递和平友谊的冰雪盛会。
8: 长春目前的这个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这个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3: 冰雪为媒，青春相约，这场冰雪盛会既是全球青年交流的平台，也是展示吉林冰雪魅力、城市风貌的窗口。办好大冬会，重在细节，贵在用心。全省上下将精益求精，打磨每一处细节，全力做好冬道主，借助大冬会这一平台，向世界展示冰雪资源、文化底蕴。这次盛会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推动吉林全面振兴、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静待世界青年相约白山松水，共赴这场青春盛会。金秋九月，稻浪飘香。眼下我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
7: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明星农业水稻种植基地里，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作业，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推进绿色高效秋收。依托科学管护与优良气候条件，今年合作社600亩水稻长势均衡。
9: 我们采用了一些

0: 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很快就会上市了。
1: 走进榆树市孙老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穗形紧实，清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稻海间，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近年来，合作社坚持秋收及加工，实现从田间到成品上市无缝衔接，保留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软糯，让当季新米鲜香直达。
2: 我们今年整体上的产量每公顷呢，大约是在14000斤。产品呢，主要销往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1: 为精准护航秋收粮食加工生产，保障新米顺利上市，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建立一起一档用电服务台账，结合企业24小时连续加工的生产特点，量身定制专属保电方案。
3: 通过常态化的上门巡检、隐患的排查、用电的指导，全方位的化解用电风险，保障粮食加工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4: 在我省西部洮南市，特色粮食作物洮南小冰麦正凭借独有的品种特性，创新高效的双季种植模式，走出一条盐碱地改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
5: 洮南市地处北纬45度黄金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盐碱地广布，独特的水土气候恰好适配小冰麦生长。每年3月下旬土壤未完全解冻时即可播种，7月中旬完成收割。生长期短，抗逆性强，依托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圣伊金地生物农业有限公司联合省内外科研院所，成功攻关一年两季双季双优模式，早春种小冰麦，收后复种燕麦草或蔬菜，打破北方传统一年一作格局，构建粮四轮作、粮豆固氮的循环农业体系，大幅提升土地产能。
6: 今年我们种植基地使用2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晌地产量约在7000斤左右。
5: 该模式兼具生态与经济双重优势。生态方面，小冰麦早春出苗快，株茂密，有效抵御风沙侵蚀，并通过根系活动改良盐碱地，提升肥力。其早熟特性，避开杂草和病虫害高发期，全程无需除草剂、杀虫剂，天然达到绿色有机标准，从源头保障品质与安全。从经济效益看，双季种植显著提高土地产出价值。圣伊农业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订单合作，统一工种工肥，派驻农技全程指导，配套机械化作业，并签订保底价回收协议，彻底打消农户后顾之忧。
7: 从种地到管理到收割，那都是有技术指导的，水肥都是精准提供的，而且企业保价回收的，不用愁销路。今年麦子颗粒特别的饱满，看着就是大丰收。
5: 目前洮南市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托高标准农田和水肥一体化建设，优化双季种植技术标准，扩大标准化基地规模，同步推进两种攻关绿色方案迭代，完善仓储及深加工配套，打造集两种繁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特色粮食产业集群。下一步，洮南将持续深耕小冰麦特色种植，以科技为支撑，产业为抓手，富民为目标，充分释放其在盐碱地治理、粮食产能提升和乡村振兴中的多元价值，全力打造全国特色粮食标杆产业，为区域粮食安全和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吉林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市落下帷幕。
8: 大赛共设置34个集中竞赛项目，范围覆盖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项目兼顾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全国技能大赛精选项目以及贴合本地发展的特色赛项，实现竞赛项目与产业岗位需求深度对接。选手们严谨操作、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吉林技能人才脚踏实地、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积蓄了技能人才力量。
9: 我会践行工匠精神，立足汽车研发岗位，苦练

0: 练本领，以尽报国，为国产汽车行业贡献力量。
1: 我会把本次的参赛经验呢，带回课堂，参赛的收获呢，转化为教学资源，以赛出教，深耕教学专业。
2: 比赛结束后，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会旗正式移交第四届赛事承办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3: 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充分就业，珲春市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若干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4: 招聘条件及岗位要求，吉林省户籍，熟练操作办公软件，遵守宪法和法律，诚实守信，无前科及违法违纪行为，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人员。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有意者可将相关材料先行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地点，珲春市政务中心6楼608室。
5: 九月的吉林，一草一木都晕染出独属于北国的秋日诗意。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5号的接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组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组委会主席怀进鹏、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席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主持会议。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延吉市开幕，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
1: 吉林省发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1.2万亿级的总体目标。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眼下，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在中科显影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全新研发的光学显微镜。作为一家深耕精密光学仪器领域的企业，公司主打产品全自动扫描倒置荧光显微镜，深度融合 AI 技术，可实现图像拍摄、数据分析全流程一键自动化操作，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
2: 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这一块呢，目前呢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国际的四大品牌，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光学设计、工程工艺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1: 公司的核心团队源自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2024年，受长春市政府邀请，团队带着核心科研成果落地长春创业。截至今年7月末，企业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
2: 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基本的问题。长兴基金、吉林科技投资基金以及种子基金给我们投资了3000万，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本地的上游的、下游的企业与我们对接。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

0: 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吉林石化长期深耕合成橡胶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依托生产厂加研究院加研发中心科创体系，先后实现了34项科研成果产业化。调节剂作为生产丁苯橡胶的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短板，企业全力开展国产化技术攻关，产品于近期通过试验测试，
1: 开展了多轮验证，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0: 为提升人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吉林市科技局组织建设科创人才资源库，今年上半年为35户重点企业匹配人才132名，校企人才互派433人，125名科创专员入驻企业，谋划了37个技术攻关项目，并聚焦企业技术、人才、融资等发展痛点，推行常态化走访、精准化对接、全链条服务，
2: 建立优质潜力企业培育库，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与复审工作，开展研发投入专题培训，同时联动9家金融机构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0: 夯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根基。吉林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重点工作提出18项具体举措，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3: 9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组委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长春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组委会主席怀进鹏，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席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主持会议。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吉林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长春市市长顾刚，吉林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会议。
4: 会议听取了长春大冬会筹办进展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自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来，各成员单位紧紧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协同联动扎实履职，高效工作体系全面建立，重大活动方案不断优化，参赛队伍邀请工作进展顺利，场馆改造、媒体服务、安全保障、城市环境提升等工作同步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整体进展顺利，办赛氛围日益浓厚。会议强调，当前距离赛会开幕仅剩4个月，赛会筹备已进入从基础建设向精细落地转段，从单点推进向系统集成跃升，从常态运转向攻坚冲刺切换的关键阶段。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关键节点，倒排攻击，挂图作战。要加快场地建设，统筹推进场馆验收、体育工艺检测和赛事运行团队入驻准备工作，高质量筹备测试赛、精益求精打磨开闭幕式、火炬传递等重大活动，高标准筹备国际大体联世界学术大会，周密做好参赛邀请和中国代表团组队工作，统筹推进赛事综合服务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确保各项筹办工作提速增效。组委会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吉林省长春市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执委会要充分发挥一线指挥作用，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协同联动，汇聚合力，全力确保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及组委会成员、教育部、体育总局、吉林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长春市、吉林市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9月14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

0: 强国建设新征程。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州领导小组组长怀建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全国推普州领导小组副组长任友群主持开幕式。吉林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胡家福、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吉林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开幕式。
1: 怀建鹏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取得开创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人民群众交流交往的语言障碍基本消除，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保持充分活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强支撑。十五五时期，语言文字工作要构建服务强国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一要坚持良法善治，树牢法治思维，把准政治方向，厚植法治根基，引导全社会增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健全制度规范，加快构建语言文字依法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二要坚持聚焦立德树人，把语言文字工作融入立德树人各环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涵养青年文化自信，夯实学生成长成才根基，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发挥语言文字的基础性作用。三要坚持服务强国建设，聚焦铸魂聚力，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提质赋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开放交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文明互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彰显语言文字的战略价值。胡玉婷表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工程，是推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文化桥梁。此次宣传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既是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的盛会，也是展示吉林民族团结进步成就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创新打造同语兴边品牌，普通话成为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文化相通的重要载体和纽带。我们将依法推普，以教促普，深入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校园、进机关，促进人人讲普通话、人人写规范字。我们将坚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化同步推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常开常盛，硕果盈枝。开幕式期间还举办了雨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全国推普州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部分省份和相关行业系统代表、教育部有关司局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9月15号，由吉林省人民政府、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辽宁省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吉林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东北三省一区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开幕。
0: 本次会议主题为融通中外协同创新，国际产学研用合作赋能东北高质量发展，面向东北三省一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征集项目，聚焦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和关键科学问题。现场还举行了中外高校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和中外合作平台揭牌仪式。2019年以来，依托这一交流平台，我省持续对接54个国家与2.5万名知名专家学者，与国外高校及科研院所达成务实合作169项，聘请外国专家698人，联合培养硕博士研究生973人，授权国际国内专利120余项，10余项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替代，成果转化直接经济效益及订单总额超96亿元。
3: 下步学
2: 校还将继续发挥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机制平台效能，大力支持中俄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3: 我们要和国际接轨，把我们所学的、所用的参与到我们各项的实验当中。

0: 当中以及各项的产业当中，希望以后也能留在东北，为自己的家乡做出一份贡献。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印发的《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1.2万亿级的总体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省将做强6+6重点产业。一方面聚焦产业融合，做强汽车后市场服务、农业服务业、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卫星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服务6大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另一方面聚焦民生需求，丰富养老、托育托幼、医疗健康、冰雪经济和旅游、旅居康养、文化影视6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实施方案对重点产业进行3类方向划分，实施差异化政策供给。针对普惠保障类，完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180个以上完整社区。针对重点优势类，立足优势主导产业，实施一业一策。对于创新首发类，引进外省成熟服务模式，引导本土企业进行模式改良、标准创制，形成吉林版首创。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对服务业的支撑保障，将从改革创新赋能、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品牌化建设、高质量要素保障、安全监管体系建设5个方面发力，打造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行业部门进一步细化重点任务。

0: 人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的全程指导下，基地告别传统落后的种植方式，实现整地、播种、病虫害防控、收割全程机械化。化的田间管户也让谷子长势、产量、品质实现全方位提升，农户种植收益稳步攀升。
1: 帮我们优质选种，而且呢，全套种植技术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让我们种的放心，种的省心。今年谷子长势特别好，又是稳稳的丰收年。
0: 据了解，吉林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谷子育种团队长期专注谷子遗传育种栽培技术创新与基层技术推广，重点攻坚吉林特色白小米品种培育，通过杂交、回交、复合杂交等技术改良种质，新选育出14个优质新品系，累计选育出9股系列谷子新品种30余个。
2: 我们院的特色白小米品种已经在吉林、苏兰、永吉、白城以及辽宁、内蒙古等多个地方进行规模化的推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达30余万亩。
0: 近日，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部组织开展“燃情大冬，青春有约”中外青年文化交流研学活动。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的32名中外青年，循着茶香古韵、中医国粹、文艺街区三条主线，先后走进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云廊艺术街区等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长春，共叙友谊。
3: 中医药文化特别神奇，这次的体验很难忘，我会把在长春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朋友。
0: 下一步，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部还将继续创新活动载体，开展更多中外青年交流活动，夯实赛会志愿者服务保障工作。弘扬教育家精神，更续育人初心。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吉林大学孙鹤教授，循循善诱，传道授业，厚植青年家国情怀，在白山松水之间书写师者的责任与坚守。在吉林大学的育人沃土上，马克思主义学院孙鹤教授多年深耕思政教育一线。扎根讲台，潜心治学，默默耕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黄大年精神。他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全部热忱投入高校思政教育事业。
4: 思政课呀，是立德树人的

0: 一门关键课程。那么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授课，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接班人，培养成具有红色底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新人。
1: 从求学到执教，孙鹤与吉大相伴多年，黑土地孕育出的精神品格也融入到他日常课堂教学与立德树人的实践当中。
0: 吉林大学历史底蕴啊非常厚重，我的学习时光啊是在吉林大学度过的。学习之后呢，我又到吉林大学工作，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把先生们教会我的本领传递下去。
1: 作为思政课教师，孙鹤始终坚持教学为本，立足课堂主阵地，创新思政教学方式方法。他善用案例教学，把吉林大地的现实实践融入理论课堂，将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紧密结合，摒弃照本宣科，让理论知识有温度接地气，让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
0: 我希望我们的学子都能学有所成，都能通过教育出彩人生。我希望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2: 今天，吉林省首届中韩美业医美技艺交流大赛暨中韩医美加 AI 技术交流大会在长春中韩城市馆开幕。
1: 大赛主题为中韩同美技艺互鉴，设置美发、美甲、形象设计、皮肤管理四大赛项，从操作规范、技术功底、成品效果、创意创新、卫生规范、时间把控六大维度综合评判。
3: 对我职业生涯的一种锻炼历练，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4: 希望两国的选手能互相借鉴，同时呢也真正能提高我们国内的参赛选手的视野，在技术上我们能同频。
1: 在专题交流会上，中韩二十余位医生及行业专家围绕医美整形临床实践、皮肤科 AI 技术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美业人才招聘季大学生专场吉林发布活动同步启动，吸引全国百余家企业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近日，一批集极速拍摄、智能建模、云端互联于一体的 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新民大街等文旅地标。数字科技与城市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打卡体验。
5: 记者在南湖春雨看到 AI 旅拍机外观时尚，操作便捷， 4K 高清成像，清晰细腻，设备搭载的人脸识别与自动建模技术能够快速匹配个性化氛围感造型，只需一键切换即可置身长春各大热门景区背景前，
6: 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文旅深度融合。后续我们还会把设备逐步拓展至长春各大景点，将大都会的青春活力与春城风光相融合，扩大冰雪传播热度。
5: 南湖春雨自开放以来，便以为青春而生的姿态融入市民的市场生活，音乐、电影、市集、社交多元融合的湖畔新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南湖春雨跳出了传统公园只观景无体验的单一格局，真正成为市民们随时想来随时可待的城市公共客厅，
7: 比较氛围适合跟朋友啊同学啊一起来。
8: 我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仰卧起坐，感觉就是像在森林里开派对一样。
9: 周边也有很多那个大学，也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还可以就是打卡一些美食什么的。
2: 9月15号起，我省正式进入2026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有效防范化解火灾风险，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联合发布安全提示。
1: 防火期内，需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任何人员在防火区内野外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坚决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1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9月14号，央视体育频道播发大冬会倒计时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举行。报道介绍，中锋代表团围绕赛事整体概况、竞赛组织、场馆运行、食宿保障、交通便利、医疗救护、反兴奋剂工作等9个重点领域，全面介绍当前筹备推进情况。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白山松水间星北报国志》，走进吉林大学建校80年办学成果展。报道介绍，吉林大学近日在鼎新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建校80周年办学成果展，在1100平方米的展厅内，设置了自然科学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三大板块，展现吉林大学创新图强、兴北报国的使命担当。9月14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吉林省榆树市深耕现代化大农业，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报道榆树市锚定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方向，统筹稳产保收、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产业增值多线发力，全力巩固粮食生产优势，奋力保障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1: 九月的吉林稻浪随风起伏，田野被染成鎏金的色彩，铺展出动人的丰收美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喜欢你，
6: 谢谢。
7: 干什么你？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6: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5: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家，你愿意吗？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6: 我始终欠你个交代。
8: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9: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0: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句号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0: 酱酒。宝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1: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3: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0: 古深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4: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0: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3: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5: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温度方面，今天我省气温有所回升，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24到28摄氏度之间，长春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7摄氏度，暖意宜人，但昼夜温差较大，提醒您早晚外出时注意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

0: 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
0: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2: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0: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
3: 一是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二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三是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4: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0: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五健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1: 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

0: 我国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1: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印发的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3: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1.2万亿级的总体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省将做强6+6重点产业，一方面聚焦产业融合，做强汽车后市场服务、农业服务业、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卫星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服务6大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另一方面，聚焦民生需求，丰富养老、托育托幼、医疗健康、冰雪经济和旅游、旅居康养、文化影视6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实施方案对重点产业进行3类方向划分，实施差异化政策供给。针对普惠保障类，完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180个以上完整社区。针对重点优势类，立足优势主导产业，实施一业一策。对于创新首发类，引进外省成熟服务模式，引导本土企业进行模式改良、标准创制，形成吉林版首创。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对服务业的支撑保障，将从改革创新赋能、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品牌化建设、高质量要素保障、安全监管体系建设5个方面发力，打造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行业部门进一步细化重点任务，落实年度重点工作，尽快出台专项配套方案，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建立企业梯度培育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近年来，吉林市依托农业科研力量的精准赋能，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落地田间，让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
3: 金秋时节，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牧岩家庭农场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成片的白米谷子长势均匀，穗大粒满。农场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的全程指导下，基地告别传统落后的种植方式，实现整地、播种、病虫害防控、收割全程机械化，极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劳作强度。优质新品种的推广、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也让谷子长势、产量、品质实现全方位提升，农户种植收益稳步攀升。
5: 帮我们优质选种，而且呢，全套种植技术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让我们种得放心，种得省心。今年谷子长势特别好，又是稳稳的丰收年。
3: 据了解，吉林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谷子育种团队长期专注谷子遗传育种栽培技术创新与基层技术推广，重点攻坚吉林特色白小米品种培育，通过杂交、回交、复合杂交等技术改良种质，新选育出14个优质新品系，累计选育出9股系列谷子新品种30余个。
6: 我们院的特色白小米品种已经在吉林、苏兰、永吉、白城以及辽宁、内蒙古等多个地方进行规模化的推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达30余万亩。
0: 近日，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部组织开展“燃情大冬，青春有约”中外青年文化交流研学活动。
3: 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的32名中外青年，循着茶香古韵、中医国粹、文艺街区

0: 三条主线，先后走进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云廊艺术街区等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长春，共叙友谊。
1: 中医药文化特别神奇，这次的体验很难忘，我会把在长春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朋友。
0: 下一步，长春大东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部还将继续创新活动载体，开展更多中外青年交流活动，夯实赛会志愿者服务保障工作。
2: 近日，一批集极速拍摄、智能建模、云端互联于一体的 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新民大街等文旅地标。数字科技与城市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打卡体验。
3: 记者在南湖春雨看到 AI 旅拍机外观时尚，操作便捷， 4K 高清成像清晰细腻，设备搭载的人脸识别与自动建模技术能够快速匹配个性化氛围感造型，只需一键切换即可置身长春各大热门景区背景前，
4: 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文旅深度融合。后续我们还会把设备逐步拓展至长春各大景点，将大东会的青春活力与春城风光相融合，扩大冰雪传播热度。
3: 南湖春雨自开放以来，便以为青春而生的姿态融入市民的市场生活，音乐、电影、市集、社交多元融合的湖畔新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南湖春雨跳出了传统公园只观景无体验的单一格局，真正成为市民们随时想来随时可待的城市公共客厅，
5: 比较氛围，适合跟朋友啊同学啊一起来。
6: 我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仰卧起坐，感觉就是像在森林里开派对一样。
7: 周边也有很多那个大学，也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还可以就是打卡一些美食什么的。
2: 国际方面，14号，第33届阿拉伯旅游市场展在阿联酋迪拜开幕。在本次展会上，中国游成为备受瞩目的亮点之一。
8: 作为中东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国际旅游专业展会，本届阿拉伯旅游市场展为期4天，将持续至17号。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了超过2800家展商参展，预计总参展人数将达到5.5万。在中国展区，共有28家旅游企业组团参展，参展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在展会现场，中国参展企业与来自中东及全球的旅游企业开展了多场面对面洽谈，并推出了多款针对中东客群的定制旅游线路。
9: Actually, China now after removing the visa for many countries of GCC, we can see a lot of demand from our countries, and we look forward for upcoming summer season to have big groups.
10: The history, of course,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for a lot of things, factories, exhibitions worldwide, really I love to visit there.
2: 近日，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官宣，将自2028年起逐步退役全部10架空客 A380 客机，较原计划提前约4年。
8: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这一话题。文章说，澳洲航空提前退役空客 A380 客机的主要原因是维护和燃油成本不断上涨，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豪华航空旅行格局的转变。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A380 只是特定高流量航线上的工具，它的替代品不少，一旦维护成本越过临界点，退役就是唯一选项。旅游行业媒体旅行者网的报道标题则是澳洲航空 A380 客机退役，加速双层客机时代的终结。文章报道了澳洲航空决策的细节。澳洲航空原本计划从2032年开始退役 A380， 替换机型为更省油的空客和波音客机，但是因为新一代飞机的交付时间表令人充满信心，该航空公司最终决定提前退役空客 A380。泰国曼谷邮报转载的路透社文章《世界超大型飞机空客 A380 的兴衰》报道称，2007年首航后，因为高油耗、高维护成本、客源不足，空客 A380 这一机型在2021年就停产。文章提到，澳洲航空此次提前退役，预计2028至2031财年可节省约3亿澳元，约合14.3亿元人民币的净现金流。未来几年，也许仍能看到 A380 的身影，但属于超大。

0: 型飞机的黄金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希尔14号表示，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卡希尔说，探测器将在2个月内到达绕月轨道，然后在那里进行最短3个月、最长1年半的观测。观测项目将包括太阳风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月球磁场等。卡希尔此前曾表示，这一任务将使土耳其获得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相关技术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发布的《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利用核电来满足电力需求，保障能源安全，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较当前水平接近翻倍，在高预期情景下，甚至可能增长至3倍以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6年上调对核电扩张的预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共有在运核反应堆413座，总装机容量377.1吉瓦。上周五，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北部一处崖壁，一名攀岩者在攀登过程中摔伤，被困在距离地面约213米高的陡峭岩壁上，急需撤离和医疗护理。加州警方联合多家救援机构出动直升机，才成功将受伤者救下送医。近日，国际学术期刊《古脊椎动物学杂志》发表文章称，一个美英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成功发掘出全球首组成年霸王龙连续行走足迹化石，形成于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这一重磅发现让科学家得以精准还原这一史前霸主灭绝前的真实行动轨迹与生活状态，填补了学界多年的研究空白。科研团队通过生物力学模型精密演算，推算出了这只霸王龙的行进速度为每小时5.6至7.2公里，可见霸王龙日常的移动节奏类似人类快步走。
1: 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健康。这几天北方多地天气凉爽，这也激发了很多人的食欲，但是暴饮暴食之后又陷入到了满心的愧疚，怎么办呢？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推荐了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催吐，并且声称这样既能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那暴饮暴食之后再催吐真的靠谱吗？
3: 很多人认为我吃进去再吐出来，我过过嘴瘾，那么我不长体重，这其实不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给它吐出来的，可能能吐个50%到70%，那剩下的30%到50%其实人体是吸收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比如说碳水类的，它其实在胃里面就已经开始吸收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会增加体重。
4: 专家指出，食物吸收主要发生在胃部与小肠，呕吐仅能排出部分胃内容物，已经进入消化道下段的营养依旧会被身体吸收。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高油高糖食物会给胰腺胆囊带来超负荷压力，增加急性胰腺炎、胆囊炎的发病风险。即便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接收到分泌信号，长期反复的错误刺激会扰乱消化腺体的正常功能，胃部反复急剧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与神经调节能力。
1: 专家提示，暴食催吐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目标，身体损伤还会持续累积，甚至会出现严重低钾。
4: 专家指出，人体血钾正常区间为3.5至5.5毫摩尔每升，血钾明显下降，持续低于2.5毫摩尔每升，即为重度低钾。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要吃得多就不会缺钾。实际上，极端进食后再采取催吐等方式，钾会大量流失。问题不在摄入不足，而在于富含钾的消化液随呕吐物排出体外。
3: 出现低钾血症无非几大原因，第一个来的少，那就是摄入的少， 第二个丢得多，经过肾脏排出的多。第三个就是当出现酸碱失衡的时候，

0: 那么人体这个精密的仪器就会进行酸碱的调节，那在这个调节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低钾血症。
1: 低钾早期症状十分隐匿，乏力常被误认为是劳累，很难察觉，但它会埋下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的隐患，而且催吐后靠吃香蕉喝运动饮料并不能快速补钾。
2: 专家还表示，催吐的伤害覆盖全身，绝不仅限于电解质异常。
1: 专家强调，呕吐不只是排出胃内食物，急剧升高的胃内压力与反流的胃酸会沿消化道一路向上，造成持续损伤。牙齿、咽喉、食管长期接触酸性物质，可出现牙釉质损毁、咽部异物感、声音嘶哑，严重时甚至发展为食管狭窄。外观上还可能出现腮腺肿大、手指催吐茧等特征性改变。部分损伤一旦形成，很难完全修复。
0: 催吐它会带来一些内分泌的紊乱，比如说有的患者他会出现这样闭经的一些表现，或者是不孕，也有些患者会出现一些像甲状腺的一些问题。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对共享单车的服务进行了规范，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3: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做出规定。
4: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3: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
2: 再来关注一条安全提示，9月15号起，我省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有效防范化解火灾风险，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联合发布安全提示。
5: 防火期内，需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任何人员在防火区内野外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坚决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2: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在出现了反酸、烧心等症状的时候，会吃益酸药物来缓解，或者是靠喝粥来养胃。专家表示，这两类方法都存在误区。
6: 喝粥养胃其实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于反复发作的反酸烧心的人，那么这种反而可能会诱导出来相应的症状，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养胃的一个方式。
7: 专家表示，反酸烧心并不一定都是胃酸太多，益酸药应根据病情规范使用，不宜自行随意服用。
6: 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一种益酸药，也就是奥美拉唑这类强有力的质子泵的抑制剂。那这类药呢，它有强的抑制胃酸的作用，它缓解我们胃部的症状呢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在平时大家可能也会常用。但是这类药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首先，我们如果反复出现呢反酸烧

0: 心，我们应该就诊明确我们是不是由于胃食管反流病所引起来的。如果需要长期的服用这类药，那一定要警惕，可能会出现一些钙、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的这种吸收障碍，或者胃肠道感染甚至肺部感染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危险。
1: 九月的吉林，稻浪随风起伏，田野被染成鎏金的色彩，铺展出动人的丰收美景。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那年我再次向你告别，风中举起的手如一截断藕，四十年后藕丝依旧悬在半空，就那么吊着，吊着一圈步步成灰的岁月。空中，空中，空中，铁轨的两条兽臂抱不住我冰雪的昨日，又放走了我秋云的今天。青藤的日子已在天涯围成一束苍发，灯火暗了，

0: 雕刀锈了，而你额际的人残留着四个繁体字衡阳车站，一笔一画仍坚持命的锋芒。
1: 在洛夫的人生中，衡阳车站是一个意象，也是一个生命的坐标，它标示着洛夫的人生轨迹和他与故园乡土千丝不绝的联系。

0: 对于今天的洛夫而言，每次回到故乡衡阳的机缘都弥足珍贵，故乡也总是以最隆重的礼遇迎接他。这总让他感觉现在与故乡的每一次重逢和告别都像是同一场盛宴的延续，心里再也没有六十多年前离别故乡时的迷茫和凄惶。
1: 其实骆老呢，他一直有一种就是说要回家的感觉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啊都是希望有一个家啊，有一个心灵的家园。而骆老师在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的故土，然后首先是去了台湾，然后去了加拿大啊。那我想他这个人呢，肯定是在他内心深处是有他一份永恒的孤独感的。
2: 任何一个人这个对于自己的故乡都有非常这个深厚的感情啊。我们说将军啊，将军的荣耀也就是立了战功以后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故乡。作为一个诗人来说，他终身的使命也就是还乡。
3: 这个房子
4: 要到前面去，往前面走，回家了，回家了。

0: 凄凉真好。
1: 凄凉。
0: 有沧桑的感觉。
2: 这个红菇是不是你们小时候吃的比较多一点的？哎，
0: 对对对对。
2: 你看，
0: 甜不甜？
2: 热乎乎的。
3: 小时候红薯应该吃的多。
2: 是是，好像好吃。
0: 锅上啊，有。当年我的叔叔在外面当兵嘛，当军官了啊，就每你过几年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就带了很多小说，古典小说，《红楼梦》啊，《三国志》啊，《水浒传》啊，那个时候我很多字也都不认识，
4: 对，也是老
0: 就拿来看，坐着看，坐在楼上看，
5: 坐在楼
0: 上，哇，饭也忘记吃了就看，哎呀，就那个时候才
4: 开始那些
0: 喜欢文学的啊，
4: 对对对，
0: 喜欢文学的。
6: 在洛夫九十年的人生岁月里，他在这里度过的少年时光显得短暂而匆促，但是那些时光在他的记忆中经过数十年的反复温习，依然清晰生动，一如昨天。
0: 真的是一个人呢，是最少年的啊，尤其是童年时代的记忆最新最清楚啊，而且最新鲜啊。虽然他是一去不返不复返了，但是在这个他的一个脑子里面啊，永远留存在，永远留存在啊。我记得后面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是那个松树的森林，松林啊，晚上睡觉可以听到松涛的声音啊。

松涛的声音生我入眠。那个池前面的池塘啊，也是很清澈，乡人呐、啊、的这个洗衣服啊，喝水啊，都是用的那个池塘的水。而我们那个小孩子们都玩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游水啊，游泳、钓鱼啊，抓虾啊。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儿童啊，有各种玩具啊，没什么玩具。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就会很自然的想到过去在家乡啊，跟父母团聚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尤其过春节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房间睡在那个房间里面，我跟我的弟弟睡在一个床上。那时候过年过年的前一天晚上下大雪，下大雪，第二天早上啊，我们这个从扒着那个窗口看到那个大雪，哦，整个世界一片啊白，这个白色的啊世界。又好奇，又有一次感到一种陌生感啊，因为过很少看到这么大的雪嘛，啊，所以那个特别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嗯，沧海桑田呢，人是改变，这个改变得很厉害，现在都跟目前的完全对不起来了。这也是我感到，就是故乡，过去的故乡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说这个乡愁永远治不好，就是这个道理。前几次来啊，我一直想有机会过人在河边走一走啊，再回忆回忆当年的啊童年的那种乐趣啊，回忆，可是就回不来了，就怎么样也回不来了。

0: 1928年5月11日，洛夫出生在衡阳市衡南县一户姓莫的商人家里，他是家中第二个男孩，父亲为他取名莫运端。洛夫说，这个名字寄托了父亲好运伊始、子承父业的愿望。但是在中学时代，因为喜爱苏俄文学，他自己将名字改为洛夫。
1: 高二的时候在表演中学，高二的时候啊，那时候散文跟诗歌同时写啊，不好意思跟同学知道，也不让老师知道，偷偷的投稿啊，因为有也退稿啊，写的不好也退稿啊，哎，但是大部分都还登出来了啊，登出来以后大概有十多篇散文吧，那个都是很短的了啊，十多篇的散文呢，29诗歌。
0: 上世纪1949年，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转折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中土崩瓦解，解放战争进入到胜利的尾声，彻底溃败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开始准备逃往台湾。那一年5月，国民党为了补充兵员，派陆军训练司令部到衡阳招考青年学生去台湾受训，并许诺成绩优良者能够得到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对于当时还在岳云中学读书的洛夫而言，苍茫大海上的漂泊流浪和免费的学习机会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1: 我们那天偶然在那个街上看了一个布告，说这个国军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军队了啊，就是招考学生去军校去念书，结果我们就一批学生啊，大概有40几个人啊去报名啊，旁边还经过一个简单的考试，这个事情我都没有让父亲母亲都不知道，我一知道的话，他就可能会把留下来不让我走了。校长是吧？
2: 对，李校长，
3: 欢迎
2: 洛夫先生，这是夫人。

0: 尊敬的罗普先生及夫人，各位朋友，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们圆云中学一天喜庆，因为我们圆云的校友、著名的诗人罗普先生回到了母校。罗普先生在文学，特别是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世事瞩目，这既是他个人的成就，也是我们全体圆云人的骄傲。昨天圆云培养了罗普先生，今天圆云以你为自豪。
1: 今天的洛夫无疑是岳云中学的骄傲，但是当年那个爱写诗爱做梦的少年并不知道，他离开这里所要付出的代价是生命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无法愈合的伤口。但是直到今天也无法去衡量在洛夫的生命中这得与失的重量，如同无法衡量历史与时间的重量一样。湖南衡阳别名燕城，传说深秋时节北雁南飞，到了湖南衡阳的回雁峰即为终点，不再迁徙。但是回雁峰却没有留住当年一心飞翔的洛夫。1949年，21岁的洛夫由衡阳车站出发，投向生命无边的苍茫。
2: 我妈妈知道以后，就我给偷偷跟我妈妈讲过，我说我第二天就走了，她就给了我100多块钱银元券，那个什么银元券带在身上方便啊，就这么走了。家人真要来送吧，结果没有，我发现都没有家人送，
3: 都没有家人。
2: 我想大概都是偷偷的溜走了啊。
1: 对于第一次离家远行的洛夫来说，实现梦想的喜悦和外面世界的新鲜使他还来不及体会思乡的惆怅。换言之，对于一个既有钱又有自由的青年人来说，他的眼里只有盛满希望和惊喜的未来。
2: 坐的这个火车呢，就是坐煤炭的车，还不是一般的，还没有座位的，大家就蹲在就坐在那个车子里面啊，太阳也晒得很，但是也年轻嘛，也不知道怎么苦，这是好像一群孩子去远足啊，去到远方去玩的那种心情。
4: 一开始他是很高兴的，就说自己到了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可以有自己的天地啊，去历练自己啊，试探一下自己的一种闯荡世界的能力和就是一种梦想吧，去实现它吧啊。他顶开始是怀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出去的。
1: 当年风华正茂且充满诗人气质的洛夫，对于未来的规划和幻想要远比其同龄人丰富美好，因而当幻想破灭，他所受的伤害也远远要比别人沉重。
2: 去了以后啊，都是为了生活了，怎么样这个生计的问题了啊，吃饭啊，怎么呢，就唯一的办法大概就是去军中啊，到军中
5: 每天那个大太阳下面军训呢，很苦，那个军官有时候也有体罚的了。
4: 大概到了就是1年半以后啊，这是他告诉我的啊，1年半以后他就感觉到回来的希望已经没有了，他那个时候开始想家了啊，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希望了，他想家回不了了。
2: 台湾那个时候特别有那种军中的气氛啊，很严肃啊，还有这个什么反共的这种口号啊也很多啊，他们就虽然嘴巴上讲说是纪念反共的什么什么修复大陆啊这个，但是背地下听了很多这个军中的这个长官啊，他们讲哎呀

0: 就你们这一辈子恐怕就不要想着回去了，那就绝望了，绝望了，绝望了。那时候感到确实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寂寞，非常孤独，啊，就不知何去何从了，对吧？
1: 海在最咸的时候，我才发现，那蹲在岩石上想心事的人，绝对不是那种说拦就拦了起来的婉仪。他的茫然在灯塔里亮着，再也不能以仰姿求回去，因那嵌在沙滩上的背影已整个被夕阳卷走。于是他暗地把远洋沉船的地点画在鞋底。迫于当时台湾的严酷环境，洛夫的痛苦和绝望只能以隐晦的诗句表达和发泄。他还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那时的心境和处境：1949年8月，我随军从广州来到台湾，次年又辗转调到澎湖侧天岛一个海军单位服务。当时出离家乡，孑然一身，心灵孤寂而空虚，前途一片渺茫，生命失去信心和方向，这对于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我住的地方靠海，一出门眼前就是万顷波涛，一片浩瀚。早晨或者黄昏，我经常独自站在海边，对着港口来往的船只争冲出神。夜晚的星群，海面闪烁的渔火，远及数里的灯塔闪光，这一切对我都是如此陌生，不仅毫无指引作用，面对他们时反而感到无边的茫然。任何自然美景也只有在充实的心灵里才能领略。
2: 他就感觉到心里就很忐忑不安，也很恐惧啊，很恐惧，就说自己永远都要和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故土要隔离了。于是呢，他是经常啊，每天晚上就是做梦啊，或者是思念自己的母亲，思念自己的家乡，又接不到这个书信是吧，啊，又不知道自己父母是怎么样思念自己，他就感觉到很伤心，经常是晚上就是哭哭呢，然后早上起来这个枕头都是湿的，然后睡不着了，起来就写诗，一句话不说。包括他后来成家以后，他的儿子就去年前年回来，他对我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父亲对我对我的父亲小时候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印象，因为父亲不爱说话，他每一次在外面上完班回来了，他总是沉默寡言，不太和我们讲话，他就回到他的书房里面去了，然后就把门掩着，就在里面写诗。
1: 也许是洛夫的人生中有太多缺憾，所以他将写诗作为抗争命运的唯一手段。1981年，洛夫的母亲在故乡衡阳去世，那时候身在台湾已经与祖国大陆隔绝了32年的洛夫，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0: 内心很强烈的、很浓厚的那种。悲哀了，不光是我，我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
1: 我曾是一尾涸泽的鱼，一度变成作茧的蚕，于今又化作一只老蜘蛛，悬在一根蚕丝上，注定在风中摆荡一生。在洛夫的诗中，乡愁已成死结，盼望已成绝望。
0: 那就跟那个啊，照样带我们去啊，带我们去。走，
3: 看哪都老
0: 公。是吧？哦，你开车来了。
4: 你昨天晚上回家了？
3: 哎，对，
4: 看到孩子了。
0: 这个就是文化广场啊。
5: 对对对。
0: 但是都很忙啊。
4: 事情比较多。嗯。

0: 这个那边那个房子不属于这边的吧？
1: 那个不是，
0: 那个是
1: 他这个文学馆
2: 被、哎、
3: 那写的字呢？
2: 牌子啊，
1: 牌子里面
2: 我还没有看，
3: 没有看外面的
1: 这个。
4: 等一下，老先生为我们学校写一个。那个就是学校的精神
5: 哦，高一点的人，高一点。
6: 拿个钉子，那。
2: 嗯，对，这还不错的，然
7: 后。好，它这个房子你看啊，这有天井，然后呢，一楼和二楼都是用这样的很宽大的走廊啊连接起来的，就是按照展示，以后文学馆要对外公开开放的，按照这样的一个格局去设计。哦，你看，感觉它很大气啊。
2: 这个蛮蛮有味道，不错啊。
8: 自从去年10月8号开工，然后到今年10月10号左右竣工。
2: 一年就干什么？
3: 刚好一年啊。
8: 为了迎接老先生，为了视察是。
9: 如果说故乡衡阳在洛夫以往的人生岁月中是一种思念的凄冷，那么重回衡阳的洛夫，每时每刻感受到的都是故乡怀抱的温暖。
2: 一种感恩的感情啊，他们对我太礼遇，太关爱了啊！在有生之年，我能亲眼看到我的自己的文学馆建立起来啊，感到非常的安慰，非常的心里面。
7: 洛夫先生有一个这样的心愿，就是他自己在海外漂泊了几十年，不能回来，啊。他呢就是一生啊思念自己的家乡，把这些思念化成了文字，他就想把这些文字留在自己的家乡。
9: 1988年，历史的航程将洛夫和台湾岛上他同一时代人的命运轨迹带入了新的纪元。在与故乡与祖国大陆隔绝了整整40年后，洛夫终于回到了故乡衡阳。那一年他60岁。
2: 我们也有一群诗人啊，创世纪的啊，有7、8个吧啊，我带队。第一站我们就是跟他们友好，第一站是先国人的国志回家。一出站以后就抬头就看到衡阳车站，那个4个字居然还是繁体字。
7: 当时因为我们衡阳交通啊，除了一个军用机场之外，就是这个火车啊，所以他对这个火车很有感情。这是一个离乡的一个驿站，也是回乡的一个驿站，所以是一个家乡的一个图标啊。所以呢，他就每一次回来，都要在那个衡阳火车站的大榕树下要照一张相，要看一看那几个锈迹斑斑的那几个字“衡阳车站”。那么88年回来以后，当时是家乡的师友和亲人接待的他，而且他回到了故乡啊，所以他写下了一首诗，叫《回家真好》。回家的感觉真好，看到自己的影子服贴在半渡这个老墙上，真好。
2: 翻译完印以后就要我写字，我就提笔，但是毫不考虑提笔就写的这样几个字啊，为何燕飞衡阳？你知道燕飞衡阳这个典故了啊？为何？燕尾衡阳，燕尾风的缘故。然后后来就很多人把它当作我的一个经典的一句话啊，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你燕离开这个衡阳以后几十年以后回到衡阳啊，像个大雁一样的啊，这个回到衡阳，因为风的缘故，是吧？这个风可以解释时代之风啊，政治之风啊，各种因素造成的这种风，去了也是这个风，回来又把你吹回来了。
7: 他再一次就是登上他小时候读过红楼水浒那样的那个楼房啊，这左边的那个床那个楼上面啊，重新啊好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啊，也看到了他母亲当时住的地方啊，洒下了热泪啊，感觉到自己终于和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几代联系在一起了，于是那年也去祭拜了母亲。
2: 第一次到母亲坟上

去击败啊，击败。那时候就是哭也哭不出来声音呢啊，但是声音放得太大也不好意思啊，几十岁人的就头额头接触了泥土啊，就感觉到泥土就像母亲的手一样的啊，就像母亲的怀抱一样的，就是那种，很清，感觉到很清凉，但是其实感到很温馨的。